0: 险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短途客流与长途客流交织叠加，北京、大同、西安等热门方向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加开夜间进京高铁十列，开行发往额济纳、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此外，铁路部门持续落实便民惠民服务要求，精准对接儿童、老年、团体和特殊重点旅客，储备应急药品、充电设备、婴儿护理包、轮椅等便民物资，方便出行。
1: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首先是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可以累积积分，100积分可抵扣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带有兑字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
2: 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会自动清零。如果想用自己的账号帮亲朋好友兑换车票，需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核验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
0: 此外，12306平台还推出了多项个性化服务，带宠物可选爱宠型，覆盖163座高铁站，行李多有轻装型，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可携带自行车乘车，静音车厢覆盖超8000列动车，95个车站支持互联网订餐，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全部动车组。
1: 国庆假期的首日，深港两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北上南下探亲游玩热潮高涨，香港大型烟花汇演等特色节庆活动拉动了跨境出游的热度，吸引大批内地旅客赴港观看。
3: 这里是福田口岸，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这里的客流是呈现出深港之间双向潮汐的一个繁忙状态。上午呢，就以香港人北上购物探亲为主，在中午过后呢，这里就有大批的内地旅客从这儿通关前往香港去看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那预计在汇演结束后，这里还将迎来新一波的入境返程高峰。
4: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今天的话主要是去香港看那个大的烟花，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然后其实我之前计划了很久了。
5: 我们有从泉州的，有厦门的，还有龙岩的，都在闽南这边。我们要去香港徒步，麦里耗尽100公里，5天4夜，山上露营，然后再下来逛逛，消费、购物啊，什么都可以。
6: 国庆假期期间，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单日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3日。
7: 假期首日，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同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8: 我们去那个汕头旅行，那去那个牛肉火锅。坐高铁很方便。
9: 为满足客运需求，10月1日至4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临时增开了13对香港西九龙站往返福田站的短途列车，在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加了北京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动物列车。
7: 据深港口岸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深圳口岸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跨境客流较平时增长将更为明显。
10: 我们预测，日均通关量会达到97万人次，其中呢，10月3日为单日最高峰，预计可以达到109万人次。内地旅客，赴港人数，假期期间会达到129万人次，与往年相比，会增长5%左右。其中呢，旅行团会将达到1180个。
11: 国庆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感受国庆节日氛围双向奔赴的热门跨境通道，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
7: 今年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将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假期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10月1日截至下午5点30分，出入境客流超6.6万人次，车流近1.6万辆次。
12: 假期就同

0: 啲朋友過嚟食啊，行下商場啊，玩下咁樣咯。咁啊，今晚會預計都翻落去嘅。
1: 今日國慶帶咗我屋企人去，去咗金灣去玩，那個感覺好大咯，同埋啲遊戲好啱我嘅小朋友玩。
2: 此外，月车南下覆盖范围已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每日预约名额也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了解，10月1日至7日，月车南下预约出行名额目前已经基本约满。
3: 从广州去香港那边玩购物，刚好抽这个国庆时间，玩了一天，住了一晚上，体验很好。
4: 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将达到总车辆超60%。国庆假期口岸流量将呈现前高后稳趋势，假期前3日以入境方向为主，高峰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5: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
6: 9月29号晚上8点17分，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7: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8: 带小孩舒服。
7: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6: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轻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9: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6: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10: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6: 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万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1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2: 假期出游还要关注天气情况。一号，我国呈现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的天气差异显著，出行需要因地制宜做好准备。
11: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一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

0: 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至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一号，西南、江南多地雨势较强，贵州、重庆、湖南、浙江、福建等省份热门景区迎来降雨天气，其中贵州梵净山、湖南武陵源、重庆三峡、福建武夷山等山地景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雨量50至90毫米，山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山区户外游览项目需谨慎前往。伴随降雨，上述地区气温普降4至8摄氏度，部分景区阵风7至8级，体感湿冷。
1: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力。最近两年，商务部也先后出台相关措施，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实现了从卖商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卖场景转变。
2: 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走进零售家，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商业项目激发商圈消费新活力。首站我们来到吉林长春，在室内逛街的同时还能够沉浸式爬山，一座藏在城市中心的室内山峦浙友山，打造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城市微度假体验。

0: 像这样的登山步道呢，是这有山的一大特色。在游览的过程中，您不论上山还是下山，每一步都会有新的风景。
1: 不同于传统商场规整平铺的楼层布局，走进这有山，标准化的扶梯、平直的通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错落起伏的山体、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和氛围感满满的山洞街巷。移步换景的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城市核心商圈里就能享受一场休闲微度假。
2: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就城市里面啊，有这个带山带坡这种场景很新鲜。
1: 顺着山脚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登上山顶的问禅亭，更是能俯瞰整座商圈全景，别具一格的空间氛围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门前来打卡拍照。
3: 这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特别适合拍古装，很出片。
4: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然后来打卡的。
1: 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各具特色的小众门店之外，还有不定期举办的特色展演，这些不仅留住了游客，也为入住商户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5: 现在每天的话客流对比之前工作日的话可能增长3到4倍左右，然后日销售的话可能在3-4万这样。
6: 好，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就是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我们这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大概是3-4千人左右，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7: 这有山其实整体面积并不大，它只有6.4万平方米，我们舍弃了很大的一部分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造景。我其实可租赁的面积呢也不大，只有1.98万平方米。我们的经营的内容呢也不断在调整，那从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新奇特的业态，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

都比较关注的手电经济，那更多的呢是我们原创主理人的孵化。这些主理人呢，更多的是孵化了我们吉林省在地的文化，然后包括一些吉林风物和中华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那这一点。

0: 同比增长5.6%。
1: 依托差异化场景，长春这有山打造文商旅新业态，带来大批增量客流，也为所在的老牌商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 从这有山出来，这就是红旗街商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虽然体感上有一些凉，但是大家购物消费的热情还是很高。
3: 这两年特别喜欢跟朋友来这边玩啥的，喜欢来这边逛街，就是也挺推荐外地朋友来这边旅游。
0: 作为长春市知名老牌商圈，红旗街从上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过去商圈内商业体各自为战，业态重复率高达75%，同质化问题突出，既难以留住年轻本地客群，也无法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这有山落地运营后，为红旗街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客流不再局限于场馆内部，开始向外辐射，沿街流动，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4: 这有山可以说是现在我们长春市的一个文旅性、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一个综合体了。那我们作为这个片区的这个酒店呢，可以说也是接到了流量啊。那我们在这几年啊，其实我们每年的入住率啊，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5: 我们的客流量，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0: 面对特色项目释放出的市场流量红利，长春市商务部门同步发力，充分利用这有山的引流效应，联动各大商业体举办市集、特色巡游展演等主题活动，让更多商场、店铺增强客流承载能力，补齐文旅配套与夜间消费场景短板，推动商圈软硬件同步升级。
6: 而且不光是红旗商圈这些业态本身的要做好，我们还想让游客，把他的这个浏览路线向外拓展，借着新民大街的改造升级，我们将中泰海洋世界、新民市集、长白山宾馆等点位串联在一起，打通红旗商圈、桂林商圈两大商圈的连接，打造一轴两翼城市漫步区域，各类商场、综合体、文旅项目，错位互补。游客不但可以在一个点位打卡，也可以沿着咱们这个片区的漫步路线逛完整个区域，实现片区整体的提档升级。
7: 正在进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横跨整个国庆假期。本届光影节以“光晕上海，影动世界”为主题，推出了100多场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老建筑化身天然光影幕布，传统空间和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夜晚的城市魅力。
8: 树梢悬，雨细莲叶间。这里是上海市黄浦区的沿中绿地，抬头看啊，成片的锦鲤花灯相映成趣，穿行在光影间呢，还可以打打地鼠，和大猩猩来一场拔河，通过 AI 动作识别让自己变身光影魔法师。各具特色的互动体验也让这里的城市公共绿地变成了一座可触摸、可游玩的艺术展厅。
9: 尖端的这个投影科技现在这个放在这个夜间的这个外立面上面，然后进行游戏，感觉很新颖的啊。
10: 今年黄浦的那个互动感觉比之前更强一点，
11: 玩得开心的，很热闹，各式各样的场景我都记录下来了。
12: 在黄浦区沿中绿地，历史建筑外墙摇身变为3000平方米的巨幕游戏屏幕。在徐汇区，光影节推出城市打卡解谜游戏，打破以往灯光秀只能看不能玩的模式，市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的体验者。
13: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的，还有一些普通的展出的，包括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表情包，比较新兴的梗，所以说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
14: 通过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定向解谜形式，把城市的公共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游戏场景，让市民在故事中感受夜间的活力。
12: 除了活化存量历史空间，本届光影节也探索新建建筑与光影艺术一体化融合的路径。在长宁分会场，光影效果是建筑规划阶段就纳入考量的重要一环，建筑的立体空间成为光影表达的重要载体。
15: 我们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就是有一个云上花园，然后还有很多三个下

0: 大臣的广场，这些丰富的就立体的建筑空间呢，为我们这个就是展现这个光影节的内容，还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这个项目在设计前端就把一个室外总体的绿化，还有我室外的光影，以及我们特色的这空中连廊的一个光圈结合在了一起。这个连廊的话，我们是用了2400多个不同形状的一个异形构件密拼的，通过一些数字模拟技术实现一个最终的效果。
2: 国庆假期，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夜幕降临，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灯光璀璨，人们用场欢乐的歌舞演出迎接八方游客。来看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通过我们现场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夜幕刚刚降临，华灯初上。我身旁的额尔齐斯河呀，水面上倒映着塔桥彩色的灯光，夜色摇曳，非常好看。布尔津呢又被称作童话边城，它呢位于阿尔泰山南麓，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穿城而过。而且呢这里的秋色非常的出名，不过每当到了夜晚，我身后的喀纳斯塔桥就成为这里最热闹的地方。大家看这座塔桥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呢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啊，它也成为整个阿勒泰夜景的天花板。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会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这会儿呢塔桥上正在进行歌舞的表演，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啊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布尔津天天有节目，处处有看点，当地围绕着喀纳斯塔桥串联起了一个夜景的游览项目，在文化馆里看非遗，来到塔桥看展演，那么沿着廊道赏秋景，走到夜市去品美食，多元的夜游产品呀，也是让过去不少只是过路的游客来到这里慢下来，多选择留了几天。
4: 国庆长假开始了，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
5: 记者在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游客们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罗布麻、芦苇、汉柳和黄沙驼队一起构成了迷人的风景画，神奇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6: 来到大西北以后，看见这个沙漠戈壁，感觉很震撼，我感觉这里特别漂亮，所以我呢很开心，骑了骆驼刚才滑沙。
5: 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2: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士林村，片片士林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村民们把柿子、玉米、辣椒等作物挂上屋墙，晾在房顶，用独特的晒秋迎丰收庆国庆。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啊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那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所以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感受到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

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那么我们也从宁波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啊，当地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优惠政策，为您的出行呢提供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出行新选择。

0: 每到节假日，一些热门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您，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预留票，还可以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不会心动呢？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是假？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今天我们就揭开背后的真相。先来看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1: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2: 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1: 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2: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1: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3: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说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遭到了诈骗。但是让他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的是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了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
5: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1: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
6: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1: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6: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1: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6: 直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

0: 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1: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警方表示，这种节假日票务诈骗的套路基本如下：骗子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先收取小额定金，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转账。
0: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的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的向里边进行转账。
1: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3: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1: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4: 那么除了低价票、内部票诈骗套路，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
5: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5: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斯启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10月1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87美元，涨幅为2.7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31美元，涨幅为4.37%。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926.56点，涨幅为0.0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66.45点，涨幅为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871.60点，涨幅为0.04%。
0: 十月一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6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62%，德国 DAX 指数下跌1.03%。10月1号，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02.30美元，上涨0.3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1.175美元，上涨1.01%。
2: 当地时间10月1号开始，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按照相关方案，汽油和柴油能源税每升下调14.04欧分，连同相应减少的增值税，理论上每升燃油最多可以优惠16.7欧分。
3: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2.062欧元，柴油为每升2.209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14.5欧分和15.2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4: Also Volltank, ich hatte leer, ich habe es komplett aufgebraucht und jetzt einmal Volltanken halt 100 Euro statt 70 Euro。
3: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2: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

0: 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据美联社日前报道，随着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不少人只能够调整消费习惯，缩减日常开支，比如说寻找更加实惠的场所理发。
3: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一家热闹的店里，年轻的理发师们正为顾客提供服务。这里其实是昆士兰州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设在黄金海岸的一处理发培训中心，既可让学员快速上手实践，也可方便顾客以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10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
4: I thought, oh, will they do? You know, will they ever process my hair, even just blow drying it incorrectly? That was so good. Yeah, so I thought, yeah, why not? The husband liked it, so what's even, it's even better. We can travel a little bit more, not spending so much going to the hairdressers.
3: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3.5%升至4%。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9%，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2: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到冬季降雪减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的一年间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
5: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6: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 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5: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6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9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7月至9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

0: 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四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在今年年底发展至超强级别。法新社近日报道，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影响，巴拿马渔港的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生计难以为继。
0: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来的鱼。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
2: Mucha pérdida, a veces hay mucha pérdida que uno sale para viaje y no saca el gasto.
3: Bueno, antes nosotros por quincena nosotros nos llevábamos 350, 400 dólares. Hoy en día, a veces no nos ganamos nada. Muchos han buscado la forma de buscar trabajo por fuera, de construcción, de ayudante, lo que sea, porque la pesca no le está resultando.
0: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塔尔卡大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冈萨雷斯表示，干旱、洪水和持续高温会损害作物，扰乱水资源供应，使气候风险转化为收入、就业和物价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最终达到与1997至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类似的水平，那么到2027年，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9860亿。
1: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连日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遭遇强降雨，河流水位上涨，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洪水，墨西哥部分地区的道路暂时关闭。
4: 当地时间10月1号，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城附近的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上涨，沿河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一些道路暂时关闭。目前当地消防和警务人员正在监测河水漫溢地段。负责美墨边界水资源的国际边界和水资源委员会说，上游地区此前遭遇强降雨，雨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流至墨西哥奇瓦瓦州，水位持续上涨。
5: Rio Bravo tiene aproximadamente de 90 a 100 metros cúbicos por segundo, que es lo que está transitando. Que esta agua viene debido a través de las lluvias presentadas en Nuevo México, en la comunidad de Hash y en todo ese sector.
4: 当地民防部门预计，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不会持续上涨。截至发稿，当地没有发布新的洪水预警。受风暴影响，美国新墨西哥州已有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也收到紧急撤离命令。
6: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越南胡志明市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内涝，多条道路积涝严重，市民出行受阻。
4: 9月30号当天，胡志明市多条道路积水严重，不少人只能推着自行车、摩托车涉水通行。部分路段的水面上还漂浮着垃圾，城市内涝也影响了沿街摆摊商贩的生意。据悉，胡志明市约有1400万人口，该市地势低洼，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给胡志明市带来了更多强降雨，当地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抽取地下水还引发地面下沉，当地洪涝灾害频发。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9月22日至27日，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假期天气这边瞧，今天瞧一瞧大家出行路上有哪些天气影响。首先是降雨，今后三天华北东北会有一次过程性的降雨，小到中雨为主，总体不强。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外出备好雨具。再往南看，随着冷空气南下，黄河以南今后三天会有更大范围的降雨，像今天在陕西、河南等地，一直往南到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总体不强，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呢，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重庆南部、贵州中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南部等地会有零散分布的大雨或暴雨。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强降雨会增多，尤其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会有连成一大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继续向南压，大到暴雨呢会出现在西藏、四川、重庆、福建，整体的范围还会更小一些。不过呢，总体来看呢，今后三天黄河以南，特别是南方多地的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时间久。提醒自驾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沿途的降雨预报。高速方面，像沪昆高速，今后三天会有多条路段处在降雨区，驾车经过的司机朋友们务必要注意安全。展望未来，预计大后天五号，随着冷空气占据主场，南方的阴雨会大幅的消减，假期后段多地会更加有利出行。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15度，长春晴转多云，4到16度，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8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银川多云转晴，10到24度，西宁晴转多云，7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拉萨多云，5到2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4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

0: 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9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3度；济南晴，15到2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4到18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上海阴转小雨，20到24度；武汉小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15到17度；南昌小雨，20到24度；杭州小雨，20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火箭总装基地
7: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5: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8: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9: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5: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1: 起跑即领先，
2: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3: 世界创实验室，
0: 杀手锏是什么？
4: 群众路线，
3: 天文数字，
5: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0: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2: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
3: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0: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5: 0.1毫米，
6: 低89倍，
4: 就几毛钱。
0: 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
3: 你根本感受不到，
4: 肯定不是靠低价。
0: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

0: 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2: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3: 我们是创新药
2: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4: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2: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0: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5: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0: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啊，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3: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0: 所以你是
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0: 马不停蹄，
3: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6: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4: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啊，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0: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4: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1年1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的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1: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

0: 觉得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
1: 嗯，
0: 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1: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嗯，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
2: 哦，
1: 啊，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厂里面？
3: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0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2: 啊。这么好，
3: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2: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就是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的，过往十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4: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2: 哦，
4: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2: 是
4: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0: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2: 对，
0: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4: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1: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3: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4: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新实验室。
5: 扎手锏是什么？
4: 匹
0: 评价黑科技，
6: 背靠背。

0: 一起出汗。
1: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2: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3: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4: 自海只是第一步。
5: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5: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6: 平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5: 太贵，用不起、
6: 嗯、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嗯、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5: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5: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5: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1: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5: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1: 是的，
5: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5: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0: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5: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5: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植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它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

大概有九成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底气还

0: 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1: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0: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1: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0: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1: 啊。
0: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0: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即时的。
1: 对，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0: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1: 好，
0: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1: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0: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1: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0: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1: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2: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0: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1: 对，
0: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0: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1: 是
0: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3: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3: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3: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 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3: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啊 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

0: 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0: 对，
1: 就是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0: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0: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
1: 啊，
0: 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1: 七
0: 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0: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叫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台智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2: 他其实大概插到

0: 20年前，它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
1: uh-huh.
0: 啊。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具身来说的话，它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0: 轻而易举，而且
1: 不知疲惫。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0: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啊，也是世界大概 top three 的一个啊。一级供应商里面啊，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0: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
1: 嗯，
0: 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啊，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0: 他的工作的精度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
1: 嗯、
0: 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啊，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
1: 嗯、
0: 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0: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啊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
1: 嗯，
0: 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
1: 嗯，
0: 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
1: 嗯，
0: 啊，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2: 好的。
3: 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
1: 嗯，
3: 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啊去交互它啊，去动它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4: 是这样的。
3: 对，
4: 啊、
3: 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1: 啊，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3: 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1: 啊。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5: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1: 物品
5: 。
0: 对
5: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市了、啊。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3: 应该是左手。
5: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1: 是左手那个手。
5: 对
0: 对
5: 对
0: 对
5: 对，
1: 是啊，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3: 对、
5: 啊，是是是。
1: 啊，
3: 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1: 哦，
3: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1: 嗯，
3: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1: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3: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1亿小时的数据。
1: 对，
4: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1亿小时做贡献。
1: 哦，
4: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3: 这个是真迹数据。
4: 对、
3: 啊、
4: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10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 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

0: 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哎，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1: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十块钱九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啊，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刚才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十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九万八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办法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0: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十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2: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0: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2: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0: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3: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这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载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0: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4: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5: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0: 对，
5: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这人工智能的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正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

0: 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2: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3: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3: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4: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5: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0: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3: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1: 在技术稀缺性
3: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2，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4: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5: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的，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这个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7: 好着呢，
8: 修复大师现在
7: 好紧张。
6: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5: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

0: 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1: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0: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1: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0: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1: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0: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1: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0: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呀。
2: 麻也瘦，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
0: 这个黄，这个青。
2: 这是三个颜色。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1: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0: 我想做些炸药的。嗯。哦。美国现在只打算缺一点麻。缺一点。啊，把这一点麻补充的再报销，找你说的。
1: 姐，你大床洗点，跟人家日本这个馒头身上都。
0: 造你是。嗯，造成我再开心。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有力气干了，就是把这个手艺就传的给年轻，叫他年轻人要继续传下去。 而且还要叫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经理就很高兴。

0: 它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锥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2: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啊，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3: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3: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石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

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另外，在公路方面，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然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假期出游也要关注天气情况。一号，我国呈现了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天气差异显著，出行需要因地制宜，做好准备。
1: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一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至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
0: 10月1号晚上8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

0: 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1: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3: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我感到非常兴奋。
4: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
0: 10月1号晚间，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国庆假期，重庆依托立体山水地貌和特色地道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慕名而来。假日期间，预计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峰值超过10000人次。
5: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
6: Amazing！
7: 这里的景色绝美无比，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5: 看过山城夜景，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在国际友城美食街，江湖菜、火锅、特色小吃等各类美食热辣鲜香，独有的味觉体验让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8: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5: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18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同时，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帮助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更加便捷。
0: 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组织推出2800多项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演唱会、音乐节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假日文旅需求。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可以预约购买10月6号和7号的门票，上海科技馆可以预约购买10月5号下午、10月6号、7号的门票，上海天文馆的国庆假期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上海博物馆东馆试行散客免预约入馆，观众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刷证入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在举行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10月2号、3号部分场次已经约满，观众可以预约其他时段。国庆假期，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波尔津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夜幕降临，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景灯光璀璨，人们用一场欢乐的歌舞演出迎接八方游客。来看记者昨天晚间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波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通过我们现场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夜幕刚刚降临，华灯初上。我身旁的额尔齐斯河呀，水面上倒映着塔桥彩色的灯光，夜色摇曳，非常好看。波尔津呢又被称作童话边城，它呢位于阿尔泰山南麓，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穿城而过，而且呢这里的秋色啊非常的出名。不过每当到了夜晚，我身后的喀纳斯塔桥就成为这里最热闹的地方。大家看这座塔桥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呢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啊，它也

0: 成为整个阿勒泰夜景的天花板。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可以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这会儿呢，塔桥上正在进行歌舞的表演，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啊，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布尔津天天有节目，处处有看点。当地围绕着喀纳斯塔桥，串联起了一个夜景的游览项目，在文化馆里看非遗，来到塔桥看展演。那么沿着廊道赏秋景，走到夜市去品美食，多元的夜游产品呀，也是让过去不少只是过路的游客来到这里慢下来，多选择留了几天。
1: 国庆长假开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八方游客。
2: 记者在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游客们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罗布麻、芦苇、汉柳和黄沙驼队一起构成了迷人的风景画，神奇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3: 来到大西北以后，看见这个沙漠戈壁，感觉很震撼，我感觉这里特别漂亮，所以我呢很开心，骑了骆驼刚才滑沙。
2: 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最近几年，军事文旅、国防研学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国庆假期，登上退役军舰，感受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
4: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34年，它圆满完成了80多项战备巡航和军事演练任务，还是最早到祖国最南端曾母暗沙的第一艘驱逐舰。2016年，南昌舰正式退役，回到南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程和国防知识的重要窗口。
5: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期间，南昌舰累计航程超过17万海里。2017年8月1号，依托南昌舰打造的军事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6: 基本上我们每年我都会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当兵，现在退伍将近30年。我个人认为这条舰是回归英雄神嘛，主要是培养我们下一代国防教育的知识嘛。
1: 国庆假期，10多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了观影热情。根据猫眼专业版，截止到今天的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亿元。
7: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8: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9: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10: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2: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 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

0: 供了多元选择。
1: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2: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3: 除了走进院线观影，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在江苏无锡，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依托自身影视产业资源，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以免费露天电影展映的形式，将电影 IP 和夜间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0: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4: 吃个晚饭，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5: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3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6: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3: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的燃料价格，否则将会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

0: 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

0: 市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法国政府公布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推出多项财政紧缩举措，安抚日趋谨慎的国债投资者。当前法国公共债务创下新高，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了明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这份草案落地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2: 根据草案，法国计划共节约540亿欧元，其中2027年新增节流规模为430亿欧元。财政紧缩措施包括冻结公共部门工资，冻结除最低养老金外的所有养老金，压缩地方财政预算与医疗支出，并缩减雇主社保缴费税收减免。这份预算草案将于未来几周交由议会审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称，这套方案将推动法国重回财政整顿轨道，政府力争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的比例从5.4%降至5%。数据显示，当前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为119%，预计2027年将攀升至近122%，远超欧盟60%的参考红线。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22%的比例将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期，法国国债收益率显著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4.3%以上，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对法国偿债压力的担忧正在升温。有分析认为，当前法国民众对生活成本上涨的不满持续加剧，叠加明年4至5月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在派系严重分裂的议会环境下，这份预算草案的审议将面临重重考验。
1: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连日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遭遇强降雨，河流水位上涨，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洪水，墨西哥部分地区的道路暂时关闭。
2: 当地时间10月1号，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城附近的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上涨，沿河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一些道路暂时关闭。目前，当地消防和警务人员正在监测河水漫溢地段。 负责美墨边界水资源的国际边界和水资源委员会说，上游地区此前遭遇强降雨，雨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流至墨西哥奇瓦瓦

0: 州，水位持续上涨。
1: Río Bravo tiene aproximadamente de 90 a 100 metros cúbicos por segundo, que es lo que está transitando. Que esta agua viene debido a través de las lluvias presentadas en Nuevo México, en la comunidad de Hash y en todo ese sector.
0: 当地民防部门预计，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不会持续上涨。截至发稿，当地没有发布新的洪水预警。受风暴影响，美国新墨西哥州已有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也收到紧急撤离命令。
2: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
3: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4: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 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3: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6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9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7月至9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4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9月30日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日，负责搜救工作的一架直升机和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这名失踪人员。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日，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1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地区学校停课，政府部门建议受灾地区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北京时间10月1日晚11:1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此次任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近期，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已经完成了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工程，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此次修复工程是乔托钟楼有史以来第一次内外整体修复工程。据介绍，脚手架设计尽量降低景观欣赏的视觉影响，保证至少60%大理石外立面清晰可见。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钟楼，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钟楼由文艺复兴早期的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2: 匈牙利布达佩斯水务部。

部门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降到负1厘米，是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的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经低于1834年的最低值。根据水务部门的预测，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可能将在本周末降到负8厘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从智能穿戴到陪伴交互，智能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
9: 2026年一到六月份，同比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8: 从国内热销到海外爆单，人工智能如何点燃消费新热潮？
10: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2: 火箭总装基地
1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1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5: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1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Ready to win.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智能消费领域的新鲜事儿。先问您一个问题，最近您有没有给家里或者自己添置一些聪明的东西？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化产品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火热的消费一线，到底涌现出哪些智能新产品，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的智能产品到底有多聪明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你看，像这样一款智能眼镜，戴上它之后呢，导航、提词还有翻译一目了然。我们再往这边看看，还有五颜六色的吉他，看上去挺好玩的，我们来试一下。你们会弹吉他吗？反正我是不会。你看我拿的这款叫智能无弦吉他，没有琴弦，零基础，但是按照这个屏幕上的闪烁的色块拨动这个拨片啊，就能够弹奏出一首不错的音乐。你们觉得刚才弹的好听吗？是不是觉得我弹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身上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呢，它可以通过智能来监测你的步幅大小，而且我们自己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调节这个力度的大小。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抬腿的时候呢是带动你的髋关节一起移动的，所以它一给力呢你就非常的省力。你看我现在走起来就非常的轻松，爬楼梯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它给膝盖一股助力，这样就让你很省劲儿。以前呢我们都觉得黑科技在展厅里，但是今天啊发现它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智能穿戴到智能陪伴。您看我现在遛狗都遛的是电子狗了，走大头咱们出发。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品类丰富迭代迅速的智能科技产品吸引着科技爱好者前来体验选购。今年以来 AI 眼镜、 AI 玩具、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2: 华强北的耳机，
3: 准备买个支架。
4: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5: 我现在有小孩子嘛，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 AI 那种陪伴的对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
6: Hi Rocket, can you please take photo for me?
1: 埃及游客索利对中国智能产品很感兴趣，他正在一家 AI 眼镜体验店感受当下最前沿的消费新科技。
6: I can ask about recommendation restaurant for translation, it's very very useful as well.
1: 不只是出行辅助与实时翻译， AI 眼镜打造的沉浸式影音娱乐体验让不少消费者眼前一亮。
7: 现在戴着一副眼镜，然后用一副手柄就可以完成在家里面就是那种3D 影院的那种感觉，就挺震撼的那个效果。
1: 施震是这家门店的店长，他告诉记者，为应对国庆假期激增的消费需求，门店提前加大备货力度，保障货品充足供应。
8: 比平时的话可能大了3到4倍吧。对，一定要确保就是节假日的这个货品要更充足。
1: 这家智能眼镜概念店今年1月开业，客流销量持续稳步攀升，兼具科技、时尚和智能的使用体验，成为产品销售的核心驱动力。
8: 这个月的一个销量的话，比上个月的一个环比的话，增长30%左右。这两台的话是等一下一会马上要寄走的。
1: 消费市场持续火热的背后，是智能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9: 对，
1: 欧阳佳宇深耕智能眼镜产品研发多年，他向记者现场展示了他们最近几年的核心产品。产品加速迭代的同时，智能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

0: 欧阳佳宇说，他们坚持做减法的优化思路，把早期产品从七八十克降到如今只有36克，还升级了产品的智能交互功能。
1: 那侧面我们也创新的做了一颗这个交互旋钮，可以通过旋转和按压去实现一些相关的功能的交互。
0: 令欧阳佳宇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款产品已经推出便很快售罄，线上下单用户往往需要等待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货。记者了解到， AI 眼镜属于强体验产品，往往采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的双线营销模式。这家企业也在加速布局线下实体门店。
2: 那我们线下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同比2026年1到6月份，同比25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倍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
0: 洛图科技发布的2026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90.9万台，同比增长85.5%，消费级 AI 眼镜迎来高速增长。
3: 走，山顶广场，
4: 走啊！
5: 啊，轻松自如。
0: 智能产品的消费群体不只是年轻人，一些 AI 产品也在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
4: 在以后爬山的时候就要带上它了。
0: 深圳市民郭峰今年70岁了，平时喜欢爬山，虽然身体底子不错，但随着年龄增长，近几年爬山对他来说也有些力不从心。不久前，儿子郭志成偶然了解到一款智能助行装备，就赶紧买下来给父亲试试。
4: 觉得这个产品挺新奇的，就进去逛一下，觉得还不错，价格也还能接受，1万出头，
3: 像找平地一样了。现在
0: 虽然几年前老人还做过膝盖手术，但现在靠着这套外骨骼装备，他能轻松登山，维持户外运动。
3: 爬楼梯呢比较轻松又自如，然后我来莲花山试找了这么多天，非常好，感觉也不累。
0: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处公园内，工程师冯金阳正身着外骨骼装备骑行。这并非普通的休闲骑行，而是一场针对外骨骼设备的实景测试。
6: 因为在真实的一个场景中，它是复杂多变的，然后它可能会有连续启停啊，还有加速和减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能准确地识别到我的动作，而且为我匹配一个相应的助力模式。
0: 冯金阳是深圳一家外骨骼装备公司的研发工程师，郭峰老人的外骨骼装备就是冯金阳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看似轻巧的随身外骨骼背后，其实藏着不少智能黑科技。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是在多项用户需求指标中找到最优方案，既要轻盈好穿、贴合人体，还要动力充足、稳定耐用。
6: 动力大的同时，它的电机就会比较大，然后它的重量肯定就会上去，然后穿戴的话就会稍微的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希望做更轻便的同时拥有更大的动力。
0: 冯金阳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专注于消费级外骨骼设备的研发。今年5月，他们推出了新一代3款外骨骼机器人。值得关注的是，新产品应用了最新的 AI 运动控制算法，还能智能识别运动场景，给佩戴者提供精准助力。 AI 眼镜和外骨骼机器人的爆火，是当下智能消费领域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份基于平台消费数据与人群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于 AI 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正处于从尝鲜到刚需的转型窗口期。超80%被访者希望产品融合 AI 技术，其中智能穿戴、大小家电、手机等 AI 实物品类消费者最为关注。
7: 当一个产品具备了 AI 功能时，它能够给中国品牌带来一种眼前一亮的升级感。那么这种升级感呢，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功能性和智能化上，更体现在品牌对于未来科技趋势的把握和引领上。
8: 现在的家居产品呢也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我身边呢就是一台 AI 交互的洗衣机，那么它到底有多聪明呢？
9: 它里边有一个 AI 之眼，

0: 夹衣漏取串色都会进行一个智能的提醒，包括咱们的衣服漂洗不干净，它也会主动增加漂洗次数，直到咱们的衣服漂洗干净为止。
1: 除了洗衣机之外啊，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家居产品都非常的智能化，比如说能够自动调节火候的厨灶，能够识别食材的冰箱，以及动动嘴就能够指挥的全屋系统。那么一个会思考的家，它到底有多贴心呢？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2: 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千健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他家的厨房里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儿。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
3: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哈，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过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
2: 半年多前，李千健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这套厨灶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3: 哎，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啊自动的下降和上升。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一分钟以后，它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这就是对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2: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来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4: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5: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4: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嗯，
6: 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
4: 是的。
6: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2: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4: 好，打开冰箱。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5: 添加了草莓。
4: 我们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AI 的建议。
5: 杨笃君建议存放在真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真品档位，
4: 可以放在这边。
2: 当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了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了识别面料，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眼下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聪明的家。
7: 小爱同学，把屋里灯打开，窗帘关上。
2: 下午3点，北京的魏庚刚踏入家门，就向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下达了指令。魏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7: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好了，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3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8: 烹饪完毕，开饭了。
2: 话音刚落，电饭煲就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7: 小爱同学，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2: 10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魏庚用手机里的软件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

0: 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
1: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
2: 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
1: 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0: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更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魏更家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在这家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趁着国庆消费季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行业数据预测，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将在未来五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8880.1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近1143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5%，行业发展空间广阔。
3: 经常打网球的朋友会不会遇到这样两个难题？一是约不到球友，二是约不到教练。现在呢，这两大难题呢都有了新的解法，就是场上的这位智能网球搭子。你看，他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从来不喊累。这就是 AI 网球机器人。那么当 AI 加的风潮吹进了体育领域，正在打造出怎样的消费新场景呢？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下午5点，广东深圳南山区的这家网球中心开始热闹起来。刘浩林是一名网球爱好者，每周他都会打4-5次网球。不过今天在场上和他对打的是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机器人来回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节奏稳定。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4: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双目视觉系统，能实时追踪高速飞行的网球，自动移动，精准回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对手。
4: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它，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它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像刘浩林这样约不到球友的人在深圳还有不少。今年7月，这家网球中心引进了 AI 网球机器人。让负责人朱松没想到的是，来租机器的人比预想的多得多。
5: 现在我们有优惠活动的话呢，就是使用1小时的话可以送你一张半小时的体验券。
0: 扫码租用每小时80元，上线以后平均每天有3到4次租赁频率。朱松告诉记者，在以前下午5点前、晚上10点后都是控场率比较高的时段，现在有了 AI 网球机器人，不少爱好者专门挑这些时段来打球。
5: 刚开始第一次是大家觉得图个新鲜，但是打完之后呢，通过一些磨合，发现这个确实好用了，所以大家就是打了也会上瘾。
0: 场馆提供场地和电源，设备售后由厂家负责，双方参与分成。对朱松来说，AI 网球机器人不仅提高了场地使用率，还带来了一笔额外收入。如今在深圳已经有超过70个网球场引入了这款机器人网球搭子，而研发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的公司就来自深圳。
6: 那这个机器我们马上就要运到美国了。
0: 在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李凌峰正和同事们商量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发球性能。
6: 我们一代机除了一个球速问题，不是还有一个卡球问题吗？现在这个其实整个发球结构都改了嘛。但现在的话，
0: 李凌峰他们公司成立才1年多时间，但他们的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5月，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登陆海外众筹平台，本想着验证市场，没想到产品很快火出了圈，
7: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
0: AI 网球机器人不断走向市场的同时，

0: 同时产品的迭代也在持续。李林峰说，和一代机相比，他们最新研发的二代机最大的提升在发球模块。不久前，这台升级后的二代机新品也出现在了大洋彼岸的试打会上。在美国纽约，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的正是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
1: It felt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2: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
0: 如今，黄子辉他们的 AI 网球机器人已经走进北京、深圳等全国1100家网球场馆。在黄子辉的规划里，下一代产品要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而是更像和真人一样去打球。
3: 明年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发布一个捡球发球一体的这样一款机器，休息化的时候机器会把球捡好，然后你就可以再跟它进行下一轮训练。然后另外我们也做一个机械臂的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加上拍子，可以跟人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挥拍的一个对拉。
0: 眼下，以人工智能加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正不断拓展出多样化的消费新场景，带动消费者群体想消费、能消费、会消费。2026年6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机遇，已成为释放内需潜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
4: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5: 一圈体验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智能消费它不是给传统产品加块屏幕、连个 WiFi 那么简单，它是用 AI 来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从单品尝鲜到全场景融入，智能消费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购物车，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以供给创造需求。智能消费正在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引擎。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7: 六月的婺源雨水充沛，暴雨过后，大张山峡谷飞烟流瀑，小芳是地道的婺源人，她清楚本地最好吃的鱼不在江河湖泊，
8: 想要吃好吃的鱼就要往山上跑，越高越好。
7: 为了讨好女友，小芳乐此不疲。张山地处赣皖交界，属黄山余脉，主峰擂鼓峰海拔1629.8米，是吴楚根源的屋脊。张山村占尽地利，这里有婺源最美的高山景观，也有小芳惦记的鱼。这塘里红色的是荷包红鲤鱼，乌黑的是草鱼，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寻常的家鱼长在张山村，身价变得不一样了。汪永红，村里最早开农家乐的人，食客上门下塘捉鱼是他的日常。
9: 我家有3口鱼塘，我爸妈留下来了一口，然后我自己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嘛，现在另外增加了2口，大概800斤到1000斤左右，小一点的600-700斤这样子。
7: 张山村属高山气

0: 夏凉冬寒，四面山峰林立，干裂的山泉汇聚成小溪，流经村庄。村民沿溪流修建了上百个鱼池，冷水鱼终年养在山泉水中。由于水温低，光照时间短，鱼的生长速度非常慢，一年才能长半斤。缓慢的生长速度让鱼肉变得鲜嫩。
1: 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话，做法是很简单的，放点油，然后微微的炸一下，就放水，放姜片，放我们的这个紫苏叶，少许的白糖，就是这样子就清煮出来。煮出来的汤色是乳白色的，
2: 感觉味道非常好。第一口下去呢，那个肉非常的细嫩滑，在汤那里鲜美。
3: 吃这个鱼一定要先喝汤，汤是最鲜的，精华全在汤里。
0: 食客上山不找汪永红，很难吃到正宗的冷水鱼。
4: 山泉水煮鱼才会有这种风味，有回甘又很鲜。

0: 盛夏，晴山天青云淡，万亩高山草原连绵起伏，南方罕见的草原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1: 挤奶的吗？开高手挤奶吗？纯手工挤奶。
0: 早晨6点，牧场准时挤奶，同样准时的还有老猪。
1: 挤牛奶的话就是一早一晚，早上的话就是6到7点，下午的话就是5到6点。挤奶的。
0: 老钟在山下开了一家餐馆，招牌美食和鲜奶有关。每天准时到牧场采购是店里的头等大事。
1: 有时候是20-30斤，有时候是40-50斤。
2: 7斤奶1斤糖。
0: 夫妻俩正在制作一道粤菜名点——炸牛奶，以鲜奶为主料，是岭南风味压桌甜菜。
1: 牛油啊，它放了一点，它就到时候煮的时候，放到粉之后就不会粘锅。
0: 牛奶煮热后，玉米淀粉的加入是牛奶从流质凝成固态的关键。
1: 比例不行的话，吃起来肯定没有那么滑，是吧？要不你稀了，太稀了就不行，太干了又不行。
0: 小火慢煨，不断搅拌，让牛奶慢慢汇成糊状。美食的呈现总是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和耐心。放入模具中冷却成型后，切割成小方块，质地嫩滑的奶块散发着浓郁的奶香，需要小心拾取。
1: 把它的效果调到最好，又能保持它里面的奶味。
0: 老钟曾尝试用面粉皮、春卷皮、薯粉皮来包奶块，都太厚太硬，口感不佳。多方打听，他终于寻得这种米皮。米皮纤薄如蝉翼，小有韧劲，入水即化，油炸即脆。它本身没有味道，不会干扰炸牛奶的奶味，取其形而用其无为，是包裹奶块最好的外衣。妻子操作娴熟，奶包成型后放入鸡蛋液浸透，在面包糠中打个滚儿，诱人的鲜奶包才能入锅煎炸。
2: 要去炸啊，锅里面炸要看得来
1: 啊。牛奶是拿来喝的，但是我把它

0: 演变成了大牛奶，这也是一道特色，是吧？只要把有心思去放到一样东西上去，所以你就相当于一个菜，你可以把它变化成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滚油入锅，把奶包炸至两面焦黄，奶包上浮，便可起锅。
2: 来，尝炸牛奶，
3: 炸牛奶。
1: 炸牛奶充分保持了新鲜牛奶的味道和营养成分，外焦里嫩，形态可人。吃甜食确实会让人心情变好，炸牛奶便是这种既让人愉悦又让人能量充足的甜品。
2: 不要碰到我。
4: 可以。

0: 迎大家来到沙洲十邑啊！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人间美味沙葱牛肉饼啊！好，咱们出锅好不好？出锅喽！喊起来，出锅！
1: 旅游旺季，敦煌夜市里沙洲沙葱牛肉饼档口前，每天都排着长队。有的游客甚至天天来这里排队，就为这口独一无二的网红牛肉饼。人们对牛肉并不陌生，陌生的是肉馅里添加的一种食材——沙葱。进入夏季，祁连山下的每一场雨都会牵动一些食客的心。一种只有雨后才会生长的戈壁野味肯定会露出尖尖角。这种野生植物叫沙葱，学名蒙古韭，是一种百合科葱属植物。很多敦煌人家掐准了雨后三五天的沙葱成熟期，然后去采摘这一难得的食材，并为这新鲜的沙葱设计好了配料。刚刚采集的沙葱极其鲜嫩，切开后可以看到细细的空心，仿佛还在呼吸。当沙葱拌入新鲜羊肉，比普通大葱浓烈10倍的辛辣，将羊肉的膻味彻底征服。

0: 洋葱先洗了啊。
1: 嗯，少拿点，抖着拿啊。好嘞。
2: 每天上午，老曹和爱人。

0: 就开始在七里镇的小店里做准备了。沙葱好吃，但因葱管细薄，沾水后极易打蔫破损。老曹用电风扇快速吹去沙葱表皮的残水，再层层摊开阴干。这样处理过的沙葱，在沙洲夜市七八个小时的销售期里都新鲜如初。独特的风味无一例外来自独特的食材。为了做出不一样的牛肉饼，除了添加野生的沙葱，老曹选择的牛肉是祁连山的牦牛肉。牦牛终身无劳役，逐水草而居的半野生方式，高原洁净的空气水流以及随处可食的野生中草药，使牦牛肉质风味独特，有着浓艳的香味，
1: 而且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黄牛高很多。

0: 当沙葱遇见牛肉馅儿，成就了敦煌沙洲夜市最火爆的网红美食。饼皮层层酥脆，肉馅饱满鲜嫩，沙葱尖锐的辣香与牦牛肉厚重的野香合二为一，沙葱牛肉饼妥妥地藐视一切叫做肉饼的食物，让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趋之若鹜，欲罢不能。
1: 来，祝大家身体健康，新鲜中好喝的，这里面有芡实和山药。
0: 紧挨着老曹的另一家小吃摊位也不甘示弱，在美味争香的敦煌夜市里，老马的神仙粥并不引人注目，他拿起快板自卖自夸。
1: 这个神仙粥呢，这是以前和尚和道士他们在莫高窟修行用的，就是这一样的，就是这个粥。芡实它本身加上韭菜籽，它本身都是中药。
2: 哪个叫韭菜籽呀？
1: 就是这个黑的啊，
3: 黑的是韭菜籽，对不对？
1: 韭菜籽。
0: 这一招果然见效，游人一听这款粥来自藏经洞的配方，立即生发了品尝的念头。莫高窟藏经洞文献里有700多种饮食的记录，让后人看到古代敦煌吃什么怎么吃。老马的神仙粥配方就来自敦煌遗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药粥方。别看老马的快板打得半生不熟，但这神仙粥却熬得地道，一丝不苟按照唐代原方配制。一碗粥的利润微薄，但老马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也算留住了敦煌的千年文脉。

敦煌石窟内，除塑像经变化之外的所有空间，都见缝插针地绘满装饰图案，装点着佛国的精彩与华美。其中，绘在石窟顶部中央的藻井图案最为华丽。张师傅的独门绝技是敦煌砚中的华彩乐章三兔藻井拼盘。将蛋黄、鸡脯、虾仁、猪膘合成的肉蓉包上海苔皮和鸡蛋卷、火腿、紫薯、萝卜等食材，一起摆出藻井的叶片。再用蒸好的蛋清做出三兔的造型，这道菜的灵感来自407窟的藻井。盛开的莲花中心有三只奔驰的白

冬日的一场大雪让敦煌如世外秘境，难得的大雪滋润着这片土地。一些深藏地下的食材开始吮吸着天地精华，蓄积着自己的味道。锁阳意思是锁住阳气，是一种寄生在红柳根部的草本植物。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却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时节。当地有谚语，三九的锁阳赛人参。寄生在红柳白瓷根部的锁阳，大部分时间潜伏在沙土中默默生长，只有开花时才伸出地面。洗净泥沙，轻轻刮去鱼鳞似的表皮，白嫩嫩水灵灵的锁阳肉现身了。将蒸熟后的锁阳擀压成泥，乳白浆液中的糖分和胶质得以释放，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让锁阳成为滋补气血、延缓衰老的不老药。加入锁阳泥的面变得更加软糯，经过油炸的激发，甜香四溢。

0: 每天清晨，许秀华都要去城郊的屠宰场选购羊杂。刚刚宰杀的羊杂最新鲜。
1: 改肥，
2: 这事儿，
1: 要把改肥拿来。就光肥厂里去。
0: 买羊杂是按腹卖，一腹就是从肚、肠、肝、心、肺一整套。他的店里只经营一道敦煌传统美食羊波拉。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异味，大火煅生便于刀切。

0: 羊杂油脂少，这对油脂控们来说还不够酣畅淋漓，需加入羊油爆炒。羊油凝固点高，容易遇冷凝结。
1: 你要费时间多啊，你不试过啊。
0: 锅不离火，肉不离锅，边炒边吃才是羊波拉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中华羊波拉好吃对。
0: 1941年春天，为追溯晋唐中国美术的真迹，张大千携带家小来到莫高窟。在2年零7个月时间里，张大千临摹壁画270多幅。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完成了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成为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这位资深的美食家创造的大千菜和他的画一样驰名。他曾说，以意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意之上。即使在食物匮乏到极点的莫高窟，也难不住这位资深吃货。他四处搜寻

可以打牙祭的猎物。他发现莫高窟前的小树林里，每年夏季会长出极少量的野蘑菇。野蘑菇炖羊杂，让张大千惊为天人。蘑菇充分吸收油脂后，内敛的谷氨酸不断释放，让羊杂汤鲜美无比。野菇平凡，羊杂卑微，它们相遇后，逆袭成一道新的大千菜。每日在洞窟里临摹菩萨的张大千还发现，原来莫高窟壁画上也不乏杀猪宰羊的图像。藏经洞卷子记载，唐五代时期，七斗小麦可以兑换一只羊，看来羊并不便宜。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悄悄塞给巴黎来的大画家常书鸿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注了窟区周围野蘑菇的隐秘分布点，把这个美食秘密分享给了常书鸿。

天刚亮，李德华就打开羊圈，开启了一天的牧羊生活。2016年，李德华从14只羊起家，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只，这在敦煌算是养羊大户了。牧羊生活寂寞清苦，但李德华是个乐天派，常常苦中作乐，连戈壁滩上的午饭也要侍弄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0: 就地挖坑，搭锅烧水，随手折下红柳枝削成筷子，盛半碗面粉，一边注水一边轻轻搅动，很快形成稀松的面团。用红柳筷子轻轻一拨，一个个小面疙瘩铺入锅中，这就是敦煌最简易的面食——红柳拨疙瘩。荒郊野外，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拨疙瘩，是牧羊人心里的人间至味。
1: 说放羊娃的生活很简单，红柳棒拨了个蛋蛋，吃了肚子呢非常的舒坦，谁知道放羊娃的心酸。
0: 红柳拨疙瘩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遗留下来的一种野外烹饪方式，在缺少炊具的漫长行旅中，一碗就地取材随手一拨的红柳拨疙瘩，曾慰藉和温暖多少荒寒中的旅人。刘生荣的早晨从一碗自家养产的鲜奶开始。
2: 我刚吃饱了，这煮米子吧，把鸡子提上。
3: 提米子下来了，再推下馍。
2: 咱自己配饭的，你做起来就紧的。
3: 嗯，就是啊。
0: 每年的新麦下来，刘生荣都会迫不及待地磨一袋新面来蒸馍馍。
4: 今年的米子啊，比去年熟得好。
0: 村头唯一的老磨

0: 这些年又红火了起来。
1: 哦，今天的秘制布。
0: 经过比较，村民们还是觉得老磨坊磨的面粉香，没有任何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了麦香和营养。首先，面不能磨得过于精细，老磨出来的面因没有完全清除麸皮，略为发黄，敦煌人称黑面。麸皮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具有良好的延伸和膨胀性，

0: 拂过玉门关的风，吹过古人，也吹过今天的麦浪。小麦并不是中国本土作物，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从中亚传入中国，汉代以后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粮。考古资料证明，小麦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地区。尽管现在有各种发酵粉，可老伴儿还是要用老窖头发面，虽然发得慢，但蒸出的馒头蓬松而瓷实。
1: 哎呀，这不爽气了，
2: 来，我接着。
1: 哎呀，
2: 再上一点。
0: 敦煌夏季气候炎热，馒头不宜久放，在没有冰箱的岁月里，晒干成了唯一的保鲜方式，所以才有敦煌八大怪，好好的馍馍掰开了晒的民俗。老两口把刚出锅的热馒头掰成四瓣，晾晒在房顶上。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风迅速带走馒头中的水分，两天后房上的风干馍馍已被太阳加工完成。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以及干旱的沙土地，看似三个地理缺陷，却成了敦煌西瓜瓤沙味甜的优势。西瓜和甜瓜约在西汉时有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作为第一中转地的敦煌自古盛产美瓜，东汉皇室还有接受敦煌所供甜瓜的记载。这是一道全程不用任何餐具的午餐，皮薄沙瓤的瓜轻轻用指尖一掐就自然裂开，干透了的馍块正好充当餐具。当风干馍馍进入瓜瓤，干透的孔隙畅意吮吸着汁水，咀嚼起来绵中带脆，脆中带甜。
1: 哎呀，这瓜就是甜。
0: 瓜田边最简易的午餐，却是人间最耐咂摸的味道。
3: 瓜婆婆婆做事对。

凌晨五点，月牙泉村的骆驼客老刘就摸黑给骆驼套鞍子。每次出门前，老伴儿都要为他灌上一壶自制饮料，姜水，一种自然发酵的古老饮品。

8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游客持续暴增，骑骆驼上山是很多游客来鸣沙山的打卡项目。从一大早起，一只只驼队轮流上山，驼铃声声如置身千年前的丝路古道。上世纪80年代，敦煌旅游刚刚兴起，月牙泉村民就发现，在景区拉骆驼比种地强几十倍。后来家家都养驼，户户有驼夫。月牙泉村的旅游骆驼总数已达3000多峰，成了全国著名的骆驼村。盛夏，敦煌沙漠的最高地表温度达60多摄氏度，连骆驼都受不了。驼夫们发现，敦煌人世代相传的解暑法宝姜水，足以秒杀任何饮料，不但解渴，还能降温。一口姜水下肚，连血液都会凉下来。

0: 弄一点吧，
1: 这个、
0: 捞一点就
1: 捞
0: 的捞的就是
1: 捞的，
0: 嗯，所以用这个捞一点就是。
2: 老刘家门外的篱笆墙上缠满了一种植物，当地人称扯子蔓。它的果实很像豆荚，敦煌人叫羊奶角角。一掐破，羊奶角角就会流出浓浓的奶汁，又香又甜。
0: 青菜吃多了后，
2: 将洗好的芹菜切成长段，包菜切成两半，和羊奶角角一起放进瓦坛里。

再倒入放凉的面汤，最后投入一点老姜水做发酵引子。剩下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时间与微生物了。芹菜、包菜是西北各地制作姜水必备的发酵材料。敦煌人把富含乳酸菌的羊奶角角放进去，既加速了发酵进程，又增添了味觉层次，让敦煌姜水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酸香。炎炎夏日，只需两天，一坛姜水就发酵好了。

0: 一勺热油呛葱花，为姜水提色生香，让姜水多了几分油香，减弱一些酸烈。敦煌人最爱把它和面条搭配。姜水既可当饮料，又能做面食和炖菜的配汤。看似面汤，却比面汤清澈；看似饮料，却比饮料醇厚。
1: 啥子还贵啥哦？
2: 不知道。
3: 嗯。姜水和擀面确实绝配。
0: 一碗下肚，顿觉五脏六腑被凉风拂过，一种带有面香的酸爽在舌尖久久回味。寻常百姓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也因一日三餐而知足安逸，在他们心里，能和家人一起吃的就是最好的美食。敦煌壁画上出现的食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
4: 我里有三张纸呢，你说我啥？芥末多，芥末多，蒜汁多，是吧？
5: 辣子少啊？
4: 辣子少一点啊。
5: 吃多了也，
6: 吃多一点。
0: 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瓤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瓤皮。
5: 敦煌瓤皮啊，就是老传统瓤皮的工艺，还是按以前的手洗的一种方式，
0: 不断的搓洗，将面团中的淀粉和麸质分离，剩下的蛋白胶体就是面筋。取出面筋后的面浆沉淀7-8个小时，将分离出的黄水倒掉，就可以涮酿皮了。

把剩下的姜汁装入平底容器，反复涮匀。所以敦煌当地把做酿皮叫涮酿皮。3分钟后，酿皮出炉了。敦煌酿皮追求的是薄如蝉翼，筋如粉丝，不加时间，也不能太厚，要的就是晶莹的锈色，滑溜的。

面筋切块，酿皮切条，孔隙密布的面筋弹力十足，透明如玉的酿皮细腻爽滑。加一勺十多种调料熬制的醋卤，一勺生猛的芥末蒜汁，一勺销魂的油泼辣子，正宗的敦煌酿皮闪亮登场了。煎饼活跃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敦煌煎饼款式多样，其中一种叫香豆死面饼子。香豆宋朝传入中国，这种来自异域的奇香是敦煌面食中必不可少的香料。追求颜值和营养的敦煌厨师还分别在面糊中加入胡萝卜、紫甘蓝、菠菜等蔬菜汁，做成五彩煎饼。把新鲜的青椒或干辣椒爆香，倒入搅好的面糊，然后熬熬熬，就熬出敦煌世代流传下来的面辣子。山东煎饼的伴侣是大葱蘸酱，但敦煌煎饼的最佳搭档是这火辣辣的面辣子。面香、辣香和着香豆，留在口腔的是一次香艳的记忆。在藏经洞文献刘长卿的《九赋》中，一句“银当乱点野驼酥”让人遥想无限。看来沙漠之舟骆驼也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驼掌肥大厚实，肉质细密紧致，富含胶原蛋白。先出皮毛清洗干净，用凉水浸泡三天，让鸡块、鸭爪和驼掌一起入锅，为的是能提味增鲜，然后开始温火慢煨。连续七八个小时的慢炖，坚硬的驼掌慢慢被降服，变得香绵软烂。蹄黄是它最活跃的组织，也是最美味的部分，质地丰腴，口感细腻。大厨们独出心裁，发明了一道雪山驼掌。为了营造祁连雪山背景，将鸡蛋清打成泡沫蒸熟，堆成连绵起伏，驼掌与雪山浑然一体，美食与美景皆可入味。

每到中秋，敦煌乡村家家小院里的小土窑就派上了用场。男人充当火头军，将葡萄藤、红柳根等硬柴塞入土窑，把土窑烧得滚烫，柴火的热力向四壁传导，等待面坯的到来。为了做出地道的敦煌月饼，段亚勤专门从城里赶到乡下。用老面窖做引子发面，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孔隙是一盆好发面的标志。为了提香和起酥，

0: 花椒水和清油兑入面中。对敦煌人来说，调味品不仅用来炒菜炖肉，还常常加入饼和馒头中。藏经洞文书中有关做饼的配料中多次提到花椒、草豉和野茴香等调味品。
1: 最后了，
2: 黄颜色都出来了。
1: 哦，不用弄，不用弄，但是只要加火就行。
2: 做差不多就行了哦。你们就把这面刷，这面只有刷过，我先把这个放。
0: 足有20寸的大饼，给爱美的巧妇们留下了创作空间。压上敦煌壁画上的三兔图案、宝相花纹样，或者随意捏出花草之形，他们精心装扮着硕大的月饼，赋予中秋节最美好的寓意。
3: 这花儿
4: 怎么？你还
5: 蹦啊？在里面好吃不好吃？
6: 一软，这个人还在弄弄这些吗？
0: 对孩子们来说，带馅儿的月饼才有诱惑。不过，这馅儿有些特别。

0: 中秋时节正是沙枣的成熟期，这种沙漠戈壁边缘特有的耐旱树种挂满了酸甜微涩的小果实沙枣。手搓或碾压出沙枣的果肉，用筛子过滤掉枣核，上锅蒸熟，去除沙枣的涩味，激发出果肉的甜香，然后调制成酸甜的沙枣面馅儿。
1: 香不香？
2: 香。
3: 香，大声说啊！
4: 香。
0: 当大火渐渐熄灭，热力已完全穿透土窑四壁，这是放入月饼的最好时机。关紧灶门，再用进水的麻袋片秘密地封住灶口，简陋的土窑变成了一个四面八方导热的大型微波炉。十几分钟后，由泥土和柴草烘焙的月饼新鲜出炉，外皮酥脆，内里蓬松，麦香四溢。尤其是沙枣馅的小月饼，有着辨识度极高的酸甜，绝对是月饼家族中的独有风味。正值中秋，小安也想去乡下看爷爷，他是宾馆的面点师，今天他要完成500-600个泡儿油糕的制作。尽管机械粉碎非常便捷，但经验老道的厨师都知道，慢捻最能留住干品的香气。用擀杖将核桃仁、玫瑰、芝麻、花生慢慢碾碎做馅儿，避免了机器的高温对香味的影响。必须用炼制好的猪油和面，这是泡儿油糕的独门秘籍。猪油入锅，加入开水，慢慢化开，煮沸后开始烫面包馅儿。
5: 包的时候手法是比较正确的，揉光之后啊，它有一个很光滑的一个感觉，感觉就是什么，那个丝绸抹上一样，是这样。

入锅，迅速捧起轻纱一般洁白的气泡，气泡逐渐增多，直至让油膏穿上晶莹剔透的纱衣。这款由唐代宫廷宴席上的剑锋绡演变而来的油膏，敦煌人叫泡儿油膏。且不说这如花似玉的颜值，单是扑鼻的甜香，就让舌尖蠢蠢欲动。吹弹可破的纱衣，油脂渗透的外衣，香糯甘甜的馅儿，各种层次的口感交相呼应，在口腔中甜蜜聚会。擀好的面饼上刷上清油，香豆、胡麻、姜黄、玫瑰层层铺就，缤纷登场，然后一并卷起上蒸锅。这道五颜六色的卷卷有一个喜庆的名字，红福卷卷。蒸熟切片时，红福卷卷掀开了五彩的盖头，

0: 晒太阳也要拿了些好吃的给你，我搁家煮好的，你看一下啥好吃的，你看，你看，好吃的都是。哎，
1: 啥东西啥子？
0: 好吃的，走。先尝一个。牛肉口，牛肉口咋样？
2: 小安的爷爷今年97岁了，胃口还很好，最爱吃孙子亲手做的面点。
0: 哎呀，哎，这个还行呢。
1: 不是，就是花经多少年成？
0: 100年。
2: 与爷爷的相见一如既往，但和妈妈却阴阳两隔。
0: 走了走了，哎哎，再见，哎。
2: 食物的千姿百味，犹如生活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

8月15的夜晚，一轮圆月升上天空，照亮了农家小院。敦煌人祖辈相传的拜月仪式素朴而神圣，男女老少将内心的祝愿交付明月，祈祷尘世如月宫般美好，天上人间斗转星移，唯爱与美食让尘世温暖，让人欲罢不能。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从深地到深海，我国以技术突破筑牢能源稳工底气。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见中国深度。
1: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即将完钻，钻井的深度超过了8000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井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的跨越式进展。
2: 10月1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成取芯作业，在地下8080米获取到连续6米的岩芯。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尔吐斯组，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这是塔里木盆地西北缘首次在此深度取出烃原岩。
3: 烃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对于我们勘探人来说，这就是宝贝。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烃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
2: 震探一井位于新疆温宿县境内，设计井深8450米，肩负探索塔里木盆地深层含油气性、落实油气增储上产新阵地的重要使命。这口超深井采用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82米钢铁钻塔可承担665吨极限载荷，最大设计钻井深度12000米，这也改变了万米深井钻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这是该钻机的第二次成功应用，钻机搭载着国内功率最大的6000马力钻井绞车，900吨提升系统可轻松吊起2列动车组，其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钻井作业全流程自动化。
2: 震探一井钻探打破了多项钻井记录，钻探超级深井面临超高温、超高压、超重载荷等严苛复杂的作业工况。我国依托新技术、新工艺，让钻机、钻头、钻杆、智能支撑系统等组成集群，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
3: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钻头，其核心材料是在1540度高温以及80000个大气压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面积上产生的压力。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成为深地攻坚的利器。
2: 要安全高效开采地下7000-8000米甚至上万米深处的油气，还需要性能过硬的特高压井口装备精准管控。目前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首套175兆帕特高压井口系列装备已在塔里木盆地成功投用。
5: 175兆帕是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7500米深海所带来的水压。这套装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核心井控装备领域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2: 当一口口超深井从特例变为常态，我国深地油气勘探正迎来关键跨越。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占我国总量的50%以上。

0: 2025年率先完钻我国首口超万米深井深地塔科伊井，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建成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引领和带动我国深地油气勘探开发相关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进步。
1: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有力支撑了国家向地球深部进军的重大部署。
2: 深地之外，我国深海能源资源开发也前景广阔，唤醒深海宝藏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
3: 当前我国海上油气行业正在加快增储上产的步伐，用自主装备技术破局，在海洋深处探宝。
0: 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田，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工厂海葵一号外输作业人员解脱提油大缆，进行海葵一号投产以来的现场提油作业。
4: 这里的水深达到了324米，相当于在海面以下100层楼的深度开采原油。通过北海开通号提油炉运回惠州炼厂，进一步加工成石老油、汽油等产品。
0: 在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上，作业人员缓缓将一台体积不到1立方米的轻便型水下检测机器人下降至海面，它将潜入海底对海基二号导管架进行检查。
5: 水下检测机器人轻便灵活，可以实时拍照录像，搭配多波束声纳功能，帮助我们掌握深海导管架、海管、海缆等水下设施的健康状况。
0: 在海洋石油工程领域，一般将水深大于300米称为深水，超过1500米称为超深水。自1996年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投产以来，我国深水油田累计生产原油已超4000万吨。
6: 我们通过油田综合调整研究、创新开发模式，依托海葵一号、海基二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让流花油田开采寿命延长30年。目前，二次开发的32口井全部稳定生产。
0: 要打开深海的宝库，核心装备的突破至关重要。在山东青岛，中国海油装备制造基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开平南油田圆筒型海上油气工厂首批浮体分段预制工作。这座亚洲最大圆筒型海上油气工厂建成后，将用于我国最大1吨级深水油田的开发。
7: 我们在海葵一号首次国产化应用的成功经验上，采用连续30年海上作业不回污超高标准设计，最大储油量由6万吨跃升至10万吨，回接管缆数量增至27根，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尺寸重量最大、油气处理储存能力最强的圆筒型海上油气工厂。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首座10万吨级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300米级水深导管架等大国重器，自主研制海鲸、海鳗深水地震采集成套装备，打造了深水多功能船舶装备，推动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实现从300米级向1500米级水深的跨越式提升。
6: 我们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加快推动4000米水深级水下机器人、1500米水深级水下生产系统等重点工作，力争到2030年具备3000米级水深勘探和2000米级水深开发油气技术装备能力。
0: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全球超70%的油气资源在海洋，其中44%来自深海。我国已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8: “十四五”我们十大勘探重大发现中，超1/3来自深水。“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加大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攻关3000米超深水海底节点、深水水下油气生产系统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并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度应用，推动深水油气田高效开发。
9: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

0: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高位，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
1: 今天到五号，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多地气温将会创出新低。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的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南京、合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在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国庆假期，重庆依托着立体山水地貌和特色地道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不少境外游客慕名而来。假日期间，预计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峰值超10000人次。
2: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
3: Amazing！
4: 这里的景色绝美无比，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2: 看过山城夜景，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在国际友城美食街，江湖菜、火锅、特色小吃等各类美食热辣鲜香，独有的味觉体验让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3: I like，
5: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2: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同时，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帮助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更加便捷。
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在国庆节当天以广府传统龙舟竞渡来庆祝节日。今年43支龙舟劲旅集结，70多人的超长传统龙舟对决震撼上演，海内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6: 国庆假期首日，广东佛山九江镇的河道两岸挤满了观众。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赛制采取双龙夺锦，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7: 我们九江是用昆甸木去比赛的，而且是有40人、70人，两岸红旗飘飘，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我们中国人就要奋勇争。

0: 前不怕浪大，不怕对手强，一条龙一条心，勇往前进，加油！
1: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更难得的是，这十几年来，来自港澳的乡亲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强队回来参赛。
2: 就我们每次训练都一起去，就我们一起真的是熬过一些比较难过的时候，也一起享受过荣耀，能让我们的队友之间啊更加的凝聚团结向上。我想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1: 比赛现场有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观众，
3: 太有特色了！运动健儿们很有激情，很努力，拼搏向上的精神真的是超给力的。
1: 观众中还有不少海外游客，来自芬兰的马尔库夫妇专程从广州打车到佛山，看了一整天传统龙舟赛，还买了龙舟文创回去当手信。
4: I think it was a real sport. It's an athlete sport. Very strong athletes, those guys rowing the boat.
5: 很厉害。
1: 据了解，除了九江景龙盛会，今年国庆假期，佛山全市还将推出蝶轿、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
6: 广东佛山九江镇的锦龙盛会不仅有竞速比拼，还有文化体验，不少海外游客专程前来上船划桨、吃龙船饭，在鼓声和桨声里感受岭南水乡的国庆氛围。
1: 来自英国苏格兰的乔吉在广东佛山工作了3年，今年国庆他特意邀请两位好友从苏格兰飞来，一起感受中国的龙舟文化。
7: I'm so excited just to show them around, you know, what I experience.
8: We arrived 5 o'clock yesterday, so we haven't even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24 hours, but it's been amazing. This is like the perfect way to start a trip.
1: 他们登上龙舟，拿起船桨，在村民的指导下学习通过鼓点的密度和轻重来判断团队的节奏和划水深度。这条传统龙舟需要40人一起发力，桨入水的节奏稍有偏差，船就会偏航。
7: They feel happy, good, a little. We don't know if the boat balance was right, but we made it, and now we're on land. So yeah, it was fun.
1: 这场活动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非、巴西、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前来体验，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国际龙舟体验队，和中国游客一起在鼓声中感受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
9: It's my first time. I've never experienced this before. It's been one of the best and breathtaking experience for me so far in China for my whole journey. Yeah, I felt so good and excited and happy.And I hope to enjoy the next part.
7: It's so fun, and I feel like it's a type of culture we can only experience in China.
1: 看比赛，爬龙舟，来到佛山，当然还少不了吃上一顿地道的龙船饭，象征着风生水起的本地特色菜九江鱼生，和寓意着红袍夺锦、鱼跃龙门、游龙戏水的一道道美食，让一众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8: It's so good.It was so beautiful to watch as well as to eat all the flavors.
1: 广州边检总站预测，国庆假期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突破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超17万人次。从白云机场落地到佛山看一场龙舟赛，吃一顿龙船饭，越来越多入境游客选择把岭南水乡深度体验游作为大湾区之行的一个新选择。
10: 到世界超市义乌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新选择。不同于传统的打卡游，侧重景点观光，进货式旅游以物美价廉的小商品采购为核心吸引力，将休闲出游和扫货购物相结合，让游客在旅途当中收获实实在在的战利品，也为义乌假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1: 上午9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箱包专区，有不少游客把采购的第一站选在了这里。
12: 我们今天准备买了箱子，买点装饰品吧，然后再买点小水饭呀。我们本来有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装满了，然后已经装不下了，然后我们就说必须要买个箱子再装。
13: 买了很多玩具了、飞机了、汽车了，都给孩子们借回去了。
11: 假期期间，义乌不少市场商户针对散客专门推出了零售优惠和组合套餐，优化购物体验。
14: 我们都把这些最大号的呀、行李箱都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客人一来就能看得到。

0: 我们这次针对这些散客选了一些适合就是国内的年轻人的小孩的这些风格拿出来摆摊，这些我们其实也可以当成赠品来赠送，就是满30你可以任意选一个。
1: 这个假期，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发放500万元的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同时还在进货

0: 客，旅客来了就不想走。
1: 昨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余名乘客，开启了7天6晚的国庆主题跨境航次。来看记者在邮轮出发之前的探访。
2: 我现在是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12层甲板，今天晚上8点半它就要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启程，前往韩国的济州、釜山、丽水等目的地。在今晚的启程之时呢，宾客们可以在我现在所在的甲板上欣赏到国庆期间特别的光影烟花秀，同时明天早上爱达魔都号还将在海上举行升旗仪式，让宾客们在大海之上共度佳节。
3: 我们这次一共是组成4代啊，8口人一起来坐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那个设施也好，那个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4: 这是我们家第5次坐游轮出来玩，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游轮出行之前用家里的 3D 打印机打的爱达魔都号的模型。小朋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坐游轮出去玩，因为整个行程游轮上安排的非常妥当。
2: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邮轮。
5: 我们去了4个，但是我住在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2: 此外，随着乘坐邮轮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更有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
6: 你们来韩国的时候，比如说济州岛呀，还有首尔，还有那个釜山的时候，你们看什么？还有你们想吃什么？这个也我们要研究研究。
2: 上海边检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7: 今天是国庆首日，我们预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出境旅客大约接近2万人次。得益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我们观察到外籍旅客增长态势明显。今年前3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8: 最近各地商圈消费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了拉动消费的主力。在吉林长春，有一座藏在城市中心的室内山峦——这有山，在室内逛街同时还可以沉浸式爬山，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城市微度假体验。

0: 像这样的登山步道呢，是这有山的一大特色。在游览的过程中，您不论上山还是下山，每一步都会有新的风景。
1: 不同于传统商场规整平铺的楼层布局，走进这有山，标准化的扶梯、平直的通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错落起伏的山体、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和氛围感满满的山洞街巷。一步换景的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城市核心商圈里就能享受一场休闲微度假。
2: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就是城市里面啊，有这个带山带坡这种场景很新鲜。
1: 顺着山脚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登上山顶的问禅亭，更是能俯瞰整座商圈全景，别具一格的空间氛围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门前来打卡拍照。
3: 这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特别适合拍古装，很出片。
4: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然后来打卡的。
1: 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各具特色的小众门店之外，还有不定期举办的特色展演，这些不仅留住了游客，也为入住商户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5: 现在每天的话客流对比之前工作日的话可能增长3到4倍左右，然后日销售的话可能在3-4万这样。
6: 然后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万人左右，日间的占比就是会多一些，晚

0: 上8点到10点，我们这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大概是3-4千人左右，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1: 这友山其实整体面积并不大，它只有6.4万平方米，我们舍弃了很大的一部分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造景。我其实可租赁的面积呢也不大，只有1.98万平方米。我们的经营的内容呢也不断在调整，那从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新奇特的业态，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的手电经济，那更多的呢是我们原创主理人的孵化。这些主理人呢更多的是孵化了我们吉林省在地的文化，然后包括一些吉林风物和中华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那这个点呢就很吸引外地的客流。
2: 据大数据监测，国庆假期首日截至17时，这友山客流量超过54000人次，同比增长8.5%，销售额同比增长6.9%。这友山所在的红旗街商圈客流量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5.6%。
3: 今年国庆假期，云南德宏州举办隆重的传统节庆活动木脑粽歌。木脑粽歌历史悠久，2006年。木脑粽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代代传承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生机。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德宏州陇川县的木脑文化广场发回的报道。
4: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粽歌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踩着同样的节拍一起舞动。那据了解呢，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那么此刻呢，我在这里站着呢，都是隐约的感受到地面在跟随着鼓点微微震动。木脑粽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今年以来呢，木脑粽歌也是爆火出圈啊，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2-3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那爆火出圈的木脑粽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
5: 现在正是四川内江隆昌的秋捕季，趁着国庆假期，当地选用刚刚捕捞上来的鲜鱼开展猜鱼称重活动，谁猜的最接近就能够把鱼免费带回家。那么现场还有哪些好玩的活动，来看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隆昌市的古雨湖。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同时呢，也是古雨湖一年一度的秋捕时节。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这个古雨湖湖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渔船呢正在进行捕鱼作业。渔民呢是把提前十几天就已经放下到这个湖底的这个巨型的渔网呢，开始慢慢的收拢，然后把它拖拽到这个岸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大小小的鱼呢开始露出水面，我们能够看到呢，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欢腾。一片丰收的喜悦。当地渔民告诉我们呢，今天捕起来的这些鱼里面啊，大部分呢都是这个花鲢、白鲢还有草鱼等多个不同的这个品种。不仅如此呢，今天新鲜起来的这些鱼啊，当天就能够抵达重庆、成都等城市，明天呢就能够被送到北京、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了。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这个秋捕时节呢，当地都会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上呢进行猜鱼称重活动。是什么环节呢？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规则很简单。那每一轮呢，我们看到呢，现场会抽起来一条鱼，然后让我们这个10个这个观众来参与，来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猜得最准的就能够免费将它带回家。那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我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呢，大概是15斤。来，老师来称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鱼，我刚才猜的15斤，实际是多少？
7: 10斤。
6: 10斤08，你点那个真准。

0: 有一个已经获胜了，
1: 有点遗憾。我们来看这边，在这里给大家呈现的呢，就是这个啊土陶的艺术精品。可以看到，不仅有这种可以活动的，还有这种成套的这个餐具。我们了解到呢，像这样的一个陶罐配上这样精美的雕刻呢，整个制作工期大概要持续30天左右。这么精美的艺术品怎么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玩的体验呢？我们看现在小朋友们可以说都已经是排排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很多小朋友已经在参与啊，这个捏泥塑形等等，不同的形状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根据我们的最新安排呢，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隆昌市呢还将举行古湖鱼的长桌宴等各种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2: 国庆假期，十余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了观影热情。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40，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亿元。
3: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4: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5: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6: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7: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8: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9: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10: 除了走进院线观影，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在江苏无锡，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依托自身影视产业资源，推出了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以免费露天电影展映的形式，将电影 IP 和夜间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
7: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11: 吃个晚后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12: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7: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3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13: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

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0: 针对9月30日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日，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在事件发生之后，乘客向媒体回忆起当时的惊险一刻。
3: 乘客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巡航，突然急速下坠，他起初以为是遭遇严重气流颠簸，随后才意识到驾驶舱内正发生生死搏斗。
4: And when we arrived at the Jordanian border, suddenly the aircraft dropped, like a massive drop,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for 20-30 seconds, then balance, and then once again drop for 10 seconds and balance again.Then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说，机长遇袭后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察觉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行凶的副驾驶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袭击者被制服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发言人说，机上另有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一航段的备勤飞行员，他们随后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的塔布克机场。
0: 受市场担忧、美伊冲突升级等因素的影响，10月1日，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87美元，涨幅为2.7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31美元，涨幅为4.37%。
2: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5: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做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

0: 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24 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 1.59 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2: 在英国，高企的能源价格增加了民众的账单支出，推高了通胀，并且传导至国债收益以及房地产市场。一起来看 CNBC 的报道。
3: 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正演变为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根据能源研究机构 Cornwall Insight 的最新预测，由于中东局势影响了天然气供应，明年一季度英国能源价格的上限将上调 16%，这将成为2023年以来最大单季涨幅，而这也意味着英国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账单可能会从现在的1723英镑涨到近2000英镑。除了天然气之外，柴油价格上涨也在进一步抬高英国企业和居民的出行物流成本。英国汽车协会 RAC 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柴油零售价已升至每升 1.99 英镑，较二月底累计上涨近 40%。而该协会还预计，柴油价格将在未来几天突破每升2英镑大关。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英国八月年度通胀率升至 3.1%。英国国家统计局当时就曾指出，燃油价格上涨是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在能源冲击下，市场担心通胀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而这也令投资者重新评估英国央行的利率路径，并为英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提供了支撑。从市场数据来看，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一度升至 6.029%， 创下1998年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英国10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触及2007年7月以来和2008年7月以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走高不仅会增加政府偿债成本，挤压财政支出空间，由于这也是房贷定价的重要参考，因此这一收益率上涨还会推高房贷利率，从而抑制居民的购房需求。根据英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数据，八月份英国新购房抵押贷款获批量仅为54918笔，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交易意愿下降也正拖累英国房价表现。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英国房价较八月下跌0.2%，是五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4: Yields are just too high everywhere, but they're further above normal in the UK versus elsewhere. The UK is at the stage now where the biggest headwind to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rowding out, which is the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cross the term is too high. It creates too high a hurdle rate for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to take on pro-growth risks in ordinary life. It's the reason why credit demand is so weak. It's the reason why everyone's worried about their mortgages.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起，德国新一轮的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三个月。按照相关的方案，汽油和柴油能源税每升下调 14.04 欧分，连同相应减少的增值税，理论上每升燃油最多可优惠 16.7 欧分。但是部分民众认为，优惠措施的力度有限，油价依旧太高。
5: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 2.062 欧元，柴油为每升 2.209 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 14.5 欧分和 15.2 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6: Also Volltanken statt leer.

0: Ich habe es komplett aufgebraucht. Und jetzt einmal voll tanken halt 100 Euro statt 70 Euro.
1: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2: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连日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遭遇强降雨，河流水位上涨，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洪水，墨西哥部分地区的道路暂时关闭。
3: 当地时间10月1号，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城附近的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上涨，沿河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一些道路暂时关闭。目前当地消防和警务人员正在监测河水漫溢地段。负责美墨边界水资源的国际边界和水资源委员会说，上游地区此前遭遇强降雨，雨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流至墨西哥奇瓦瓦州，水位持续上涨。
4: Rio Bravo tiene aproximadamente de 90 a 100 metros cúbicos por segundo, que es lo que está transitando. Que esta agua viene debido a través de las lluvias presentadas en Nuevo México, en la comunidad de Hash y en todo ese sector.
3: 当地民防部门预计，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不会持续上涨。截至发稿，当地没有发布新的洪水预警。受风暴影响，美国新墨西哥州已有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也收到紧急撤离命令。
5: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称，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一年间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专家警告称，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
1: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6: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 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1: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6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9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7月至9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4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本轮厄尔尼诺或将在今年年底发展至超强级别。法新社近日报道，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巴拿马渔港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生计难以为继。
1: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来的鱼。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

0: Fenómeno del Niño, tú puedes traer 100 pescados. Ahora con el fenómeno del Niño vas a traer 50, porque eso reduce la pesca, ¿ah? Porque cambian las corrientes, cambian las brisas y cambian muchas cosas, ¿ah? Entonces eso hace que el pescado se vaya más para afuera y reduce la pesca. Eso es lo que pasa.
1: 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
2: Mucha pérdida, a veces hay mucha pérdida que uno sale para viaje y no saca el gasto.
3: Bueno, antes nosotros por quincena nosotros nos llevábamos 350 400 dólares. Hoy en día a veces no nos ganamos nada. Muchos han buscado la forma de buscar trabajo por fuera, de construcción, de ayudante, lo que sea, porque la pesca no le está resultando.
1: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塔尔卡大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冈萨雷斯表示，干旱、洪水和持续高温会损害作物，扰乱水资源供应，使气候风险转化为收入、就业和物价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最终达到与1997至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类似的水平，那么到2027年，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9860亿。
4: 根据彭博社10月1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争取在11月26日之前正式挂牌上市。
5: 知情人士称 ，Anthropic 计划于10月14日在美国旧金山总部会见潜在投资者，为 IPO 做准备，可能最早在11月9日当周启动 IPO 推介，争取在美国感恩节假期前挂牌，预计最迟不超过今年年底。目前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时间表随时可能变化。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为1.8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 Anthropic 按计划时间成功推进 IPO， 将成为近期多家公司延后 IPO 背景下的少数例外。Anthropic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OpenAI 已推迟 IPO 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此前表示 ，OpenAI 正在适应更高水平的 AI 能力及相应的安全要求，希望在不承受新上市公司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相关决策。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今年美股 IPO 市场表现不佳，剔除 SpaceX 与 SK 海力士后，100多家新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回报率为-4%，这一数字远低于标普500指数12%和纳斯达克100指数20%的涨幅。
6: 美国耐克公司10月1日公布最新财报，部分关键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公司股价在当天盘后一度下跌超过8.5%。
5: 在截至8月31日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耐克营收11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不及市场预期，净利润7.12亿美元，同比下降2%。具体来看，耐克在北美以外市场表现疲软，休闲品牌匡威销售额严重下滑，跌幅达28%。为扭转业绩颓势，耐克在公布财报的同时宣布一项重组计划，涵盖供应链升级与组织架构调整等方面，并计划裁员。公司预计到2031财年，这项重组计划将累计节省约25亿美元。耐克预计2027财年营收下降幅度可能超过7%，显著差于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糟糕的业绩指引可能加剧投资者不满，甚至引发关于更换首席执行官的讨论。今年以来，耐克股价已累计下跌超过40%。
4: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9月30日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娜岛附近坠海，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日，负责搜救工作的一架直升机和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这名失踪人员。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日，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一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地区学校停课，政府部门建议受灾地区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北京时间10月1号晚11:10左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四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此次任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近期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已经完成了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工程，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此次修复工程是乔托钟楼有史以来第一次内外整体修复工程。据介绍，脚手架设计尽量降低景观欣赏的视觉影响，保证至少60%大理石外立面清晰可见。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钟楼，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钟楼由文艺复兴早期的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0: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会。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

0: 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一份食品引发肝肾损伤，
1: 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0: 一项技术锁定隐藏元凶，
2: 我们公安局啊，
0: 重拳整治，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为百姓消费筑牢防线。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谢莹莹。《食安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重磅推出的一档聚焦食品安全的节目。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食品安全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四个最严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工作要求。科技的发展让生活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中不得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更不得添加药品。法律已有明文禁令，可依然有不法商家为了追逐暴利动起了歪心思。他们刻意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各类违禁物质，甚至不惜利用科技手段逃避常规检测。面对食品安全隐患，监管从不会缺位。本期的监管在行动，带您共同见证这场猫鼠游戏背后的科技角力。
1: 家住杭州的小周患痛风已经7年了，刚刚30出头就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尿酸。可是一直吃西药会不会损伤肝肾呢？有了这种担心，小周就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2: 那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美丽参对治痛风啊有奇效，于是我就购买了2盒。
1: 打动小周的产品名叫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这款产品对外宣称天然物萃取，无身体负担，专利配方，放心可靠。客服像医生一样询问小周的病史。
3: 您目前的尿酸是多少？痛风7年应该发作过多次了吧？您痛风这么多年了，当年是哪个部位疼痛？
1: 建议如果尿酸不高，可以先把菲布斯他处方药停掉，改用他们公司的产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周花1196元购买了2盒。
2: 我也有监测过这个尿酸，发现这个尿酸啊并没有升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海洋鱼低聚肽还是不错的。
1: 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按时服用，2周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异常。
2: 吃了他们这个海洋鱼低聚肽啊，我发现这个尿啊最近有点黄，还会起泡，时不时的还会有心悸。
1: 身体的严重不适让小周又是疑惑又是担心。随后他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实名举报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
2: 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心悸。
4: 心悸是吧？
2: 对对对，尿黄。
1: 执法人员首先对外包装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这个产品的类别是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实际上这只是一款普通的食品。
4: 因为这是块普通食品，它不可能具有疾病治疗以及预防的功效，那我就高度怀疑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1: 有了这种怀疑，执法人员马上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

0: 研究院进行检测。但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未检测出非法添加物。
1: 我们实验室自己是建立了一个涵盖了1000多个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的，涵盖了有抗疲劳、降血压、抗痛风等等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都是不允许在食品中添加的，所以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产品中会不会存在这1000多个化合物中的其中某一种物质啊。但是通过检索发现，并没有匹配到相应的目标化合物。
0: 这款产品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图谱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怀疑。
1: 很大的一个峰，反映了它的含量可能就很高。然后我们分析之后，它的这个碎片离子啊，跟非普司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又结合这个产品它具有抗痛风的一个功效的一个宣称啊，所以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物质有可能是非普司他的一种结构类似物。
0: 非普司他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那么该怎么让这种疑似物质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利用磁场激发氢原子核产生共振，再根据共振的信号把分子结构解析出来了。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非布斯他杂质 K。它是在生产非布斯他时产生的工艺废料，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严重可导致心梗猝死。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该物质。为了谨慎起见，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又找了5家省市级检测机构，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测，确认发现的物质就是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真凶已被锁定，然而新的难题随之出现。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自检检测数据不能作为处罚刑事立案依据，需要取得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的同意，才能认定检验方法的合理性。同时，该衍生物无官方毒性定性，即便检出也无法追究企业法律责任。随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该案上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研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认为，该案违法链条长，非法添加物质为新型物质，违法性质恶劣，正式挂牌督办该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先组织专家进行多轮论证，并确认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检测方法有效，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2: 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结合实验室交叉验证结果以及专家对该方法的论证意见，我们同意浙江省食药院牵头制定食品中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测定这个执法检验方法，并且明确可以用于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中测定食品中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含量。
3: 由于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核心药效团和临床功效，呈现类似的肝肾毒性等危害，食品中非法添加使用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可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食品中非法添加的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4: 锁定隐藏最深的元凶，只是与狡猾的犯罪分子进行科技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收网抓捕，还有更多更困难的硬仗要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办案人员是如何一道一道地闯过难关，揪出藏在幕后的隐形黑手。
0: 如何将生产销售非法添加食品的黑色产业链连根拔起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美丽森是它的主打品牌。与此同时，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

0: 每一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菲布斯他杂质 K， 这些产品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的。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骨传穿透、网络筛查，然后是资金流水的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公司。
1: 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每一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产品都与广州康迈谷公司有关。仅美丽森一个品牌就已发展了400多家经销商，产品销往全国。 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K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
2: 它已经涉及到了全国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立即将这个案件包括它的相关的情况和线索全量的上报了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迅速抽调全国食品安全执法稽查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查办此案。
0: 首先要找到广州康迈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证据。
3: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顾客的身份、合作商的方式，想要能进入企业内部，但是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4: 正门无法进入，专案组另辟蹊径，从外围寻找突破口。
0: 厂区外围的垃圾袋里是否会有产品包装、原料残渣等涉案物证呢？
3: 我们连续2天都是等到他们1点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然后我们停到面包车上下去去翻垃圾桶，可能看到一个这个生产加工单，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以为找到了证据，但是对照他那个生产加工单上，他们都是一些暗号。
5: 执法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丝机会，然而两次深夜摸排均一无所获。此时执法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
0: 根据前期摸排，我们发现它的生产时间不同于一般的食品生产企业，而是晚上进行生产的。广州康迈谷公司为什么偏偏要在晚上进行生产呢？这个细节更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改换策略，正面突袭。
6: 2025年3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7: 我们公安局的，
6: 你好，你好，苗什么名字？
7: 要干嘛？
6: 啊，你有什么事情啊？
7: 啊，苗什么名字？
0: 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的运营方、经销商、发货方进行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后，专案组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迈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当我们进入公司内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生产记录都没有了，它的原材料、仓库的品种非常的多，我们不确定具体是哪一个原料是非法添加的物质。
0: 此外，执法人员也没有在康迈谷的仓库里找到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前期查明含有非法添加物的产品。 康迈谷公司到底有没有在食品生产中进行非法添加呢？正当专案组苦苦寻找证据的时候，公司一位女职员看到执法人员掉头就跑，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去控制那个财务室，冲到财务室的财务室，他把门给关了。我们敲了很久，他没有开门。
3: 这时候其实是公安跟我们呢，就是其实是协同作战的。他后来是把门打开了，但门打开的时候呢，他其实把电脑里的有些东西呢，都做了一定的删除。
0: 财务人员虽然销毁了电脑里的证据，但敏锐的执法人员却发现了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
1: 我们刚进财务室的时候，

0: 在他的门口摆放了两台电脑，然后上面的显示器上贴了一张纸，叫做勿动，也就是把他的网线拔掉，结果整个公司的这个服务器就上不去了。哦，那基本上确定这个就是一个原料，这个隐蔽的这个原料服务器。
1: 执法人员发现的正是广州康迈谷公司的记录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专案组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
0: 像柠檬粉平时进价的金额是大概60多块钱一公斤，但是这一批的话，它的这个柠檬粉的金额就达到了6000左右。
1: 普通的果蔬粉为什么会卖如此高的价格？据康迈谷公司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里面都添加了非布斯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产品的原料。执法人员终于找到了广州康迈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关键证据。执法人员发现，康迈谷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他们就自行对这些产品或者说原料进行送检，检测呢发现，但是呢多家机构使用普通的常规药物筛查方式呢，并没有办法检测出这个非法添加物，所以他们就开始放心地使用这个非法添加的原料啊进行生产。
1: 非布斯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广州康迈谷公司就是通过检测来验证非法添加的非布斯他杂质 K 是否能被常规检测发现。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康迈谷公司在晚上生产完非法添加的产品后，立刻就会发出去，绝不留在库房里，避免留下证据。
3: 非法添加的食品按订单生产，一般当天即完成生产，发给客户，不留库存。
1: 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利润。以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为例，康迈谷的生产成本是每盒7.48元，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
3: 生产非法添加食品，其实这家公司获取巨额利益的主要途径。他们主要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说委托加工功能性食品，实现方式是非法添加，另一种是为客户提供原料配方生产功能性食品，生产过程也是非法添加。
1: 专案组调查发现，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顺通过幕后控制、参股等方式，利用工藤制药、英奇生物科技等多家公司织就了一张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分工明确又充当幌子。广州康迈谷公司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财务运营，其他公司有的负责销售，有的仅作为掩护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资质。这套组织严密的运作方式让广州康迈谷公司昧着良心大发横财。据统计，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经营的美丽森等涉案食品合计6个品种、15个批次，违法所得2200多万元。集中收网行动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案件指定涉案企业属地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直接管辖，并指导严查康迈谷及其关联公司的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中非法添加非布斯他杂质 K 系列案主要当事人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依法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5年内禁止其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处罚没款3.8亿余元。该案多家关联企业均被依法查处，凡是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主体全部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为康迈谷提供非布斯他杂质 K 的陈某也被安徽公安抓获，近期一审获刑14年，涉案犯罪团伙已被一网打尽，成功切断了这一非法原料流入市场的源头。
4: 市场监管部门将坚

0: 实、技术赋能、制度兜底、协同作战的工作思路，保持严厉打击态势，主动开展非靶向筛查，提高非法添加物的发现能力，对违法行为全链条打击，涉嫌犯罪的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监管的进步必须跑在违法行为的前面。

0: 宣传专项整治，把非法添加药品列为了整治重点，并且明确了线上盯着查，线下追着打，全链条一锅端的打法，绝不让消费者当冤大头。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用清晰刚性的条款压实外卖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守住网络餐饮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同时，为了将监督的触角进一步的延伸，新规第30条专门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监督，发现商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日复一日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从此拥有了全新的监督身份。本期的食安新观察聚焦外卖小哥将如何当好餐桌安全的移动探头。
1: 清晨8点，郑州各大商圈的十字路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卖骑手在这里等待接单。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一个全新的身份，食品安全监督员。
2: 我叫刘坤，来自郑州。
3: 我叫王峰良啊，来自那河南许昌啊，在郑州跑单已经有7年了。
4: 我叫王旭，来自河南鹤壁，每天将近是送到4到50单。
1: 这3名外卖骑手，他们都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聘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每天奔波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商圈楼宇。和其他外卖骑手不同的是，取餐间隙，他们会在店里仔细地四处观察，发现问题，拿出手机抓拍，上传到郑州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郑骑先锋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的投诉小程序，食安监督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举报。
4: 第一次拍照确实很紧张，因为当我拍完老板以后，老板突然间跟我对视了。
2: 最开始是偷偷摸摸的拍，可能也不太熟悉，后面的心里已经不再紧张了。我觉得这时候是一种责任。
3: 说实话，我第一次举报是没有什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就是正义的事儿。
1: 他们虽然不是执法人员，却是最贴近餐饮后厨的监督员，普通人看不见的食品安全隐患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条条举报线索通过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实时上传给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管分局。2025年12月，一名外卖骑手刚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没几天，在中原区一家炒饭店铺取餐时，发现后厨环境脏乱，出餐物品油垢积淀后。
5: 我们商圈有一个炒米炒饭店，他们弄那个米饭就弄那个大铁盆放到地上，上面杵根棍儿，天天给他搅。有时候他们不注意，他家那阿猫阿狗的还上去都吃点，他都不注意。
1: 接到举报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了查处和整改，并举一反三，对全区美食街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地方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6: 这条外卖美食一条街经过我们的近期整改督促，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许多商户也接入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在外卖后台可以实时看到后厨直播情况。
1: 2026年3月，一位食品安全监督员发现一家幽灵外卖店铺，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完全不符，并且5家店铺实际出餐地址为同一地点。监管人员随即进行了查处，同时还发现店家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问题。最终，涉案店铺责令整改并罚款20000元。食品安全监督员拓展了监管者的视角，每一次举报都得到了及时处理，有效地维护了食品安全。不只是郑州，山城、重庆也有这样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被称为食安哨兵。
7: 发现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商家说你的后厨不是很卫生啊，但是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啊反映给辖区的市场监管局。
1: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都相继推出了外卖骑手监督员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共治模式正在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新力量。每一次取餐都是一次全方位的监督，食品安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监督员守护着。
8: 肯定是有了一份责任感。
2: 也挺骄傲。

0: 因为我为食品安全做出一部分贡献嘛。你们放心的点啊，从我手里送出去的外卖，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还有我们也都是打工人，所以就是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带入到咱们那个普通的消费者身份上面，替他们监督这个事情。
2: 希望就是所有的生意啊，出的产品到我这手里边，我送的客户嘴里边，希望客户吃得放心，吃得干净。
3: 数百万外卖骑手化身流动监督哨兵，相当于为千家万户的餐桌增添了无数双贴近一线的眼睛。餐餐有安心，岁岁户民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安办联合推出食安中国栏目，本身就是推动食品安全全民共治的重要一环和生动实践。 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柳局长您好，食品安全关乎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牵挂，也是一项需要多方携手的系统工程。在您看来，这样一档面向大众的节目，在打造多方协同、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中，能够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4: 这个食品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各方参与社会共治。食安中国栏目呢，承载着食品安全政策权威解读、监管动态发布、科普宣传辟谣、食安文化传播啊等等吧的一系列重要的功能，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 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国务院食安办和总台联合推出这个栏目，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创新举措，必将在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强化监管执法、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感谢柳局长的解读。 最好的监管是公开透明，最好的守护是全民同心，将社会的注视转换为监督的力量。这正是食安中国的职责所在。时代在前行，消费方式在迭代，不良商家的违规套路也在不断的翻新。但是唯独食品安全的底线永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用技术迭代破解隐形风险。 用专项整治肃清市场乱象，完善的制度为餐桌筑起防线，全社会同心共治凝聚起守护民生的强大合力。唯有让监管始终跑在风险前面，让自律写在每位从业者心中，把隐患挡在百姓的餐桌之外，街头巷尾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每个家庭的一日三餐才能多一份纯粹，多一份安稳。
3: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

0: 放。
1: 秋日咳不停，盐蒸橙子，冰糖炖梨，并非万能。听咳声，辨痰色，分清咳嗽类型是关键。放血能止咳吗？抗生素何时该用？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权威专家带您精准解锁秋日里的止咳方。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就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秋意正浓，那在天清气爽的同时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嗓子干、喉咙痒，甚至会觉得身边咳嗽的人好像都明显多了，会吧？嗯，的确啊，这个秋天呢，它就是一个咳嗽的高发季。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有点小咳嗽的话啊，想到的第一个救兵是谁？
1: 一提到咳嗽，我第一时间想起来水果就是梨。
2: 到秋冬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梨是一箱一箱的囤。
3: 梨，我们家常备很多很多梨。
4: 那我就更离不开梨了。这梨不是还是润肺吗？
2: 大雪梨、鸭梨、雪梨、秋月梨、香水梨。
1: 因为每次我一咳嗽的时候，我妈就在家里给我煮这个梨汤喝。
5: 煮水，放上一点那个百合或者川贝。
0: 所以，这个梨这个方子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啊。可是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知道吗？这个方子很有可能您就吃错了。哎，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会给您答案了。所以，如果您正好想在这个季节啊，给您的家人呢寻找一剂止咳良方的话，那今天您就来着了。您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首先呢，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有请。欢迎林医生，欢迎陈医生，来，请。
6: 林，广东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广东省名中医，长期专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中医诊治。陈远斌，广东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专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临床。
0: 好，欢迎二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秋日里的止咳方。哎，刚才呢几位嘉宾都说了，一咳嗽啊马上想到吃梨，这个炖梨这个方子它有没有道理？反正吃着很舒服。
7: 那这种情况在我们门诊非常常见，估计有七八成的病人吧，就是特别是咳嗽的病人，他来看诊的时候都吃过梨汤，但是呢咳嗽还没好，所以呢就来看诊了。所以说明的话，梨汤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子，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对症。
0: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梨汤呢是确实对咳嗽对嗓子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嗓子不舒服和咳嗽都适合。
7: 是的，梨它的作用呢就是清热和润燥，那么它主要专攻的是燥热咳嗽。
0: 哦，
7: 假如碰到其他类型的咳嗽，比如风寒咳嗽啦、痰湿咳嗽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寒上加寒，痰上加痰，那这样的话呢反而不对症，反而会使咳嗽加重。我们说肺是一个很娇嫩的器官，它受不得外界的一种刺激，那秋天它有寒有燥有热，所以这个时候对肺刺激是比较大的，所以咳嗽是一个高发的季节。
0: 所以说呢，这个寒热和燥这个都很好理解哈，这个痰又是什么意思呢？
7: 痰是会引起咳嗽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痰产生出来以后就会储存在肺里面，它就会影响肺的功能，而导致痰湿的咳嗽。实际上咳嗽就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一个烽火台燃烧起来的烟火，那么告诉我们身体出问题了。
0: 寒热燥痰呢就会引发咳嗽，那在这个季节哪些咳嗽会比较高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哦，也是四种。
7: 我们说秋季咳嗽，主要是风寒咳嗽、风热咳嗽、

0: 嗽、风燥咳嗽以及痰湿咳嗽。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咳嗽呢，就像我们人体的烽火台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烽火台给我们传递的信号，来分辨一下自己到底是哪种症状，才能够对症下药，是吧，陈医生？
2: 是的，怎么辨别是哪种类型的咳嗽，这个非常关键。那这个其实也是遵循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就是说要问清楚他的一个病因，然后要明察他的症状，还要分清楚他的一个症型。所以的话，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为这个一问二听，三辨四查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诀。那么一问问的是什么？其实问的是这个起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东西。例如他是不是着凉啦，感受了风寒啦。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怎么通过听来辨别。我们的咳嗽的话是分成那个干咳跟湿咳。那干咳的话就是说，你听他的咳嗽的声音可能会比较高亢一些，然后没有听到那种痰鸣的那种声音。那如果是湿咳的那种呢，就是说他在咳嗽的同时，你能还听到他喉咙里面有那种痰声。三辨的话是辨他的痰跟鼻涕，痰是不是白稀痰，鼻涕是不是流那种清水的鼻涕，还是说他的痰是黄的、黏的、浓的。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查观察他其他的一些症状，例如他有没有喉咙痛的这些症状啊，喉咙干呐、有没有鼻干、眼干呐、这些啊、还有的话他有没有头痛啊，身上有没有怕冷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是我们综合上面的这个四个点来进行一个判断的话，就比较有效的可以区分出来，这样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包括一些食疗的方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陈医生说的这个一问二听三辨四查的这个原则哈，我们快速的来锁定咳嗽的类型。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种啊，风寒咳嗽。
2: 风寒咳嗽的一个声音比较重，然后比较急促啊、有能发出的那种空空的那种声音。对，然后痰的话是白稀的，像口水一样，或者像鸡蛋清一样的那种。这部分病人大部分表现出来的话，喉咙会有咽痒啊，这是有风的一个表现。还有的话他有没有怕风怕冷啊，对，有没有鼻塞流鼻涕啊，头痛啊，肌肉有点酸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就是有助于我们去判断他的一个是哪种类型的这种咳嗽。
0: 对，那么视察实际上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这个病人面色比较清白还是比较疲惫，那种收引的感觉，因为寒嘛，
3: 怕冷那种感觉，
0: 像这个小人一样就很疲惫啊，就输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对，
1: 那么如果有这种风寒咳嗽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有什么调理的方法呢？
2: 对，我们在这里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的一个方，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姜葱陈皮茶。这个茶的话它实际上是用了葱三段啊、姜五片，陈皮十克啊，然后在里面的话还可以加一少量的一个红糖，然后一起去煮水，大概煮30到45分钟去直接喝啊，一天大概2到3次左右。那么它对于这种风寒型的这种咳嗽的话，它有这种发散风寒的这种作用啊，还有理气化痰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就比较适合这种风寒咳嗽型的这种病人。
0: 这个方子的话一定要热喝，偏烫的时候喝，喝的以后的话他发了一身汗，特别舒服。要是你凉喝了的话呢，反而肠胃就不一定好。所以的话这个方子它的服法也很重要。
1: 那我们再看一下风热咳嗽。那这个风热咳嗽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风热咳嗽它的原因就有几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像现在中午哈、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有些热气，所以这些暑气和热气直接侵犯到我们的肺，伤到我们的肺，会引起风热咳嗽。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比如暴饮暴食啦，吃太多了，积热在体内了，那吃到身体里面，它也会积在体内，引起一种热咳。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风寒咳嗽，它时间久了进一步发展了，它化热了，那这种呢是寒包火所导致的咳嗽，那它也是要从风热来治疗。风热咳嗽它的特点呢是咳嗽声音特别洪亮，咳声比较大，鼻涕通常都是比较粘稠的、黄的，痰也是一样，是黄稠的，那么甚至严重的话会有一些血丝痰的情况。
1: 咳嗽的声音很响亮急促，痰也比较黄和粘稠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茶的话呢，主要是看它的喉咙，还有舌头。那通常风热咳嗽，它的喉咙是比较红肿的，灼痛的。有时我们经常说吞刀片一样，就吃东西，哎呀，太痛了，就是像吞刀片一样的感觉。另外，我们一眼看下去，它的舌头呢是比较红的。舌苔是比较厚腻的，然后这个人的面红耳赤啊，出汗大汗淋漓啊，怕热不怕冷。那风热跟风寒它是对应的，一个是寒一个是热，所以寒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是面青面白的，然后人很疲乏，这么梳在一起，而热的话呢，他就大汗淋漓嘛，红了哈，说话声音也大，咳嗽声音也大，人也比较急躁，两种不同的特点的咳嗽，那在临床上应该还是比较好区别的。
1: 而且这两种咳嗽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啊，反正我是肯定这两种都遇到过。因为它这两种咳嗽呢，症状都是相对的，然后呢也比较典型。关于风热咳嗽呢，还有一些食疗方呢，我们后面的节目呢再为您介绍啊。我们接下来呢，先说一下第三种咳嗽，风燥咳嗽。
2: 风燥咳嗽的话，它实际上是我们秋天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的咳嗽。
1: 好吧，秋日限定。
2: 因为跟我们的这个气候有关系，把我们的燥邪就会比较壅盛呢、啊。侵犯了我们的肺之后的话，就会伤及到肺里面的那个津液，津液不足了之后，就会产生这种燥咳，而且这个的话还跟，地区有差异，像我们南方的话，燥咳是相对那个少见一些的，
1: 因为南方空气湿润，
2: 对对，因为南方它四季没有那么分明，到了秋天的时候，可能到处都还鲜花那个盛开的这个时候，对，但是在北方的话，萧瑟的那种气候。它那种燥的那种特征就会比较明显，
1: 对，
2: 所以的话在北方更容易看到这种风燥的这种咳嗽，那我们风燥咳嗽它的症状有什么特点？我们说听声音，咳嗽的声音一般来说是干咳为主的，就是没什么痰，或者有一点点微量的这种痰，这种痰的话又很难咳出来，或者是能咳出来的一点点痰的话，它又是很黏的，甚至你咳出来有点点拉丝的那种感觉，包括那个它的喉咙干，嘴唇干，然后口干，鼻干，咽干咽痛。
1: 我发现了这个风燥咳嗽一个核心字，应该说确切的就是干。
2: 对，
1: 我认真听课了啊，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冰糖雪梨就适合这个风燥咳嗽的，是不是比较适合这个风燥咳嗽？
2: 冰糖雪梨的话，它实际上对于这种风燥咳嗽初期的这个阶段，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更适用一些，但是如果是它病情在进展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更精准的一些食疗的一些方药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您赶快推荐一下。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雪梨百合针，我们要取一个那个雪梨，然后弃心把这个心给弃掉，然后呢加上百合15克然后加点杏仁10克，隔水蒸，对，蒸上20分钟左右。我们一般都是讲究雪梨的话是皮肉同炖或者同蒸，
1: 要不要把梨皮也一块吃掉？
2: 要，
1: 也要吃掉。
2: 对，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梨皮治瘦，功效甚肉，就是说它的梨皮的效果比它这个肉效果会更好一些。梨皮的话，它的一个清肺热的这种效果会更好一些。梨肉的话，它的润肺生津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有了这种风燥的这种咳嗽的这种人群的话，一天两次然后吃上3到5天，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咳嗽基本上好了，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暂停一下如果没有效果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那如果是健康的人，只是为了应付这个秋季的这种燥邪，那我觉得就间断吃一下这个雪梨炖冰糖这个就可以了，但是也要注意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病人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种咳嗽啊，痰湿咳嗽。
0: 痰湿咳嗽的话，痰是比较多的，然后声音比较沉闷，咳起来听到喉咙里面有痰的感觉，而且这个痰是相对是比较多的，颜色比较粘稠，像果冻样啊，或者是我们说叫浆糊一样的痰，那比较粘稠的痰。
1: 最后一项说痰堵塞感，是不是因为痰太多了造成的？
0: 是的，痰多它堵塞气管，所以它会有一种胸闷的感觉，喉咙里面有痰粘在那里的感觉。痰湿的人的话，我们一眼看下去就肥肥胖胖，水湿比较多了，然后他还有全身比较

0: 困乏，体质偏胖、哦、那么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叫做目下卧蚕眼袋、哦、这个是一个痰湿的一个标志，
1: 眼袋 也比较重，比较明显，
0: 对、大便比较稀烂、嗯、这种情况。
1: 所以二位专家赶快给出一个方子吧，让大家缓解一下这种症状。
0: 痰湿咳嗽一般我们建议呢，就是一个陈皮薏米粥。粳米有很好的健脾作用、嗯、那么陈皮的话我们说它是理气化痰运脾的、嗯、它也是有调理脾胃的作用。那薏米的话是祛湿化痰的、嗯、那么所以这三个合在一起，它有很好的健脾、理气化痰祛湿的作用、嗯、那经常吃的话对它的脾胃功能也会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嗯、最主要是它可以把喉咙啊或者气管的痰能够把它清洁化解掉。
1: 那具体的量是多少，要怎么煮呢？
0: 那一般陈皮十克，薏米和粳米的话30克，那熬成粥就可以了、嗯、那就根据自己喜欢，可以稀一点也可以稠一点，还是熬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一般都要45分钟以上、哦、才能把这些米熬糯起来、哦、那么口感和吸收就比较好。
1: 嗯，这个粥反正它其实药食同源的，而且我觉得哪怕没有咳嗽，只要是有痰湿体质的人都是可以吃的，
0: 是的、嗯、没有痰湿体质，假如脾胃功能差的话我们
1: 也可以的。
0: 对，
1: 好，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带大家呀分辨了秋季比较常见的4种咳嗽的不同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医生呢也给出了解决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调理一下。那实际上关于咳嗽呢，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的传言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传言变变变，来一辨真假，有请传言验证官小鹿。
2: 传言变变变，你说我来验。各位好，我是陆伦一。今天咱们的这第一条传言呢，就跟一个据说啊能够缓解啊咳嗽的一种美食相关，是什么呢？来看看。
3: 咳嗽总不好，快去试试这个超火的盐蒸橙子。橙子先用盐搓洗干净，可以清除浓残和果蜡。在橙子1/5处切开，撒1克盐，用筷子或叉子戳孔，让盐分充分渗进果肉里，盖回橙子盖，放入碗中，上锅蒸10到15分钟。加了盐的橙子蒸好后趁热吃，先喝掉里面的汁水，再挖着果肉吃，可以止咳化痰，缓解咽喉肿痛。那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呢？
2: 好，这个传言说的是啊，盐蒸橙子可以止咳，您怎么看这个传言？
4: 盐蒸橙子还有烤橘子，其实都是我们在平时非常常用的一个、食疗的一个治疗咳嗽的一个方，用的对不对，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你那个有没有用对相应的一个咳嗽的一个、情况。那像这个盐蒸那个橙子的话，把这个上面这个切开了之后，
2: 蒸得很好。
4: 对，我们在上面微微的撒一点点盐啊，这个盐最好不要超过1克。那为什么要撒盐呢？是因为用了这个盐之后的话，它的清热的力会更强一点。那我本身我们这个那个橙子呢，就是有就是性偏凉的啊，对，它就有这种清热化痰、利咽开阴的这种效果。所以它们两个合在一起蒸煮了之后呢，它的效果就会更强一些，所以就适合用于那种偏风热型的那种咳嗽啊、或者是有一些痰热型的咳嗽初期的阶段、那这个盐蒸橙子就是可以使用的。那哪些人不适合使用？
2: 哪些、
4: 就是刚才我们学到过的那些风寒型的是不太适合的，风燥型的其实也不太适合，它就适合于偏热的那种，
2: 前提是不大于1克的盐啊，一点点放上去。
4: 对，
2: 能够加强它的这个作用，
4: 清热的作用。
2: 放多了那就是咸菜了，哇，那就是咸水果了，
5: 也不好吃了，
2: 那就适得其反了、这个怎么吃呢？
4: 橙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里面的果肉啊都给吃掉、
2: 吃掉它
4: 啊。对，还有的话我们在蒸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汁液出来、那个汁液我们也是可以喝的，也是有一个这个清热化痰的这个疗效的。
2: 对，这也不能说是你有点咳嗽了天天就当拿当饭吃，也
4: 对对对对，
2: 也不能是这样。
4: 对对 对,
2: 对,
4: 对，一天吃1到2个，如果你本身有这种风热型的这种咳嗽的话，对，那吃个2-3天看一看它这个咳嗽的症状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2: 好，这是橙子。那咱们再说说烤橘子啊。
5: 对，烤橘子在那个围炉煮茶的地方一般都会烤点橘子、挺香的，实际

0: 挺好吃的。
1: 对对对，尤其这个橘皮啊，一遇热是吧，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0: 我真没想到还有药用价值。
1: 对，它是怎么理解？
2: 本身我们说起这个橘子的话，它是性味是偏温一点点。它也是有一个宣肺止咳化痰的这样子的一个功效。烤熟了之后，那它的一个温化的作用就更强了。因为它这种是主要是针对这种偏寒性的这种咳嗽的这种病人的，通过烤橘子之后，那文化就会起到这种散寒化痰宣肺止咳的这种疗效那同样不适合于用于哪些人呢不适合用于那种偏热的那种类型那它的用法的话其实跟刚才的那个差不多一天一到两次
1: 吃个
2: 三对吃个三五天然后看看它的一个效果可能就出来了
1: 烤到什么状态您觉得合适？
2: 我觉得烤到它的一个外皮微微的有点焦黄然后里面的果肉已经熟的那种。
1: 那个您不可能不知道啊，在北方，尤其东北地区，冬天的橘子是长在暖气上的，暖气上的橘子没这作用是吧？
2: 没有
1: 啊，你还是
3: 必须得烤
2: 对
3: 才行，
1: 还是得烤一下，烤一下，就是让它熟了，才能挥发出激发出它的这种作用。
2: 对
1: 啊，所以现在给您总结一下吧这个盐蒸橙子呢，它本身橙子是寒凉的。放入一点点盐呢，对于我们的这种风热的咳嗽、痰热的咳嗽是有这种辅助的治疗作用的。那橘子和橙子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偏热性的。那么对于我们烤过之后的橘子呢，对于这个已经是有寒性的这种咳嗽是有帮助的。哎，你别看就是一个橘子一个橙子哈，它们的性味还真不一样。对于咳嗽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对症，咱们要选择好。咱们来看下一条传言。
4: 你这一直咳，我都没法工作了，咱们又得加班了。
5: 我也不想啊，这口痰老是咳不出来，憋得我快喘不上气儿了。终于把这口老痰咳出来了。
4: 黄痰？你竟然咳出了黄痰？这可不是小感冒，是感染了。
5: 感染，那可怎么办啊？
4: 别着急，赶紧吃抗生素，这药啊专治细菌。
5: 吃这药就能消灭黄痰？
1: 这条传言呢说的是咳出了黄痰就是感染啊，要赶紧吃抗生素。这个说法对吗？
3: 确实是一个问题哈，不但是这个我们这么想哈，有些医生他也会觉得黄痰就是要用抗生素了，就有细菌了。实际上黄痰怎么治疗我们还是要细分的那首先我们从痰是由什么组成的来分析。那痰的话一般就是炎症的分泌物那这种炎症分泌物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浆液，还有一些粘液然后还有一些白细胞。白细胞是身体的战士嘛它就去集中然后跟这个地方的细菌病毒啊作战，把它吞食掉然后它牺牲了，就是白细胞的尸体那它这个尸体里面就含有大量的细菌这个是白细胞或者吞食了细菌的白细胞，还有一些坏死的组织，脱落的一些组织，那么还有一些淋巴细胞啊炎症因子啊这些组成的这些所有的成分呢，多数都是白色的，粘液啊浆液啊炎症因子啊这些都是白色的多只有白细胞它是黄色的多那所以的话一旦我们出现黄痰，说明里面白细胞是比较多了，
1: 增多了
3: 那但是白细胞多说明它有细菌，但不一定需要吃抗生素那什么时候需要抗生素？就是细菌比较多了那白细胞又包围不了它，战胜不了它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抗生素来杀灭它一旦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能够把这个细菌包围或者清除带出体外那就不需要用抗生素。需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时候，我们就要区别身体的白细胞多到什么程度假如它多得已经超过了一万两万这样的话，证明身体动用了大量的白细胞证明身体里面的细菌量多了我们需要外界给抗生素帮助把这个细菌杀死那要是说白细胞增多，但是它不是太大量的，比如在一万以下
1: 还在一个范围之内

0: 但是它还够用，
1: 哎，
0: 还不会说需要大量的
1: 援军去帮他。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让身体的白细胞跟这个细菌作战，练一练兵，
1: 哎，对，
0: 是吧？
1: 让他自己来锻炼锻炼。
0: 对，他就会把这个细菌包围、吞食，然后把它排出体外，
1: 打了胜仗了。
0: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也就是我们的卫兵，也得到锻炼。就是有黄糖，用不用抗生素呢？我们一般就要三看一验。那看什么呢？看糖的颜色，是不是特别黄浓啊？甚至要是带血的话，说明那个炎症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比较深了，它已经是波及到血管了，它才会渗血。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痰的粘稠度和这个黄痰的量。假如它的黄痰特别多，那证明它里面的细菌和这个白细胞排出很多，那说明它的细菌的量是大了。那么第三个就看它的病程了。假如它都五天
1: 啊，
0: 或者是七天，它还不好，那身体呢，卫兵也会疲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该上抗生素帮它了。这种情况就是三看，然后一验呢就验白细胞。另外的话，临床我们还经常会把这个痰拿去培养、看它是哪一种细菌、然后有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对，所以就要三看一验。
1: 对，所以用药是有一定的流程和规范的。
0: 对，另外抗生素呢，它是一个处方药、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需要用抗生素我们就去买了，
1: 是
0: 这个是会滥用、那滥用的结果的话呢，就会导致你这个身体对这个细菌的耐药。另外的话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肝肾功能，它会有个破坏。所有的抗生素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来选用的，因为每种抗生素它杀死的细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针对性的选用抗生素。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啊！那说到咳嗽呢，其实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啊。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啊自带一个能够缓解咳嗽的穴位，是哪个穴位？
0: 这就是列缺穴。
1: 列缺穴，
3: 神奇了！
1: 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上我们这个穴位图就能看到啊，
3: 哦、
1: 大概是在
3: 上、
1: 是在这个位置是吧？
0: 是列缺穴，它的主要功效它是疏风解表、宣肺止咳，它是一个止咳的主要的穴位。那它是属于肺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里呢？就是两个手的虎口交叉
1: 啊，
0: 食指所指的这个
1: 正好按的这个位置。
0: 对，
3: 哎，是这有个凹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0: 桡骨小头。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个凹陷，我们按下去酸酸酸软软的、这个地方
3: 找到
0: 就是列缺穴、
1: 那么
3: 对，
0: 要是咳嗽的人我们怎么治疗呢、就局部按了哈、用拇指也行用食指也行、先顺时针按
3: 要用点力
0: 揉按
3: 对吧
0: 对、揉按它十次二十次这样、那么然后再逆时针再揉按十到二十次、那么一般我们是十次一个循环顺时针十次然后逆时针十次然后再第二个顺时针然后再第二个逆时针、一般做三个循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宣肺止咳、的作用
1: 我是有咽炎有的上来这个阵儿、特别痒、对吧就得一顿咳这种时候我按它
3: 管用吗
1: 管用是吧
0: 管用、
1: 太好了
3: 哇太好了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按照惯例请二位呢每个人再给大家一句温馨提示
0: 秋冬已至，防寒保暖最重要。风从巷入，戴好围巾，护好你的大椎穴。
1: 好，
3: 注意保暖。
1: 好，
4: 咳嗽很常见，但是我们不能，乱治咳嗽。要记住，一问二听，三遍四查。然后针对性的治疗谢谢
3: 没错中医说呢肺为娇脏更需细心呵护那今日的止咳方已备好请您辨声看痰对症入药也愿您金秋呢能够畅享清爽呼吸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七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昨天国庆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实际发送旅客380.3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其中，广州南站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
2: 进入10月2号假期第二天，国铁广州局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98.7万人次。广州南站预计发送旅客49.6万人次，到达旅客34.3万人次。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科学调配运力。当日，国铁广州局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580列，加开临客404列，其中高铁列车335列，含夜间高铁208列，普速列车69列。加开的线路包括甬广、广珠、深湛、京广、广深港、杭深等高铁线，主要开往长沙南、湛江西、潮汕、深圳等地。
0: 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1: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0: 国庆长假，自驾出游热度高涨，在 G50 沪渝高速公路重庆冷水服务区，一改传统服务区只做短暂休整的功能，依托优美的山林环境，打造自驾营地，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成为国庆旅途上的网红驿站。
2: 海拔1400多米的冷水服务区，依托良好生态，打造冷水风谷休闲度假营地。国庆期间，不少自驾游客放弃匆匆赶路，专门停下脚步，沉浸式游玩。营地内木屋别墅、星空房、房车露营区一应俱全，森林书屋、生态鱼塘、休闲步道散落林间。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体验山林露营，把服务区当成旅途目的地。
3: 这个露营基地都在高速服务区，我们带着一家人来很方便，尤其进来。

0: 的空气里面是超好。
1: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冷水服务区提前增派安保、保洁和志愿服务人员，优化停车位引导，对加油站、充电桩、卫生间、餐饮商铺开展节前安全排查，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餐饮补给、便民服务有序运转。
2: 今天到五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南京、合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摄氏度，凉意加重。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国庆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丰富假日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邀请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黄河之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1: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由晋南威风锣鼓和太冲锣鼓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他们用手中的锣、鼓、铙、镲等乐器各展所长，又相互呼应。晋南威风锣鼓雄浑厚重，如大河奔涌；太冲锣鼓明快激昂，铙钹起落间气势飞扬。磅礴的鼓声既展现出山西传统鼓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抒发着对祖国大美山河的热爱。据了解，为丰富假日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将轮番展演旱地行船、唢呐、秧歌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壮美瀑布的同时，感受到山西非遗文化的魅力。
2: 昨天，山西大同市浑源县的衡山风景名胜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衡山景区、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9954人次，同比增长31.91%。各地游客体验人文古韵与秀美秋色，乐享假期生活。
3: 昨天，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这座古寺依山体峭壁而建，凌空高悬的建筑造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游客漫步于寺内栈道，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还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
4: 比较震撼，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3: 昨天，衡山风景名胜区客流量攀升。这个国庆假期，景区推出了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大家赏景看演，尽享惬意时光。
2: 10月1号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长江武汉段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五彩缤纷的视觉盛宴。
1: 当晚，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数万市民游客冒雨赶来，在江边翘首以盼。晚上8点整，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湛蓝焰火在江风中层层舒展，瞬间点亮整片夜空。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漫天盛景，七彩祥云、蓝色瀑布、盛世牡丹接连绽放，覆盖1600米长江夜空，持续整整22分钟。
5: 看见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6: 看到滚滚的长江啊，此时已经不是天堑变烽途了。你看，就在长江上面还有烟花的绽放，就像我们未来的明天会更好。
2: 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多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游客在欢歌热舞中感受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尽享节日欢乐。
7: 国庆期间的滇池湖畔热闹非凡，伴着欢快节奏，各族群众身着特色服饰，排成整齐方阵，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藏族歌舞迎宾、纳西族、彝族花车巡游等多项民族风情活动轮番上演。其中，近期广受关注的景颇族木脑颂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互动。
8: 非常有特色，云南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嘛，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我们云南的这个文化魅力。
7: 除特色民族歌舞外，园区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投壶

0: 木社、蹴鞠等传统游艺化身互动项目，趣味十足，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国庆假期，海南的碧海蓝天与葱郁山林成为了许多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当地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打造多元旅游消费场景。
1: 这两天，位于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就有6000多人登岛。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岛上特别设计了海陆空国庆主题展演，由景区工作人员在海底、陆地、低空组成的立体编队造型，通过海上摩托艇和水下潜水员巡游等方式，营造国庆喜庆氛围。
2: 这次趁着国庆节，带着妈妈一起来三亚蓝天大海，配上随处可见的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好。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来海岛的游客大多选择体验海上娱乐项目，水面上摩托艇穿梭往来，半空中滑翔伞缓缓掠过，潜水者与鱼群擦肩而过。
3: 这几年海南的变化挺大的。
4: 特别是生态环境哈，水更清了，鱼更多了，向祖国祝贺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回到岸上呢，一阵阵香气啊从互动烹饪群飘来，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亲自的体验制作海南以及东南亚特色的美食，让品尝美食呢从被动等餐变成主动参与。岛上呢为游客提供了多元的旅游消费场景。
1: 除了看海，在海南琼海市万泉河畔的白石岭，游客还可以登高观山。国庆期间，白石岭景区装点喜庆，主步道两侧红旗招展，设置了国庆主题打卡点，游客每走一段就能遇到一处拍照布景。
0: 国庆首日景区游客达2000人次，
6: 因为是国庆，然后景区这里的布置啊，非常的有氛围，然后我们攀岩活动也非常的有趣。我跟朋友来这里玩的话，能够强身健体，游戏体验感非常的好。在广东佛山九江镇，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国庆节当天以广府传统龙舟竞渡庆祝节日。
7: 今年43支龙舟竞旅集结，70多人的超长传统龙舟对决震撼上演，海内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国庆假期首日，广东佛山九江镇的河道两岸挤满了观众，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赛制采取双龙夺景。
8: 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9: 我们九江是用昆甸木去比赛的，而且是有40人、70人，两岸红旗飘飘，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
7: 我们爬起来更有劲，我们中国人就要奋勇争先，不怕浪大，不怕对手强，一条龙一条心，勇往前进，加油！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更难得的是，这十几年来来自港澳的乡亲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强队回来参赛。
10: 就我们每次训练都一起，就因为我们一起在那熬过一些比较难过的时候，也一起享受过荣耀，能让我们的队友之间啊更加的凝聚团结向上。我想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11: 比赛现场有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观众，
12: 太有特色了，运动健儿们，很有激情，很努力，拼搏向上的精神。
7: 真的是超给力的，观众中还有不少海外游客，来自芬兰的马尔库夫妇专程从广州打车到佛山，看了一整天传统龙舟赛，还买了龙舟文创回去当手信。
13: I think it was a real sport. It's an athlete sport. Very strong athletes, those guys rowing the boat.
14: 很厉害。
7: 据了解，除了九江锦龙盛会，今年国庆假期，佛山全市还将推出蝶轿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
0: 广东佛山九江镇的锦龙盛会不仅有竞速比拼，还有文化体验。
7: 不少海外游客专程前来上船划桨、吃龙船饭，

0: 在鼓声和桨声里感受岭南水乡的国情氛围。
1: 来自英国苏格兰的乔吉在广东佛山工作了3年，今年国庆他特意邀请两位好友从苏格兰飞来，一起感受中国的龙舟文化。
2: I'm so excited just to show them around, you know, what I experience.
3: We arrived 5 o'clock yesterday, so we haven't even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24 hours, but it's been amazing. This is like the perfect way to start a trip.
1: 他们登上龙舟，拿起船桨，在村民的指导下学习通过鼓点的密度和轻重来判断团队的节奏和划水深度。这条传统龙舟需要40人一起发力，桨入水的节奏稍有偏差，船就会偏航。
2: They feel happy, good, a little. We don't know if the boat balance was right, but we made it and now we're on land. So yeah, it was fun.
1: 这场活动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非、巴西、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前来体验，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国际龙舟体验队，和中国游客一起在鼓声中感受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
4: It's my first time. I've never experienced this before. It's been one of the best and breathtaking experience for me so far in China for my whole journey. Yeah, I felt so good and excited and happy.And I hope to enjoy the next part.
2: It's so fun, and I feel like it's a type of culture we can only experience in China.
1: 看比赛，爬龙舟，来到佛山，当然还少不了吃上一顿地道的龙船饭，象征着风生水起的本地特色菜九江鱼生，和寓意着红袍夺锦、鱼跃龙门、游龙戏水的一道道美食，让一众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3: It's so good.It was so beautiful to watch as well as to eat all the flavors.
1: 广州边检总站预测，国庆假期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突破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超17万人次。从白云机场落地到佛山看一场龙舟赛，吃一顿龙船饭，越来越多入境游客选择把岭南水乡深度体验游作为大湾区之行的一个新选择。
0: 国庆假期，10余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观影热情。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40，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亿元。
5: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6: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7: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8: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9: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10: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11: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0: 国庆假期，山东青岛的一场便民大集摆进老旧楼院，磨刀、修鞋、理发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2: 您拿好，阿姨。不客气，您拿的小心一点，阿姨。好嘞。
13: 便民大集现场，

0: 免费磨刀摊位前排起了长队，成了居民热门的打卡点。社区主理人谢文超两个小时就打磨了50多把刀具。在新安路小区，像谢文超这样的社区主理人一共有近20位。
1: 我们是在社区内提供一些便民服务，窝个裤脚，钉个扣子，磨刀，理发，然后家里的废旧电池都能换新。

0: 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0: 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筹备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争取在11月26号前正式挂牌上市。
2: 知情人士称， Anthropic 计划于10月14号在美国旧金山总部会见潜在投资者，为 IPO 做准备，可能最早在11月9号当周启动 IPO 推介，争取在美国感恩节假期前挂牌，预计最迟不超过今年年底。目前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时间表随时可能变化。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为1.8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 Anthropic 按计划时间成功推进 IPO， 将成为近期多家公司延后 IPO 背景下的少数例外。Anthropic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OpenAI 已推迟 IPO 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此前表示， OpenAI 正在适应更高水平的 AI 能力及相应的安全要求，希望在不承受新上市公司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相关决策。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今年美股 IPO 市场表现不佳，剔除 SpaceX 与 SK 海力士后，100多家新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回报率为-4%，这一数字远低于标普500指数12%和纳斯达克100指数20%的涨幅。
0: 美国耐克公司10月1号公布最新财报，部分关键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公司股价在当天盘后一度下跌超过8.5%。
2: 在截至8月31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耐克营收11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不及市场预期，净利润7.12亿美元，同比下降2%。具体来看，耐克在北美以外市场表现疲软，休闲品牌匡威销售额严重下滑，跌幅达28%。为扭转业绩颓势，耐克在公布财报的同时宣布一项重组计划，涵盖供应链升级与组织架构调整等方面，并计划裁员。公司预计到2031财年，这项重组计划将累计节省约25亿美元。耐克预计2027财年营收下降幅度可能超过7%，显著差于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糟糕的业绩指引可能加剧投资者不满，甚至引发关于更换首席执行官的讨论。今年以来，耐克股价已累计下跌超过40%。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9月30号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号，负责搜救工作的一架直升机和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这名失踪人员。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号，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一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地区学校停课，政府部门建议受灾地区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北京时间10月1号晚11:10左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四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此次任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近期，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已经完成了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工程，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此次修复工程是乔托钟楼有史以来第一次内外整体修复工程。据介绍，脚手架设计尽量降低景观欣赏的视觉影响，保证至少60%大理石外立面清晰可见。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钟楼，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钟楼由文艺复兴早期的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24 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 1.59 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又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走进火箭总装工厂，亲眼目睹一枚可回收火箭是怎样造成的；踏入新能源汽车工厂，见证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硬核制造工厂敞开大门，面向普通游客开放。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当工业生产搭上文旅观光的快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向高端化。

0: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工业旅游这条赛道如今已成为展现中国制造实力、传播工业文化、释放消费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从国之重器到大众课堂，工业游到底蕴藏着怎样的魅力？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工厂探寻中国制造密码。火箭发射，相信很多人在电视上都见过，可是火箭的生产和组装您见过吗？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研制运载火箭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工厂，去看一看一枚可回收的火箭是如何从零件走向总装。
1: 近两年，我国火箭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民营企业进场为商业航天注入了全新活力。长征系列与商业火箭多点突破，重复回收技术接连取得关键进展，不断刷新航天记录，大众的关注与热情也持续上涨。
2: 我到这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近距离观察到我们国家这些高科技的技术以及火箭。
3: 我从小也是对这种航天事业很感兴趣，我之前去过杨利伟的家乡，然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的，然后我小时候在心里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我看到我们那些女航天员，我想长大以后像成为他们一样的人。
1: 展厅里，双曲线系列火箭模型一字排开，在这里可以读懂国内民营商业航天的发展历程。双曲线一号火箭实现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入轨，双曲线二号火箭完成国内可复用火箭垂直起降试验，攻克可回收核心技术。参观完火箭模型，接下来大家就要真正的走进火箭生产车间了。
4: 我就觉得我很兴奋吧，因为现在去那个焊接的那个车间，
5: 终于能见到这个真的火箭。我就想看它是怎么把那么多部件都那个就是焊接在一起，它的焊接工艺是怎样。
6: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厂房呢是我们的焊接车间啊。这个厂房我们主要是焊接储箱啊。咱们这个搅拌摩擦焊呢，就是一种比较厉害的一种焊接手法吧。
7: 老师，这个直径是有多长？它算大还是算小在火箭当中？
6: 这个咱们双曲线减三的储箱啊，它是直径是4.2米啊。4.2米呢，像咱们以往的液体火箭一般就是3.35米跟4.2米啊。
7: 那这个算比较大了，
6: 算比较大的。但是呢，未来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直径5米的火箭。
1: 一节节储箱被焊接在一起，火箭外观已经初见雏形。
6: 咱们从储箱生产，然后最后到总装阶段，火箭总装可能零件部件比较多，可能大概得半年左右。
1: 离开焊接车间，同学们将前往下一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站——火箭总装车间。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所有人需要更换防静电服并上交所有电子设备。
0: 现在正在穿的是这个防静电服啊，然后为什么要穿这个？因为这个车间里面都是一些精密的器件，哪怕是一点点的静电可能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6: 接下来咱们看到的是，咱们就是在视频里看到，就是在2023年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了两次这个垂直起飞降落回收的这个实验火箭啊，是我们的双曲线2Y号啊。这发火箭在我们公司属于这种功勋火箭了吧啊。
1: 现场在箭体尾部还可以清晰看到发射时火焰灼烧后发黑碳化的痕迹，箭体上原本还有工厂员工当时写下的美好寄语。但是这些痕迹里面夹杂了非常多的发射场沙尘，不符合厂房装配火箭的洁净度要求，所以只能把带沙尘的部分清理掉，只剩下一部分痕迹作为功勋印记保留了下来。同学们看着火箭箭体上回收留下的印记，听着工程师讲解每一处设计背后的考量，原本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瞬间变得具体可感。对很多同学来说，这

0: 太空工业由布置着看新鲜，更是让那个关于上太空的梦想又近了一点点。我这个是穿上这身衣服之后，就是身临其境，在里面就感觉自己像个专家一样，然后是个工程师，然后在这个为这个火箭设计。
1: 在来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航空行业与我们的生活是很遥远的，但是今天真的有幸近距离来观察这些的时候，我才感觉哇。 祖国的技术真的有得到了质的飞跃。
2: 校内课程如果说是根基，那么校外的研学就是以亲身经历去点燃学生的志趣与理想，二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么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我想传授给孩子们的赋予他们的不仅是知识，还要培养他们追问真理的习惯，科学探索的精神，还有胸怀家国的担当。
3: 刚刚我们近距离探访了火箭生产车间，那很多人都会好奇，火箭制造涉及大量核心工艺，为什么一家民营航天企业愿意把工厂对外开放做工业旅游呢？热闹参观的背后，到底要面临哪些难题？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这家火箭工厂的负责人。航天制造处处涉及技术机密。
4: 开放工业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产与科普参观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平衡，就是火箭工厂跟其他的工厂不太一样，就是每一根管道、每一条焊缝可能涉及到核心技术，就是比如这边在干着搅拌摩擦焊，那边游客拿着手机过来拍照，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就是让游客能看到。 火箭是怎么生产的，以及火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是涉及到，为什么这样造的核心原理、核心工艺，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商业航天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开放工厂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科普，让航天科普从看展板、听讲座，变成走进真实场景、接触真实设备。
5: 一边严守航天技术底线，一边敞开科普大门，生产厂房不再只用来制造火箭，也成为面向青少年播种航天理想的实景课堂。
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学的课程，这里能够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中国科技尖端科技的最新的应用的成果。可以说，科技研学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油。
3: 应该说是方兴未艾，前景广阔。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家工程，商业航天可回收火箭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工业旅游让普通人走进工厂，亲眼见证时代的科技进步。 看完能奔赴星辰大海的火箭，让我们回到地面。我现在在亦庄的小米汽车工厂，一辆辆智能新能源车在这里诞生。这座满负荷生产的工厂，同时也是一座热门的工业旅游打卡地。硬核汽车制造如何走出车间，变成面向大众的科创课堂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智能汽车工厂，去一探究竟。
7: 同样是周末出游，这里的热闹却与众不同。没有山水风光，却依旧一票难求，人气爆棚。记者跟随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走进厂区大厅，长长的等候队伍也让这份工业研学的神秘感与吸引力扑面而来。
8: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厅，一进入大厅，我们就看到这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很多的游客在这里准备签到开始参观了。
9: 对于电动车的这种生产的环节，还是觉得挺神秘的，所以希望通过参观能够有所了解。
10: 觉得最难的点就是很好像很难约，我们大概约了11次还是多少次，今天终于有幸能够进来，
11: 10次吗？然后第11次约上的。
12: 10余次预约才换来一次入园机会，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究竟是如何从零开始，在流水线上快速成型、精密造好。记者今天就跟随这群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智能汽车工厂的工业油之旅。
13: 现在这一场的参观开始，我们要跟着游客一起来参观了。
11: 汽车工厂探秘之旅的第一站，便是暗藏超多核心科技的技术展厅。
7: 展厅中这个色彩各异的车身骨架藏着汽车安全的核心密码。
0: 小朋友们可以先猜一下哪个地方的颜色是强度最高的部分。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别的答案，非常正确啊！紫色的部分是我们这个强度里面最高的强度啊。为什么不全车用到同样的颜色呢？有小朋友知道吗？好，我解答一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紫色的部分是最强的，同时呢，它也是比较重的一个钢材。如果全车全部用到紫色的部分，有一点像我们背沙包跑步啊。你本来可以跑800米，结果今天可能背上一个沙包，你只能跑个500米了，续航会衰减。
1: 刚刚在展厅啊，我们看到不少拆解后的汽车部件，那些晦涩难懂的技术指标在这里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可是一辆汽车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队伍坐上这些观光车去工厂车间一探究竟。
7: 为严守生产保密规范，保障产线安全有序运行，在进入车间之前，所有游客要统一粘贴手机保密贴。完成准备工作后，观光车正式启程，带着我们驶向整场工业游最神秘、最让人期待的核心生产区域。
0: 我们整个的车间参观都是不需要下车的一个方式。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压铸车间。
7: 随着卷帘门缓缓升起，观光车带着游客们径直驶入汽车生产车间的腹地。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融化炉里面会有8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步呢，是先把铝锭融化成铝液，通过高压泵杆的形式，有一点像针筒，340倍的大气压，25倍的重力和速度，0.1秒压铸到两个模具当中。最后呢，来到左前方玻璃房间内，由机械手臂更精细的打磨上面的毛刺，就完整的生产完成。从铝锭到弧底板成品件的速度大概是100秒的时间，比传统的焊接效率提升了10几倍。
7: 现场展示的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将传统造车流水线上的72个零部件精简为一个整体零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观光车继续前行，这回停在了两个橙色小房子的旁边。
0: 这个就是铅房，和医院的铅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将生产完的压铸件呢，自动的运到铅房内部进行 X 光的判定，84秒内拍28张图片。那拍完的图片也不需要人工阅片，通过了自研的 AI 算法，由电脑阅片，1秒钟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质量分析，人工效率的150倍，准确率高达了99.9%。
7: 接下来，观光车驶入智能化率高达91%的车身车间，漫天运转的机械手臂，科技感拉满。
0: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看的装前门的工艺。好，可以看到这个车门被抓取起来了。抓取完之后呢，会递交在右前方的角落，由第二台机械手臂为车门固定上铰链。装上了铰链之后呢，再由第三台手臂和第四台手臂像现在一样为车身装上车门。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在心里默数一下，它大概从没有门到有门是多长的时间。
2: 我数的秒数是31秒。
0: 对，非常正确啊，这个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概是30秒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装配了。
7: 除了巨型机器人，车间的地面上还有不知疲倦的自动导引运输车，精准地将设备或货物搬运至指定地点。
0: 接下来呢，我们小朋友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面的左右两侧会有大量的物流运输机器人，它会用它自己小小的身体去搬运中大型的零部件到各个工位的旁边。
7: 整个车间游览的时间虽然只有20分钟左右，但车间里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场景，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中国智能制造的升级速度。
4: 是不是觉得像电影一样？整个车间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全部都是机器人？从送到装配，全部都是机器人，我觉得应该都挺震撼的。
5: 电焊啊、冲压呀、几乎都是自动化，然后包括底下的运流物流车也是自动化。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节奏了。
6: Oh, it's mind blowing. honestly, I would encourage other people to come

0: when they come to Beijing, they have to visit this plant because it's beautiful.
1: So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 back home and just to tell them what I saw today.
2: 虽然参观已经结束，大家看，我旁边还有一片跑道，就是用来给游客增加参观体验的。电机是汽车加速的关键，那我现在就要坐上这辆黄色的赛车，去体验一下它的加速性能。专业测试道路就位，安全防护全部完成，一场直面电机性能解锁速度悬念的动态体验正式开启。现在是速度降为零，
3: 对，然后降为零，然后开始，
2: 有点紧张，没事，那咱准备开始了哈，您坐着坐好哈，好的，
3: 三二一。
1: 瞬间感觉都无法呼吸，就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失重感。
2: 对，两秒。
1: 短短两秒钟，车辆从零急速冲刺至近80公里每小时，极强的推背感瞬间拉满。下车。刚才上车之前我还很兴奋，但是现在体验完之后，我感觉我有点儿。
2: 晕乎乎的，一般的乘客体验完都会有这种感觉吗？对，正常乘客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马力其实比较大。
1: 那你一天一般要最多跑多少圈？
2: 多的时候可能50-60圈吧，大概。
1: 请问您的体验如何一天下来？
2: 跟乘客差不多，其实。
1: 晕乎乎的。
2: 对。
4: 园区还特别设置了卡丁车赛道供游客体验。
2: 刚才的比赛虽然我得了第4名，没有得前3名啊，但是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过瘾，这个卡丁车因为它贴着地面，你一踩油门，那个速度感觉会被无限的放大，体验非常明显。是的，会有一点贴地飞行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是新能源车企嘛，所以我们使用的车辆是电车。那电车呢有非常大的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提速非常快，第二个呢是噪音非常小。卡丁车是我们。
1: 赛车文化的起点，它实际上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向外延伸。
5: 对于研学的小朋友来说，还可以在科普大课堂里亲手制作小车模型，测试风阻数据，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直观可感。
4: 第一次来这个汽车工厂，就觉得这个汽车工厂这些机械手臂什么的，感觉很酷，
5: 就感觉感叹到现在的科技发展。
1: 下来想有什么梦想，想要当什么？
5: 工程师就是去设计这个车身。
4: 高密度的探秘学习，沉浸式的科创体验过后，整场工业游迎来最暖心的收尾。充满烟火气的员工食堂同样对外开放，让硬核的制造研学多了一份温暖的感受。
1: 在智能汽车工厂的采访，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除了研学团体，这里一半以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那不少家长的主要目的是带小朋友来参观旅游，相比去游乐场玩耍，他们更看重这趟工业游的科普价值。智能制造生产线、汽车的生产知识，把工厂变成课堂，工业游正在成为亲子科普消费的新选择。
4: 2024年3月，小米汽车工厂正式对外开放，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并被评为北京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其实，小米汽车布局工业旅游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建厂之初就已预留出旅游线路的空间。开放工厂参观，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先进水平的窗口。
6: 我们会认为说啊，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完全在线的这样的一个车间的一个状态，不仅让他们看到，能让他们够学到一台整车的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还有包括像我们汽车工业设计的这样的基础的原理和逻辑。2026年5月。
4: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发。

0: 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让大众读懂新时代智能制造的科技密码与人文温度，也让工业文旅成为传播新智生产力、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全新窗口。
1: 以航天、智能汽车等为代表的硬核工业场景自带高关注度与强传播属性，其带动文创、研学等衍生消费，也为区域产业招商搭建了沉浸式的展示窗口。北京高科技工业游的走热，精准击中了消费升级下的新需求。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7: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8: 往家里偷啊。
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这些呀，全都是各地饭团给我们寄来的丰收好物。哇，这我猜呀，应该是浙江的朋友们寄的菱角。哦，这肯定是广西老表给寄来的莲蓬啊。
2: 这是刚刚收到的内蒙羊排。哎呦，这捏着这肉真嫩呀，咱就清水煮，香着呢。
1: 徐大厨，徐大厨，哎，您寄的这海鲜我收着了，就这梭子蟹，这肯定是顶盖肥呀，还是咱天津卫的海鲜倍儿鲜亮。
2: 咦，真种，这咱们河南的饭团寄来的玉米，这刚掰的玉米啊，就是鲜亮。
1: 哎呀，翠花啊，给你看看啊，今儿这食材老霸道了。你看这是天津的海鲜，可鲜亮了，这是云南的菌子。哎呀，你的食材搁这儿呢。哎，这不是你寄来的松子儿吗？
3: 小池，你看我这土豆怎么样？
1: 你这啥玩意儿？这不山药蛋子吗？这太小了。
3: 浓缩的才是精华，这宁夏的沙地长得老好吃了，烤煎煮炖都香。
4: 不，真有你说那么好吃吗？
3: 好吃。
1: 那走，咱找大厨去。
3: 走走走啊！
1: 两位大厨，写完了吗？
5: 马上写完了。
2: 一桌好菜迎国庆，
5: 山河湖海聚百味，
2: 横批呢
5: 家国同乐。
1: 好，说得太棒了。哎，
2: 咱们给两位大厨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各位饭团介绍介绍，咱们今天天南海北都汇聚了哪些食材。
1: 我跟你说，我一大眼我就看见了，有咱内蒙的羊排，有咱渤海湾的梭子蟹和大虾。哎，
2: 从江南来的各种水产，
1: 还有从云南来的鸡枞菌，从这个河南来的玉米，嗯，
2: 看宁夏的土豆，咱们来自湖北的粉藕，
1: 真是天南海北应有尽有啊。
2: 你知道我还带来了啥？嗯，我还带来了两位特别会做菜的京鲁菜大厨，欢迎。
1: 来吧，
2: 来来来，
5: 好好啊，来来。
1: 哎呀，
5: 这喜庆啊，
1: 太好了。两位大厨请，
2: 节奏请。
6: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1: 嗯，欢迎许大厨。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2: 欢迎两位。两位一来呢，我们知道要做大菜了，所以今天是天南海北各地的地道食材送到这儿了。那咱们得好好的策划策划，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咱们家国同心，用美食怎么来庆祝啊？
5: 你可以，
6: 这过节了，咱们食材非常丰富，哎，但是咱们做起来要简单，哎，不能太费事儿。那我这名字叫四海风味焖锅。哎
2: 呀，就是一锅出呗。
1: 那许大厨这偷懒了，你应该改做铁锅炖了，是不是？
5: 一锅烩啊，
1: 对呀。
7: 我做的硬啊，这牙口得好，没开玩笑啊。做了两道菜，咱们有一个这个吉庆满堂的烤羊排，哎，你这个桌上你不得真场面一个硬菜，
1: 得有肉啊。哎，
7: 还有一个八宝福袋，这个是讨彩头的，对，哎，你看一桌好饭一定是有排场，
6: 对，哎，
7: 还有这个好的寓意，
2: 这个惊喜，哎，
1: 那咱坐起来吧。
2: 行，来，有请许大厨。
6: 今天呢，用上咱们这个海鲜，而且呢，这个季节吃这些都海鲜是正当时，嗯，
1: 可不嘛，这时候海鲜最肥了。
6: 我们家把这个素的食材搁里，
2: 而且芹菜在这里面也是调料，
6: 对，胡萝卜。

0: 土豆，还有咱们的藕，
1: 这不都用上了吗？
2: 那还真行，
1: 对不对？哎，
0: 加一点盐，加点盐什么目的？一是呢，让它一会儿焖的时候出一些汤水，蒸汤汁儿。另外呢，加点盐有点底味儿。
3: 您这个菜当时是怎么设计的？灵感怎么来的？
0: 做饭是在过节来讲是一个家里最麻烦的事情。我为什么过节教这道菜？就是说咱们不平常在家做饭的人，看了以后都能上手。很轻松的，咱们搁点油。咱把这些食材搁里头，哇，
1: 直接下锅，
0: 直接下锅，
1: 热闹。
3: 我就感觉这些食材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根茎类的，
0: 对，
3: 然后又脆又甜，又是秋收的。
2: 你看大飞这多合适啊！一会儿我吃上面的肉，你就吃底下这个。你看咱俩不打架。
1: 那行，我吃海鲜。他说他吃肉吗？我吃海鲜。
3: 我们这合着大家一锅出，弄了一个分餐制，
2: 还过吗？
0: 鸡翅啊，一定要用翅中，而翅中以后要打刀。
3: 您刚说的把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底下有一个好处，
0: 对，
3: 它是不容易扒锅呀。
0: 对，
1: 它就有水分呐，对不对？
2: 五花肉也是熟的，是吧？
0: 对，五花肉也熟的，咱们加点肉，光是这些呢，它不香。
3: 这时候放海鲜了，
0: 放海鲜。
3: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在锅里面摆盘儿。
2: 哎，这就是许大厨带着这道菜，哎呦，
1: 活蹦乱跳的那个。
3: 对，哎。这是咱们渤海湾的虾爬子、大对虾，还有梭子蟹，都是这个季节时令特别鲜美的、肥美的。
0: 对，咱们这会儿焖着呢，咱们再炒一个汁儿，豉香的味道要出来。哎，所以说咱们再拿一个锅。
2: 好，哎。
0: 炒豆豉，大家记住了，离不了蒜，
1: 离不了蒜，
0: 蒜要给它炒香。已经把这水分煸出来了，
1: 出香味了。
0: 咱们这时候就可以搁豆豉了。
3: 豆豉的量呢？
0: 这个量基本上1:1。你看豆豉味也出来了，颜色也变了，
1: 是
0: 蒜开始黄了。这时候咱去调味儿，搁点料酒、蚝油、酱油，加点胡椒粉跟白糖。
1: 这个豉汁蒸个鱼啥的完全没问题。
3: 加点鸡精。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灶台上的图景就像我国南北现在的气候一样，北方呢已经进入到深色系了，然后呢叶子黄了，南方依然还是带着一些个温暖的感觉。
0: 对，
3: 所以一边是鲜，一边是浓，待会儿他们要相遇啊。
0: 好，咱们勾芡的时候大家记住啊，尤其用生粉勾芡，锅要关小火，避免它下去的瞬间凝固。
1: 对啊，
3: 勾芡勾了一个疙瘩汤。
0: 对啊，一点一点的续，慢慢搅。给它搅开，勾成这样，很浓了，很浓的效果，
1: 像个酱一样。
0: 完了，咱们浇上了以后，它不会马上它流下来，它能
3: 挂住，
0: 能挂住。咱们浇这汁儿啊，
1: 挂的
3: 真好，
1: 来块肉得老香了，
3: 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一层一层是来自全国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秋收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渤海湾的海鲜，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的玉米，我们也可以看到宁夏的土豆，可以看到我们不同地方这个季节金黄的诱人的颜色。
4: 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渤海湾的天津的徐明峰，咱们家开海了，个个顶盖肥的黄螃蟹，黄毛的皮皮虾，那跟着一个鲜。
5: 大家好，国庆快乐，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饭团王春雨。这阵子的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大家吃完以后别忘了告诉春雨，我们大河南的玉米到底中不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固远饭团的小明，今年的洋芋特别的面沙，蒸着吃冻着吃都是面糊糊的香。
7: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于湖北洪湖的饭团赵美丽，我们洪湖的新藕刚起糖，粉的呢能拉丝，入口厚实，炖出来的汤啊清甜可口。国庆佳节，祝家家户户团团圆圆，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咱们最后啊，把这香菜倒里，20秒钟就可以啊。
1: 好，
0: 起锅啦，
2: 来吧，四海风味焖锅，
8: 出锅啦。
3: 哇，哎呀，真好。
2: 这个螃蟹太好吃了，这个季节啊，螃蟹是满肉的，而且里面这个汁儿啊，和它本身的那个鲜汁儿刚好融合为一体。
0: 对，
2: 哇，这个真的太棒了。
1: 哎呀，我刚才吃这个湖北这个粉藕啊，特别的糯，这个豉汁落下来以后被这个藕吸收。

0: 以后特别入味儿。
1: 这个玉米啊，颗粒饱满，而且里面非常的甜。
2: 嗯，我们陕西的胡萝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就是带点油才好吃。嗯、
3: 咱们宁夏这土豆啊，沙沙的，啊，比那脆的要好得多。
1: 哎呀，你看这一锅下去啊，能吃出天南海北的味道，而且把每一个丰收的好食材都融到这锅里了。嗯，
2: 所以咱们得再留点肚子，因为接下来还有天南海北的美味等着我们。刘大叔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品？
0: 那我先来做一道吉庆满堂的烤羊排。
2: 来。
0: 哎，这个我今天做这个烤羊排可能不一样，就是平时我们吃的烤羊排可能都是那种生烤。
1: 哎，对，
0: 哎，就是把这个羊排啊抹料啊去腌呐。
3: 对，
0: 但是在家里呢不大方便，很多人呢就是
1: 没有专业设备。
0: 对，但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国庆节在家里热闹嘛，咱们这也是一个压桌的大菜。那咱们这个烤羊排是手烤的羊排，非常有特点啊。咱就正常冷水啊。那这里面那个料相对来说非常丰富啊，这边加热，咱这边就开始来加料啊。首先，咱要放点这个蔬菜，就增加它的这个果蔬的这个复合的味道。
2: 阳澄湖三件套，
0: 对，去这个腥膻味啊。对，你看咱这个下料煮的时候啊，基本上呢，咱能够给它入一个半口了，白芷。哎，来点花椒，
3: 羊肉喜欢花椒。哎，
0: 这个干椒让它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主要的啊。煮的时候我们要放点这个孜然，一定是要整粒的啊。
1: 一般不是烤的时候再放孜然吗？
0: 就你说先让它有一个底味儿嘛，你一闻到这个孜然，你就有那种烧烤的味道。好，这个盐呢要给的稍稍足一点，鸡精。那这样呗，我放在旁边的火上让它烧开，好，这边呢先把这个烧烤这个料给它调一下。
2: 行，好的，哎。
0: 这个洋葱、姜和香菜，撒点这个啥呀？料油，
2: 这是咱们其实家里面最简便的做料油的方式了。
0: 那这时候咱们来辣椒面，两种辣椒面啊。那咱们这个比例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这个2:2左右就行了。你看，一样两勺，
2: 2:2相当于什么？
1: 1:1。
2: 对，
0: 两勺对两勺。
2: 对，
0: 孜然碎啊，这个呢也稍稍的多一点啊。这个芝麻来这么一勺。
2: 这种先煮后烤的方式，我觉得比直接烤难度要低很多。
1: 对，
2: 一个是它熟得快，
0: 对；
2: 另外一个它不容易干，
1: 对。
0: 关键是你要在家里，如果说真的腌不好的话，烤出来的味道也没那么好。但是我这种你可以在家里有烤箱啊、空气炸锅呀，都可以完成。
1: 对，
0: 你看金黄色的，我就是要把它捞出来，咱就放这里。
3: 对，哎，
0: 咱在家里也跟咱也不浪费啊。
1: 哎，这就更好了，
0: 赋予这个羊排的香气。
2: 哇，这是一个去腥的好方法。
0: 是，
2: 好，
0: 这个油温呢稍稍高一点啊。
1: 对，
2: 油泼辣子。来，朋友们，
0: 好，看看啊。
2: 哇，好香！
0: 对，拌一拌，这样呢，防止呢一次性倒进去容易炸糊。
2: 油泼辣子死招菜，陕西人啊，看见这油泼辣子呀，就控制不住口水。
0: 你看香不香？这种芝麻，这种孜然的香气，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滋味呢。把烧烤酱给我。
2: 哦，这直接加烧烤酱进去，
0: 在这个超市里直接买一包烧烤酱，比你在家里调的味道，哎，还稳定，味道还好。你看。这根据你这羊排的大小多少啊，一般呢我们放这个4勺就行了。
1: 哦，我还说呢，说这里面没有咸味儿啊，这一下就有了。
0: 哎，
1: 有了，
2: 那个粘稠感也出现了，
0: 是不是？这个粘稠感来了，
3: 非常好，
0: 是不是？
3: 非常好。
0: 哎，那这时候呢，开锅了啊，
2: 非常
0: 好，开锅以后一点沫都没有，一是羊的品质好，第二就是
1: 血水去的干净，
0: 去的干净。盖上锅盖，煮个一个小时。
1: 好
0: 啊。那这边煮羊排，咱把这个辅料呢，你看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好东西，咱给它煎一煎。
1: 这尤其是咱们的菌子啊，这些都看着特别新鲜。
0: 搁点油，来先把这个山药，给我一下。咱把这个山药，你看，直接切成这种厚片，往这锅里直接煎，不用焯水。
2: 这个不是那个淮山药，
1: 对，
2: 这是菜山药，它是脆的啊。
0: 你看，我们搁点这个鸡松茸，鸡松茸，对，再来点这个鸡中菌笋。哎，也是往这个锅边一放，咱就一锅来了啊。
2: 菌子是来自于云南的，山药呢是菜山药，来自于山东的啊。孙子是来自四川的，
1: 四川的。哎，对了，还有我这个饭团们记得湖北的板栗呢。
0: 这个一会儿呢，咱们直接跟羊排下烤箱去烤。那个板栗烤完了以后，

0: 啊，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点毛毛盐啊，
1: 毛毛盐，
0: 对，增点这个底味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多的调料。那你说这个羊排它味道已经很浓郁了，这种烧烤味了，正好搭配点这个比较清爽的这些菌类啊，哎，包括这个山药啊，
2: 它能解腻，
0: 解腻，嗯。
2: 关键是什么？这个是云南饭团寄来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菌子最好的状态。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流太发达了，几乎在祖国南北天涯共此时都能共享美味，共享食材。
3: 大家好，国庆节快乐，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我叫草原牛贝勒于小峰。我们的羔羊肉鲜嫩肥美，自带的一股奶香味儿，国庆呢炖了一大锅，热热闹闹的，老像样。
4: 大家国庆快乐！我是云南蒙自的饭团月婉。天刚亮我们就出来捡菌子了，这个时候的菌子肉厚，香味足，一年也就这个时间能吃上时令山珍，大家快来尝尝吧。
5: 国庆快乐！我是湖北金山的饭团王春义。现在满山遍野的把蜜正是采出的时候，入秋就属它应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滨州的饭团李振。咱们的长山山药呀，肉质细腻，脆嫩爽口，非常非常美味。
7: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四川青城山的饭团何小一。青城山的方祖笋已经破土而出了，口感呢是非常的脆甜，要是跟肉一起烹饪的话，那绝对是满口留香。在这个国庆佳节呢，我祝大家生活呢红红火火，工作呢顺顺利利，
0: 这就行了。哎，咱先给它盛出来啊！
2: 现在这个菜的难点就是在于得忍住，
0: 得忍住了，
2: 得忍住不能吃，
1: 忍住
2: 不能吃，
1: 把你口水忍住，
2: 忍不住。
1: 就是你知道吗？一煎之后，那个确实是很诱人的香啊！
0: 关火了，开盖儿，看，哇，
2: 它这个香味儿啊，还有那个孜然的味道，已经完全跟羊排融合了。
0: 你看这个羊汤也浓郁啊，嗯，那我们给它捞起来啊。
2: 哇，你看已经
0: 啊煮得够烂乎
2: 了，脱骨了。
0: 烤羊排呢，其实要让它水气要散一散。嗯啊，如果你这样直接去烤的话，它的料挂不上。哦，我们也要啥呀？提前给它预烤一下。
2: 哎，那刘大厨，预烤的作用是什么？
0: 预烤呢，先一去除表面的水气，我们再刷这个烧烤酱的时候，
2: 更好挂酱，
0: 对，它就更好挂了。哦，
1: 明白。嗯，我们现在烤箱的温度呢是
0: 200度，
1: 200度，
0: 烤个10分钟先。
1: 那咱们其实也可以准备第二道菜了。
0: 可以啊，这时间咱也不浪费，开始做第二道菜，八宝福袋。这边呢，咱烧上水，水里面咱们来点盐，把这该焯水的，咱这边开了锅了去焯水，然后呢，还有这个两种呢要上浆的，你比如说虾仁啊和这个扇贝，它要直接炒的话容易干，那我们来点厨房纸巾，
2: 好，
0: 把这个水吸一吸啊。要不你真上浆的时候，你要不吸水，它就对容易脱浆。那这个我们就质地比较坚硬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马蹄、茨菇、菱角，哎，这个它仨成熟，
1: 对，
0: 差不多，
2: 对，
0: 哎，就一起来煮。那这个时候咱把它上浆，上浆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点盐，给一点胡椒粉，哎，一个蛋清，扇贝和虾仁啊，它都起胶，哎，你搁这个盐呢，它迅速的会使这个海鲜的蛋白质凝结。再来点淀粉，这个也是玉米淀粉。然后来点油啊，给它封一下，这样呢更滋润，咱在里面稍稍的养一会儿。实际上像我们在饭店里上浆的话，可以腌个半小时一小时，它浆吃的会更透一些。这时候把这个豆干
2: 可以放里了，
0: 对，放点这个豆干。行，差不多，那咱们就开始给它沥水了啊。这时候咱们要把这个海鲜呐，扇贝、虾仁炒一下，它这个海鲜呢熟得快，哎，变色就好。来点葱姜末，哇，
1: 现在已经有2宝进去了。
0: 这时候你看这个几宝进？
8: 6宝，
0: 直接
1: 再加上3宝，
0: 这个一定要控好水啊。
1: 哦，再加上4宝，嗯，水生3宝，再加豆干，现在就是6宝了。
0: 这个稍稍来点盐啊，啊，稍稍来，然后给一点这个胡椒粉。

0: 亮。嗯，这个颜色是特别诱人的一种色泽。
1: 对，这时候把这个松脂啊放里头。哦，
2: 吃饱了。
1: 对，直接多来一点它香。嗯，加点这个鲜莲子。

0: 别大，剥出来的果实非常饱满，这果仁是炒菜还是拌馅都特别特别香，说香到什么程度呢，不光咱人喜欢，看看小松鼠更喜欢，都嗑没了。祝大家福气满满，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1: 国庆快乐，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饭团和盛梦，刚摘的鲜莲蓬，颗颗骨溜溜的，莲子清润甘甜，剥出来白白嫩嫩的，还带着一丝荷塘的仙气儿。祝大伙和和美美，日子顺顺心心的。
2: 我是浙江饭团的王林，刚捞上了南湖岭皮宝五角，就说这个时候吃起来最鲜灵。
3: 国庆节好，我是江苏南京的饭团顾磊，我们这一片田地种的是江南水八仙之一的茨菇。那茨菇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水生蔬菜，所以非常好吃，送给大家吃。
4: 好，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包它了？
5: 包它。你看，我们提前呢把这个饼呢蒸一下，这个饼你看比较有韧性。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料直接放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会塌。
6: 对。哎，
5: 那我提前呢，我们搁这个圆白菜，你看看，焯了一下水，
6: 这都想到
5: 把水吸干，给它垫个底儿，相当于它有双层底儿，哎，它就不容易散了。
4: 而且有一种透着那个薄饼，看到那种娇艳欲滴的那个绿色。
7: 绿色啊。
5: 哎，就这么一包，
6: 太有创意了。
5: 对，
6: 这个韭菜就相当于绳了。
5: 那许大叔，您帮我包一下，我看看这个羊排咋样了。
7: 行行行，
5: 顺便把这个板栗放里，我把这个板栗放里再烤一下，然后咱刷酱。好，
4: 我们的福袋做好了，我们看看羊排怎么样了啊？
5: 怎么样啊？看看，哎呀，滋滋冒油啊！
4: 你看看，哟，哇，
5: 焦黄焦黄的啊！看，先刷里面啊，刷里面之后，咱们再刷这个外面。这里面虽然没有烤那么焦，但是你看它也渐渐的干了，出油了。
6: 哇，这效果真棒。
5: 对，
4: 这样的方式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提前呢在锅里面煮了，然后再去烤它，既有焦脆的壳，同时里面的水分不丧失，嫩呀。嗯，
6: 而且我觉得这个料呢，慢慢的它还能渗入到其他食材上。这个板栗吃起来应该也是格外的好吃。
5: 其实我们这道菜呢，这些菌子啊、笋啊，都是搭配的羊排吃，摆盘起来也好看，整体呢荤素也有一个搭配。这道菜所以叫吉庆满堂烤羊排。哎，
4: 再烤五分钟。
5: 再烤五分钟。
4: 哇呀！
7: 真好，
4: 咱们摆盘吧，
5: 摆盘。
4: 好。

0: 咱们就直接上手吧。
1: 我给分一下啊。
0: 行，好，
2: 一人一条呗。
3: 哇，这一条太过瘾了。
2: 肥瘦相间啊。
0: 哇，亲吻脂肪的感觉。
3: 这羊肉太棒了，
0: 特别的润。嗯，最重要的是，哎，你在吃它这种呼之欲出的这个脂肪的时候，竟然不觉得肥腻，是奶香的。嗯，
3: 我跟你说，这个手烤的，里面还是饱含了汁水。
2: 对，很嫩，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我在吃这个鸡松茸，它在羊油的烘托之下，它就上了一个层次，它就变成了一个圆环状的香气，又带着丰富汁水的这种质地。
3: 这栗子和我们以往吃的那种面面的栗子不一样，它是很脆的，并且外表呢有了羊油的油脂，它吃起来是格外的香，但回味是那种甜的味道。
0: 我们再尝尝这个福袋啊，
2: 这个我觉得应该一口，
0: 它就是一口食，
3: 这就是我的擅长之处。
0: 这一口食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江南吃东西的优雅，但是呢，它的那个鲜的层次感啊，一层一层，那个脆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糯的层次感也是一层一层，非常好吃。
1: 这个你怎么吃？它不长肉，两种海鲜，加一些水生植物，吃起来口感也有，味道也有，而且它层次非常好。
0: 今天的顺序先吃羊排，后吃福袋，反倒是福袋给我们带来口腔上的。

0: 精
1: 是
2: 在这个口腔里，这个松子的香特别提味儿、
3: 嗯。对啊，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睛之笔。嗯。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我觉得两位大厨带来的三道大菜啊，都各有说法。它既包含了我们全国各地饭团们带来的食材，也包含了大家在家里团聚的这个
15: 氛围，对，
14: 然后也增添了彼此的爱。
16: 我们老说家国同庆，如何体现家国兴旺呢？其实中国人的餐桌就是家国兴旺最好的体现。谢谢，谢谢大家。
1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山东省菏泽市藏着一家特别的熊猫工厂，
1: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2: 熊猫
0: 真皮手工复刻，萌兰、七仔、花花仿真熊猫火遍海外。
3: 这么大的你能卖多少钱？
2: 我们是16800。
0: 辞职创业的门外汉如何靠本土非遗手艺让仿真熊猫登上春晚，飞向太空？本期节目为您揭秘国潮玩偶出海背后的故事。
4: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5: 往家里偷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人偷熊猫了。别着急，开个玩笑啊，反转来了，偷熊猫宝宝的人正是本人，但是我偷的可不是真正的熊猫，而是看裘皮精工制作的仿真熊猫玩偶。
1: 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有一家非常特别的熊猫工厂，这里专门生产裘皮仿真熊猫玩偶。仿真程度如何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您可一定要睁大眼睛看，这可不是 AI 生成的画面哦。嘟嘟

0: 打招呼了，我天哪，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宇树一块做的一个机器熊猫。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给机器狗外边穿一层熊猫的壳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对，我们正在跟他们一块来对接，然后怎么样模拟熊猫的动作运动控制和算法。它甚至可以去带人，人可以坐上去，
0: 未来我们就可能拥有一只熊猫，
1: 熊猫
0: 作为宠物，而这只熊猫可能就是由这种机器人和我们的仿真外壳公司来共同完成的。
2: 是的是的，
0: 了不起，这个定价得
2: 是
1: 13000多最低配的。
3: 37岁的胡玉露是这家熊猫工厂的负责人，他们专门生产各种熊猫玩偶，也因此成为多家机器人公司定制机器熊猫的外皮供应商。最近胡玉露的熊猫工厂接到了一个订单，要给俄罗斯的客户生产1000只3月龄的熊猫玩偶。
0: 看看我这眼前一地的箱子呀，每个箱子里头都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熊猫宝宝。哎呀，请出来吧。哦，挺沉啊，这个熊猫。
2: 这是3个月大的熊猫幼崽。
0: 仿真的3个月大的熊猫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和真正的这么大的熊猫比起来，尺寸和重量都是一样的吗？
2: 其实不是，我们的尺寸还有这个毛的这种感觉啊，外观都是按照3个月大的去复刻的。但是重量呢，因为真实的3个月大的要10来斤了，然后我们只做了5-6斤这种感觉，有一个重量感、真实感，
0: 就是有点压手，它有点质感就行了。
2: 对对对对，
0: 你不一定非得做到10来斤是吗？
2: 是，那大家也抱起来也费劲。
0: 谁没事老抱着它呀？
2: 就是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是抱着它去动物园看熊猫，然后出去旅游打卡。
0: 像这样的熊猫，我们能卖多少钱呢？
2: 我们这个市场售价是1699。
0: 1000只。
2: 1000只，对。
0: 每一只人民币卖1699，这一单100多万啊！
2: 对，你这已经是俄罗斯在我们这订的第3批了。
3: 一个熊猫玩偶为什么这么贵？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便上1000元一只，却仍然频频收到海外订单。它究竟凭什么火遍全球呢？
0: 我一眼就认出他俩来了。他是蒙兰，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他是花花。天哪，这两只熊猫有多大呀？
2: 这个差不多是个3岁左右的吧。
0: 按照成年熊猫大小去做了。
2: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两个人手一个滚子，粘滚，
2: 粘毛器，就像给那个小猫小狗打理毛发一样，对，落了灰啊，粘一粘，然后另外它的毛发这样一粘呢，也会更蓬松一点。
0: 这个手啊，还能这样？
2: 对，
0: 可以把它这样握起来，也可以跟你打招呼，还有一点点微笑的那个感觉，就和那个蒙兰平时的样子很像。
2: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复刻蒙兰他这个时期的一个样子啊。
0: 有一天我也能搂着蒙兰跟他拍张照，这是什么感觉啊？哎，玉露，来来来，拉我起来。这只蒙兰它这么大的，你们卖多少钱？
2: 我们是16800。
0: 16888。
2: 88。
0: 哎呀，是真好玩，但。

0: 也确实贵了点儿。
1: 对，胡玉露的裘皮仿真熊猫玩偶和市面上的普通毛绒熊猫玩偶最大的区别是，它采用了合规鞣制的天然羊皮手工缝制，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动物的原生毛发层次。正因皮毛质感无限接近活体，视觉欺骗性极强，才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真正的熊猫。这也正是胡玉露所说的原料的特别之处。
2: 这就是我们的皮料仓库。
0: 这里面得有多少皮料啊？
2: 差不多有20000张。
0: 20000张？
2: 是。
0: 总价值？
2: 总价值有3-400万吧。
0: 这就是一整张
2: 羊皮。
0: 你这些皮子都一样吗？
2: 羊皮的种类还有规格都是不一样的。
0: 黑色我知道可能是染色的，是吧？这白色呢？天然的颜色吗？
2: 这也是经过处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
0: 好软啊。
2: 这个羊皮的品种就是欧洲那边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羊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拉贡，然后是羊皮里面的天花板了。
0: 这个小小的一张是吧？
2: 对，小小的一张，但它的价值和我们的一张整个的这种澳洲的绵羊的这个品种是价值差不多的。这个是用来制作22日龄的。这个的工艺呢，是我们把它的皮给染成粉色，然后毛还是留的白色，所以这种就有白里透粉的那种感觉。
0: 有什么样的皮料？这个皮料能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2: 对，
0: 这些都要想到。我发现你们好像对这种皮料非常的有经验。
2: 是的，我们本地呢，有一个上百年的这样的非遗的工艺品的技艺，所以对这种裘皮加工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1: 紧邻熊猫工厂的马街村是鲁西南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的发源地，来自这片土地的匠心底蕴早已沉淀多年。
0: 每个作坊大概有多少人？
3: 10个人、20个人算是差不多的了。
0: 这用的是皮吗？真皮吗？
3: 对，这是真皮，牛皮、马皮、羊皮都可以用。
0: 都有。
3: 对，都有。我们会根据它的毛的粗细、密度分。当时这个在国际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对这个皮衣的需求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做皮衣出口到俄罗斯。这个皮衣呢，它只能用中间这一部分，剩下的边边料的都浪费了。所以呢，这个政府提倡，我们也发现这些损失，想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皮毛玩具。
0: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做服装吗？
3: 现在量比较少了，因为全国能做服装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反而这个工艺品玩具仿真动物这一块成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支柱产业。
0: 明明有活羊，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还要一只这样的羊。
3: 你比如说这个羊绒衫啊，它的专卖店里面它需要展示一个，可能有几千家店，可能每家店都得展示几只，这一个订单都是几万只。
4: 我昨天还搞走了一批，他是上美国，
0: 上美国啊，
4: 他是熊，
5: 他那个都是1米8的，
0: 那个都要1米8的熊，
5: 1米8的熊，有2米多的。
0: 哎呀，真遗憾没看着。
5: 我昨天来就站一老远呢。
0: 那您干这一行，就是干这个生意干多久？
4: 我13。
0: 您父亲那一代
4: 他对了，他是做这个。
0: 您家里都认识他爷爷？
4: 认识啊，对，认识。
1: 马思威的爷爷马海玲是当地第一代用裘皮制作仿真动物的人，在他家的老院子里，记者还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0: 这一走进来，其实挺有感觉的。
6: 30多年了吧？大概到40年的时间。
0: 30-40年前，
6: 对，
0: 我们自己家，
6: 对，
0: 就盖这么大的楼房。
6: 对。
0: 在他们的院子里哈，我还发现了一片看起来像假山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上面还都写着字，上面写着睡猫，
6: 对，
0: 卧狗，
6: 对，
0: 好像每个名字都不太一样。
6: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6: 这个叫模具，因为让皮毛玩具啊，它内部有一个塑料内胎，
0: 要把它撑起来。
6: 这是塑料内胎前导的工序，上了这个吹塑机以后，再吹出来这个塑料内胎的形状。
0: 我能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6: 可以啊。
0: 好，
6: 咱们上到楼上吧。
0: 我们站在这儿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村子，这个西马街这个村子，你一眼看过去全都是这种琉璃瓦顶的好多，然后

0: 房子基本上都是两三层，
1: 对，
0: 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这种规模了。
2: 比如说马海这个地方，从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投入到基本上这个皮毛玩具的制作，
0: 家庭作坊非常多，
2: 非常多，
0: 这几十年来，经济效益都是领先于其他地方。
2: 对对对，皮毛玩具这个产品啊，惠及家家户户，特别养人。哇！
0: 突然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物王国，
2: 动物世界。
0: 狗熊，哇，好大！这只熊，这是有人定我们才会做吧？
2: 对，定制的这是，别人就是提供了个这个照片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原料啦，直接过去来样加工。
0: 他们不仅仅是可以做哺乳动物，禽类。他们甚至可以做爬行动物，连蛇都可以做。这上面用的是
2: 羽毛，
0: 鸟类的羽毛。
2: 对，
0: 但是看起来就好像蛇的那种鳞片一模一样。
2: 对对对，
0: 我太逼真了。这个
2: 老虎，不在咱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动物。这个工艺品的发展最初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老虎为主体的。
0: 老虎是先做的动物之一，
2: 用下脚料再一点一点的拼对。在缝合，当时就是我父亲在打磨每一件产品的时候，从开始就是说构思，到绘画，然后再一点点的这些程序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晚上起来以后都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在琢磨这个事情。这个感觉。
3: 目前，裘皮仿真动物制作技艺已成为菏泽市牡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早在上世纪70年代，裘皮工艺品的第一代创作者们就已经把它们推到了世界的面前。
0: 我们当时的客户主要是哪些地方的呢？
2: 主要是欧洲的这一块因为当时交易会能到中国参加交易会的基本上就是这欧洲的这几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
0: 这是
4: 广交会上我们的相册。
0: 这个相册看起来有年头喽。
2: 对呀，
4: 当时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我。
2: 对，这个彩页应该是在七几年。你看很多的字体还都是繁体字，当时的印刷水平还达不到这个水准，都是在香港定制的。
0: 可以看看当时他们的产品，又，这是非常珍贵喽。
2: 对，
0: 别掉了，这样捧着。
2: 就这有很多的图片都属于绝版了，你看磨损的都比较厉害了，所以平时这个东西都没敢拿出来过，拿出来害怕以后有损失，一直都在这个彩色夹子里面包着这一颗，
0: 这可得留好了。
2: 对，
0: 这是咱们中国外贸出口的，算是
2: 见证历史
0: 的东西了。
3: 如果说马思威做裘皮玩偶是传承的家传手艺，那么熊猫工厂的胡玉露则是盘活了本地成熟的皮料塑形匠人资源，依赖在地非遗存量资产，把老手艺从仿真动物标本跨界迁移到文创 IP 赛道。
0: 然后你去了那个村子，你第一次看见他们做这个东西，你的感觉是什么？
5: 就是他们每家每户这样的小作坊来做这种仿真动物，然后他们都可以盖一个两三层的小楼，一年挣个20-30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心里就莫名的自信，我干肯定比他们强。
3: 凭借一腔热情投身创业，胡玉露很快不出意外的失败了。面对家人的期待，他还是去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但5年之后他还是辞职了。
5: 2019年10月1号我正式从公司辞职的，然后辞职的当天我就跑到了我们菏泽本地的一家做皮草的企业里面去买了几张羊皮，把我脑子里的东西就给它做出来。
3: 皮料加工和匠人资源是马街村裘皮产业拥有成熟配套集群的优势，但当下最稀缺的是独具文化属性的 IP。 于是胡玉露脑子里充斥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做熊猫玩偶。为什么是熊猫呢？
5: 第一个方面就是熊猫很简单，它就是黑色和白色拼接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动物能够像熊猫这样被这么多人喜欢。
3: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胡玉露每天依然朝九晚五，并按月上交工资， 证明自己还在

0: 上班，其实没人知道他已经开启了自己手搓熊猫的人生。
1: 这个隐瞒的过程多久？
2: 半年。
1: 瞒了他们半年都不知道你辞职了？
2: 嗯，不知道。不光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有点被我自己给骗了。过年的时候不是各个公司都发那种那个福利嘛，然后我就买的我同事的米面油啊，那这个福利我又带回家。
0: 第一只熊猫缝制好了之后，胡玉露为他拍摄了几支短视频放在了视频网站，迅速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此时已经花光所有存款的胡玉露决定以999元一只的价格开团定制。
1: 第一批预售了多少只？
2: 预售30只，就一下就抢光了。所以就在家里头，我的手机呢一直嗯嗯响，然后我对象就发现了，问我咋回事，我就跟他说了。
3: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好像觉得这个事儿他好像有点这个能做成的感觉。
1: 我还以为你会很生气，说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瞒着我。
3: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俩是那种就是互相给对方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多的那种。可能我自己因为那个上班的时候比较就是这种朝九晚五，所以当有一个人给你提到梦想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感觉还挺触动的。
0: 获得妻子的理解，胡玉露终于可以塌下心来认真搞制作。
2: 创业是应该要有创新，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
0: 非遗手工产业化最大瓶颈是标准化，老手艺负责质感，现代数字化工具负责定型可控量产，二者结合让胡玉露的熊猫从匠人孤品走向了商业化订单。
2: 真正的熊猫它是有这么厚的毛发的，在这个毛发的下面藏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头骨，这个还是真的靠我们自己去试去想。
1: 而且它和真正的应该还不一样，因为它还没有肌肉那一层，它只是骨头直接粘皮，你直接去研究熊猫的头骨可能还不行。
2: 还不行，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连骨头带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3D 打印头骨，皮料裁剪缝纫，多部件粘贴，一只仿真熊猫生产工序复杂，其中最后一步非常关键。
1: 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吧？
2: 对，这就是最后修剪头部
1: 美容美发是吗？
2: 美容美发。
1: 他手里拿着这个工具，
2: 理发师
1: 用的、那个、
2: 牙剪
1: 啊，会不会一剪子剪多了这种情况？
4: 也会有，
2: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但现在都比较熟练了。
1: 你学了多长时间？
4: 5年了。
1: 学了5年了。
4: 对
1: 啊。那现在有没有试过拿这个剪子给孩子剪头发？
4: 可以的。
1: 可以啊，真的。
4: 真的。
1: 真的在你这个岗位上练完了以后，利益两得。为什么一定要修剪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潦草小熊在线等修。
2: 对，你会发现羊毛的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用的是35的，这个地方用的是10的。10毫米的，这是35毫米的，所以我们为了过渡，从35过渡到10，就需要把这个地方进行修剪。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块羊皮它贴的位置，以及这个毛的密度。如果这个密度非常高，这个白色的，它就往两边挤它啊，所以我们就要处理这两边。
1: 这是谁？蒙兰吗？
2: 这是飞云
1: 啊，这是飞云啊。和照片放在一起就1:1复制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它其实都有标准的。
0: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仿真熊猫的内骨骼，研究不同熊猫的动态外形，制作高度贴近明星熊猫的系列产品。胡玉露对老手艺的创新，正是他这种对仿真的高度追求。
1: 相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认识他，七仔，对不对？
2: 对，这就是我们七仔，这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7只白化的熊猫，
1: 所以被命名为七仔。它仿真度特别高，是说它的皮毛颜色吗？
2: 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在看着你？你发现你在不管是在哪个角度，它都会看着你。
1: 是的。它眼是动的吗？
2: 不是的，它眼睛不会动，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玻璃半球对于眼白和那个黑眼球的这种折射的作用，来。
1: 其实它没有动，只是因为我们位置动了，我们看到的白和黑的比例不一样。
2: 对，
1: 所以给人感觉
2: 给人的视觉效果好像是在追着你看。
1: 哦，
2: 我们

0: 不同的熊猫，它的眼白的大小的占比不一样。啊、
1: 七仔的
0: 七仔的是眼白占比最多的。
2: 一只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熊猫玩偶，因为厂家专注的仿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更让胡玉露自豪的是，他的产品自推出之后还收获了许多高光时刻。
3: 其中有两款比较特别的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六月花花，然后我们也是2024年春晚的时候，谭爷爷抱着他、他自己还有一个单独的座位。
1: 花花你也太好了，哇，春晚还会给他单独留一张座。
3: 像这一只非常的特别，它没有、
1: 这个不太像你们的产品、
3: 不像我们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没有在售的。它是一个没有毛发的，这个是我们为神舟20号飞船然后来制作的一款熊猫玩偶。然后因为上太空嘛，所以对于玩偶的这个重量还有阻燃还有一些防静电等一些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它搭乘着神舟20上了太空，我据我所知上太空每一刻都是要计算的。
3: 对，好，要求在400克以内。
1: 400克以内。哇，以后我们的这个宇航员们也可以拥有我们的太空阿贝贝了。是吧。
2: 熊猫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性物种，通过世界大熊猫伙伴大会等各种国际活动，胡玉露的仿真熊猫玩偶受到了更多海外的关注。于是他们通过与各国销售商的合作，为亚洲、欧洲多个国家的旅居大熊猫专门设计产品，打造出一条饱含友谊和爱的国潮出海之路。
4: 我主要是来确认一下我们这次新品它的所有的功能外观，然后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产品企划的包括粉丝喜欢的是一致的。这个是福宝，然后这个是瑞宝，然后这个是
3: 辉宝，
4: 他们三个是三姐妹。
1: 哦，哇，这个福宝、瑞宝和辉宝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们两个是马上要回国了，现在是在韩国。
1: 哦，
4: 然后他现在是在四川的神树坪基地。
1: 他已经回来了。
4: 这三款的话我们就是打算有销售销往海外的一个计划。前几年的话都是以国内的平台为主，然后也没有开通海外的这种宣传渠道。然后近年来的话我们其实做的海外的 IP 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像我们俄罗斯的卡秋莎这些，然后日本旅居之前旅居的香香，这些我们都有做过。然后做这些熊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考一些国外的粉丝的意见。
3: 我觉得我们本地的这个西马盖这个做的这种仿真动物，还有很多的这种毛绒玩具出海的这种产品呢，他们更多的是国外提的一些需求和一些外观，咱们比着做，
1: 委托制作
3: 代加工。但是我们呢是做原创的产品，
1: 就是在这个产品里面融入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
3: 是把我们的原创设计和我们的品牌理念去
1: 融合在一起
3: 出海。所以即便是我们的成本这么高，就是我们的单价这么高，我们的折扣也给他们的很少，但是他们仍然会选择我们。这就是对于我们品牌和原创的认可。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据了解，活鱼路的熊猫工厂年产值达到4000万元，其中出口占比连年增加，今年已超过4%。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格力真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9: 火箭总装基地
10: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8: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11: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2: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8: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0: 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1: 国庆假期，沪杭高速公路嘉兴服务区完成改造，全新亮相。这里从传统旅途歇脚点变身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多功能打卡地。
2: 全新升级的嘉兴服务区打破原有歇脚的单一功能定位，融入了当地的江南水乡的市井场景，丰富了商业业态，吃喝游购娱在这里都能体验。服务区一楼大厅成为主题文化展示区，展示了嘉兴百年前老式火车站台的场景。二楼提档升级的美食区汇聚了本地特色小吃、传统糕点等，呈现了当地市井市集的风貌。三楼则为思城准备了美好一刻休憩小站、亲子互动屏等空间。
3: 今天刚刚路过这边，进来一看，整个环境啊什么都很好，又有吃的又有玩的，进来之后还可以了解一下这边的文旅啊什么的，挺不错的。
2: 为了迎接国庆大客流，服务区还量身推出音乐表演、游戏互动等活动，司乘人员还能参与互动、打卡集章、换装拍照、歌舞快闪等活动，
4: 布置了很多的这种就小景观，还有 NPC 互动，然后玩小游戏什么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哦，我们去兑奖去。
2: 国庆期间，嘉兴服务区预计将接待司乘人员40万人次。通过改造，当地把交通枢纽变成消费场景，把过路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打开了假日消费的新空间。
1: 国庆长假，自驾出游热度高涨。在 G50 沪渝高速公路重庆冷水服务区，一改传统服务区只做短暂休整的功能，依托优美的山林环境，打造自驾营地，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成为国庆旅途上的网红驿站。
5: 海拔1400多米的冷水服务区，依托良好生态打造冷水风谷休闲度假营地。国庆期间，不少自驾游客放弃匆匆赶路，专门停下脚步沉浸式游玩。营地内木屋别墅、星空房、房车露营区一应俱全，森林书屋、生态鱼塘、休闲步道散落林间。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体验山林露营，把服务区当成旅途目的地。
6: 这个露营基地都在高速服务区，我们带着一家人来很方便，尤其进来的空气里面是超好。
5: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冷水服务区提前增派安保、保洁和志愿服务人员，优化停车位引导，对加油站、充电桩、卫生间、餐饮商铺开展节前安全排查，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餐饮补给、便民服务有序运转。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
0: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低，7号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摄氏度，为下半年来首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 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

0: 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6至8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科技馆、城市美术馆、大型商圈和室内亲子乐园都是雨天绝佳选择，既能避开降雨，又不耽误假期游玩行程。局部短时小雨时段可以选择城市平坦步道、滨江步行街短途漫步，随身备好雨具即可。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来到上海。上海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到八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700万标准箱，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核心港区洋山深水港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吞吐量。国庆假期，这里的作业依然没有停歇。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上海洋山深水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一大早出太阳，能见度比较高，远处的海岛是清晰可见。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是洋山港127码头，岸线大概是3公里左右。此时此刻有4艘大型集装箱船正在同时作业，船在靠，桥在吊，车在跑，整个港区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超级中转站，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装卸。现场能够听到集卡的轰鸣声、岸桥的起落声，还有时不时响起的汽笛声，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3: 今天，我们一共出勤是40部岸桥，然后是一共后场出勤101辆的轮胎吊，去满足匹配总体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节奏。然后，10月1号，我们是计划是31500箱，实际做的是32500箱。那么这个长假期间预计的话，如果按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可以突破20万。
2: 现在我们来到码头，在海岸线上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我身后的这幢海上巨无霸。站在它的脚下抬头看，船身就像是一栋横在眼前的钢铁大楼，它叫达菲美总圣淘沙。10月1号，昨天早上呢8点多靠泊，全长368米，它要在这儿停靠35小时，完成超过5200标准箱的装卸，下一站将开往韩国釜山港。那对于港口来说呢，时间就是效率。今年8月1号，上海港一天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0万标准箱，刷新纪录。在这儿，每一分钟都在和时间赛跑。那我观察到呢，上海港口不只是像这样的大船是越来越多，船也越来越绿色，低碳化趋势明显。今年8月，一艘法国的欧斯米姆号大型集装箱船在上海完成了8000吨绿色的甲醇加注，刷新了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的世界纪录。上海正在持续完善 LNG、甲醇等清洁能源加注服务，让船舶补能更加的高效，也让上海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边呢是眼前的巨轮往来、集卡穿梭的繁忙，一边是大船越来越多、能源越来越绿色的升级。这个国庆，洋山港忙得热火朝天。这份忙连着国内的产业链，也连着全球的市场。从一艘艘进出港的巨轮里，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越来越强的活力，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之间依然紧密高效的连通。
1: 国庆假期，10余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前5。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装扮一新，21万余株鲜花与厚重古坛相映生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相聚天坛，赏古建、品文脉、共贺华诞。
4: 金秋的天坛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祈年殿气度雍容，层层飞檐向着晴空舒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0: 在这里驻足流连，共赏古建风华。国庆假期首日，公园特别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家国暖意。
1: 这座古建筑在阳光底下显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0: 金秋的天坛也被烂漫花簇所环抱，公园在丹碧桥、青年店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节庆花卉，搭配公园养护的地栽花境植物，共有超过21万株新花盛放古坛，缤纷花色流淌在红墙蓝瓦之间，别有生趣。公园还在北大门精心布设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青年店造型为主体，为市民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2: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这花开得很好，像祖国一样越来越好。
0: 此外，融入天坛元素的文创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同步亮相，可品尝、可体验、可带走、可玩亦可学的多元业态，正让古建游览变得更加丰富鲜活。
3: 十月的吉林长白山进入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加公路联动的便捷交通网，使长白山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看看长白山景区的旅游新体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通过镜头啊，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景区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虽然此刻这里的天气晴好，但受昨天降雪的影响，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结冰，不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因此啊，今天天池景点暂时关闭，其他的景点正常开放。这样的一场小雪也为长白山带来了独特的浪漫氛围，同样吸引很多游客上山游览。那天池之外啊，这个季节来到长白山最核心的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下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高海拔月桦林的金黄，再到主峰天池的呈现出的湛蓝色，颜色随着海拔逐层变化。今年的十一假期呢，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呢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的背后啊，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看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啊，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看一看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啊，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了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延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便捷的交通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那最后呢，要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外，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游客朋友们要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有排汗的打底衣、保暖的中层，再加上防风的外套，像今天有积雪天气呢，还要加一层薄羽绒服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啊，大约要持续半个月左右，那山脚下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的观赏期，也欢迎大家来这里游览。
3: 新疆喀什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喀什古城景区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非遗展演、民俗快闪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10月1号，喀什古城东门开城仪式拉开假日文旅序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热情迎宾，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国庆氛围与民俗风情。
6: 我们第一天就先到古城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古城的一个热闹，然后后面几天的话就打算去看一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美景，期待吃美食，然后再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5: 古城街巷古朴静谧，步步是景，游客们漫步百年街巷，穿梭在特色民居、网红街区与非遗商铺之间，悠闲观光，驻足打卡，在古韵新风交融的景致中品读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喀什城市发展的崭新面貌。
7: 这次来这边喀什古城这边，感觉这边的人文熏陶非常浓厚，就以外地游客的视角来看，就是非常融入当地的这种环境和人文的这种感受，然后是非常

0: 深刻的，然后看表演，然后体验这边的文化，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国庆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丰富假日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邀请200多名锣鼓手组成锣鼓队，齐聚黄河之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2: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由晋南威风锣鼓和太冲锣鼓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他们用手中的锣、鼓、铙、镲等乐器各展所长，又相互呼应。晋南威风锣鼓雄浑厚重，如大河奔涌；太冲锣鼓明快激昂，铙钹起落间气势飞扬。磅礴的鼓声既展现出山西传统鼓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抒发着对祖国大美山河的热爱。据了解，为丰富假日活动，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将轮番展演旱地行船、唢呐、秧歌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壮美瀑布的同时，感受到山西非遗文化的魅力。
1: 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多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游客在欢歌热舞中感受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尽享节日欢乐。
3: 国庆期间的滇池湖畔热闹非凡，伴着欢快节奏，各族群众身着特色服饰，排成整齐方阵，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藏族歌舞迎宾、纳西族、彝族花车巡游等多项民族风情活动轮番上演，其中近期广受关注的景颇族木脑颂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互动，
4: 非常有特色。云南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嘛，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我们云南的这个文化魅力。
3: 除特色民族歌舞外，园区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投壶、木社、蹴鞠等传统游艺化身互动项目，趣味十足，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
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国庆节当天以广府传统龙舟竞渡庆祝节日。今年43支龙舟竞旅集结，70多人的超长传统龙舟对决震撼上演，海内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国庆假期首日，广东佛山九江镇的河道两岸挤满了观众，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赛制采取双龙夺景，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6: 我们九江市用昆甸木去比赛的，而且是有40人、70人，两岸红旗飘飘，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我们中国人就要奋勇争先，不怕浪大，不怕对手强，一条龙一条心，勇往前进，加油。
5: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更难得的是，这十几年来，来自港澳的乡亲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强队回来参赛。
7: 就我们每次训练都一起去，就我们一起真的是熬过一些比较难过的时候，也一起享受过荣耀，能让我们的队友之间啊更加的凝聚团结向上。我想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5: 比赛现场有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观众，
8: 太有特色了，运动健儿们很有激情，很努力，拼搏向上的精神真的是超给力的。
5: 观众中还有不少海外游客，来自芬兰的马尔库夫妇专程从广州打车到佛山，看了一整天传统龙舟赛，还买了龙舟文创回去当手信。
9: I think it was a real sport. It's an athlete sport. Very strong athletes, those guys rowing the boat.
10: 很厉害。
5: 据了解，除了九江景龙盛会，今年国庆假期佛山全市还将推出蝶轿、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
1: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老街融合传统民俗、市井烟火与活动展演，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11: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博岩古镇拥有近千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特色小店、新式咖啡馆依次排布。国庆假期

0: 七，国风巡游、传统杂耍、明月展演轮番上演，古韵与新潮在这里巧妙融合，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1: 活动也挺多，老院子看着呀特别有味道。

0: 为太好了，我一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
1: 古韵烟火之外，在永川区板桥镇老街上，耕牛开道、泥鳅灯、锣鼓腰鼓、农户挑担等组成的展演队伍缓缓前行，一路人气聚拢，掌声不断。
2: 好多人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有好多东西，很有食欲的感觉，非常的有乡土气息。
1: 在广西梧州骑楼城，锣鼓喧天，醒狮腾跃，人头攒动。国庆期间，梧州骑楼城人气高涨，各色美食、机器人泡六宝茶吸引游客驻足，当地还设置了定点演艺、消费抽奖等板块，带动街区商业升温。
3: 计划第一个当然是一下龟苓膏咯，然后还有六宝茶，过来这边喝那个早茶也很好啊。

0: 来看国际方面，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9月30号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号，负责搜救工作的一架直升机和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这名失踪人员。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号，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一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地区学校停课，政府部门建议受灾地区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北京时间10月1号晚11:1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此次任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近期，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已经完成了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工程，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此次修复工程是乔托钟楼有史以来第一次内外整体修复工程。据介绍，脚手架设计尽量降低景观欣赏的视觉影响，保证至少60%大理石外立面清晰可见。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钟楼，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钟楼由文艺复兴早期的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受强降雨和海水升温等因素影响，近日泰国川务里府知名旅游胜地芭提雅格兰岛部分海域发生藻华现象，大片海水变为浓绿色并伴有异味，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的藻华直接冲击当地渔业和旅游市场，引发生态与经济双重担忧。大量浮游生物繁殖，海水中的叶绿素浓度升高，使得原本湛蓝的海水呈现出明显的绿色，导致许多游客不敢下海游泳。据了解，近期泰国芭提雅及周边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和强风等恶劣天气，大量雨水携带陆地上的营养物质和泥沙涌入海洋，导致近岸海域营养盐浓度上升，为浮游生物快速繁殖创造了条件。海洋专家指出，浮游生物大量滋生及后续死亡分解会消耗水中氧气，威胁鱼虾、贝类等海洋生物生存。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12: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也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11: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13: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11: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的，那第三个工序呢，检测

0: 它的产品合规性的。最后一个工序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工序呢，它是检测它的发射的信号。而这四个呢工序里面，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1: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这要精确到秒。目前这八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0: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1: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0: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1: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0: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1: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加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十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能根据不同型号的平板微调夹持位置，精准避开所有按键。
2: 我们第一个并线的工位，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毫米左右吧，最近的一些微调的工作。
1: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8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2: 我已经在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我们要录点位，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1: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3: 3号柜吗？
2: 就3号柜吧。
3: 就3号柜，低于90%。
2: OK， 它有31次 NG。
1: 原来八台机器人中有七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

0: 上，但三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三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1: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0: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2: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的，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部署年。
0: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3: 平常来说啊，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0: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3: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0: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4: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5: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0: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柯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6: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0: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柯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

0: 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1: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0: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1: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0: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0: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2: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0: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3: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0: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4: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0: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4: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0: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5: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矩阵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0: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5: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 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

0: 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1: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2: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2: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1: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2: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1: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东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东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2: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下机器人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我们会控制在10几公斤。
1: 除了小型化问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东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2: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1: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3: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它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它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1: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3: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了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能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1: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地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被

0: 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1: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0: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他最终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1: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二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剩下的二分之一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特别是这个高浮躁、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如何能够干得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个提高它的这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这个可靠性。
0: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2: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0: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的时间，而像核工业场景更是要求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上岗。那么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让机器人提前适应呢？在北京这家为机器人提供仿真数据的公司里，负责人杨海波正和团队成员一起看最新生成的场景数据。
3: 传统产业真正需要机器人落地部署，它其实的要求既简单又严格。那简单是什么吗？就是帮我去解决问题，是吧？这个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严格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你在我的真实场景里，太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我的真实场景里是要很多我的真实场景是要在发挥作用，是要在生产的，而不能说给你开放太长时间去训练。
0: 那么他们如何获取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又如何确保能帮助机器人适应新岗位呢？
3: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0: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纷纷购买数据，需求量几乎都在百万小时量级。2026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收入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3: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10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一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4: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体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8: 福建漳州诏安，这里是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处，咸淡水交界的天选之地。这里有一种水产，贵为闽南人的硬通货。
9: 诏安亲切会场，
10: 诏安啊，你们就好些啊。
8: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诏安青蟹是养殖的，不是野生的。
10: 这大脚会咬人啊，咬下去就流血。
8: 它与生俱来的凶狠脾气不因人工养殖而有一丝改变。除了天然丰富的微生物，蟹农还会给它们不断加餐，鲜活的蚬子管够。但是在海鲜这件事情上，人们都喜欢野生的。
11: 黄膏蟹比较好卖，
12: 这么多
13: 鲜
12: 就是看一个
13: 报价的最好的
11: 1斤150。
8: 养殖青蟹根本卖不过野生青蟹，再加上这青蟹真够难养的。
14: 螃蟹怕那个冬蜂，冬蜂一来容易死掉。
8: 螃蟹还怕脱壳，养殖户喂的越久战损越多，所以一般养到4-5两就脱手了。谁都知道大个头的青蟹更好吃更值钱，可是人工养殖的青蟹却很难挨到那个出头天，所以在市面上个头更大的野生青蟹完全占了上风。一边要面对难以转变的野生迷信，一边要和自身弱点做斗争，养殖的诏安青蟹是腹背受敌。
15: 我们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野生的一定比养殖的好。其实呢，螃蟹呢，它是养殖的比野生的更好。啊，好香！
8: 这位老哥哥说的对，为了让

0: 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他带了三位主厨来到赵安，他们能帮养殖青蟹逆天改命吗？能把赵安青蟹从泥泞中拽出来的，绝对要是强有力的厨房大手刘和森，大家都叫他 Jason。 2022年黑珍珠和米其林双料年轻主厨奖获得者
1: 刘师傅，他的风格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2: 我的风格是看上去简单，吃起来复杂。
1: 冯永彪师傅，他长得帅，本来跟吃的饭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是他的帅呢，是一种优雅刚劲的美，菜如其人的两个字，刚劲。
3: 我没想到他赵安的青蟹居然这么出名。
0: 上清洁阁，全网千万粉丝的海鲜流量王。不知道这次三位星厨带来的奇思妙想，是否能破解赵安青蟹养殖业的困局？
4: 杰哥，我是你的粉丝。
3: 你就睡在这里啊？
4: 对啊，我在这边瞎起啊。
3: 你养螃蟹养多久了？
4: 大概在4-5年吧。
3: 那你养了多少螃蟹啊？
4: 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我自己养的螃蟹。哦，这两个池塘都是我的。
5: 它咬合力还挺强，
2: 很猛啊，
4: 活力十足啊。小心啊。嗯，
3: 没事，我每天不知道抓多少蟹，你这蟹太小了。
4: 不是小是小，它猛，主要是猛。
6: 赵安的是巨源青蟹，这个品种呢养殖的比较少，它主要是因为巨源青蟹非常凶猛，这种凶猛的话呢，它会导致它会自相残杀，这样影响它的这个产量。
4: 去我那个池塘里面看一下，这个也死掉了。
5: 也死掉了。
4: 对，哎呦，有时候你放了10000只苗，有时候才抓2000到3000只。哦，因为它每一次蜕壳哈，都要有一部分损失。嗯，就是死掉了。
6: 它死亡率比较高，所以呢，养殖户呢一般不愿意养太大。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安人找到了养殖螃蟹的诀窍。螃蟹还小的时候吃的是鱼肉泥，螃蟹长大了以后就能吃鲜活的贝壳了，饮食上完全复刻野生的原始状态，营养又干净，所以养殖的赵安青蟹特别好吃。
6: 而野生的这一些巨源青蟹呢，它的水环境是怎么样，有一些不确定性，还有呢营养丰不丰富，这也很难说。所以呢，养殖的螃蟹会比野生的螃蟹更好吃。
0: 四个人看完了赵安青蟹的生长环境，决定就近找地方，看看本地人料理起青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
7: 这个就鲜了，这个够鲜了。
3: 这个蟹跟冬瓜是绝配，
7: 蟹味很多啊。
3: 蟹是好吃的。
7: 对，你看它用的料，它就还是蛮多的。
2: 蟹是没有问题的，蟹很好的，
3: 就可能烹饪方式过于传统。
2: 嗯，只是调味方式。
3: 不过这蟹也很难调味啊。
6: 当地的这些做法呢，它的风味没问题，但是呢，这种烹饪方式，那肯定走不出去。
3: 如果是把这个食材让好的厨师对它进行诠释的话，那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2: 厨师一定要知道食材的属性。
0: 冯永彪擅长将食物和当地味道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印记的味道，所以今天他要做炒蟹。这第一板斧就是猛火大锅宽油，这就是潮州菜元素。猪背边切丁炼油，闻香落泪。这第二板斧就是菜脯，这是赵安人熟悉的味道。
2: 我们用了两种菜脯，一种咸的，一种甜的，去混合。
0: 锅里越炒越香，最后再来一把金不换，香到另一个层次去。
2: 辉哥试一下，
6: 这个是用
2: 九层塔，
6: 九层塔
2: 菜谱。哦，
6: 这个萝卜干菜脯炒青蟹真的没吃过哦。
2: 够味了吗？
6: 够味，够味。在当地从来不会想到用菜脯来炒螃蟹的哦，那他就

0: 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了。
1: 杰哥这边思路特别简单，闽南人在闽南，堂堂正正做闽南菜就好了。哦，闽南人喜欢简单，但是能够掀翻你的澎湃鲜味。只需要粗海盐、白胡椒，用量整个拉满，鲜香直接爆炸。趁你不注意，新香味已经在螃蟹壳里拌好入住了。
0: 其实螃蟹呢有一点点腥味的，那么淡淡的胡椒味呢，它刚好盖住了这一个螃蟹的腥味。这么一点点的缺点呢，都给盖住了之后呢，这就是一只完美的螃蟹了。
2: 阿姨，我用了一些青蟹做了一些菜，能帮我尝一下吗？
3: 我这还从来没有吃这样的螃蟹，
4: 有一个菜脯的味道，
3: 太香了。老婆做的很好吃，
5: 有点香，淡一点更好吃。
4: 它这个毕竟是炒的，不是蒸。
5: 这样炒起来，我们这边叫做太浪费了，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螃蟹粥，因为那样更营养。
2: 阿姨，我当地的做法稍微的清淡一点。可能他们喜欢原味，
0: 当地的人肯定差评的多，但是这个不要紧。如果说当地人不喜欢，外地人喜欢，那你就走出去了。
2: 如果人人都理解你的话，你该有多平凡。
6: 你要不要尝一下看看？
7: 关注好久了，
8: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6: 是吗？
8: 是，我们是小粉丝，我们一起来。
9: 老师多拍几张
10: 吧。好家，
0: 像杰哥的呢，更多的是固守本地的表达方式情况下的一些提升，创新的不算多，但是他很稳啊，也会很多人的喜欢。
6: 我觉得他们在那边送肯定很难，杰森太比较内向，我挺担心的。
11: 我不太喜欢跟路人打招呼，可能像问路我都不太会问，硬着来怎么办？阿姨好，阿姨你要吃烤奶不？
12: 不要了不要了。
13: 好，试看看。
14: 它的饭不能炒的糊糊的，炒的糊糊就不好吃，不够功夫。
15: 做的干饭啊，不。
16: 阿姨给我100，我整盘都买下来。
15: 100块呢？要炒干一点。
11: 好，
17: 炒的太烂，
18: 干一点。
2: 我炒饭啊？
11: 它不是炒饭。
0: 这婶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年轻的师傅。他创作的手段呢，天马行空，因为这个螃蟹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食材，如果要把它做出新的花样出来，确实要费一些脑筋。
11: 蟹肉煨一个炖饭，但是它调味是中式的味型。
1: 中餐为体，西餐为用，不仅要意式炖饭的浓稠，还有日式炊饭的干爽，同时还不能少了闽南咸饭的油润。三个不同地域、不同口感、前所未有的中间地带，这到底是什么？
11: 它是一个米线粥，还要鲜，同时它的口感又比粥还要更有趣。
0: 好鲜啊，好鲜啊，太棒了这个菜。
11: 谢谢谢谢。
15: 一般这个我吃的不习惯，
11: 我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知道我的感受。
19: 那你现在心情是好还是不好？
11: 你说呢？
0: 刘和生的创新呢，因为它是中西结合，它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锐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但是我就喜欢。
2: 我们有100个菜想出来，可能有95个是失败了。

0: 需要你不停的错误得到的经验，然后再去修订。
1: 这个好小啊，这个啊，
2: 螃蟹主要是讲究的会硬。
1: 嗯，对，
2: 不是大个就好。
1: 没错，
2: 螃蟹抓起来的时候，它力气很大、很凶的、那个就是好了。硬的，再走去走那个脚尖。嗯，
1: 对。
2: 软的就这样。
0: 一天要放在这里多少时间呢？
3: 不好说了，就是经常在待在这里呗。坐了坐了，地方有一点窄，坐坐坐。嗯。
1: 晚上要在这里守着。
2: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七点也会睡，一点也会睡，三点也会睡，不管赚多少钱，另外一回事，主要是，心情感觉很爽。有时候我就早了四五点就唱歌，蹦蹦跳跳就这样了，自己跳跳跳跳跳跳怎么样？什么动作都弄了，倒步的走，倒步的跳，唱歌边蹦，唱歌边跳，自己一个人啊。
1: 啊，这个是炸鸡，好，好。
0: 不是说钱越多越好，因为我父亲以前跟我说，人到最后，你平时回家只需要一张床，

0: 哇，好鲜甜啊，
1: 好鲜甜哈、啊！
0: 我也第一次吃牛肉跟螃蟹一起，
1: 很好吃了，亲爱的，这个是等于显瘦了，一个大厨来煮菜给我们吃，美梦成真的。

0: 那么今天就想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因为越简单的东西你下的功夫就越多。
1: 清蟹去壳取肉，冯永彪决定用足功夫做一道家常菜。入浓汤煮面线，质地逐渐浓稠，先入蟹肉，让风味充分在汤羹中释放，后入蟹膏，是为了留住它的细腻流沙感。这是福建面线糊和广东蟹粉翅的一次复杂勾兑，看起来它就是老少咸宜，让一家人轻松分享的汤羹。
2: 好鲜啊！
3: 看起来这个是面线糊，是一个福建菜，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呢，是一个粤菜的风味，啊，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
4: 那什么？那是鸡蛋吗？鸭蛋？那什么？恐龙蛋吗？
5: 软的，
4: 软的吗？啊，真的是软的，你看。刚才不停的有鸭子在笑我，哈哈哈哈，还一直笑我。你看，又在笑我吧？
5: 还挺多鸭子。
4: 还得吃多少只啊？
6: 三十八只点。
4: 哦，哎，阿基龙，我看每一只鸭子长得都一样，那怎么看他们哪一只是鸭公，哪一只是鸭母啊？
6: 看着。听声。
4: 听声。
6: 哎。
5: 听声。
6: 嗯。啊，讲个声，就喊喊叫。
4: 喊喊喊喊。
6: 好啊，无听个声，赶赶赶赶。哦。查甫人声就跟咱查甫人声不一样。哈哈
4: 哈！这阿你是阿人无？
6: 有个来生，
4: 有在看不？
6: 有哪个姐？
4: 哦哦，那哦，在做哎，啊，
6: 还未巧，只条个卡路，我了钱决定，这个卡路梅，
5: 卡路诺
4: 双黄的，
5: 哦是、啊、
4: 是，
6: 卡路诺的，
4: 那怎么看呢、啊？
6: 生鸭的就相传人，啊，老鸭就没有。
4: 哦，
6: 这半海鸭呢，就比它较好，啊，清甜，啊、嗯、哦。
4: 很黄啊，
6: 很大，很清。

0: 很黄啊。
1: 还有冷清队长就了解个甜哦。
0: 它的蛋清现在营养就很丰富、它像胶水一样。
1: 鸡啊，咋叫当不啊？等钱还叫不？
0: 哦，这一窝，这一窝一窝的。
2: 哇，这哇，

0: 应该感觉快100克了吧？
1: 如果这鸭蛋是我的话，我就很贵。
2: 你吃啊？吃几年啊？
3: 从这家吃起嘛，今年66岁。
2: 啊，你身体很好啊？啊，身体比年轻人还好，比那年轻人还好。
3: 哎，你听，鸭饭所也去哦，
2: 老鸭子就全部回来了，小鸭子就还在贪玩，
3: 一把揪到头脑。
2: 哦，有眼睛，有脑袋，
3: 走出去呀，走回来，
2: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出去玩了以后玩累了，他就要回来，要回来喝水，回来吃饭。哎，
3: 好吃。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回家。
2: 对。
3: 一欢喜就跳起来。哦，他开心。
4: 他说他做了40年差不多，那真的是算一辈子，就跟鸭在打交道，每天这样子忙奔波操劳，但是他可能过得比我还开心。
3: 刚刚我的家叫小孩先好吃
2: 啊，对啊，
3: 对呀。
2: 怎么这么香啊？

0: 来来来，师傅，师傅，面条下面的比较有汤汁的。好，好，面条。哎，你辛苦了，再多吃一口。哇哇哇哇哇！
1: 非常好。嗯嗯嗯，闽南的男人都会做饭。嫁给闽南的男人最幸福了。
0: 这一碗饭中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把家常菜做得好吃。这道菜是我们传统的煎蟹上味道的一个提升吧，就是用了干邑。
2: 干邑的加入让闽南人家常的煎蟹更鲜甜更热闹，就像家里新添置的一束鲜花，让日常更加生动。
3: 像杰哥这种菊啊，它有香味，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香味。经过菊的话呢，它的汁液不流失，所以呢，它就把鲜味也保留在里面，既兼顾到香味，又兼顾到鲜味。
0: 这个是老东西，闽南煎蟹。
4: 老东西说的是我吗？
0: 我也是啊。
3: 看起来步子迈得不大，但是口味有所提升。
4: 老家伙有老家伙的精妙之处，这样还是老的了。
2: 自称社交恐惧症的 Jason 想一个人四处走走，对这个闽南小县城

0: 觉得很奇妙，这是应该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画面吧。
1: 应该是小的时候陪我爷爷去公园的时候会被阿姨用边唱甜蜜一边指吧，但是到现在也20年差不多了。
2: 谁会跳？你会跳吗？
3: 不会跳。
2: 来一个，来一个。
4: 我们都很随性的。
5: 我相对比较不喜欢跟陌生人搭话，因为要在不同城市上生活，或者是保留一点隐私，然后慢慢的披上一些外壳。

0: 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1: 跟昨天一样。好吃吗？吃一小口就好了。
2: 慢慢吃一点。
1: 会不会太咸？
3: 不会不会。
1: 好吃吗？
3: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1: 家里有一半。嗯，
0: 这怎么买啊？
4: 你自己选，
0: 可以选几个啊？
4: 随意挑嘛。

0: 在那边开多久了、啊？
1: 我这个店，我老丈人在这里摆摊摆了30几年，我接手6年了。
0: 6年？
1: 对，
0: 快40年了。
1: 过年基本上都是整天很忙的，忙得连吃饭都要人家替。我觉得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呢，如果下雨天，我就说，哎，好休息了。小孩子都在家里都说，天天盼着下雨，下雨了，今天我们不用卖了，爸爸妈妈可以带我们去玩了。
0: 回到我小时候的感觉，小学有6年，可能有搬14家，转14学校，等于认识了别人10倍的学生。这个数量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小心的跟每个人沟通。也许也不是因为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是觉得刚熟悉了之后又要换环境，你势必会有一点保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天拍摄特别自然，在镜头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在意所有人，然后做自己。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怎么样做出自己的一个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0: 一天的话，把那个菜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复杂，非常有层次。但是想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变成就是这道菜失去了它的主题。最常被听到的就是不中不西。然后其实第二天的话，就大量的甲壳为前提下，它会有更多的中国味。
1: 所以在第二道菜里，刘和森不再执着于创造一种前所未有，他找到了一个锚点甲壳，来表达核心元素鲜味儿，把虾蟹贝的鲜味儿从甲壳中萃取，
2: 琥珀霜把它萃取出来，它会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鲜的味道。琥珀霜呢，其实有一点点酸味的。有两个东西，这什么用得非常巧妙，一个藏红花，第二个呢就是陈皮，把这一个酸味呢，一点点的酸味给盖住了。

0: 将浓郁的甲壳素贯穿进一道平时的蒸蛋里，又是一道刘和森式的中国菜。
1: 海鸭蛋的这个蒸蛋呢，很嫩滑，所以一个是非常滑，一个是一种细腻的鸡肉状，这一道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Jason， 这道是什么菜啊？
2: 它是膏蟹蒸蛋。
1: Okay， 好漂亮，
2: 谢谢。
1: 好吃啊。昨天的那种鲜呢，是像一把刀一样，今天这个鲜呢像一把重锤啊，它没那么锐利。我就更喜欢这种鲜，完整的表达了我们中式的味道，非常非常棒。这是
2: 谢谢。

0: 谢谢，
1: 很棒很棒。
2: 从海边到餐桌，从爆炒到煎煮，烹为做法，调为艺术。三位厨师用五花八门的烹调技法，为赵安清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管它养殖还是野生，只追求味道好极了。
3: 家乡是原点，也是归处。隐于竹林，为配其意境添上竹餐，或藏进更深邃的山，珍藏更久远的传统美食。江畔小馆，吃鱼皆靠缘分。我们将寻回故土的炊烟，也将重拾乡味的深情。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家乡。

清晨是竹编之乡，穆先生是一名木工，他回到这里的初衷是找一处地方钻研并传艺，颇有些开山立派的意味。但这片地方却为他打开了另一番生活。魏芊芊是老屋的女主人，她总是随意地称呼爱人邓永康为穆先生或穆匠。芊芊曾是名幼师，平时爱好写诗唱歌，他们对屋子的构思孕育在匠心与诗意之中。房屋院落都是男主人亲手打造，从游人讨的一杯茶开始，小屋有了餐馆的雏形，仿若一生两梦。木匠夫妇也经营起了美食。因为大儿子小时候不爱吃饭，魏芊芊经过学习和摸索，研究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道糯米蛋。鸭蛋的脂肪含量大于鸡蛋，在腌制过程中更易出油，挑选鸭蛋是这道糯米蛋的第一层讲究。制作盐蛋是中国人的一门传统手艺，从腌蛋到捞出，外无变化而内藏乾坤。在魏芊芊手上，敲蛋打孔倒出蛋清的流水作业却有几分打击乐的节奏感。腊肉切成小颗粒，糯米软糯，腊肉回味，玉米香甜，豌豆细腻，和上酱料便已是满满的滋味。再填入鸭蛋中，咸蛋黄托底，盛的是花样糯米饭，而这一切都藏进了一颗鸭蛋里。天下的母亲都会为孩子殚精竭虑，糯米蛋就是这样一份深沉的爱。如今孩子已经长大，糯米蛋却留存下来，成为了这个餐馆最重要的菜品。木匠在竹林中摸索出了竹艺，竹餐盘是令客人们最新奇的物件。没学过做菜，甚至没有烹饪的概念，木匠的一生与一件件或精致或奇特的作品相伴，但十二道竹餐是穆先生最特别的美食作品。食材是田间地头最普通的瓜果，应季而摘。

应景而食。土豆、南瓜切块，五花肉裹掌，熟糯米饭搓团，粉蒸肉，竹筒丸子，腊肉饭，蒸南瓜，四荤四素四小吃，在穆先生眼里，都能雕饰成古韵。烹调方式就一个蒸，中国的蒸由来已久。蒸在于调和各种食物，而不是打破重组。蒸食本就清淡，各样菜式的本味都在水蒸气直扑锅盖的欢腾中裹挟竹香，再回归本源。山中来客自然都冲着这十二道竹餐，从打造餐具、食材烹饪到摆盘上桌，简单中的精巧也呈现出一个木匠对食的雕刻与梳理。这样的生活看似像出世，隐于红尘之外，却在客人的纷至沓来中入世。宁静与喧嚣交错，客来客往，一天的忙碌后，几碟小菜，家人围聚，饭后起舞，稀松平常，却也是他们追寻到这里来的初衷。从眉山清神沿着岷江一路向下，来到宜宾觉西镇，米云中正在奔赴更深邃更静谧的大山。下午将迎接两桌预定的客人，从食材的准备到风味的上桌，米云中需要马上进入状态。一片山，有人看是空山灵雨是景，有人看是奇珍异宝是物。对米云中来讲，那片山是家乡。山中来客自然要以山珍相待，米云中珍视群山的馈赠。多年便利，依照脑海中的寻宝图，野山药、刺竹笋、山魔芋、野生猕猴桃一一收入囊中。入秋后，山中的农家小馆正值淡季，此时山中的物产也较为匮乏，但总有人依恋这口农家山食。而淡旺季的分明导致寝宫不便，米云中餐馆的大小事务都是一家人包办，忙的时候则会请邻里乡亲帮衬。无论是清洗食材还是粗加工，都保留着传统方式，将魔芋根茎部分全部刮成浆，小火烹煮。一开始就要不停地用竹刷搅匀，草木灰做碱使用，能够对魔芋进行解毒和去腥。而后成型、分块，制作方式类似豆腐。因此西南地区常将魔芋的这种制成品称为魔芋豆腐，质地暗沉却透亮，温吞却又富嚼劲，配上清香的蒜苗，爆出泡姜与泡辣椒的酸辣，便是农家饭桌上一道绝妙的下饭菜。大米在铁锅中翻炒至微黄，面面扣在更早的时候是用口感粗糙的玉米面为原料制作。石磨在过去是村里人公用的，现代化设备的进驻，人们几乎将它废弃。米云中意识到石磨打粉能够更好地控制粉的细腻度，于是将旧物修整利用。手做的红糖刀刀下去都像腊肉一般带有纹理，切碎后入锅加猪油熬成糖水，

面面扣是当地的一道宴席菜，许多米制的菜肴都有着相同的过去，来源于旧时勉强温饱的人们对菜肴的渴望，面面扣也是这种渴望的化身。用料几乎只有大米、黄豆粉和红糖，从粮食变成佳肴，便有了清甜软糯的口感。玉米馍馍在各地均有不同的吃法，玉米剥粒后要先入锅熬煮，再以石磨推成泥状的玉米面。正化村的玉米馍馍从馍到馅儿都有讲究，辣头菜下锅煸炒，然后油炸粒爆香，再混合炒成馅儿。一个个玉米窝头包裹馅料后压成饼贴上锅边，烘饼的整个过程无法翻面，掌握火候最是关键。烘好的饼有一层焦脆的外壳，清甜的馍馍口感略微粗糙，却增加了风味，而内馅的组合油润却又脆爽。很难想象这样的美味正在被人们遗忘。宜宾人的土火锅讲究从上而下，笋片、木耳、野山药，再加上农家的土鸡肉和腊猪蹄，浇上高汤后利用木炭火微煮，最后再在面上码上酥肉和蛋圆子，齐锅端上，油荤至素，逐层食用。最土味的农家美食碰上不同的山珍都会有另一番滋味。刺竹笋炒熏腊肉，细嫩的竹笋碰上老成的腊肉，一层清鲜也许正能牵动经年流转的沉香。米云中在经营美食前做的是饲料生意，受一群厨师朋友影响，他逐渐对美食产生了兴趣。后来家乡路通引领更多人前来饱览山中胜景，走向那白云深处的人家。米云中回到山中，决定用美食为那片深山添上另一种情调。喜欢乡村大山，母亲年迈又不太习惯住在城里，米云中便随了老母亲心愿，落叶归根，以老家宅基地做起了农家乐。嘉陵江上游水域，苍溪县渊溪渔村，原始的农耕村落因上游大坝而后天形成了江流，江水顺，鱼群争游，路路通，鱼友汇聚，食客寻来。一个更具现代感的渔村生态就形成了。甩竿落饵，再静坐下来与这山川一同屏息静气。硬核的爷爷自驾前来，以渔庄为阵地，江岸为前线。今天他收获的是一桶红尾，预定了晚餐将是一顿美味的江鱼。刘洪斌，村里渔庄的男主人，从采买烹饪到经营他都亲力亲为。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农家人要懂得这片土地的灵性。整个渔庄的运作则是全家出动，男主人掌勺，女主人帮厨，母亲也通过制作传统家常菜为渔庄增添风味。农家美食离不开院前屋后的蔬菜瓜果，母亲的烹饪都要靠一口大铁锅和一个柴火灶的发挥。院里现摘的花椒叶、藿香叶下锅油炸，外裹现炸的酥脆

那里还有一层叶片脱水后的清脆，出锅成完整叶状。花椒叶味淡而耐品，藿香叶则直击味蕾。农家尚简，总是用最简易的方式烹美食，却又总能别有风味。一道红薯鸡腿体现了农家人的巧思与趣味。现掰玉米，现打浆，未经细磨和过滤的玉米浆正好印证着它的那个年代。纯手工所以粗糙，而不去粗是为了家里温饱。水馍馍这种古早吃法则另有些章法。南瓜做馅是延续传统做法，吃不上肉的年代，农家人琢磨出了多样而巧妙的素馅。脆爽的南瓜丝缓和了玉米馍粗糙的口感，一些玉米浆摊饼下锅煎炸，最后将它们一同摆上蒸笼。本身口感粗糙的玉米饼经过一番巧思，便有了清润细腻的口感。经历过正规培训，开过川菜小馆，也曾下乡帮厨，刘洪斌的厨艺自成一派，而淋着浆做鱼的功夫就日渐凸显出来。剖片、剔骨、花刀，做鱼就讲究一个利落，刀起刀落，一气呵成。而烹饪则像舞刀弄枪耍的花招，煎好的鱼头加水调汤加料，滚汤出锅，奶白色的鱼头汤汤正而料足。热锅炒好酸菜料后，先烹煮鱼排，鱼片延后入场，避免变老，重烩一锅得到两种风味。酸菜鱼可以说是川味鱼中的顶流。水果鱼则是有些另类的吃法，清锅鱼条炸酥，西红柿入锅收汁，勾芡，切块雪梨同炸好的鱼酥下锅，甜口鱼同时有西红柿的酸甜和苍溪雪梨的清甜，而口感则是一块鱼的绵，一口梨的脆。红尾鱼马味后油煎出香味，酸菜和一众香料炒香后做底料烹煮红尾鱼。老先生收获的红尾也在油烟翻滚间化身最好的那口干烧红尾。16岁便远走学厨，几番事业上的碰壁，母亲不幸摔伤，刘洪斌那些年经历了人生低谷，而那股不期而至的江流则像是给他的人生开源一般。钓友们随江流到来，村中来客，刘洪斌和村民们看到了村子的转机，经营起了鱼庄生意。烟波浩渺，人间广阔，刘洪斌选择返乡创业，做一名乡厨，握紧的就是每时每刻的小小幸福，惬意于远方就在家乡。清晨5:30，对于杨玉兰来说却是收尾，豆腐成型了。6月中旬，酉水河畔迎来雨季，将豆腐挑过河，再坐上3轮车，一批批豆腐一夜醒来就去到了市场。酉水河人善做豆腐，杨玉兰丈夫家从爷爷那辈靠制售豆腐养家，杨玉兰经手后也有8年之久，也是古寨里小有名气的豆腐西施。

泡好的豆子打成浆，吊袋过滤，再上锅煮好。点浆，凝固后包好，再进模具，用重物压好，沥水并塑形，而用类似的方法，米浆能被塑造成米豆腐。古代有民间三苦的说法，打铁、撑船、磨豆腐。丈夫在外打工赚钱，自己留在家中照看老小，杨玉兰没有抱怨，反而珍惜着那些平和的家庭时光，但她也会想呼唤一种别样的生活，让丈夫也能回家团圆。也许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新的一批豆腐成型，杨玉兰也再一次对豆腐产生了期待。酉水河镇地处湘鄂渝交界，千年历史的河湾古寨，因古代的水道交通依水而建，人们也世世代代依水而居。李禄的父亲曾以打猎为生，禁猎之后才转为普通的农耕户。过去道路不通，山寨闭塞，人们几乎只以养猪和捕鱼为生，但青山秀水绝不会是美食的荒漠。一种有些异味的植物带来了山外难以品尝的风味，斑鸠蘸叶加入草木灰，简单加工制成的斑鸠蘸叶豆腐最早是山民用以充饥的食物，现在却成了风味奇特的小吃。腊肉是村寨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配上豆腐干简单炒制，豆腐干香，腊肉油润，豆干炒腊肉，两种传统味道数百年的碰撞。李禄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道美食。向华是来自巫山县的汉族人，丈夫是当地的土家族，两人在外务工时结识于一家餐馆。随着酉水河旅游开发，小有积蓄的他们决定一起回到丈夫的家乡，开办寨里第一家农家乐。丈夫如今在村上工作，她则挑起了家务的重担。在山外餐馆的务工经验，让向华见识了许多不同的食材、技法与搭配。将本地的河虾微火炒至焦脆，花生和干辣椒爆香，将三种香味碾碎，激发透彻，最终与煮透的豆腐块拌在一起，外焦脆酥香，内焦嫩细腻，是回味无穷的新派吃法。酿豆腐是一道客家名菜，在酉水河也流传甚广，用料简单，精髓在于其内馅，在剁馅的过程中融进了茴香和藿香，豆腐外酥里嫩，两重滋味。向华在娘家时就常常自制豆腐乳，而恰好婆婆最好这口酱香麻辣的小菜，山外的餐馆常加入豆腐乳做蘸料，向华便萌生了用豆腐乳做酱料再来调味豆腐的想法。

本地豆腐质地细嫩，淋上制好的豆腐乳酱料，口感没有被破坏，且保有清新的豆香，让鲜豆腐多了一重鲜辣与醇厚。油水河如今禁渔养河发展旅游，渔民们只能在区域内自己养殖。白友林曾经打鱼种树为生，后来在向华一家的带头下，他也投身创业。一大早就捞上两条鲤鱼，白友林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擅长的豆腐鱼。鲤鱼肉质并不算细嫩，但胜在营养价值高。备好料头，炒料，烧鱼，削尽白嫩的豆腐。在过去，这里的渔民们常常一日三餐都在船上，带上酸菜，简单烹煮现捕的鱼，成了他们最熟悉的味道。鱼肉嫩滑，滋味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而一道时令蔬菜加以现磨豆浆制成的菜豆腐，是当地最为家常的吃法。土家图腾是白虎，所以规避谐音，称菜豆腐为菜豆猫。菜与豆腐的融合，正印证了这里的山水相融。对于杨玉兰来说，豆腐本身就是美食，切成方块的豆腐下锅炸成油豆腐，无需任何调味。它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未加工食材，但从热油中刚捞出的油豆腐香味迸发，只停留在那一瞬的焦脆酥香，足以构成美味。从家出发前往会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促成一桌豆腐宴，为外出的人们在家乡寻到生计。村寨快速地接触着外界。这一次，人们想用一桌宴席换来远方之客，也换回家人还乡。今天的油水河不仅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还有许多慕名前来的游客。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独特而深远的文化。祖先以纯粹的农耕捕鱼方式生活在油水河畔，白首舞记录了祖先奋力生活的印记，而延续白首舞是人们对生活的敬畏。时代变迁带给了古寨不小的冲击，但风卷残云后，人们也看见了上天最原始的恩赐，看到了一种阖家团聚的可能。

故土难离草木情深，一份乡土美食，那些丰盛的食材难以离开水土，走出村落，携着记忆或理想，他们的回归令遥远江畔有来客，令竹林深处有人家，山中草木不荒芜。

0: 纵穿云海，看锦绣山河，天府之国，一幅变幻无穷的丹青，落寞处晕染开无数重人世间的繁华盛景。千年文化从不失色，它与时代看齐，不断传输自己有滋有味的信号，也叫人们同岁月静坐，一起回到那个热腾腾的浓情年代。川味第四季，农历六月，地处横断山脉东北缘的鸡愁山区域进入雨季。泽仁扎西每逢这个季节都会将牦牛群赶上山。女婿罗荣土登及时从山外赶来，与老丈人一同投入忙季。
1: 牦牛更喜欢吃高山上的草草，这几个月都不回来了，蘑菇季节了就开始挖蘑菇了，就人手也不够，但我们要上来看哈，喂点糌粑咯，保护肥肉那些。
0: 能采集松茸等野菌，使得夏日雨季成为山民眼中的黄金时期。但今天的寻宝之旅并不只像一笔即刻变现的财富，而是在累积一份款待远方来客的心意。
2: 啾啾啾啾。
0: 罗荣土登五年前去往城市学习餐饮酒店管理，但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游近却远，
1: 自由一点，主要是我外头上班的话，咋说了，没得那么自由，是不是？
0: 一个对家乡的崭新设想，最终驱使他回乡。
1: 今年的话，我们想的是把它扩大一点，扩大了的话，还是收入还是可观。
0: 高原牧区的农忙是围绕牦牛展开的，宰杀牦牛更需要合适的时间和契机。本地的牦牛体格硕大，血红蛋白与肌红蛋白含量高，肉嫩味醇。以山涧清泉炖煮，本地的花椒面去膻提香，少许盐出味。在高海拔地区，高压锅烹煮能让食物更快速成熟，以保留肉的嫩度和鲜美口感。新鲜松茸，自然甘甜，酥油融化，香气迸发，慢煎出味，酥香与清香不断碰撞，萦绕满屋。如今镇上四季都能买到山外运来

0: 的新鲜蔬菜，以清香鲜辣的青椒炒牦牛肉，配上青稞面馍馍。千里之外来访的恩师和工作结识的伙伴，是为实地感受指点迷津而来，拿出最地道最实在的本土风味，对罗荣土登来说是最好的心意。下午牧区最重磅的美食也会亮相。罗荣土登去年在山下新农村建好了新房，开启了他新梦想的序幕。参考烤整猪排，将烤牦牛大排作为自己回乡创业的拳头产品。以柴火慢烤，让外皮微焦，内里鲜嫩，滋滋作响。均匀烤制，能避免肉质过柴，获得最佳口感。围着火塘，趁热吃肉，既是牧区豪情，也是牧区风景。在罗荣土登心里，壮丽山河赋予他们丰富食材，加之自己的美食构想，也许能让山外人更向往这方人情与风味。
1: 家乡各方面的后路现在啥子都发展起来了，山也好，风景好，大自然给我们的那个财富也好，所以就选择了回来。只有一点，也离父母近一点。

川西高原往南，抵达大凉山深处的松平村。恰逢端阳，村里人个个都兴致勃勃。会理人的端阳节从农历五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十五，初五这一天最为隆重。中国人贺佳节讨彩头，还要讨甜头。对于松平村的人来说，端阳团圆饭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年夜饭。一顿端阳饭是否完满，还得看一样最特别的素。这种长着形似长针叶子的树叫马尾松，自带提神醒脑舒心的清香，民间常用来建屋制茶或做香囊，但当地人的用法却出人意料。这里地处四川最南端，曾是古丝绸之路的松平关，茶马古道穿村而过，土墙古村挺过了新式建筑的热潮，开启了它的新征程。在古老的院墙内，许多旧时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松柏宴便是当地延续已久的传统，松叶将化身为餐桌。每逢佳节，村里人家总会制作一种米制品。煮过的大米做成粒米饭，入木赠蒸时配上一些猪油。熟米饭在石臼中反复冲倒，呈糍粑状的米团香甜软糯，初次入口便会形成一个再难更改的味觉符号。经过搓揉塑形，当地人称为饵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饵块曾是一道蒸菜的主料，切成条状，搭配酥肉和根茎类蔬菜，类似于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称为皇天厚土。传统的延续令一代代会理人爱上这种食物。

多种新鲜药根切小块，与腊猪蹄、火腿入锅炖煮。看似普通的药根汤，却是会理人端午团圆饭上必不可少的重头菜。 岁月变化，五村依旧。岁月惊醒古村时，一定放缓了脚步。才使得古老的院落扎稳了根，传统的滋味立住了魂。乡民的人们聚拢了心。位于会理市城西北的龙州山，山势蜿蜒，郁郁葱葱。端午前，是当地村民进山采挖药材的黄金期。每年通过采挖售卖药材，沈元俊都会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森林广袤，邂逅要讲缘分，也要看恒心。 今天的收获不尽人意，多采集一些粽子叶，也能多一份收入。早些时候采集的药根会临时种在老屋周围，也该让他们出土卖个好价了。一旦过了节，他们将无人问津。 古城中盛大的药材交易会正在上演，菖蒲、粽叶和新鲜药根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节日物料。几乎当地所有的采药人会如约汇聚古城，这份约定已经延续千年。交易展后，一场更加隆重的美食盛宴即将登场。 明日下午，古城超过3000桌宴席将同时开席。宴席的烹饪由上百名厨师共同完成。刘正刚是主厨之一。大型宴席的菜品往往基于固定的菜式，原料都是会理当地的乡土风味。 本地的火腿形似琵琶，经过香料腌制、熏烤和风干的火腿肉，色泽棕红艳丽，口感细腻鲜美。大凉山的烟熏腊肉膘肥肉厚，辣味浓郁。以火腿和腊肉丝做底，再铺满蕨菜丝，便是端午宴席的主菜之一。 斩丝，火腿末同鲜肉末炒香，加入黑笋粒，炒至收汁后，用作包子的馅料。而包子的皮是发好的面抹上猪油，揉匀起酥，能在蒸熟后面皮蓬松柔软，油润酥香。抓酥包。 是会理人每个早上立等可取又物美价廉的早点。药根汤，会理人有自己的讲究。不同的药根成熟时间不同，要分批次入锅，才能保证药根和汤的和谐口感。新鲜药根配火腿、腊肉，能提升汤的油气。 也呈现了鲜美。下午4点，是约定的开席时间。古城将展现它最生龙活虎的一面。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节气都有各色的诠释和表达。地处川南的会理，旧时交通方。

0: 封闭，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置身广袤的原始森林，受瘴气蚊虫之苦。农历五月攀升的高温下，便有了避五毒的习俗。一场药根宴，如今不只是停留于美食的滋味，而更多是要存记流传已久的群体记忆，去心领神会祖先们当初因何而聚，感受那份平淡中的天人合一。古老的城楼上，晨钟暮鼓持续了600年。
1: 我等传了文化民众怀念之民，
0: 钟声回荡，万物轮回。造位者们，愿那些灿若星河的文化，在美食的呈现中绽放，并持久地盛开。
2: 太冷了，
0: 20年前，杜明学从传统川菜烹饪中转身，迈进了素食的世界。每月例行的素席主题日临近，催促着他拟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菜单。凡属文化，都是从简朴中开出无数重绚烂。素食，自然也不会被打上单调和局限的标签。一粒大豆，它既有柔润通透的身姿，温暖了无数冬日清晨，又仿佛有油灯点亮轩窗微开的夜里那飘飘帷幔轻的意象。泡胀的花生粒打碎成浆后加热，不停地搅拌，获得白色的浆会在慢慢冷却后凝固，花生凉粉就成型了。对素食烹饪者来说，打破重组显然比搭配混合更具乐趣。晾干的豆皮裹成卷，可直接烹饪食用，但要让豆皮更接近肉食的口感，需要从把握水分入手。取不同时蔬的芳香调成酱汁，等待烘干的豆皮慢慢吸饱喝足。要适当挤出多余的汁液，才能获得绵柔松软鲜美的口感。将果蔗化作骨，豆皮卷作肉，油炸起酥添香，再入锅中浴火锤炼，让豆豉的风味深埋进骨肉相连间。脆嫩的鲜笋经沸水杀青去除草酸，最后用碾久的泡菜坛来锁住那片密林中的阳光和雨露。古琴一曲，清茶一盏，院中人听琴试茶，庭深巷长，烟火深处，烹饪者造味弄香。中国人的素食藏着宫廷素席的繁，寺院素斋的简，民间素食的奇。用原生态的烹饪方式，在朴实无华中探究意蕴与外化，以素心烹素食，要以美食的情养文化血脉。

0: 大家都问好。欢迎你们到来啊！那个里面呢，
1: 我觉得啊，把一种普普通通的食材做得有趣、又美、又更健康，还要符合当下人的口味和传承那些美的饮食文化，其实很不容易。我呢，就是喜欢。
2: 对食客们来讲，这是赶赴一场超凡脱俗的身心体验；对杜明学来说，则是在千变万化中寻着返璞归真的脉络。厨师要顺应四季物候，他们不仅有调动味蕾的本领，还在五感六识上召唤人们的想象。他们钟情于这方山水，共情于人们的饮食习惯，在此之上构造美感。五色合，五音合，五味之调和而味之美。写意借自然之妙境，要懂时节，懂器物，相应成趣，让人们品及美味时也能赏玩雅趣。
3: 我们家的时候，
2: 谢超遵从于美，重视在五感六识中发掘食物中的心意。
4: 美食是诗，生活也是。
5: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云林滋养技术对外的一个呈现。
2: 一场以渔利之名呼唤宾客的宴席，以盛宴连接时空。谢超在13年前毅然离开写字楼，在厨房与餐厅探索食物的画境。在一场以鱼为主题的宴席中，以寻根之旅的名义倾诉自己超越时空对美的崇拜。从自然之处点鱼粒之题，肉质细嫩的翘嘴红脖脱颖而出，用清蒸定格转瞬即逝的鲜美，加成的豆瓣香辣味，麻辣咸香，特色的青椒鲜辣味，清新爽辣。同是以辣定位，却也能演绎出视觉和味觉上两重天的交锋。鱼块煎香，入清汤中与昆布一同高温蒸制，只取鲜亮浓郁的汤汁配以红椒汁，开启紫飞鱼的魔法。成菜晶莹剔透，似鱼非鱼，非鱼而又有鱼。

0: 宴饮之间的丝竹之乐，诗酒之性，皆是古人的雅兴。而今我们感受那番闲情雅致，不在凝视美，而在平等的交流中参与美。
1: 作为一个文化宴席的创作者，我们今天把很多的传统文化接过来跟川菜进行一个融合，我觉得并不是去还原它，而是要用一些时代的语境对它进行一个再创。这些美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说在书本里，在餐桌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西陵雪山下，一场婚宴正在举行。宴席的主厨叫李春雷，人称小李子。十年前给姑父帮厨，从此开始游走于小镇的十里八乡，成为了一名职业乡厨。今天的乡宴仍延续蒸菜和扣菜的油宴风采，也因海鲜等外来物种焕

发新颜，让香厨们对菜品有了更天高海阔的想象。时代的步伐越快，小李子越

0: 春节聚会，今年轮到萧凡主持操办。借此机会，他邀请来小李子，希望还原一出记忆中的爸爸宴，让乡里乡亲再赴一次盛情。
1: 嗯，做书记办是够好的了。
2: 啊，

0: 时光走得快了，有时会落下些东西。时代不会为情仇止步，但我们却能以符号的形式留住那些往昔。这便是萧凡以文旅呈现乡愁与乡情的初衷。爸爸宴最早是摆设院落田间送秋之歌贺风之喜，而后渐渐添上名目，成为农家婚丧嫁娶都不能免去的一环。一些地区仍存续着旧时宴席分围碟和热吃的传统。干盘子类似围碟，指一些卤菜和冷吃。红心酥肉指向传统香宴上关于色彩的意义，外裹金马褂，内搭红袄，自带喜庆之意。附上些零嘴干货，封存一份份能带去更远处，带给更多人的喜意与福气。在中国，豆子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的情绪，又有西方甜点王国中难寻到的滋味。豆沙在翻炒中变得软糯又甜蜜，袈裟肉在千百年流传中没有确切的源头，但这道老少皆宜的风味似乎有着确切的将来。炸酥肉是香碗必不可少的一道香。香碗亦称作香碗，香碗是它的美名，亦指香满桌。香碗讲它的命名，以玉石香碗，表达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巴蜀地区的咸烧白与江南地区的梅菜扣肉有移民影响菜系的渊源，却又适应了自身的土壤。这些传统相袭的三蒸九扣，好像已渐渐随着年岁陈旧，被封进人们的遥远回忆中。
1: 爸爸宴当然比较熟悉，他是在院坝露天举行的，他不仅仅是吃饭，同时他是一个老民族，又乡愁又亲情。好，现在开席走菜。
0: 农村换新年，乡村宴席也不复以往，传统的九斗碗淹没于新式菜单之中。李春雷想在传统与新潮中找到平衡点，用生动的宴席再次擦亮那些岁月留下的色彩。
2: 一二三，耶！色彩啦！
3: 祝大家开门！
0: 一场香宴能即刻拉近邻里乡亲的距离，又因为传统的延续将今时与往昔相连。
1: 希望把这么一场最纯粹传统异乡爸爸宴，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萧凡深感香宴上有情愁，这一次希望让返乡的人们不止跨越空间，还要感受绵延至今的那股传统脉搏，仍会令人心血沸腾。那出宴席在人们心中永不落幕，乡愁时时响动，

我们欲伴故乡盛兴，也携故乡远行。长河落日，秀丽河山，这片大地千年的涵养，令我们品的不仅是盘中餐，更有发端心底而追逐山海的千丝万绪。你若问，时代真的在将传统宴席和古老人情推远吗？我们会回答，这里有亿万颗随时能凝聚在一起的人心。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哎呀，我老远就闻见这味道，好香啊！才买这么多好吃的。
1: 这个干啥呢？
2: 我正在做红油做准备。
1: 今天红油有啥不一样？我怎么老远闻着就喷香喷香的那个味道？
2: 红油的香主要是辣椒的香味比较好，还有就是复配的我们的整体的味道比较浓烈一点。
1: 红油相当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川菜都离不开红油。
2: 你尝尝我今天用红油调配的夫妻肺片。
1: 好，从底下把这个红油拌上，就是这样。麻辣鲜香，非常好吃。就是你看这红油裹得多满，而且它不像别的吃起来特别的齁，它吃起来非常清爽的这种麻辣鲜香的感觉。成都话咋个说嘞？巴适的板哟。您今天来是教我们做什么呀？
2: 主要是分享一下红油的制作，辣而不炸，香而浓烈。
1: 这就是这个夫妻肺片好吃的秘密，就在这个红油上面，
2: 就在于红油。
1: 我跟你讲，红油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很多人在网络上要反复去复刻的这么一个美味。我今天请来一位朋友，他也是红油的超级爱好者，掌声欢迎立伟。
3: 嗨，大家好，飞哥好，
1: 欢迎欢迎欢迎。为什么今天我要把你请来？因为我知道你用红油可以做出让我们觉得很猎奇的食物。
3: 真的，今天我就是用一勺红油，然后做一桌菜，包括有这个甜品、主食、热菜、零食，就是一勺红油。
1: 甜品是辣味的，
3: 当然
1: 是红油味道的。
3: 一会儿吃你就知道了。
1: 您吃过甜品是用红油做的吗？
2: 很少吃。
1: 你搞啥子哦？
3: 今天我就搞一下，看看能不能收纳住咱们紫燕里面，行不行？
2: 好的，可以。
1: 两位，我们正式打一招呼好不好？来，立伟先来。
3: 大家好，我是用一勺红油就可以做出一桌子菜品的立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甜的、辣的、咸的。

0: 满满，一桌菜品哦。
1: 大家好，我是紫燕百味鸡研发总监王瑞祥，这撒红油研究30多年，今天给大家讲明白。
2: 2006年那一个夏天，我到成都上大学，我在淳熙路上吃了一个锅盔加这个夫妻肺片，当时那个味道就是你调的，
1: 都是我们调的。哇，
2: 握个手呀，相见恨晚呐！我等你很久了，把这个红油交给全国观众怎么样？
0: 可以分享吗？
1: 对，
0: 这都是机密类的，
2: 学一学。
0: 今天来着了，
1: 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2: 来吧，那您先来啊。这油已经烧上了啊，我一闻这就是菜籽油。刚才我看到您在倒辣椒，考考我们。
1: 这个是新一代辣椒。哇，
2: 直接不烤了，开卷。
1: 新一代的辣椒是就真辣的。哦，
2: 辣味。
1: 同时它也有香味。这个是二荆条。
2: 二荆条
1: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香。
0: 提香味的啊。
1: 这个是紫檀头，紫檀头它同时增香。又增辣，
0: 增香增辣的。
1: 对，
0: 这个是什么？这像烤糊的那个
2: 糊辣椒。
0: 糊辣椒，
1: 这个是灯笼椒，它的味道主要是香而不燥，口感温和。
2: 它们肯定之间是有比例的，这个比例肯定是秘方，
1: 都是1:1。
2: 你们的秘方原来如此之简单呀！那这些辣椒怎么处理变成面呢？
1: 炒制完以后就是用铁臼做。
2: 给它焙一下，
1: 再去炸。对。辣粉里面主要是还是粗的有占70%，细的就是占30%。主要是粗的目的就是增香，如果是全是细的，它就香味就比较淡了。
2: 就是那个片片，
1: 对，
2: 粘到红油上面，红油再裹到食物上面，
1: 对对对，
2: 你嚼的时候用牙齿把那个片片磨碎，那一刻味道得到了升华。
1: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就是。去腥，
2: 对，油去腥用葱姜，对吧？
1: 对对对，
2: 因为菜籽油啊，生的时候会有一种土腥味儿。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熬料油把它变香。我怕腥，我用别的油，我们加这么多色拉油什么的不行吗？
1: 色拉油整体加起来那个浓度特别轻。
2: 你知道菜籽油就是飘在成都街头的每一个街巷、每一砖、每一瓦当中的那个味道。
1: 如果是在其他城市能看得到这些吉祥物的，都能找到我们的店。
2: 哏到盐味儿，遭滋盐尾一刀。您看这腥去完了吗？葱都炸干了，
1: 还炸，要把它炸糊。
0: 这个就是炸到它浮起来，
1: 对，
2: 他说炸糊，
0: 炸糊还是糊啊？
2: 炸糊
1: ，炸糊，
0: 糊，
1: 对，
0: 炸糊，
1: 对。
2: 这真的是有点太浮了。
1: 就是像让它这种浮的那种。
0: 首先要给它炸到有点偏琥珀状，
1: 对，
0: 然后让它浮起来，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2: 也要让它糊起来，也要让它糊，对，糊了之后才出香。
1: 接下来我们把温度调整到200度，可以用就是温枪。
2: 现在是
1: 200度。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烫芝麻，
2: 要用这个油泼是吧？
1: 对。
2: 哦，就是这么烫啊？
1: 对。哦，
2: 我明白了，就是担心万一进去之后一盘散沙捞不出来，芝麻又糊了。
1: 对对对。
0: 我学到了。
1: 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就是芝麻的香味就是
0: 给激出来，
1: 激发出到油里面去。
0: 所以这个温度真得够200度，不然它激发不出来。它这个要基本上烧到什么程度呢？
1: 淡的金黄色。
0: 淡的金黄色。
1: 对，差不多了。
2: 好嘛。芝麻炸好了，
1: 这次我们就开始降温。
0: 干嘛呢？
2: 降温。又要降温了。
1: 降温了。
2: 好不容易提了温，为啥又要降温呢？
1: 如果是不降温，我们的辣椒面进去以后，它整体的就糊了。
2: 不同食材、不同调味料，它的成香温度是不一样。
1: 对，这应该是在175到180。重点我们聊一下，就是香辛料，君臣佐使的这个香辛料，
0: 有点像古代帝王的那种感觉。
2: 中国传统中医有君臣佐使之分，这是一个配伍。
1: 对对对对，
2: 君就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一个是八角，一个是桂皮。八角如果是越老呢越香，因为颜橙色它就决定了我们的那个产品。这桂皮不行，我可以拿一个来。啊，
0: 您带桂皮来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看看您带的是什么样的。
2: 对咱的桂皮不放心。
0: 哇，这是桂皮啊！
2: 您拿的是一个书卷吧？这是桂皮啊！
0: 哇，像书卷，能看看它有差距多大吗？我想了解一下。
2: 我们量一下啊，
0: 量一下，来，
2: 这是咱家的，
0: 这是那个4.1，
2: 咱们看看
0: 它这个，基本上是一倍啊，
2: 一倍厚度。这大概是多少年的？
1: 应该是就是8至10年的。
0: 八到

0: 10年的桂皮，老桂皮，
1: 老桂皮，回口
2: 可以尝一点点老桂皮的味道。
3: 我也尝这个。
0: 真的完全不一个味儿，
2: 是不是这种普通桂皮嫩了点儿？
0: 这个普通桂皮就一咬特别脆，然后也很甜。然后这个桂皮它吃是那种没什么甜味儿，淡淡的那种肉桂香。
1: 对，
0: 他现在一说话，我觉得满嘴的飘香。哇，
4: 那您掰呗，您要多少？
0: 这直接拿手掰是吧？
1: 嗯，你要不你要多少？
0: 哎，我来，师傅。
1: 不用，
0: 那我给掰完了。你要
1: 够了，够了，
0: 够
1: 了，
0: 够吗？好，
1: 请你来敲碎一下。
4: 我先把菌料放进去，就是大料和桂皮。嗯，
1: 菌料主要是醇香，回口带干。
0: 我发现这个八角，您好像也给它每一片都拆开了哈。
4: 拆开的意义是什么？
1: 让它更均匀的入味。哦。橙就是白芷、白蔻、胡椒。橙主要是增香，着实料就是小茴和丁香。它主要是起到点缀的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花椒。嗯，这花椒不行啊，
0: 这也不行。
1: 对，自己准备了。
0: 我看看跟咱那花椒有什么区别，对比一下。
4: 这
0: 确实不一样。
4: 这是师傅带来的，
0: 确实。
4: 这是我们家的。
1: 这个花椒，我们是带过来正宗的汉源的红花椒。第一，讲究一个开口率，我带过来的开口率是100%。那目前你这半边呢，就是花椒，
0: 确实有的没开口，
1: 这个是没开口，还有很多黑籽。第二个点，整粒花椒以后，它整体的香味特别浓，特别麻，就证明它的花椒比较好，可以闻一下。哇，
4: 请以后叫我香妃，你看，香不香？
0: 参见香妃。这个花椒也是适量，是吧？
4: 好，那咱们开始把它加进去。现在温度来到了174.2，达到了要求啊。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辣椒面，
4: 四种辣椒面，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0: 二荆条、子弹头、
4: 灯笼椒，还有新一代。来准备，朋友们，油泼辣子。
0: 天哪！
1: 搅一下，搅拌均匀哈。
0: 搅拌均匀。
1: 对对对。
0: 我以为那个芝麻增香完就没有用了，没想到给它放到那个底下垫底用了。
1: 对。
0: 好香啊！
1: 现在第一轮的目的就是让焦香味出来。
4: 那么我们要分几次来油泼它？
1: 分三次。
4: 第二次要多少摄氏度？
1: 145到155度。
0: 那咱们就得等一下，也快了，估计。
4: 现在温度来到了158.8摄氏度，我们稍微等几秒。好，那咱们准备第二次浇油。
0: 好。
1: 第二轮的目的主要是激发那些辣椒素，
0: 所以它每一次倒油都能激发不同的味道。
1: 对对对，辣椒素
4: 是味道呢，还是香气，还是颜色呀？
1: 颜色和香气。
0: 就是说它这个油会更红的秘密。
1: 对对对对对。哦。第三次油温就在120度，
4: 现在温度来到了121.8摄氏度。嗯，
1: 够了。
4: 全加进去，嗯，红油就成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吃了？
1: 经放12小时到24小时，效果更好。
4: 那在搞法子吗？还要再搁一天时间？
1: 我们这里有提前弄好的红油，在这里我们就是过了24小时的。啊，
4: 你看，就颜色，我觉得释放的更多了。嗯，你看这边的也好看。
0: 它感觉这颜色偏清润一点。
1: 对，
0: 这边的话感觉更温润，
4: 更醇厚。
0: 对，更醇厚一些。
4: 尝一口吧。
0: 香啊，这个
4: 什么感觉？
0: 满嘴是芝麻香，然后那个红油虽然说它很香，但它一点都没有那个辣。
4: 所以好吃的红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会，我觉得第一个是用香料的品质，另外一个君臣佐使的配伍，还有一个泼红油的时候一定要分三次不同温度来进行泼，另外一个一点点耐心，等一天更香哦。那咱们今天就拿这碗红油来给大家做菜，你要给我们做的第一个菜是
1: 夫妻肺片，
4: 来吧。
1: 主要是这个香辛料进去先熬15分钟，熬15分钟主要是让它的香味溶解在就是汤里面去，然后去肉腥会去得更好。这里面就是说加点盐，这个盐相对而言要多一点。传统的夫妻肺片里面就是说都是牛杂，
4: 现在的夫妻肺片是腱子肉啊，
1: 还有一个是蒸扒，
4: 啥子？
1: 就是牛肋条上面的那个
4: 牛肋条啊。
1: 对对对对，这个是牛鳞。
4: 哦，这牛鳞肉。
1: 牛鳞肉，现在的夫妻肺片是主要是食材，比以前好。以前的是就叫废字，废弃的材。
0: 买完这些好料不用的，
1: 对对对，
4: 老的一些下水料。
1: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传统的就是用的下水料，可以改一下刀。
4: 牛腱，
1: 牛腱，
4: 看着就很劲道。
1: 煮制时间基本上就是控制在就是一个小时。

0: 煮了30分钟以后，然后放耳朵和牛百叶。
1: 行，咱们再煮半小时。
0: 对，嗯，煮半小时以后就关火，关火就浸泡2-3个小时。
2: 2-3小时。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好味不怕等，那有没有提前带来的？2-3个小时等不了。
0: 有，已经给带来了。
1: 这已经切好了。
0: 这已经切好的。
1: 牛肉，这是百叶，
2: 百叶
1: 这是牛肚，
0: 牛肚。
3: 它有这个鸡爪。
1: 师傅，来个夫妻肺鱼片嘛。
0: 好的，马上现场等你办。
1: 这有啥子？
0: 这是红汤，红汤就是土鸡加骨头熬制制的那种。
3: 那不是白色的吗？一般熬的。
0: 我们这里面加了的生抽和老抽，提鲜的。哦。味精、大蒜、孜然粉。
1: 师傅，红油多多来哦。
3: 多多来一点。
0: 这是红油。
3: 也是红油。
0: 对。
1: 这个就是那个沉淀之后没有芝麻的红油。
0: 对对对。啊，
3: 这个是有芝麻版，那个是无芝麻版，但它俩是一起的。
0: 是一起的。嗯。这里面再加一点胡辣椒，胡辣椒的香味更好。这个就是用大豆油加4种辣椒加花椒，对，
1: 花生米必须得有，
0: 对，
1: 把那个满满的这个红油浇到咱们的这些肉片上，嗯，哇塞，哎呦，你说，哇，
3: 这个感觉真不错，
1: 你说说，嗯，哎呦，哇，这个感觉哦，简直是安逸哦。

0: 你吃了什么食材？
1: 我吃了百叶，嗯，好好吃，特别入味，
2: 香而不辣，然后整个百叶又做得很脆啊，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那个回甘。
0: 我觉得端一口咬下去爆汁的感觉，那个红汤功不可没。嗯，然后它红油本身就是辣而不燥，在口腔当中带来那种丝滑感是更胜一筹的。嗯，还有一个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总体感觉是鲜辣，最后是甜，淡淡的甜收，
2: 对，真的，
0: 那感觉很好，非常好。四川话就是说，八十里半哦。我觉得红油在里面是灵魂，当然其他的味道食材也都不逊色，嗯，共同支撑起了这道经典的四川的名菜夫妻肺片。今天你要用红油给我们做什么？
2: 我今天带来的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基本上有手就行能做的。第一个就是算是热菜也算是零食，叫做红油摇摇零食碗。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牛胸口油，这个一般在做菜里是属于润锅肥锅的那个，但是它整个要拿空气炸锅叮个三分钟，我们先叮。让飞哥叮的过程中我再来说一下，我们还放了什么，放了这个干脆面，然后辣椒段、花生、
3: 鱼皮、
2: 薯片。这个薯片的选择可有讲究了，不是说咱们随便的薯片都可以，必须要选择这样子，你看条纹状、横纹状的。您猜为什么，大叔？
4: 肯定凹凸以后它那个汁水啊，挖得更好。
2: 你看，就是不一样，就是专业。
0: 因为有一点特别好，它可以把生活当中我们容易忽略掉的食材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啊！
2: 是的，先放干脆面，来，咱们先给它碾碎。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花生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辣椒段就都倒上去吧。
0: 它那是香脆的，并不是那种让你觉得特辣的。
2: 鱼皮、薯片我要一会儿再放，是有讲究的。这道菜的灵魂栀子，就是凉拌栀，就是大叔拿这个紫燕加燕的这样的一个凉拌栀，
0: 麻辣鲜香，栀成菜。
2: 这是您研究的吗？
4: 对对对，哇，
0: 它是一个川式红油的凉拌栀，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做想象当中的所有凉拌菜，口水鸡呀、小海鲜呀，
4: 都可以
0: 的凉拌菜呀。
4: 是的，
2: 哎，你看它特别方便的，你知道什么吗？它一袋里面有很多，两个是一起单独可以放在一起的，这个不会就是红汤吧？
4: 是的，
0: 猜对了。
2: 对，然后这个是咱们直接熬的，也不需要等待了，
4: 不需要去熬了啊。
2: 那这个味道保证是一样的，
4: 保证是一样的，
2: 味道是一样的。
0: 这个冰好了，
2: 好香。接下来我们开始放灵魂的薯片，其实薯片是有相互顺序的啊，我先放一层，我掉完汁我再放一层。哦，
0: 明白，两次放薯片。
2: 我们接下来就只加我们这个红油，
0: 哎，加一层薯片，加红油，再加一层。
2: 对，我刚才说这个名字叫做红油摇摇零食碗，接下来咱们就是开摇。

1: 把里全都舀出来，
2: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放到碗里做成挖块吧。这可以列为回家吃饭最快的菜吗？我觉得可以算回家吃饭有史以来最快的菜之一了。
1: 来闻一下这个味道，来，噔噔噔噔，哇，
0: 比较香。哎，我跟你讲，刚才因为这个是热的牛胸口，
1: 对啊，
0: 他把那个红油的香又往上给它顶了一下，
1: 对，哦，
2: 还有动物油脂的香，
1: 出锅。 朋友们，多么不可思议！来点点那个花生碎吧。
0: 行，
1: 做热菜零食已经做好了。我们先来做第二道主食，叫做红油虾滑扯面。主食我们用到的馄饨皮或者是饺子皮都可以。第一步，我们先来包。嗯。哦，
0: 那我帮你做水了啊。
1: 好，谢谢。第一步是首先这个手沾着水了啊，沾水的话会让它更粘，这样方便给它粘住。然后我们中间就来点虾滑，哦，你看看这虾肉是不是整虾肉？谁家给你扯面里一个面条里放两个虾呀？哦，
0: 这是一种扯面。
1: 然后这样直接，你看，粘住了，包成这种糖果的样子，然后慢慢摇。其实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是放虾滑而不是一些饺子馅儿啊、牛肉馅儿啊？那个馅儿如果比较小的话，我们在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破裂的话，它容易散掉。嗯，所以这个放虾滑它是成功率很高。
2: 主要是虾滑它有粘性，粘性好了以后，它随便怎么扯它都不断。
1: 您觉得会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
2: 因为虾滑本身就是口感也特别好。嗯，再加上就是不是好的就是汤汁和油，它确实很香。
1: 您说的好吃不会是我用了这个油？您说
2: 不是，
0: 看着这个样子，您说
2: 没关系啊，跟那个跟形状没有关系。
1: 就是的，我不瞒你说，飞哥，这个汁谁吃谁不爱，谁吃谁不爱，我跟你说，谁吃谁都爱。嗯，这个汁拌啥都好吃。
0: 行，你说完这个，我又想让3、2、1上链接了。
1: 真的好吃。
0: 每次立伟一来就是大型直播带货现场。
1: 我是带美食的现场，让大家都能够在家里10分钟做得了这种快手餐，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0: 来，
1: 水烧开之后，我们就直接下锅啊。这个就跟煮饺子一样，正常就是两滚就可以了。哦。因为它很薄，用的是馄饨皮。哦。如果是饺子皮的话，基本上是加3、4水。我们现在来开始调汁，这个主食的灵魂就在这儿了。来，我们先第一步放盐，糖是提鲜的啊，生抽、醋，再来一点点精蒜末。它的这个底料基本上就调好了。
0: 虾滑好了。啊，
1: 太好了。
0: 来。
1: 看到没有，这个真的孩子也可以吃，老人也可以吃。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重点来喽。我们准备的洋葱、菠菜杆，这个是要焯水的，我焯过水了。这个青椒、彩椒、花生碎全都倒进去。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葱，然后我们准备一下这个油辣子，
0: 加红油，加汁。
1: 对，接下来我们加汁。接下来我们这一道主食就出锅了，
0: 它就成了，它真的就成了一道菜了啊！我一直期待啥呢？期待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可以用红油跟甜品配，
1: 当然可以做我们的冰淇淋，红油味的冰淇淋。我们的冰淇淋来喽！这个冰淇淋是之前在做的时候，就是放了牛奶、淡奶油、炼乳，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颜色，它是放了一红油，在它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淋一点点红油。
0: 我有一点不敢接受，胡闹，哪有那么吃的，我的精神要坍塌了。
1: 你想吃不加的，然后呢这个就给你，怎么样？
0: 漂亮，
1: 漂亮吧。这个红油因为它本身不辣只有香，所以我们再加手这一点缀，然后来上我们的这个薄荷叶，干杯。
0: 行，那咱们尝尝菜吧，好不好？
2: 来尝尝。
0: 来，

0: 很弹牙，很滑，嗯，它既不像饺子，也不像抄手。重要的是什么？是在红油的加持之下，让它的味型变得非常的饱满，
1: 味道很好，嗯，红油的香味也很纯正，嗯，而且这个。

0: 沙滑，特别嫩，嫩滑都体现了，确实很好。嗯，
1: 我们尝尝这个啊。嗯。
2: 声音哇，
3: 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觉得刚才加了红油之后，它应该变成皮它的感觉，没想到还是那么的酥脆。
0: 酥脆是
3: 红油完全吸到食材里面，
2: 是的，
0: 对。
2: 所以这就是牛胸油一定要热，还有就是所有酥脆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0: 不是包括牛胸肉的这个脂肪的香，确实体现得很好，和红油之间啊，嗯。交叉起来真的很香。
3: 来，接下来我最难以接受的红油冰淇淋，朋友们。
2: 怎么样？
3: 因为这里面本身已经有红油了。嗯，怎么说呢？就这个冰淇淋的复杂程度啊，已经比我的人生复杂了。它酸甜苦辣咸的，
0: 很创意的那个菜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2: 这三款最喜欢哪的？
0: 每道菜都有自己的风格。嗯，第一道菜的话是说油而不腻，很香。第二个道菜是综合了，就是虾滑的味道，整体的那个红油的味体现的还是淋漓尽致。
3: 冰淇淋能吃惯呀？淋红油的，
0: 尤其是这个冰淇淋，
2: 第一次吃啊，
0: 第一次吃，确实还不错。
2: 其实我今天把这三道菜我总结一下，就是一勺红油，三道菜，甜的、辣的、咸的，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今天咱们这个红油算是说媒成功了，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和创新的味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金，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这个花椒我们是带过来正宗的汉源的红花椒。嗯，红花椒它主要是第一讲究一个开口率。
3: 我们来开口是绿的，
2: 开口率它是那个不是色。
3: 哦，是吧？我以为说里面是绿色。
0: 我不是绿色。
3: 您说的开口率是？
0: 对对对。
2: 开口率就是说都开口了。
0: 对。
3: 是吧？一定要开口。
0: 对对对。
3: 有黑色就苦。
0: 对。对。像这种有黑籽的话，它
2: 就是偏苦一点。
0: 对。而且它整体的香味没有这么饱满。
2: 我说那个咱子燕每次吃的那个味道，那花椒那个香也挺好的。
3: 你造
2: 不一样。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毛线翻飞，钩针起落。藏在乡村的百年钩织技艺如何从门廊走向世界？
1: 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它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
0: 传统手艺碰撞现代审美，手工非遗如何重新掘金市场？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广东潮汕。
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3: 往家里偷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鼻梁。
1: 我就对呀，看水母，我要我高鼻梁了。
2: 导游组。九月，广东潮州的暑热刚刚退去，在观塘镇秋溪村，几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正围坐在门廊下，闲谈间，指尖娴熟的起落，一针一针钩织着手中的棉线。
3: 夹着好嘞。
0: 是啊，伊就刚刚往来夹的差不多，变个材质呢。
2: 这个网名叫小黄香蕉的年轻人叫黄家瑜，这些造型奇异的钩织品就是出自他的设计。作为一位热衷于钩织的设计师，他把天马行空的构想交到阿姨们手中，再由他们一针一针地把想象批量织成现实。最近，一款由他设计的钩织挂饰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为了赶制出这批订单，门廊下的阿姨们也纷纷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0: 啊，落胶的蛋液，袂恶
3: 个。啊，直针直针个。
0: 下底那只个是两针，两针，就是直接吼。
3: 你听这搞了喂，阿爸。
0: 有，就是就安尼，你等安尼印出来吼。安尼搞
2: 你起码你做呀。手钩花也叫通花，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传统钩织技艺，是中西文化融合诞生的非遗瑰宝。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手钩花以钩针为工具，将纱线钩织成镂空织物，形成了镂、盘、密、柔、活的独特风格。

0: 其制品多用于服装与服饰领域，曾是潮汕地区重要的家庭副业。
1: 香蕉，我看你跟阿姨们啊，在这个骑楼下一起来织花，而且还弹的特别有意思，聊得特别好。关键啊，这些东西我们以前啊家里人也会勾，但是呢勾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杯垫啊，包括一些电视罩啊，还有那种杯套。到了这边我发现阿姨们你们勾的还都很好看呀、啊、
2: 像我们潮汕的话我们叫通花，然后像我们这边的阿姨，其实我们家家户户的阿姨都会勾，然后像我小时候我八岁我妈就教给我了，然后你看阿姨他们这么熟练的手艺，她也是她妈妈教给她哦，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擅长比较精细一点的钩织，所以我的想法阿姨能帮我实现，
1: 自己家门口就慢慢的就实现了，
2: 对对对，是吧？我们现在在树青阿姨的家、然后刚才就他们在聊天，还说这两个阿姨她的名字都一样的，
1: 同名，
2: 对，而且小时候同村，又嫁到我们秋溪村来。
1: 您这个织花呀，是跟妈妈学的吗？
2: 那结婚？
3: 我妈教的。
2: 就那结婚做呀？
3: 也当七八九岁。
2: 七八九岁就会。
1: 看您这个手里织的这么好，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3: 没干系，设计师。不把柄。
2: 他说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师就是小黄本人，
1: 设计都是香蕉设计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小黄香蕉啊，设计成这样，您觉得好看吗？
3: 好人呀，谁盖那人呀？
2: 这顶帽子，都好多人来订，他一直在勾。
3: 对，该搞也短呢，该多短呢。
2: 大的那种毯子啊，罩子啊，
1: 罩子，
2: 对对对，
1: 就电视罩啊，桌布啊。
2: 就他们以前都是勾这种小花片，然后再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所有人就是在那里勾完就转圈圈，勾那个花边什么的，对，就是大的那种桌布罩。
1: 那种场景也很有意思。然后一开始先是大家织这个一个个小片，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手，一起来织一个大的，
2: 对对对。然后像他像这种手艺，他其实就比如说从我们以前的那种抽纱，因为我们以前这边会有很多抽纱厂，然后就做的那种很精细的桌布，对对，然后从那时候演变出来这种勾花，它是这变成一种日常的手艺，所以阿姨们就是传播很快，一下子大家都上手勾了，
1: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勾花的一个技艺，
2: 对，
4: 这样还可以。
0: 在潮州市香桥区的一间工作室里，黄佳瑜正化身产品模特，为最近制作的产品拍摄展示图片。
4: 还可以吗？
2: 哦，挺好的。我喜欢那个远一点，
4: 远一点，
2: 就这个竖屏的，挺好看的。
1: 这个要拿上是吧？
2: 对对对，这个。
1: 好嘞。
2: 太开心了，小米哥过来，
1: 我来就是来帮忙的。哇、哦，体力活儿，
2: 有点重的。对，然后刚好我们带你去我们的新空间看一下。然后这些毛线是想要给比如说来过来玩的朋友、有一个体验毛线的一个过程，可以放在这就好了。哇，
1: 一到这个房间完全不一样啊，
2: 完全不一样，
1: 目不暇接，看任何一个东西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啊，他们每一个都有特点，像一个大的艺术馆，是吧？这个马太漂亮了，
2: 这马谢谢，这个马叫刘岩，然后它其实是在我就是把我的想象力把我的各种想要表达的颜色全部都放在上面，然后它是一只踏着星辰大海的一个小马，然后这样子飞奔出来。
1: 平时看到的都是那种硬邦邦的一个雕塑、但是今天看到的是那种软乎乎的，然后带着不同的色彩，有点像咱们潮汕的那种舞狮子，然后上面颜色非常的绚丽。总共用了多少种线啊？这是
2: 这个我用了有将近二十多种线，
1: 二十多种线，
2: 对，
1: 而且还有不同的形状，
2: 对，就根据比如说像这匹马的肌肉的一些线条啊，再到它的肢体啊，就全部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比如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笑脸，然后会有玫瑰花，其实我都提前会勾织一些这种花给你，就是不同样的一些，比如说快乐一点，向上一点，或者就比较活泼的都在里面。
1: 那当初怎么想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2: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看到毛线，就可以感受到它给你的这种，比如说像织物给你的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也好，或者它的颜色上给你很向上的一些快乐情绪，这些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0: 大学主修服装设计的黄佳瑜，一直尝试将传统钩织。

0: 技艺融入个人风格，创作出大量色彩鲜艳、造型独特的作品，到后来竟然以最初的小众艺术探索慢慢发展为如今为人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个性商品。
1: 这边是我们的饰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包挂，然后下面会有一些项链啊，然后手机链什么的，然后这个区域就是帽子区域，还有一些发带，发带的话就是也是一些不同的表达，然后这样子去做不同的佩戴。然后像这个我觉得这条也很适合你，这条最近我们男生买的也很多，因为它是一条多功能的带子，而且你看它的花纹，你觉得像什么？它是我们就是潮汕地区非常传统的一个蜘蛛花纹，它像一只小蜘蛛一样，
2: 好多蜘蛛的腿，
1: 对对对，然后也有人说像一朵小烟花什么的，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它可以当一个像发带，或者像你看像搭在脖子上，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就是这样给它稍微搭一下，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御寒，然后也有可以就当穿搭的一个效果，非常有层次感，
2: 又温暖又舒服，再照照镜子
1: 看一下。
2: 我初冬的时候，
1: 对，
2: 而且如果你戴上这样一个小的织起来的围巾，你会觉得啊非常的温暖，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啊也非常的好看，真的好哎，好舒服。
1: 这个，然后像这边的话是包包，还有围巾，还有一些衣服之类的。你看像这个包包，这是从18年就设计的，因为我很喜欢植物，很喜欢钻进大自然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完成用一些植物的，比如说它一些生长纹路啊，绿色啊，去做编的一个包包。然后这款包包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包包，
2: 背这个包包在大街上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1: 对，或者过在家里面其实也蛮养眼的，就好像种了一个植物在家里面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像一些大地色系就很多，
2: 很温暖，
1: 我们都是会做比较多的尝试。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它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或者你可以装一些不同的小物件在里面。然后像这个的由来也是有它的故事的，这是在七夕节当天我在做直播，然后就我在勾礼物送给大家的时候，就有个粉丝说啊，你勾一个提醒我喝水的一个挂件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提醒你喝水的同时它又有实用性，所以就勾织了这样一滴水滴的一个包包挂件出来。
2: 那这么多产品啊，我想问一下大概的每一个产品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1: 售价的话我们的产品有30多到90多这样子的一个区间，然后它会根据一些工艺还有一些表达方式会有不同的定价，然后像包括像这种青纹鱼，因为它钩织比较难，还有一些特殊材质，所以这个稍微贵一点会到90多，然后像这种小拖鞋啊，就是这种简单的爱心型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就比如说它是在30多的一个售价，然后像包包的话就是会比较费时费工一点，然后它的区间就有到100到400多之间，对，然后还有衣服，我们还有像这种长裙，长裙的话会去到500-600这样子。
2: 那我看了看啊，这么多丰富的创意，我们产品有多少啊？到底
1: 从我创立到现在，我们快13年了。我觉得没有1000的话，也有700-800吧。因为像我们创作来说，虽然是传统的工艺，但我们的创意全部都是推陈出新的。所以在我们想要推出新产品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是多试一些品，然后想让大家就是可以爱上我们的单品的穿搭的同时，去试一个爆品出来。
2: 然后不断的试爆品，
1: 对对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一些传播也好，或者对我们像这种工艺的传承，其实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极具个性的钩织作品一经推出，便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黄家鱼更借助自媒体平台，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项潮州传统手艺。
3: 这种长针钩织出来，它的一个肌理感也好，还有立体的这种呈现，都是非常非常有细节的。然后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毛线，然后去做叠加，然后再形成不同的图案。
1: 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就开了这个钩花厂，所以像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毛线堆里长大的。我觉得毛线它太神奇了，阿姨她拿了一个毛线去，隔了几天之后，我家里就堆起了一个钩织小山，就是很精美的一些产品。在我8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教我，我就学会了钩织。好，
3: 先拿个高台来看。
0: 今年35岁的黄家鱼住在官塘镇秋溪村，在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曾是潮汕钩织品出口海外的重镇。成为许多女性重要的家庭副业，钩织产品曾大量出口。

0: 创会。
1: 这个是2005年建的厂房
2: 哦，
1: 这个2005年，
2: 2005年盖的，
1: 对，2005年盖的。
2: 这也
1: 最老，其实呢，也不是厂房，就是说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去外面的工厂，
2: 嗯，
1: 再拿这些货来这里投放，村里人就拿回去，做手工啊之类的，就是这些。
2: 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集散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2: 就是把货拿来告诉大家在这里进行这种分配啊，
1: 对，
2: 让村里人一起帮忙，
1: 对，
2: 带动大家一起来做，
1: 就是这个我住的，
2: 哦，
1: 以前就说最老的那种那个工厂就在这里，
2: 哦，
1: 其实全部当时全部都是投放在这里，
2: 嗯，
1: 你看这里有个吃的厨房，
2: 这就等于是当年的一个小厂区了，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所谓的厂区呢，实际上是把村民们叫在这里来，
1: 对对对对，
2: 告诉大家要做什么活，
1: 对，只是给他交代一下，然后他顺便把这些线拿回去，自己去购置，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其实就说白了是没什么厂，
2: 嗯，
1: 只是一个点，一个投放点这样的，就是这样。
2: 在您心目中是一个点，但是靠这一个点把全村的人当时聚集在这里，
1: 对对对对对，
2: 给他们发这个线，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织，要织什么样式，
1: 对 对, 对, 对，
2: 他们回家自己各自去织，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对,
2: 对。哦，这还是
1: 这有，这
2: 还是当年的仓库是吧？
1: 当年做的，
2: 看着还很多货呢，这是。
1: 这些就是当年做的，这些现在积压的这些，都是做这些。你看，还有这些都可以，都做这些花边，这些花边我们都做。
2: 这个花边是当时做什么用的呢？
1: 服装上的装饰的花边，
2: 哦，
1: 比如说这个服装袖口啊、领啊，这些都是这样，你看，
2: 哦，
1: 都是石码都是这样做。比如说你看它这个花边，有女性的花边，它这样不是做下去，就是
2: 很漂亮，
1: 很漂亮。
2: 当时在一几年的时候，就是，确实
1: 对
2: 很多这个女性的服装，
1: 对
2: 都会在下摆啊、衣袖、衣领
1: 都是
2: 做上这些花边。
1: 那当时这个款很爆嘛，
2: 嗯，
1: 一个月营业额有100来万。广州那个批发市场，你有多少一天能做多少，几万码都给你批发掉。但是后来的突然那一两天呢就停了。
2: 就突然一下压在这里，
1: 说句实话我还少的那个，就是在我们潮州有好几家，但是在跟我一样的，有的压得更多。
0: 随着工业化机器织造技术的普及，成本更低的机械钩织制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取代了那些曾红极一时的手工钩织产品。
1: 我们潮汕人就说，其实是做这些是壮盛的，以前的赚了就赚了，但这些积压的没办法，这也没办法，就这样的。就当时我有跟小孩就说，你看有这些在网上怎么卖，他说这些都卖不动，根本都卖不动，这样
2: 一个时代过去，
1: 你时代真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就这样，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3: 到2013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然后它是完全没有一个，比如说预知给你的一个结果，它一下子就啪的一下就在你面前发生。然后我爸妈他们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了，就是钩花厂又倒闭了，我就觉得太可惜了，这个手艺如果就这样被埋没了，我觉得就是会很难过。然后再到我妈妈她看到她的状态，我就觉得我又再重拾我妈妈这个钩针，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就一起再用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把这个工艺就是变成现在大家年轻人可以喜欢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从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它让我一下子就是可以独立的去面对各种事情。
0: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那段时间里，黄家瑜带着钩针和满心创意，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创业市集，不仅把阿姨们的钩织作品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更把来自潮州的这门老手艺带向了更远的地方。
3: 带着一个毛线还有一根钩针，然后就在那边街边摆摊在钩发带，然后就觉得还蛮好卖的，就大家都其实接受这门手艺也好，再到这门手艺它变成现在一个配饰的一个设计，大家都是很

0: 认可的，而且戴上去都觉得效果也不错。所以当时我是带着2000多块钱，我打算去那里就给我自己安排一个毕业旅行，再同时我再把我的产品看能不能销出去，会给我一个更好的信心。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最终就带回了20000块钱，然后回来给阿姨发工资，然后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一下子她也会觉得啊，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可以做，而且她觉得有希望。
1: 一四年她毕业，带第一个乞讨，就是伊无做后，就做安来先做白米糕啊，然后你当时改出来，我就来你做。六六大安姐做白粿，我也无冰鲜好，反正做只粿我就冰鲜好啊，先生。你做的粿出来，我就给你做啊，先生。
2: 2021年，黄家瑜回到了秋溪村，在一家人的支持下，成立了钩织工作室，与村里的阿姨们合作，将自己的创意融入传统技艺，打造出一款款网络上炙手可热的时尚商品。目前，黄家瑜的工作室一年销售近60000件钩织产品，不仅让阿姨们重新拾起这门老手艺，也让她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梦想。
0: 像我们会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9月份我们就有朋友，他是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会有一个手工市集去参与，然后也带着我们的产品。
3: 哦，这样的展或者是这样的市集现在是越来越多吗？
0: 越来越多。就是慢慢我们往海外打开市场之后，像这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包括我明年我也想要自己走出去，然后我在那里，如果我坐在那里，然后我自己在那里钩织，我相信会更好。
3: 针对这种海外市集，你会有一些新的创造，或者会有一些改变呢？
0: 像创作方面的话，会根据我当下的心情，但更多其实我觉得把中国的文化以这种钩织的形式去推广出去，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现有的设计，我觉得已经足够可以打开出去了。
3: 哇，非常好的自信，太棒了！
2: 从过去被动来料加工，转向本土原创设计，产品从辅料升级为潮流文创。海外消费者追捧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为情绪价值买单。乡村分布式手工模式完美适配海外小单多款式的需求，再借助社交网络直连全球买家，潮汕手工花再度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在潮州市美术馆里，一场融合潮汕文化与钩织技艺的装置艺术展正在展出，很多参与制作的阿姨们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了整个作品的全貌。
3: 哪一个部件是您当时勾的？
4: 那这个
3: 哦，这个哦，这个最好看的部分，
4: 最漂亮就是我勾的。
3: 哦，最漂亮的就是阿姨勾的，看到没有？还是龙眼睛，这上面的这个忽闪忽闪的睫毛是您给勾的，对吧？
4: 是是是是。
3: 今天把它组装成了一条彩色的龙，您觉得好看不好看？
4: 好看。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3: 特别好看，是吧？那您当年勾这个小勾花的时候，想到过没有？今天这条龙会在美术馆里边展览。
4: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费了很多的功夫，喜欢将就在自己的拼下。哇，这么长这么大，拼到什么时候才拼好了？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3: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彩龙，总共做了多长时间？
0: 像这条龙，我们就叫做想象力的龙，它有20米长，然后整条龙我们是7个阿姨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一针一线钩织出来的。然后像材质上面也是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配饰，然后给它做结合。然后这条龙其实它就是一条传统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红色大龙，但我们融合了现在我们创新的一些钩织，把它碰撞在一起。
3: 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创新的，有别于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织法。七个阿姨非常的辛苦，但我刚才看到啊，阿姨们走到这里看到这个龙的时候，他们那种喜悦的笑扬在脸上。
0: 对，
3: 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在外边肯定更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对对对，我刚带他们进来逛展的时候，我就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看到他们最真实的那个反应，包括他们就在回忆，我勾这个我勾那个，然后他们还在想之前一

0: 一起合作的那个小梅阿姨今天没来，他们都好可惜，她的姐妹没有一起过来。
1: 那像这样测一个展，用了多长的一个时间？
0: 像这个展的话，就是我们前前后像从搭配，包括我选这些不同的展品，然后其实像这个展品也是我们这几年慢慢积累下来的。它从设计其实它都是源于我们，比如说我们潮汕的一些文化也好呀，或者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都。

0: 海外，然后包括每年的话，我们都是上千件作品可以去远销海外。
1: 嗯，
0: 像国外外国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比较大一点、夸张点点的一些配饰，就每年虽然只占10%，但它的就是有上到几十万的这样子。但现在也是我们最初第一步走出去，明年我们也有更大的规划。我现在我是非常希望就是我的产品可以更多的走向海外，包括像国内的宣传，我们也想让更大家更多人知道。然后包括其实我一直在设计这些产品，它虽然基于传统的手艺，但我有了新的表达之后，所以我想要让我的产品就是更多的可以走向海外。包括我们现在只是10%，未来的规划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就是真的100%都可以出去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设计，让它更加的像往国际化去走，包括把我们的像传统的手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以这种毛线的表达可以跟远销海外。我可以用毛线的材质把我们中国文化给推展出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来料加工到原创文创出海，非遗闯世界不只靠手工技艺，更需要以现代设计重塑产品。潮汕手勾花依托乡土柔性产能，用共通的手工温度传递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2: 东，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因港而兴，因船而起，实地感受上海船港工业游的独特魅力。黄浦江边远望一号上，听老船长讲航海故事；长兴岛上江南造船厂里，见证巨轮诞生；振华重工码头的万国桥吊助力全球港口货轮装卸作业；触摸百年工业的跳动脉搏，感受先进生产力的澎湃动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0: 先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式。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新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通江达海的上海因港而兴，因船而起。160多年前，这里诞生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起点。从沙船翻影到巨轮远航，船舶与港口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血脉基因。如今，这些曾经只属于生产车间的大国重器纷纷打开大门，变身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将实地体验感受上海船港工业游的独特魅力。
0: 上海聚集着国内顶尖的船舶、海工、港口机械产业集群，更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发源地。黄浦江边，一艘白色船舶静静停泊在岸边，岸上的游人将它看作城市里一处别致的风景。这究竟是一艘什么船？它又为什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呢？
6: 我们现在说两弹一星里的第二个弹叫弹道导弹。那弹道导弹它射程多远呢？它动辄要上万公里、10000公里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导弹射出去落点在哪儿，如何回收这个数据。因此，周总理就提出了要建造这样漂浮在大海上的基站，那让它在太平洋上啊测控我们往太平洋上试射的这个弹道导弹。这艘船前前后后服役32年，执行了40-50次这样的军工科研任务。
0: 原来这就是我国第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1980年5月，它与其他舰船一同驶向南太平洋，执行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海上测量任务，帮助测控网络从陆地延伸到海洋。站在黄浦江边，记者最先注意到船上几口像大锅一样的测控雷达。当年他们要捕捉远方飞行器的信号，今天他们成为游客认识这艘船的起点。
6: 这三个雷达呢，其实就是这条船最主要的功能的设备。刚才说到它是出去测控飞行器的，其实不仅仅是导弹啊，像什么火箭啦、卫星啦，它也测控。
0: 登上远望一号，厚重的历史感和专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甲板上曾经承担测控任务的雷达天线依旧伫立，船舱内各类测控设备、工作生活场景完整保留，配合图文展陈和专业讲解，游客可以一步步走进这艘功勋船的过往，亲身体会当年中国航天人乘风破浪、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近距离触摸上海制造铸就的大国重器。
4: 那其实甲板上的风光真的非常好，而且我们站在船尾可以看到我们的黄浦江，
6: 是，
4: 而且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在航行，在执行他们的任务。而且夕阳往下走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上海的浪漫。那同时呢，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业游的一个方式相结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体验。
0: 从敞亮的甲板走下机舱，眼前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锅炉与动力设备排布在面前，旧时的通道仍完好保留在脚边。对照着新旧不同的通道，不难想象当年船员们如何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日复一日值守作业。
6: 前面就是这艘船控制这个心脏里边所有设备的这个地方叫疾控室啊，这个船舶的心脏里所有的这些设备全都是疾控室里的操作的按钮啊、推杆啊来控制的。刚才说机舱是整条船的心脏，这里呢就是这艘船的大脑。这艘船的大脑这个驾驶室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典型的航海用的设备。首先呢就是这边这个叫车钟，控制这条船前进后退的一个设备啊，推到前进档，这个船就往前开了。
4: 这是这台还是这？
6: 这个是车钟，这是备用车钟。
0: 远望一号的参观并不止于上船拍一张照片，运营团队把船名来历、船上设备、船员生活和海洋知识放进研学手册。游客从船尾甲板走到机舱，再进入驾驶室，沿途不断寻找答案。
4: 上海本地的游客。那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否也知道这里曾经停靠着远望一号呢？
7: 我也是通过网上的信息知道这里停靠了一艘远望一号。
4: 那您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样的工业游呢？
7: 因为海洋占据了地球71%的面积，那其实浩瀚。

0: 海洋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这种巨型的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未知的地方，所以我对这个兴趣就比较大。
1: 那其实我们从外面已经走到我们的甲板上了嘛，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一次的工业游泳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首先就是一个是对于船的尺寸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可能平时在上海这边坐的大家都是摆渡船，比较小，然后看到这个比较大的船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船舶的知识和海洋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少知道的一块，那么通过这次参观呢，就是帮助我了解了一下海洋知识跟船舶的知识。
2: 游客在参观完整艘船之后，船上还有一项面对面活动，听退休船长讲航海故事。这位船长有35年的航海经历，25年船长经历，退休后做起了航海文化志愿讲解。船长从自己开过的杂货船、散装船和集装箱船讲起，从眼前的测量船走向更广阔的航海世界。
3: 在吉加勒的话，我每天大概要接待15个场次，那么平时的时候也要基本上要达到就是7-8个场次，所以每天的接待量还是比较高的。
2: 远望一号先后44次远征三大洋，完成57次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是我国第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的功勋标杆。其实作为一艘测量船，远望一号最初并不具备游客参观的条件。2010年退役后，他荣归故里，回到了他的诞生地上海江南造船厂原址2号船坞。
4: 我们这艘船其实2010年就退役，2011年就停靠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当时呢是退役舰艇停靠在这个位置，它船上是不能上来的。后来呢是有一个上海高中生给市长写信，说这个船很有历史意义，停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上船参观。就是因为那高中生写了这个信之后呢，我们作为军工央企和地方呢是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然后把这个船呢上边很多的这个区域经历的修理修缮之后呢，依托于江南造船工业旅游的这个项目对社会大众开放。
2: 如何把功勋船从只能远观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工业旅游项目，运营方花了不少心思。首先，既要保留船舶原有的历史风貌，让游客能摸到最真实的历史痕迹，又要满足日常参观的安全和舒适需求。远望一号原本的楼梯陡、通道窄，机舱的空间逼仄，运营方加固原有通道，增设扶手和讲解标识，同时调整部分闲置空间，打造研学和文化活动区域，不破坏原有结构的前提下，适配游客参观的需求。
4: 机舱呢，原来是有6层，然后我们在2024年末经过修理修缮之后呢，修建了现在这个便于参观的通道，把它隔成了4层，楼梯也放缓，平台都变大。
2: 作为海上科学城，远望一号是中国航天从陆地走向海洋的标志性物证，完整见证了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突破历程。开放后，它成为上海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航天科普教育场所，能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触摸大国重器，直观感受远望精神，埋下科技强国的种子。远望一号与旁边的长城191号潜艇等退役国之重器联动，成为上海工业游边疆文旅的核心地标，既盘活了工业遗产，也填补了国内航天航海主题沉浸式研学的空白。远望一号是江南造船联合708研究所等设计单位、全国数十家配套单位跨领域协同攻关建成的国之重器，坐落于上海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是国内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这里依托百年民族工业底蕴，以上海长兴岛现代化造船基地为核心载体，打造了看得见、摸得到、能动手的硬核科技研学体系，是上海工业游的标杆性研学产品。

0: 终于来到江南造船厂了。今天呢，我也是工业游的一名游客。那想问一下，我们工业游的路线是什么呢？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呀？
1: 欢迎你来到我们江南造船厂进行这个工业旅游的一个参访。那首先的话，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参访中的室内的场地。那首先我们室内的场地是分为一楼的照片墙，也就是我们展示馆一楼啊。讲解员老师会在这边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刚走进展馆，记者就看到一面高高的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江南造船从1865年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
3: 这个照片墙呢，其实是我们江南造船展示馆的第一个展厅。然后的话呢，这上面呢一共罗列了711张照片，啊，都代表的是我们各个时期造的一些典型的一个船型。据不完全统计呢，我们一共将近造了有3000多条船。
0: 在您刚刚帮我讲解的时候，我发现当您的这个激光笔它指到一个船的时候，我们的面前的电视上它就会播放这条船的一些信息，还有这条船的视频，对吗？
3: 对的，
0: 是吧？
3: 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呢是相当于一个视觉交互系统啊，然后的话呢，每一张这个相当于通过我这个激光笔啊，这个通过点到这个屏幕上，然后呢，在我们的对面有4个高清摄像头，分别对应着每个区域，然后呢，识别到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光点之后，就会启动电脑里的预设程序，把照片投到屏幕上。
2: 展馆二楼，一艘船模摆在展厅中央，风帆、船体和细小的构件层层展开。它不是简单把旧船缩小，而是工作人员参考历史图像和资料重新制作而成的船模。
3: 制作这个模型呢，一共用了76240多个零件，然后呢，才把它一一展现。
0: 从这个船它的一些形状和它所在的年代，你就可以通过这一艘船可以反推那个年代的一些军事力量呀，还有一些海上大家的一些或者说当时的一些技术。
2: 离开展馆，坐上游览车，慢慢驶向生产区域。路两旁不时出现大型设备和施工场景，游览车特意放缓速度，游客纷纷隔着车窗寻找刚刚在展馆里见过的船型。最终游览车在指定地点停车，大家来到造船厂里最重头的参观地点，看见码头。码头直面长江入海口，能同时看到厂区内的巨型泊位，远处的长兴岛南岸线，江风裹挟着钢铁工业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整个工业游路线中视觉冲击力最强的点位。
4: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必经点，看见码头。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啊看到真实在建的这个船模。然后呢，通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详细的去讲述我们的啊建造的模式啊。我们停靠在码头的这些船呢，都属于这个细泊阶段啊。细泊阶段结束之后呢，它就可以进行这个试航。试航回来之后啊，我们进行最后的一个相当于问题的处理，就可以进行交船了。我们经常会在这边的码头上举行这个交船仪式。
2: 这里也是官方指定的合影点，可在不设密的固定拍摄方向，和身后的 LNG 船、巨型龙门吊同框，留下难得的瞬间。工业游与研学结合，既盘活了工业遗产、现代化工厂等闲置产业资源，也填补了校外实践教育的资源短板。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一对从云南来上海研学的学生，他们今天的收获如何呢？
5: 非常的荣幸，孩子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
6: 我们这边的话还会有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的课程，那对于学生来说的话，他能够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船，能够认识到对于咱们造船人来说建造一艘船舶的不容易。
2: 可以带走的不仅仅是手工制作的船舶模型，在园区的文创空间，冰箱贴、积木和船模摆成一排，全都是带有江南造船的印记。游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把这次工业游的记忆打包带回家。
0: 这个福建舰，
1: 这个的话我们
0: 特别的大，
1: 对成人也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带回去送给小朋友嘛。那它讲的就是我们的福建舰下水的一个建造的场景图。
2: 规划一条参观线路，对于这家船厂不是简单的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乐语嫣介绍，

0: 团队到来前需要预约，运营方会规划可开放区域，入场时贴好手机摄像头保密贴，车上讲清安全和拍摄要求，讲解员一路提醒哪些地方能看，哪些地方不能拍。
1: 我们最火爆的时候是五六七八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研学会比较多，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最大容载量，那最多的话是我们上午时间段和下午时间段是各可以接6到7辆大巴车的，那我们的大巴车的话到时候都会停靠在这边，那最多的情况下就是这里全部停满掉啊。
0: 在长兴岛上，江南造船厂还为愿意停留的游客安排了另一处空间，一家以船舶为主题的酒店。记者推开酒店大堂的门，左右两侧是古船船模，会议区、走廊、客房也都能找到不同的船舶元素。
2: 因为我们是江南造船工艺研学的一个大家来休息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一天的参观当中，也能够在我们酒店里面学到一些关于古船的知识啊，把它们陈列在这里。在长兴岛我们参观完江南以后，是会有很多团队或者是客人留在长兴岛再住一晚，然后在我们酒店里面能够体验到我们舰船文化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
0: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评定142家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全部具备开发工业研学产品的硬件条件。权威监测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50%，2026年暑期工业研学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进一步突破70%。在江南造船厂，游客可以见到一艘艘大国巨轮的诞生。那么大船远航抵达港口之后，靠什么完成海量集装箱的装卸呢？
3: 你好，婉莹，欢迎来到我们振华重工。
4: 那想说我们振华重工的工业油呢，第一站是哪里呢？
3: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就是我们工业油的第一站，我们的数字化展示中心，这里面有非常多好看的好玩的。这是我们的做设置的一个小游戏，可以直接现场操作体验一下暗潮的司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4: 首先坐上来。
3: 对，这其实
4: 是一个驾驶室。
3: 对，这就是模拟我们司机上的那个我们暗潮上的一个司机室，这就是我们驾驶座位，两边呢就是我们的操作手柄。所以现在您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呢？您现在把这个船上的这个集装箱，我们现在已经抓起来，
4: 对，
3: 然后放到那边的集卡车上面。
0: 走完室内路线，观光车沿厂区道路驶向江边，终于来到了江边。远处一排排暗桥伸出长长的壁架，有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外形，它们来自各个客户的订单，正等待调试与发运。记者踏上参观栈道，视野一下子开阔。
5: 第一个位置是我们整个上海振华长兴分公司的最东边，我们一眼看到的是整个长兴分公司待发运的桥梁，这里面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公司的各个码头的桥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五颜六色，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的颜色，属于各个公司专属的这种颜色。这个位置通常也是我们俗称叫万国桥梁。我们这个栈道也是近几年才修建的，也主要是跟您所说的为工业旅游以及客户的这个参观检查专门修建的一个栈道。在这个栈道修建好过后，站在这个位置可以一览整个振华的这个桥梁的全貌。
0: 游客会看到正在施工的上部结构，也会看到接近完工等待发运的暗桥，从近处到远处铺展成一片壮观的钢铁森林。
5: 工业旅游是以不干扰实际生产为前提的，我们的工业旅游路线与生产实际环境是有一定的间距感的，路线是专门规划的。我们在那个观景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通过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览我们整个的产区，我们可以通过观景平台整个的了解到我们产品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如何发往到客户的，只要站在观景平台就有一个宏观的概念跟基础的了解。
0: 有官方介绍，这里的工业旅游从2021年起步，来访群体从小学生扩展到初中生，家长团也有海外游客，目前年接待量超过10万人。从在远望一号上听老船长讲故事，到江南造船的看见码头，再到振华重工的万国桥梁，上海同时具备百年船舶工业积淀。

0: 上海的工业旅游应该讲是全面开花，我们可以用三个度来看待上海的工业旅游。第一个是全球领先港口装备制造实力，这套船港产业集群给上海工业旅游刻下了厚重的向海图强产业基因。
1: 上海的工业旅游应该讲是全面开花，我们可以用三个度来概括，一个呢是厚度，因为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起源地，我们有大量的百年的遗存，是非常具有历史厚度的。第二个呢是跨度，我们这里既有百年之前的工业遗产，也有这个现代的中国制造。 这些过去与未来在同一个空间的一种对话，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融合度，我们既有工业这些参观、体验，又有我们的研学、演艺、时尚、等等。那么这整个形成了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消费体系。
2: 我国工业旅游正处于政策赋能热度攀升的快速扩容期，预计2029年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呈现出多维度清晰的增长趋势。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3: 往家里偷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3: 改装是什么呢？改装是消费，我们能带动文旅啊，包括还有赛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爷车板块、汽车露营板块、房车露营板块。
2: 配件工厂订单暴涨，房车产业蓄势待发，行业从灰色零散转向合规化、专业化，还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4: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5: 火箭总装基地
6: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7: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8: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9: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1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颖南。提到汽车改装，以前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玩家的爱好，甚至觉得改车呢很麻烦，容易不合规。但今年不一样了，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新政，专门针对汽车改装行业开新路、定方向，让改装从打擦边球变成有章可循。新政出台之后，带火了汽车后市场，改装成为了消费的新主场。那么现在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处汽车改装市场，带您一探究竟。

0: 眼前这辆越野车升级的金属保险杠、全地形轮胎以及更粗壮的减震器，作为改装品牌与原厂共创模式，意味着这辆越野车在出厂前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改装。
1: 如果我是一个入门级的越野改装爱好者，有哪些项目是必改的？要花多少钱？正好今天的改装店的朱总在我身边，我来听一听他的建议。
2: 好，基本上我们入门的呢，我们就先推荐呢，就是先装一块底盘护板，全铝镁合金的，就2500多块钱。除了护板之后呢，然后就是轮胎了。一条轮胎它价格不一样，基本上呢，轮胎呢就是1200多或者1700-1800块钱
1: 一条。
2: 还有呢，就是你越野为了是什么呢？其实为了就是到一种越野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
1: 对，
2: 去大自然里面去喝杯茶，或者说喝杯咖啡，享受一下。大家基本上来是必改的，就是我们管它叫侧边帐。侧边帐呢，现在也是2500多。
1: 刚才听了朱总的介绍啊，你看，改一个护板2500，改一个这个侧边帐2500，就是5000，然后再加上4条轮胎，差不多也是6000-7000的价格，总共加起来呢，完成一个入门级的改装，10000出头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0: 改完这些装备，光看图片和参数看不出效果，想知道改装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到越野场地实地跑一圈。来到越野场地，坑洼泥泞的道路以及各种坡道障碍和城市里的公路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记者第一次驾驶改装越野车，感受性能升级后的一系列变化。
1: 我第一次在这种就是这么起伏这么高的路面上开到这么快，因为一般的我们家常开轿车都是开到比如说有个小坡啊，都得赶紧减速，先踩刹车
2: 啊，
1: 然后呢慢悠悠的赶紧换过去，生怕这个车子呀割这个刮了碰了蹭了。开这个车呢，刚才主要是有朱总在旁边，他告诉我你就开吧，有我在旁边你就往前开就行。
3: 好，不行不行不行。
1: 朱总，这什么情况啊？咱能走得了吗？
2: 没问题，绝对能走，
1: 能走。
2: 这就是咱们玩越野的这个乐趣。其实啊，刚才啊，咱们偷个胆儿，那个按说啊，这个地形啊，咱应该得放气儿。
1: 哦，
2: 哎，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放气表。
1: 为什么要放气呢？
2: 因为现在这气压，你看这个已经不紧绷着吗？你看刚才咱不是从这下面滑下来的吗？
1: 对。
2: 咱们现在怎么一往前走，它不感觉、这个？
1: 对，就是有点困住了，
2: 困住了，是不是？
1: 感觉。
2: 别松油门，走，给我走，好好好好，
0: 此时刚刚下过雨的越野场地变得更加泥泞，为驾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与挑战。
1: 我都感觉我的整个腹肌都在绷紧，你知道吗？全身上下，就大家知道说尴尬的时候不是说脚趾头抠地吗？我现在没有抠地，但我脚趾头确实是抠起来的状态，整个油门也不敢给，手也不敢动，全身就浑身绷紧的这个状态。
4: 但是好玩吗？
1: 对，好玩，好玩，确实好玩。
0: 从2002年入行至今，朱云良见证了国内越野改装行业20余年的变迁。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相较2024年的1042亿元，实现翻倍增长，

0: 年间，硬派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市场火热的背后，改装需求也在同步爆发。
1: 现在其实有两个改变呢，就是大家呢，其实就是期待的是那个，就是咨询的量是多了，就是越野圈的，基本上就是听到这个政策之后，等到我买个什么车了之后，甚至现在就把车已经买了，买呢就等着政策来了之后，
2: 就准备改了，
1: 哎，准备改。
0: 2026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规范扶持汽车改装产业的顶层文件，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简单来说就是给改装行业立规矩、画红线、开绿灯，哪些能改、怎么改、改完怎么备案都有了明确说法。行业要长久健康发展，不能只靠市场热度，更离不开制度规范的约束。
1: 过去呢是没人管你，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2: 对，
1: 然后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流程，现在呢是有标准了，有规范了，有流程了。
2: 尽管可能难度变大了，但是这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这个变化还是我们改装行业所期待看的。
0: 新政并非对改装全面放开，而是采取分级分类管理，也为合规的改装项目打开了全新的消费空间。改装不再游走在灰色地带，正慢慢变成大众可参与的消费体验。它带动的也不只是改装门店本身，而是一整条庞大的汽车后市场产业链。
1: 改装是什么呢？改装是消费。改车呢，你车买回来基本上就开到我们店里面了，贴膜、换护板、换轮胎，是吧？它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啊。我们能带动这个文旅啊，包括还有赛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爷车板块、汽车露营板块、房车露营板块。
0: 除了汽车改装，此次国家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集中提到关于汽车赛事、赛车运动等一系列鼓励措施，鼓励群众性汽车赛事、地方表演赛事落地，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拉力赛、越野赛、集结赛、卡丁车赛、场地赛，推动汽车赛事加文旅融合，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文旅消费线路，面向普通大众做体验类赛事。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博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则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式安全带、赛车铜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3: 出发！
0: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体验，便可以下场一试身手。
4: 我是壮子，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3: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0: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
4: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5: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一个以安全为主。
0: 想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6: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5: 没有空调，甚至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0: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

0: 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1: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0: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只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1: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0: 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2: 我们现在国内市场9个月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2: 就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3: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不进，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0: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4: 好多我送出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时候你们跟我赔吧。
5: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
5: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
0: 江苏宜章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一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6: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耶！
0: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8: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7: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

0: 400多。
1: 黄建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0: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低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2: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0: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1: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2: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以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0: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质心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的。这样的一台车，
1: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上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3: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在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所需功能，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2: 远隔千里。
4: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1: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5: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开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3: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墨菲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2: 这就是个性需求
3: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能够做到最大化。
1: 记者在江苏仪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仪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汽车 4S 店维修点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斌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6: 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0: 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1: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上千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2: 记者在采访中

0: 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1: 我们中国每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2: 从买车到改车玩车，汽车消费的重心正在向后市场转移，这也是一条极具市场活力的新赛道。而新政出台为汽车的个性化改装搭建起规范发展的制度框架，把过去的小众爱好培育成大众可参与、产业可成长的消费新业态。在未来，车主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体验，改装店可以进一步的升级专业的服务能力，而零部件的企业呢，还能进一步拓展新的产品供给。各方协同发力，消费领域的新蓝海正在加速。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我们下期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来看详细情况。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3%。
0: 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那么这个假期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梳理。
3: 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国庆假期夜间加开的列车也让更

0: 多旅客体验到昼游夜行新方式，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再度上演。
2: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0: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3: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2: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补能体系适配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4: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即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 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

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里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各大商圈轮番推出新潮消费体验，主题艺术展、创意场景与品牌首店集中登场，定制消费赛道也带来多元供给，激活了假日消费的市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1: 这里是上海的淮海路商圈，那在商场外的广场呢，是设置了一个以水上赛事为主题的互动体验区。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搭建起了像这种的水上迷你竞赛区域。那通过手握遥控器呢，可以操控这个摩托艇的模型进行穿梭竞速。在另一边呢，还设置了一个拼斗的手工体验区，游客们呢可以根据图案进行发挥和创作，成品呢也可以免费的带走。
2: 我拼的是一个无松口的灯塔，然后拼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过程会很沉浸，觉得还是挺解压挺治愈的。
3: 现实的色彩空间主题艺术展同步和观众见面，还有一批独立设计师品牌上海首店与潮流旗舰店在这里落地，为消费者带来多元新奇的假日体验。
4: It's very vibrant, so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action happening. We've just actually started with this one. We are still going through the shopping mall.
5: 假期里我们的这个商场的客流差不多可能会提升20%左右，营业额20%-30%，外国游客的占比是在50%左右，欧洲和东南亚的游客为主。
3: 一处主打全球定制的消费新空间登陆上海，涵盖了旗袍、西服等高定服饰，以及珠宝配饰、非遗文化展示等核心品类。这里还设置了历届进博会爆款及定制专区，让进博好物从展台走向市场，展品变商品。
6: 男士定制西装和一些 IP 的衍生品比较吸引我，不同业态的定制集合给我更多的一个选择。
7: The fabric is very precious and also the painting I like very much. The customization of the sizes is very good for me.
3: 此外，定制中心内还设立了入境旅游咨询服务点，一键对接本地餐饮、文旅等各类消费体验场景。
4: It's integrated and they have all these tours so you can start to see what's in the area. The payment is also very handy.
8: 国庆期间我们全场也是做了5折起，景德镇瓷器、上海定制的西装全部参加活动，也让全球的游客

0: 体验到我们上海定制的魅力。
1: 假期期间，上海还结合特色主题活动，推出丰富促消费举措，充分释放线下消费潜力。继续来看。
2: 我现在是在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商场里，那假期推出了消费抽奖的一个活动，拿着我刚刚消费的一个700多块钱的购物的小票去参与抽奖。
3: 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档599的这个活动，
2: 具体是怎么玩法？
3: 您拿着这个瓶子往前滚。
2: 这算什么礼品三是吗？
3: 对，您抽中的是礼品三，对应的是我们一个22元的饮品券，最高的奖品是一份价值600元的酒店住宿券。
1: 商场还联动20多家餐饮、影院等商户延长营业时间，推出深夜美食膨胀套餐，晚间9点后消费者可享受美食5.8折起的优惠，还提供夜间免费停车服务。
4: 我是11点半晚上过来吃的火锅夜宵，店家打了5.8折的折扣。
5: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客流同比能增长了16%以上，夜市的客流会增加40%以上，餐饮会增加30%。
2: 那在纪念公园这边呢，还可以领到像我手上戴的这个光影节周边的夜光手环，每个点位呢是每天限发100份左右。登录小程序之后啊，可以享受到在静安区1000多家商户里消费满50减20一个优惠活动。
6: 假期静安公园光影展区域接待的游客量较平日增长80%左右。光影季推出多款限定周边，夜光手环消费者累计已申领超过1000条。
1: 南京西路犀牛广场上，一座沉浸式巨型光影礼盒装置亮相，该装置联动周边2大商场，游客凭当日有效消费票根兑换体验卡后，即可进入内部体验光影交互效果，在流动气球的环绕中感受梦幻的氛围。
7: 在商场里消费了200块钱，领到体验券，首先它灯光会变色，而且我们里面看不到外面，非常的身临其境，然后也非常的好玩。
1: 这几天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8: 正在德基广场选购商品的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线下门店商品丰富，让她有很多意外收获。
9: 因为11要回家嘛，想过来去挑一些衣服给她。但我来这边发现她有点接近我们年轻人了，现在准备给自己也买一件，这件就挺好看的。
8: 除了商品本身，不少新店也在空间设计和消费体验上做起了文章。
10: 就是希望每一位消费者进到我的店铺，可以像看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一样的一个感觉。
8: 这家来自甘肃兰州的国潮黄金品牌，9月底在南京开设门店。负责人坦言，南京的区位优势成为他们落地的重要原因。
11: 他进来以后，我们希望营造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像游园、观景。然后再去看作品，慢慢静下心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式传统西京工艺。
8: 首店新店的吸引力也让不少外地消费者专程来到南京。
12: 我选择的是1个小时的那个高铁。
13: 如果你不来到店里，你只能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图，但是对于如此精致的作品的话，你在德基开店的话，方便我们可以更直观的去选购。
8: 除了好买好逛，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也在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阳山湖畔的仙林德基艺术奥莱，将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园、市民广场与造型独特的艺术建筑融为一体，打造出可打卡、可漫步、可社交的商业新地标。
14: 很美，就想拍，很好看。
15: 这个建筑的风格吧，比较新颖一些。
16: 给我感觉，首先它是全白色嘛，感觉艺术感。
8: 业内人士认为，首店新业态在进一步拓展城市消费半径。数据显示，南京新街口每10个消费者中，可能就有3-4个来自周边城市。
17: 商业商圈做强首店与高端零售，新兴板块以艺术、自然、街区等元素打造沉浸式消费地标。首店经济以稀缺性和话题性制造专程而来的消费理由，把都市圈周边客流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18: 国庆长假，湖南长沙江畔文旅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当地依托滨江夜景，整合文创市集、夜间光影、休闲消费多元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8: 假日期间，湖南长沙湘江之畔

0: 成为市民游客全天候休闲打卡地，餐饮购物、文化体验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场馆，参加非遗手工学堂等一系列体验活动。
1: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它这种体验的活动呢，就是容易让我们沉浸里面，然后也能让我们就是学会这些文化。
2: 我们刚好在这里参加这个探营的活动，参加完活动以后就是刚好到晚边，我们可以在北城附近吃美食，享受一下周边的那个湘江风景。
0: 商圈在国庆期间全新推出特色陶瓷主题市集，将传统手工艺文化展览搬进商业街区，让大众在休闲购物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
1: 比起单纯的购物跟吃饭，我们觉得这种市集啊，这种主题类的活动对小孩来说他也有一个新的体验感在这里啊，我会更加愿意来一些。
3: 很多的游客他来到这里，他其实并不仅仅满足于只是带一件工艺品回家，更多的要意愿啊亲自来体验。
0: 逛完市集与展馆，不少游客沿着滨江步道散步打卡，看光影变幻，品尝美食。昼夜联动的消费场景让湘江畔的假日体验更加完整。
4: 通过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动来提升商场的客流，在十一期间预计客流将达到50万人次，整场销售额同比将提升10%左右。
5: 在海南各地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1亿元。
6: 假期期间，免税城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还有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等活动，吸引消费者选购心仪商品。此前，海口、三亚、万宁多地免税店就已补齐货品，加大优惠力度，迎接国庆消费热潮。
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6: 目前海南各商圈人气不断攀升，客流相较平日明显增加。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同比增长21.17%，购物人数达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1%。
8: 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护肤品，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10: 国庆假期，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里，特色造景、花坛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其中一些以猫为主题的景观更是变身热门打卡点位，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
0: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小猫绿素彭彭被游客们团团围住，大家绕在小猫周围寻找各种角度，举着手机拍照打卡。彭彭与背后的古建乔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关系，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花茎，与主体相映成趣，
11: 挺可爱。毛茸茸的这些绿色的植物覆盖的上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2: 菊猫彭彭呢，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菊猫彭彭在10月底还保证鲜活，让大家观赏。
0: 不止日坛公园，今年国庆花坛中，猫元素被大规模应用于多处景观。景山公园布置了翠绿草猫，西单街头立体花坛中设计了小猫元素，而在菜市口地铁站旁，一只头戴花环、脖系白色绒毛圈的小猫，更是以可爱形象吸引了不少游客。
13: 我对象他自己刷到的，他刷到的，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的，很灵动，就是很生动。
5: 小猫景观走红的背后，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审美选择。从市民口中的治愈亲近，到设计师不约而同选择猫作为主角，都提示着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在悄然发生变化。
0: 在游客对小猫景观的评价中，可爱、治愈、亲近感是高频词。有的游客会蹲下身，歪头托腮，和小猫拍一张合影。景观不再是远观的摆设，而是可以靠近、可以互动的存在。
14: 猫素的话，会让花这些花花草草啊，感觉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可能它是个小动物，所以我就会这样子互动。
12: 我们

0: 公园选择猫作为我们的 IP 主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是觉得猫比较轻松惬意；第二呢，我们觉得猫作为一种小动物，可以让全年龄段，什么年轻人啊、老年人、孩子都可以接受。
1: 专家表示，不同设计师都选择了小猫造型的景观设计，表明当前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已经从传统的以展示为中心，转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
2: 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公共景观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需要的真正的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真实感受上来。
1: 而小猫景观带来的不只是人气，公园和街道将以猫为主题的布置与园区运营、周边消费联动，尝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效益。日坛公园内还设计了小猫巡游互动环节和文创产品，共同形成了连贯的游览动线。
3: 因为这个猫，然后来到公园之后，然后进的那个文创店，发现有这款小猫，然后所以我就赶紧都买下了。
1: 国庆假期首日，入园游客同比增长96.7%，公园所属经营单位收入52万元，同比增长50%。西城区也在菜市口地铁站的小猫景观旁推出花园市集，游客在打卡后可继续在旁购物消费。
4: 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他们走进县城，深入景区，从户外运动到非遗体验，在山水之间感受中国文化。
1: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姚林镇的一处天然溶洞内，一场特别的岩壁攀爬正在进行。外国游客头戴头盔，系好安全绳，在钟乳石和地下暗河之间攀爬穿行。
5: Oh my God! It was really, really scared. I cannot take it for a long time. Every time when I see myself like from up down, I think that I will fall. I will fall. So I just wanted just to go.Don't look any side, just go.
6: It's my first time seeing a cave, so it was amazing, yeah. It was amazing, it was fun, and I did not expect to have this type of climbing type thing. I love coming here.
1: 当地整合漂流、滑翔伞、马术等户外休闲项目，同时增加多语种标识，提升境外支付便利度。预计国庆期间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占5%。在江西上饶望仙谷，头戴傩面的演员踏节起舞，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围观。扎染体验区里，当绳结拆开的瞬间，素雅灵动的花纹缓缓呈现，让外国游客连连惊叹。糖化摊前，外国游客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握起铜勺，将糖浆一点点勾勒成型。
7: It was a very fun experience. I was able to be a part of this culture. I never knew that you could partake in this event. Absolutely loved it. This place is amazing.
1: 这个国庆假期，上饶望仙谷将山水景观与非遗体验、民俗演出相结合，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国庆假期预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其中入境游客约3000人次。
8: 连日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热度攀升，今年市场客流结构出现新变化，海外游客及采购者显著增加，丰富的电子产品、快速迭代的新品吸引多国的游客前来选购。
9: 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国庆假期开始以来，市场人气十足。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基本感受到了。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今年的假期市场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档口里不仅依然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假期专门来逛市场的国内消费者，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中外游客交织，市场客流大增。
10: 下午3点以后的话，人数明显就增加了很多。相对去年来说的话，国内的游客还是比较稳定的。国外的游客的话，销售额的话和加上那个人流量的话，至少增加了30%左右。
11: 克里斯蒂娜来自澳大利亚，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华强北逛了2个多小时。除了给自己买了不少3C 产品，她还要时不时接听女儿的跨国视频电话。
12: She's in Australia.
13: She wants to buy something here?
12: Yeah, she wants me to get her chargers and stuff like that. I'm looking for her as well. To get all the good stuff. To get all the electronics.
11: 每走几步，克里斯蒂娜就会停下来看看。虽然有很多东西想买， 但考虑到行

0: 盈利额度，他们还是要尽量克制。
1: We have to be careful now because you're allowed only so much weight. Each person, we're allowed 30 kilograms each.
2: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places to look at. If people can come, the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it's a lot of fun.
0: 在华强北，为了迎接国庆假期，很多商家提前上新。AI 翻译机、新款机器人吸引很多海外游客驻足。无论是多次到访华强北的熟客，还是初次前来的游客，都感受到了这里火热的消费氛围。
3: It's really crazy here, so you can find anything what you want. I really like it. I come many times here.
4: Robots, a lot of things, laptops, for earphones. It's really good for a buy.
5: 很多外国采购商就是空着手来，拖着箱子走，是满载而归。海外消费者就是在不断的增长，像国庆要比去年会增加到20%左右。
0: 不只是华强北。深圳围绕入境游客吃住行游娱购全场景，全面提升中国游中国购体验。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32.48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3.8%。深圳边检数据显示，同期口岸出入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6: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是格外热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晚20点，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3.7亿元。在广州南沙，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深度融合，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体验，享受观影的乐趣。
7: 傍晚，在南沙区的一家滨海宿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光影装饰灯亮起，高清屏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共同交织出浪漫的观影氛围，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8: 这个电影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了，现在是看第二遍，但是在不同的环境看感受不一样，
9: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都有点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7: 国庆假期，珠江电影集团推出为期3天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游客市民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6部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产品。
10: 希望通过3天的集中活动，把电影从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串联起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社交打卡等多元消费链条的入口。
7: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省以电影票根为纽带，打通观影、美食、旅游、演艺、商圈消费链条，推动传统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融合消费生态转变。
11: 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
12: 国庆假期，广东珠海通过电影加农文旅的形式打造当地乡村消费新场景。游客白天体验农耕劳作，逛乡村市集，夜晚围坐田间观看主旋律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傍晚时分，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稻田间露天银幕准时亮起，依托自然田园环境打造的星空影院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影。中秋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父辈等多部主旋律影片陆续放映。
13: 在国庆期间能够在珠海金湾这个露天的田野上观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4: 听说稻田里放露天电影，我们特地赶过来，这种电影加乡村游的模式很新颖。
7: 据了解，从中秋到国庆，电影加农文旅系列活动持续升温，该农场累计接待本地市民游客超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70万元。
15: 通过电影加的融合玩法，大家白天逛市集体验农耕，夜晚共赏影片，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悟家国故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欢度国庆。
7: 国庆期间，珠海当地影院面向群众发放惠民观影券，同时推出跟着影视作品游珠海特色打卡路线，串联科普资源、海滨风光、古村人文等多元场景，丰富全域文旅体验。
6: 上海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到八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700万标准箱，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核心港区洋山深水港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吞吐量。今天的国庆看港口，一起到洋山港看看。
16: 这里是上海洋山深水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有四艘大型集装箱船正在同时作业，船在靠，桥在吊，车在跑，整个港区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超级中转站，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装卸，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7: 今天我们一共出行是40部暗桥，然后是一共后场出行101辆的轮胎吊，去满足匹配总体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节奏。然后10月1号我们是计划是31500箱，实际做了是32500箱。那么这个长假期间预计的话，如果按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可以突破20万。
16: 现在我们来到码头，在海岸线上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我身后的这幢海上巨无霸，站在它的脚下抬头看，船身就像是一栋横在眼前的钢铁大楼，它叫达菲美总圣淘沙。10月1号昨天早上呢，8点多靠泊，全长368米，它要在这儿停靠35小时，完成超过5200标准箱的装卸，下一站将开往韩国釜山港。这个国庆洋山港忙得热火朝天，这份忙连着国内的产业链，也连着全球的市场。从一艘艘进出港的巨轮里，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越来越强的活力，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之间依然紧密高效的连通。
12: 国庆假期，重庆依托立体山水地貌和特色地道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不少境外游客慕名而来。假日期间，预计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峰值超10000人次。
18: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
19: Amazing, like...
18: 这里的景色绝美无比，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20: 看过山城夜景，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在国际友城美食街，江湖菜、火锅、特色小吃等各类美食热辣鲜香，独有的味觉体验让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21: I like...
22: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20: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18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同时，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帮助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更加便捷。

0: 来看国际方面，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拿大政府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加快审批流程，积极推进管道建设。根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的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太平洋连线管道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文件还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特别是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约合1658亿至2058亿元人民币。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近期发布新版内部指导文件，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不得高速追车。此前发生多起 ICE 执法人员高速追车、枪击目标车辆司机的争议事件，引发舆论批评乃至抗议活动。
3: 据美联社1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份新规已下发至遣返行动执法处的执法人员。根据新规，如果目标车辆司机拒不靠边停车，执法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高速追车。执法人员可记录涉事车辆信息，留作后续调查。新规还规定，即便没有高速追车，只是拦停车辆，也只有受过特定培训的执法人员才能实施。未完成培训的执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此外，外勤部门还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并开启执法记录仪。 自去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十多起高速追车及对峙事件中开枪，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民众多次举行示威抗议。今年夏天也发生两起执法人员拦车开枪致人死亡事件。两起事件中，执法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去年大规模扩招，部分招录人员背景审查不严，培训不足，便直接上岗执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淡化修订内部指导方针的重要性，称该机构管理层不定期向执法人员发布指导方针，车辆拦停、非法移民抓捕工作仍将继续。
0: 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连日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遭遇了强降雨，河流水位上涨，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了洪水，墨西哥部分地区的道路暂时关闭。
4: 当地时间10月1号，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城附近的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上涨，沿河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一些道路暂时关闭。目前当地消防和警务人员正在监测河水漫溢地段。负责美墨边界水资源的国际边界和水资源委员会说，上游地区此前遭遇强降雨，雨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流至墨西哥奇瓦瓦州，水位持续上涨。

0: qué es lo que está transitando, que esta agua viene debido a través de las lluvias presentadas en Nuevo México, en la comunidad de Hash y en todo ese sector.
1: 当地民防部门预计，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不会持续上涨。截至发稿，当地没有发布新的洪水预警。受风暴影响，美国新墨西哥州已有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也收到紧急撤离命令。
2: 当地时间10月1号起，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但是部分民众认为，优惠措施的力度有限，油价依旧太高。
3: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2.062欧元，柴油为每升2.209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14.5欧分和15.2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4: Also volltanken, ich hatte leer, ich habe es komplett aufgebraucht und jetzt einmal volltanken halt 100 Euro statt 70 Euro。
3: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5: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的一年间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专家警告称，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
3: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6: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 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3: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6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9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7月至9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4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中承担场景与特效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而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正在进入好莱坞的影视制作当中。中国影视出海正在从屏幕前的文化输出走向屏幕后的工业级技术赋能。
7: 想要在画面里呈现一个逼真的人物背后爆炸镜头。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

0: 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立竿见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 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1: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 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0: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在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2: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0: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天18时，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个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今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连日来，受天气及主要河流入湖流量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截至今天13时，鄱阳湖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676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小1600平方公里。在广东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带内进行长途运输。当地时间9月30号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号，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号，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1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北京时间10月1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此次搭载了4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并在发射约8小时后完成对接。4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数月，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近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施工人员完成了乔托钟楼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钟楼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这也是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6: 芝。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9: 屁股冰凉，腿脚发

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瘀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清臀毒。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啊。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桥脉，都是和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达不了下，下也达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5: 对。
6: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是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5: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说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

0: 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1: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0: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1: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儿，它不光是坐垫儿那两块儿，
0: 对，
1: 它还包括哪儿？
2: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1: 对，屁股蛋儿，
2: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嗯，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只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嗯，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上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尖，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骶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1: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
2: 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1: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
0: 对，
1: 甚至血管、经络、
0: 关节，
2: 对，
1: 关节、
0: 骨头，
2: 对，
0: 都包括在内。
1: 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二动，日落二息，然后呢，他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这个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代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就是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就我们讲的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邪，阴邪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2: 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0: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
2: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毒、湿毒，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2: 我们要分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三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1: 三种。
2: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是
1: 凉
2: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我摸着它
1: 凉凉的，
2: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阻收引嘛，所谓寒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他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这些话，就会容易出

0: 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1: 嗯，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0: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痹
0: 就是寒风寒痹阻，会出现痛，就会疼痛。
2: 主要僵，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
1: 就没那么灵活了。
2: 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
2: 僵
1: 的，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对吧？
2: 对。
1: 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呀，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瘀毒，哎，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您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
0: 啊？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1: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0: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脊天，就是以天与天相脊。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到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臀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心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心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心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你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臀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它有一味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0: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1: 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0: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
1: 是
0: 猪的脊骨，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0: 功效是一样的，
1: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脊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脊天板栗炖牛尾。八脊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2小时，白酒、姜片、葱段

0: 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10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2: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哈，但是我喜欢喝茶。
1: 嗯，
2: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
1: 嗯，
2: 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2: 啊，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啊。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2: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
1: 嗯，
2: 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都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
1: 嗯，
2: 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开水冲泡闷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来的过程。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3: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阻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中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湿的一个表现。
1: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哎呀，又是个肉汤。
3: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3: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1: 牛大力是什么？
3: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
1: 嗯，
3: 它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啊，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1: 还用到了陈皮。
3: 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如同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心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啊，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然后主材就是
3: 用的是猪的扇骨。
1: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扇骨1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

0: 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一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接种、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1: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这茶呢组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1: 全是祛湿的。
2: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1/3就可以了。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2年夏天没再犯。我是没再犯啊。
1: 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2: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10分钟。
1: 一样的。
2: 一样的10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1: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
2: 每天喝就可以，
1: 没有关系的。
2: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注意一下。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3: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用于各种原因来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主是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淤滞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这个样子的。
1: 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3: 对，如果是淤毒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淤点淤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摸上去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甲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3: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3: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3: 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络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1: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3: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1: 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
3: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猪的排骨，然后用山楂，有木耳、洋葱加生姜，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消食的，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毒也好，或者寒湿这些主治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毒。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 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1: 血管清道夫嘛，
3: 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
1: 嗯，
3: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3: 还是有的，
1: 有的，
3: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
1: 嗯，
3: 只是它这个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1: 啊。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3: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
1: 调理。
3: 对，
1: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焯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盐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1: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2: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1: 嗯，它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2: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1: 都用它。
2: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1: 是吧？
2: 嗯，
1: 你看。
2: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1: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够让你这个愉快的，
3: 嗯。
2: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
1: 也用到山楂，
2: 也用到了山楂。
1: 那我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
2: 嗯，
1: 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2: 你。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一到两片。
1: 嗯，
2: 你把你要一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1: 对，
2: 可是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两片。
1: 嗯，
2: 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啊，5朵是最好。
1: 哦，5朵金花摘好记。
2: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
1: 嗯，
2: 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1: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2: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1: 啊，焖一会儿，
2: 焖一会儿，
1: 大家品尝一下。
2: 嗯，
1: 哎呀，这个茶，
2: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儿，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1: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2: 山楂，
3: 山楂，
1: 主要来自山楂。
2: 对，
1: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2: 少放一点，
1: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4: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1: 对，
4: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2: 对，
1: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2道养生茶更好喝
2: 一点。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啊。
1: 好，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慧生活，
2: 让每一台终端具备一个专车的大脑。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模型简单的缩小，而是要让它变得可用，
3: 让人类远离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
4: 让灵巧手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而是一种更从容的生活方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本节目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1: 欢迎来到银河通用，我们专注研发通用具身智能，希望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日常生活，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商业零售、物流仓储、工业场景落地，全天候运行。
0: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加。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3: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2: 从家庭的方寸温度，到城市的万千脉动，从个体的健康守护，到空间的智慧觉醒，本期节目呢，将会聚焦智慧生活。我们不再追问 AI 的边界，而是亲眼见证它如何重塑日常的每一帧画面。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 AI 让生活更美好的探索之旅，看技术与人文的交汇究竟能迸发出怎样的未来之光。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4: 从智慧城市到文旅大模型，从异构算力到端边云协同，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的实践路径。
5: 我研究让机器感知世界，也享受每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希望跟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拓宽感知与控制的世界，
6: 希望和大家一起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7: 发起设立 AI 投资联盟和 AI 加制造生态联盟，汇聚高端智力和投资力量，希望找到与我们共造产业护城河的伙伴。
8: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9: 我们管理着超大规模的国家级 AI 资金，只为做一件事，帮中国 AI 行业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树立新板。
10: 操盘过上百家企业上市，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

0: 赚起来的人。
1: 投资不只是投钱，更是看懂技术，看懂趋势，看懂人，助伟大企业路上的伯乐。
2: AI 这条产业链我们从芯片一路铺到应用，我的投资逻辑很简单，在市场最冷的时候把筹码压给最刚需的技术。
3: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4: 艺术自信加人工智能是我们前行的目标。 AI 正从单纯的生产工具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思维叠加。
5: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巨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6: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5: 此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7: 赴建筑以智慧，欲城市以生命，科技长征路，优势在前行。我是 AI 创想者孙长征。
5: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孙长征，西安优势物联网的创始人。我这一路是真的走了一条技术长征路，20年只做一件事，让建筑从被动的空间容器变成能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运行的智能体。踏上这条长征路要从一个极端的要求开始，通信完全中断的条件下，系统还必须持续运行，感知不能断，决策不能停，执行不能等。每个终端脱离一切外部依赖，自己就是完整的系统。全统做法，通信归通信，计算归计算，控制归控制，3件事分开做，一条链断，全断。要解决极端的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把通信、计算、控制融合在一颗芯片里。我们不是拼在一起，而是生来一体，这就是3水融合，业界首创，100%自主知识产权。这条路没有捷径，从芯片、操作系统、协议、标准，到模组、全线产品、行业方案、全站攻克，近20年走完了全程。我们率先实现了巨身智能建筑，从根本上解决了智慧建筑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3水融合全站，我们构建了 AI 驱动的城市 AI 管家，端侧 AI 让建筑自主决策，边缘 AI 让区域协同优化，云端 AI 让城市全局调度。多重价值，低碳节能，综合节能30%到50%，降本增效，主动安全，应急防护。在灾害应急中是生命线，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是安全底线。商业模式上，针对近1万亿的能源托管市场，客户零投资，我们联合了12家央国企共同投资改造建设运营，有10年以上的稳定现金流，多方共赢。我们已与中建国际、西安金发城服正式签约， 推进城市的全域改造，多地也在快速推建筑。当年那个极端的要求逼出了一条技术长征路，最难的路已经走完，让每座建筑都成为柔性智能体，让每个城市都有需要它的 AI 管家。谢谢大家。
0: 孙先生好。
7: 蒋老师好。
0: 那十多年一路走来啊，有些企业呢可能不见了，有些企业还活着但发展的一般，你怎么看这个慢和快的关系？
7: 这么多年啊，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人，一直是跟热点，挣快钱，拿现成的方案。但是呢，我们觉得，一个底层核心技术必须静下心来。
0: 对，
7: 所以我们既然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它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就克服了很大的压力，前十年没有人看好我们，结果我们一步步的从芯片、操作系统、标准，最终有重大的行业验证之后，它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我们认为技术长征路，慢就是快。
0: 接下来我们是 AI 智库谈时间。
8: 如果是系统节能的话，那你如何面临将来的这个有不同的这种绿电的情况下，电费越来越便宜，产品越来越高效，然后零投入，你如何去在这个获得你的盈利？
7: 这个能源托管市场啊，市场刚刚开始，中国呢有20000多家公共机构，每年的电费有5000多个亿，按照现在的政策大概是10年的托管期。我们这个技术最核心的是我们把投资降下来了，我们改造的逻辑是不动装修，不改线路，不换设备，给它建立一套神经系统。我们的投资是传统方案的1/5，但是我们节能效果大不一样。我们是端侧 AI，所有的设备自动根据现场有没有人自动去做它的调节运行，也就是说目前的公共建筑中有30%到40%的无效用能，目前的能耗中有70%都是因为控制的错配造成的，我们把这一部分消除就有30%到40%的节能率。但是我们的投资平均投资回收期2到3年，所以我们后面就是我们的盈利回收期。
9: 现在建筑节能确实非常重要啊，现在也在讲这种绿色建筑，那么这块您也用了一个端侧的 AI 的这样一个芯片能力啊，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是怎么来进行这样一个协调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温度不合适可能会自己手动调节，不一定用 AI， 这两方面怎么来处理啊？
7: 对于个性化体验，我们首先默认情况按照国家标准设定个标准值，比如说温度26度，照度我们按照国家标准来，在少数区域现场用户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体感做个性化设定，同时我们里面带有那个联防学习，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可以去做持续的进化，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10: 不管是你是建筑还是园区还是城市啊，我理解都应该有个平台，刚才你也包含说客户可以自己定义，那现在这个平台跟你芯片之间你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是你自主研发的吗？
7: 我们是做了一个从下向上涨的一个云边端分布式协同架构，末端是端侧，边缘侧是管这个区域的规则，它的每层之间是解耦的，就是说我的离网离边离云的时候基本上不影响我的控制，我们大平台负责管这个进化，管全局协调，边缘管区域，末端自治。
11: 就是刚才强调的是设计了一块芯片啊，把这个通讯啊、控制啊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但实际上你的应用场景是多元化的，那么这些场景它要处理的数据量是不一样，通讯的协议有可能是不一样，你一块芯片来解决它吗？那么如果是芯片来解决呢，你大概的应用场景会有多少的量来支撑你这个流片？
7: 这块也是我们一个核心，我们把大量数据在端侧处理了之后呢，所以只是上传的有价值的结果信息，所以数据量下降了2个量级。核心的是我们抛弃的系统集成，在底层的物理层上其实接口变得非常简单，只有4种，供电接口、 IO 接口、模拟量接口，跟品牌没有关系， 接口，缩进了接口，

0: 我们接下来就是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1.8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1.5分，差不多啊。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1.7分。谢谢，我们也希望生态发展得越快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打破视觉带来的学习壁垒，把自主学习的权利带给每一位视障学子。我是 AI 创想者陈子和。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灵光一闪团队的陈子和。我们团队的5名成员都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大二本科生。在过去一年的公益实践中，我们打造出了这款专门为视障学生设计的 AI 学习助手灵光一闪。在盲童公益教育项目中，一位视障同学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日常学习。他全程使用读屏软件，靠听来获取知识。然而在面对数学讲义里的图表时，他的手机却只能念出图表二字，而给不出其他更多的信息。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手机递给我们，请我们来为他讲述图片里的细节。10000字的学术论文，我们只用半个小时就能读完，可是视障同学却需要2个多小时。全国有超130000的学龄视障学生，他们每天都被困在以视觉为核心的学习资料里，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无障碍工具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文字朗读阶段，而没有适配视障人群他们以听觉为核心的思维习惯。那么我们能不能打造出一款以听觉为核心的 AI 学习助手呢？于是我们研发了灵光一闪。我们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听读模式，为视障学生打造出了一套可导航、可自主、可复盘的学习流。依托多模态的 AI 口述影像技术，我们把抽象的函数曲线、复杂的电路走向都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讲解。不仅如此，借助 AI 自动梳理知识框架，我们还能生成配套的练习题，同时我们还支持一键导出盲文文件。我们还搭建了专属的线上学习社区，让视障同学可以发帖彼此交流。我们长期与视障伙伴保持着交流共创的关系，坚持从底层重构听觉为核心的思维习惯，坚持根据用户的每一次反馈进行打磨。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我们尚且年轻，但我们有深耕公益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希望灵光一闪它不只是一款学习助手，它更是一个微小而坚定的端口。这一套视觉转听觉的逻辑将来可以被反复应用到外卖、政务、出行等各个方面，让更多的行业去思考如何为视障人群留一扇窗。我们希望不要因为视障学生看不见世界，世界也就看不见他们。
0: 大二本科生上过我的课吗？
1: 我好像听过您讲的课。
0: 哦，我想问一下啊，年纪这么轻，本科大二，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为什么想到来创业？
1: 我们之前团队的5名成员都是在学校的公益社团中长期接触到与盲童有关的这些公益教育项目。
0: 哎，
1: 我们跟他们的长期交流中发现他们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0: 是啊，
1: 就是他们反反复复的在那里听呀读呀，线性的文章那么长，他们只能靠听来完成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技术去为他们带来一点改变呢？
0: 那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
1: 那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0: 那我要把你眼睛给遮住。
1: 可以，我戴了眼罩。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0: 来，你自己先戴上，我来检查一下。
1: 哎，好嘞。
0: 开始。
1: 我们目前应该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一个主界面。我现在就是靠手来触摸键盘上的一些凸起来找键盘的位置的。这跟盲人同学他们日常的操作流程是一致的。

0: 这边我们就选取一份让同学平时比较头疼的这种电路图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边我们已经上传上去了。
1: 哦，他上传是通过这个音乐表达的，
0: 对对对，因为视障同学他们看不见这种进度条。
2: 当前是文档总结结果页，文档总结和例题生成完成。
0: 哎，大家现在应该已经能看到我们整个系统总结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系统还支持朗读。
2: 一，电路图的结构解析。整条电路是单闭环交流公频回路，走线顺序从电源正极出发，顺时针走完全程回到电源负极。最左端交流电源，按地下载 BRF 文件，按 Ctrl 加 T 复制盲文，按左箭头返回上一级。
0: 现在呢，就是我们演示的是我们可以直接导出这种盲文格式的文件，这种文件它可以直接送到这种盲文打印机里面，打印出来就得到那种带凸起的这种纸质版的盲文文件。
1: 哦，
0: 整体的逻辑大概就是这个样。
1: 嗯，在你看来啊，从盲人的朋友反馈来讲的话，有什么好处？
0: 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很多的反馈就是，之前市面上是没有是盲童学习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软件，我们等于说是市面上的第一款，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套一站式的一个学习解决方案。
3: 非常聪明，也非常有胆量哈，然后来做这么一件事。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一个人提供最便捷的一种使用方式哈。我觉得这是你们最了不起的，特别是能够看到这些特殊的人群。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视障的人在大学生考试里边都考得非常好的成绩啊。
1: 对，
3: 你们提供这种工具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公平的这种方案。因为我看到有个数据说1000多万的视障人群，当然只有十几万的一个学生，可能你去做一个公益性的项目。你现在做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哪里？
0: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融资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投入，包括我们之前参与赛事获得的一些奖金之类的。
4: 因为前面我们在讨论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讨论它的商业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我认为也有待讨论的社会价值。相信这个项目在社会价值上面是打满分的，未来这个项目的运营是希望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去保证它的一个持续的流转，还是希望有一些我们说一些公益的基金会或其他的方法去做这个运转。
0: 我们始终认为就是公益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而商业呢能够决定我们能走多远。将来呢，比如说对于视障的学生群体，我们可以采取就是极低价格的这样一个收费的政策，然后呢对于更多的我们是依托就是机构啊，包括一些公益资金来会进行一个我们资金的一个流转，我们不是以盈利扩张为目的的。
5: 从你们上一次路演哈到现在，这款产品的话做了哪一些的迭代？因为你们是一个独立的这个软件嘛，但是的话呢，对于就是盲童来说，其实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盲人计算机，其实它里边也在内置这样的一些。他们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是说你这个方案有更优的？
0: 我们目前呢是仍在扩充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知识库，就是我们想要尽可能的涵盖多范围的一个图表。比如说像是我们模型目前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些化学的这种结构分子式，然后我们目前正在就是全力攻关这一块的内容，等于是分学科来给它一步一步的进行模块化的完善。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工具现在都是以通用工具给它加装一个无障碍的框架来作为一个结构的，而我们的产品呢是直接从听觉这个逻辑链从底层开始出发来进行解决的。
1: 来，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得分86.1分。我们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3.7分，最终的得分是85.6分。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们是对接了6位视障的大学生，他们作为内测的核心成员，就是等于是从头到尾一直陪我们走完这整个过程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线上开放了试用的链接，已经有2700多次的试用体验。线下部分呢，包括我们之前参与的一些路演啊这一块，就是已经1对1服务过200名用户。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吸收多方面的一个反馈和建议。
6: AI 加具身智能世界模型太空计算怎么能这么酷啊？不行了，我也想 AI 创业了。 哎，欣姐，我想搭建一个机器人的地震预警系统，您觉得靠不靠谱呀？
7: 我觉得靠谱啊，可是你想好怎么落地了吗？
6: 模型我可以先找一家，算力我也能找一家，但是呢，数据放在哪里我还。

0: 阿里云全站 AI 一站式加速 AI 创新落地。
1: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王玉峰，深耕医疗 AI， 让人类远离消化道恶性肿瘤。
1: 三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3: 各位评委大家好，我跟大家去讲一个关于涉及到中国人将近5亿的人口消化健康的问题。我首先问一下，我不知道各个评委这个年纪做过没做过一次高质量的胃肠镜，大家会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呵护，您的胃肠镜会更安全。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因为中国美食丰富，但是我们的消化肿瘤高发，而作为金标准的消化内镜的诊断以及在镜下的诊疗，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比较堪忧，我们的漏诊率还比较高，高达30%，我们的检出率还不够高。所以呢，李兆申院士在给我们去讲，就是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那好，我们预警人工智能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干了8年。做了一个消化 AI 的智慧大脑，然后组织几十个智能体算法去解决在消化内镜、超声内镜、放大内镜、腹部超声所有在腔体、在腹部做检查工具涉及到的手术场景全部要覆盖掉。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去年进入到转化阶段，在各个医院里边使用的效果就非常好。我们把这些算法又和这个智能体这个屏结合起来，让它的延时感受不到，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成功的一件事儿。然后现在已经进到了50多家3甲医院，我们的商业化进程也非常快。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给临床提升2.4到4倍期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价值的时候，我们的营收从100万、200万、900万到今年6000万，明年1.2到1.5，在后边的话我们能达到5个亿。而如果这样做完以后，给医保能够省多少钱？一年省50个亿，因为错判而带来的。这不是我的天工，这其实是我们从“十三五”国家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的转化和国家工信部药监局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连续接榜，我们2届接了6个，估计在全国少数。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中国工程院食管癌精准防控的课题组成员，所以我们的这个天团来自于各个院士的期待。我们已经完成了天津、杭州和贵州的投资，现在正在做 B 轮的融资，这次呢我们再做2亿的融资。我们相信所有的评委一起来努力，谢谢。
1: 谢谢王先生，你刚才演示了半天啊，其实我们普通人也看不明白哈、你能不能再演示一下，给我们看看你到底看出来了什么？好吧
3: ，OK， 我找一个助手过来帮大家去详细解释一下。
4: 主持人好，刚刚呢在演讲过程中呢，他已经完成了一例胃镜检查，并自动出具了 AI 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在刚刚检查的过程中呢，它会对检查的画面进行实时的一个分析，对画面当中出现的异常区域呢进行一个实时的标定。左上方呢就代表这个患者他整个胃部的一个病灶发展情况，胃灶的一个平面图。同时呢在它的右侧呢，然后它的基本的一个诊断，还有它每一个关键的胃部影像的一个图片已经被我们的 AI 就抓取到了。
1: 你生成的这个图是辅助医生做决策的，对吧？
4: 没错，是的。
1: 好，谢谢。您是学金融，怎么能够换到这个赛道上来？
3: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典型的患者和投资者和临床科学家以及 AI 的科学家共同去发起的。那个首发起人是我，为什么呢？我在做2次检查当中发现一个问题，第一次说玉峰少喝点酒问题不大，第二次又发现不到4个月又发现息肉和腺瘤，4个月长不出来的，它好多年才能长大的。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就会发现了确实是行业当中存在客观的漏诊情况。

0: 况，我认为我的整合能力、组织能力和金融的背景，特别是我长期从事了个人业务，我会更多的从患者这个角度上，从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不同的视角。
1: 刚才讲到这50家医院，然后有30万的数据标注过的数据库，那么你的收入现在规模好像现在还没有匹配上，大概几百万的收入嘛，那么你接下来的这个商业模式会怎么来体现你的这个标注质量带来的收入的增长？
0: 我们其实呢，就是先进3甲医院，然后辐射到基层医院，这是一种策略。第二种策略，现在我们在跟人保健康和平安保险快速的在推进这种商业化，推到 C 端啊。第三个来讲呢，我们跟移动运营商再去组合，因为他们布局了很多的医院里边的这个通讯工程，我们再去按次收费。今年能够干到6000，明年我们能干到1.2到1.5亿，后年的话，如果我们的资金和各方面顺利的情况下，我们能干到5亿，利润呢能够达到2点多亿利润。谢谢，今年我们能打平了。
2: 我也做一些临床转化的投资，所以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跟你合作的这些图像的数据来源是跟哪个医院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检查是过程当中对医生做一个提示性的提醒，还是说是在检查完之后通过图像报告的形式对医生做一个提醒？
0: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自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于建立一套适合中国人的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的方案。然后这里边呢有北京的北大人民北种、天津的南开和天津医科大学，然后加上浙江大学的第二附属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中山医院和长海医院，以及呢中山大学的第1、第6、第8医院。
3: 第二个问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是过程当中就提醒医生，还是检查最后形成的报告让医生知道？
0: 普通的这个影像是在事后说，我看这个是肺结节是怎么样，不着急，差个1分钟2分钟都不着急。但是我们是在术中，刚才您会看到在术中的延时性，我们在术中实时的去帮助医生去语义解读他的动作，然后他的路线、他的检出以及他看到的类型，然后分型，它是炎性息肉不用切，还有一些必须得要切的，及时的给到医生的建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术中的啊低延时的啊必须是精准的一套。
4: 您这个检测的算法也是有94以上准确率，检测的对不对对于病人来说肯定是非常关心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这边现在也还是2类的一个医疗仪器设备啊，但是3类医疗仪器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关于提高比例的事儿，第一，我们的策略永远是在辅助医生，不能够跟医生是对的。然后不断的数据飞轮，我有错题本，每一天都在更新，这个是让我快速提升的。
3: 第二个，2类对吧，他的意思能不能再往上走？
0: 我们是国家工信部和药监局联合接榜并考核是优秀的，所以呢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把2类证该拿的拿齐了赶紧进院，3类证就集中去做，这样的话我的效率是最高的。
3: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啊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8.8分。哇，很好的一个分数。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9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8分，也不错。
0: 谢谢您。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陈震，致力于让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餐饮每一个服务场景。
3: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想客智能的创始人陈震。

0: 享科智能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餐饮具身全场景创新机器人解决方案公司，公司成立于2023年年初，我们也是国内聚焦在具身智能的垂直应用及商业服务场景成长最快，也是最先实现产品化及规模化交付的公司。在2024年，享科智能率先发布了行业第一个集成端侧 VLA 具身模型的厨房机器人系统，并且在2024年的9月份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管局颁发的全国首张具身智能餐饮经营许可证。这是在今年4月春季的广交会上，我们发布了行业第一个餐饮的全场景具身解决方案，包括后厨制作、前厅交互、跨场景服务及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全系列的餐饮机器人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联合知名连锁餐饮集团联合研发的针对炸鸡单品的无人化机器人制作工作站，自2025年的9月份实现海外的首台正式交付的，过去的6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获得了1000台级的正式量产订单，并且从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实现了海外的正式规模化的真实场景的交付和部署。那目前呢，单台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170公斤以上的新鲜鸡块的70%工序的无人化制作，在上线6个月的时间里，单台机器人累计完成了超过30000单炸鸡订单的制作。享科智能的核心能力包括3大块，第一呢是具身操作，第二呢是全地形移动，第三呢是全场景的智能体交互。目前依托享科智能的3大核心能力，我们已经在全球累计交付并服务了超过10000家客户，其中70%是全球知名的连锁餐饮酒店品牌集团客户。介绍一下我本人呢是在机器人行业连续13年创业的一名连续创业者，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2014年作为创始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低功耗视觉定位导航技术公司，并且主导在2019年年底被香港上市公司全资并购，成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技术并购的一个里程碑的案例。那享科智能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过去我们3位重要产业股东的支持，对我们进行全程的实际的战略决策指导和场景对接，在3年累计。
1: 陈先生好，最后一句话没说完，最后一句话说完。
0: 我们3年累计完成了这个5轮3亿元人民币融资，目前呢最近呢也正在交割 B 轮的数亿元的融资，是目前在具身智能的垂类应用场景融资额最高的团队之一。
1: 好，作为一个食客，我一听这个菜是机器人炒出来的，如果这个菜比如说是陈岩大师炒出来的，同样都是一个青菜，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有的。所以其实在餐饮这个行业进入之后，我们并没有选择非常精品的大师餐厅合作，而是选择和目前全球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合作。那我们知道连锁餐饮品牌每升级它的一代后厨，其实都要引入更多的智能化的设备、智能化的技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产品结合到连锁餐饮品牌后厨的智能化升级过程当中。
2: 能不能再从算账的角度上帮大家拆解一下你们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的确你们选择连锁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切入哈，就是如何来衡量就是这个餐饮的这个集团引入你们的投入产出。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智能化的餐饮设备和机器人的引入。那目前针对炸鸡单品的设备交付，在完成70%的无人化工序的更新之后，基本上在7个月以内就可以完成人工成本的这个投入回收。那与此同时，其实引入到智能化的设备，就是后厨整个的工作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其实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完成机器人的工作站设计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体的厨房的油烟和人工作业进行了隔离，通过这样的隔离，高温制作的部分由机器人机械臂完成操作之后，整个的环境温度就是人的工作环境温度就可以瞬间降下来。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连锁餐饮企业非常在意的标准化出餐，在批量的使用机器人之后，对于品控出品的一致性也会变得更加有

0: 优势。
1: 现在厨房环境比较恶劣，油烟啊，这个各种油脂啊，等等，这个可能对机器人长时间使用也会造成一些困难啊。这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
0: 目前呢是按照20000小时的作业内，按照日清洁、周维护、月保养的普通的厨房设备去进行维护，就可以保证2年到2年以上的时间的使用。
2: 我们公司面对现在那么多的这个可能其他的竞争的巨身友商啊，差异化的点在哪里？特别是在餐饮这个行业里边，你觉得这个为了打赢这场仗啊，核心的获胜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啊？
0: 我们一直在定义厨房巨身应该长什么样子，端侧模型再加机械臂本体再加上移动的这个基座功能，其实这是我们目前在行业里面最早提出在巨身厨房领域应该是长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目前在中国我们已经完成了和头部前五大连锁品牌的合作，同时在海外已经率先启动了千店级的生产交付，进入到真实场景。
3: 我印象特别深刻，120斤80的时候，我第一轮没给他，眼神里面充满了这种很不理解，很失望。他今天表达是最好的，坦白说就是语态最好，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材料啊，就你目前为止你们产品系列比较多的啊，7个产品系列吧？
0: 是的。
3: 啊，你去年销售额1000多万嘛？
0: 是的。
3: 那目前为止你包括配送这一块，还有这个包括炒菜啊，包括厨房机器人，包括什么炸鸡，专门是一个系列。目前为止2025年的数据，假如1000多万的话，就是哪一块占主导？配送占主导还是后边占主导？
0: 我们今年整个的这个厨房后厨动线作业大概占到50%的营收，今年预计的营收大概就有将近1亿。
3: 对，去年是配送占主导是吧？
0: 去年配送占主导大概有1100多万。
4: 我们请 AI 智库团以及包括我们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6.6分，也还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6分。最后你的最终得分86.2分，也算是个高分了。好，
5: 我觉得在垂直领域，他们现在整个的应用其实还是已经开始处在一个放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块我觉得后续在最后包括在后续的这个炒菜这方面，我相信你们从之前的一些技术积累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这个行业整个市场规模还是足够大的。
4: 好，谢谢谢谢。巨身智能的使命从来不是主导人，而是让人从危险重复繁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就像我们的合作伙伴宇树科技，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铭记着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的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为每个消费电子和机器人都装上眼睛和耳朵，我是 AI 创想者王航，我将带来的是空间 AI 游戏主机。
4: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敢字节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

0: 行，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博士，同时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做过一家估值80亿的公司，带过近300人的团队。在过去的15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空间 AI 技术让机器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从光学算法到芯片设计全部自研，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封锁，做到了全球领先。2026年，我创建了实感字节，把这项空间 AI 技术应用为人类生活提供这种智能化的产品。我们的愿景也很简单，让所有的消费电子和具身智能都装上眼睛和耳朵，像人一样思考。所以我们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游戏盒子，它能充分感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基于识别的信息去实时的交互和理解环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小盒子，在 AI 时代我们能成为中国的游戏巨头。我们的核心算法是通过物理 AI 来理解整个世界，比如说在分析人体的动作的情况下，我们会运用大量的人体运动学公式和物理公式去约束形变，包括分析完整的 3D 的轨迹，进而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基于真实的 3D 数据去分析物体的状态、物理规律以及空间位置，进而理解整个场景。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些技术演示，不管是人的交互还是对场景的理解，在帧率、鲁棒性、识别精度都是全球领先的一个水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终极能力，就是我们可以适配市场上所有的游戏和教育内容，适配门槛极低，这让我们可以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自主开发我们自己的相关游戏，也为所有的游戏和教育公司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自主研发了一款 AI 芯片，包括里面的核心的 IP 和整个的芯片框架全部是我们自研的，也是我们可以作为商业化落地和领先全球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具身智能仍然缺乏这种自主控制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未来我们会以游戏机和芯片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规模化铺货，从而搭建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中心和大脑处理器。当然作为一个多次创业的团队，我们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交付能力也非常强。我本人在之前的创业过程中就实现过一个10亿级别的营收。那我们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也正值当打之年，都是 AI 终端领域的佼佼者。我们有领先的技术，同时我们也有信心把产品真正交付到用户的手里。最后回归到我们的终极目标，让所有终端理解世界，像人一样思考。
1: 王先生好，今天把你产品啊之一带到这里来，它是干嘛的？
0: 它是可以识别，比如说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人物场，啊，可以精确的识别人的动作、周边的物体，包括人和物体之间的关联。
1: 那我们来试一下，你怎么识别好吗？
0: 好，像我现在站在这个场景里面
1: 啊，
0: 它就可以把我识别出来，我就可以直接操控这个界面。比如说我玩个乒乓球游戏。你可以看到右下角那个小屏幕，你可以看到你的人体的骨架和姿势就全部识别到
1: 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3D 的一个。
1: 那我手当拍子是吧？
0: 对，手直接就当拍子
1: 啊，
0: 然后左手发球，右手打，比如我打给你了，哎，对你就接到了，
1: 结果你输了嘛，对吧？再来。
0: 对对对对，
1: 尽量让我多赢一点。
0: 左手
1: 抛发球，
0: 左手抛发球啊，右手打，抛抛起来打。哎，你要过去，
1: 我输了，好，结束了。好，来，掌声给他一下。但是我直言，我好像以前在家里不是电视游戏当中也是这么徒手打吗？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 3D 的一个识别
1: 啊。
0: 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它会做一些 2D 的，它是没有办法识别这些速度啊、加速度呀、啊
1: 哦，
0: 没有办法完整的控制人。
2: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游戏主机里边的内容是谁来提供的？是你自己做的，还是有第三方开发的？
0: 我们有一些是自主开发的游戏内容，大概十几款左右。我们现在初步上市的话，就已经做到了120多款，剩下的100多款基本上都是第三方跟我们适配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谈的一个能力，就在于我不需要你把你以前的这些游戏内容进行任何的改变，我直接把你的动作形态跟我真实的动作形态做个映射。 它就可以把这个游戏适配成一个体感的交互啊，或真人交互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我可以快速的去生成大量的这种游戏内容，很多都是第三方的公司主动找到我们，包括很多的教育公司也想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小朋友的教育。
3: 刚刚你也提到了你自研的一个 3D 人体骨骼的一个算法是吧，能够跟踪。那么刚刚我也看到了，就是双人的这种互动，那如果在多人的情况下，你如何解决它对空间的这种尺度感的识别上？
0: 我们本身就是做的一个 3D 空间的一个理解，它不是 2D 的。所以说呢，你人的遮挡或者说这种前面走过去啊，我是知道你，比如说你是在三米，我是在一米。所以说在这种遮挡情况下，我可以完全不影响我的这个人物的锁定和这种交互啊。因为我一直谈的就是空间的一个 AI， 不是说单纯的 2D 的一个数据啊。这个也是我们相比于其他公司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如果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场景，我们可以实现比如多路的一个拼接，啊，几路同时开始做，然后呢，完成这个所有里面人员的这种匹配啊、锁定啊等等等等。
4: 我想问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你在达到六十帧的时候，你的分辨率是多少？因为我看到是双目再加红外吧。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定位对于你的视觉的3D 有什么辅助的作用？
0: 我们实际上当时做这个深度图这块是个结构光法，我们的主要通过红外然后来实现这个整个的深度的这个识别，所以说这块的分辨率不需要太高， VGA 的话就可以完成所有场景里面的这些物体识别，包括人的理解。
5: 我想问一个灵魂拷问啊，哎，我相信你见了很多投资人了，就是你现在 A 轮融资是吧？
0: 对，
5: 多少估值？融多少钱？
0: 估值是3亿啊，准备融6000万。
5: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王博士，这就是很说明问题的。你因为见了很多投资人，像你这种大牛背景，清华电子系的博士，这种大牛背景，你 A 轮到3亿估值是非常低的。你白菜价，你技术既然这么牛啊，我认为你可以根据目前的市场场景，调整你的创业方向或者微调你的创业方向。哦，如果你 A 轮到3亿估值，那说明你这个，目前的场景还是，我认为是不理想的。技术大牛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家庭游戏合作作为切入点，我认为这个切入点跟你将来的展开有什么关系？包括大家问了半天，你到底将来你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你也没有回答。
0: 实际上，本身我们为什么谈这个3亿和6000万？因为我们很多核心的能力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们
5: 的。你如果能要到30亿，你不要吗？如果有人给你投的话，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东西只值3亿？
0: 不是只值3亿 啊，因为我们基本上需要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
6: 非常感兴趣，因为那个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忽略了艺术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人工智能，包括数字艺术，将在全世界推崇，年轻人要占领这个先导的位置，需要算力也能推出新的模式啊，用我们的大脑去选择。特别欢迎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在那个平台上去试试。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8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4.8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让 AI 离开云端，走进每一台硬件。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曾晓东。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曾晓东，无界方舟的创始人。我们所做的方向呢，叫端侧 AI。简单来说，就是将大模型放到不同的硬件终端。我们希望将每一台的硬件，它都具备一个端侧的大脑。在过去十几年，从我读书到工作到现在创业，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 将 AI 的模型放到不同的硬件终端，像以前的智能音箱、智能眼镜，甚至于放到过一家超市，也是当年很火的无人超市。那为什么智能硬件它需要端侧的模型？我们总结了三个核心的问题，也是行业的痛点。第一个，我们要让硬件的可用性极大的提升，因为云端的 AI 它很难保证极低的延迟，并且是它的稳定性，因为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区域它的网络是不太行的啊，甚至有很多无网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就是硬件的财务模型，因为云端的 token 它的消耗是持续的，成本也是不断的累积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精确的估算，就是80%的任务要放到端侧，交给端侧的模型啊，整个财务模型才会成立。第三个很容易理解，保护个人隐私。那么端侧的 AI 它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跟云端相比，智能终端它有非常多的限制，包括内存，包括算力非常非常的少，包括功耗等等。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模型简单的缩小，而是要让它变得可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智力密度，也就是硬件的单位算力，我们要让它的智力水平变得更高。我们最新的模型的突破是可以在千万级别参数的模型可以实现相对通用的能力，比如说实时的互动、语音的互动、视觉的互动，包括一些多模态的这种场景。那么整个内存包括算力的消耗都是非常少的，特别适合智能终端的一个应用。那么在过去一年，我们向社区开源了非常多的不同尺寸的模型，到现在整体的模型的下载量已经超过60万次了。那么在商业化部分，我们今年进展非常非常的快，到年底我们预计会有200万台的终端会专用我们的模型，是一个商业化的场景。那我们年底的总体的营收，公司营收会突破1亿。我们的终极目标，像每一台的终端具备一个端侧的大脑，并且是一个智力密度非常高的端侧大脑，这样的话呢 AI 才能通过硬件这个载体去进入到物理世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是曾晓东，来自无界方舟，谢谢。
1: 曾先生好。
7: 梁老师好。
1: 既然你在50万台终端当中都有你的模型，对吧？
7: 是。
1: 现场来搞一个。
7: 我们目前的端侧模型呢，就有点像我们在云端的模型一样，它可以语音互动，但是我们把模型压缩到了端侧。那端侧的话，可以在手机，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硬件的设备上面。那我们先演示一遍语音的互动。
1: 你会把网络断掉？
7: 是的。嘿，你好。
8: 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
7: 你可以用英文介绍一下杭州吗？
8: Hangzhou is a beautiful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southern China. It's famous for Westlake.
7: 我还在演示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同声传译，也是我的老本行。
1: 你知道吗？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板。
8: I'm really happy today because I met your boss.
1: 哎，不错啊，掌声鼓励一下，很快啊。他刚才那个 5G 信号、4G 信号、WiFi 全关了，就是用了你们的东西。他能够说闽南话吗？
7: 方言的话目前是要在我云端。
1: 也给我们试试看。你可以用闽南话跟我对话吗？
9: 哎，我这点呢，咱们可以聊点嘛呀，无论是分享力量还是探讨有趣的话题，我都不留你。
1: 哇，你多熬的哦。
9: 你这句话熬的哦，我听着像在打我等呢，是不是想刺激我的反应呢？放心啦，我为你聊天解闷杂信息都听在行的。来，
1: 还是真的100%正确。干了多少年了这个创业？
7: 干满2年。
1: 对自己这2年所取得的成就满意吗？
7: 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一些，我希望更快。2005年上半年，其实端侧模型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不可用的。因为模型的训练的方式，我们还是走以前的那条路，就是大模型云端，然后做量化、做压缩。
1: 明白。
7: 后面其实我们找到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练端侧模型，基本上跟练云端模型的流程一模一样。
10: 你现在50万台终端已经布置够快的了啊！我不认为你是吹牛啊。你今年你有1亿的收入，这50万台的结构是什么？1亿的收入结构是什么？
7: 它会分2部分，一部分是会存在模型的定制化的费用。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耳机的客户，因为他需要在几个场景要定制化出海的 AI 的功能，比如刚才翻译的功能，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实时转录的功能，那这些就会存在我们叫模型的定制化的费用。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是硬件里面的一个商业模式叫 license， 就每一台我会收比如10块钱、20块钱，就是硬件的收费模式。所以我们主要来源是这两块。
11: 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用这么一个端侧模型未来能做多大，我们跟硬件厂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合关系。
7: 端侧模型我们现在是能够明确的直接解决它的最大痛点的行业里面能够看得到的端侧模型，外部分两类。一类的话，它的模型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跑在像车载的设备或机器人，但是在消费电子型的产品里面目前找不到任何一家。我可能都没有端侧的算力，就只有2G的内存，你的模型能不能跑起来，能不能用起来，这个痛点是非常非常痛的。我们是目前行业里面唯一一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特别今年硬件的出海也是非常热的一个环节，我认为这个市场空间非常非常大。
12: 现在呢，主要是用在语音啊一些要交互上面，如果将来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增加一些端侧的 AI 的芯片？这个时候你跟硬件厂商怎么去合作？
7: 我们已经在跟芯片的公司在做一些预研，并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算力芯片我把模型加载进去就行了。我们现在是把我们的模型的网络架构给物理化掉，我们最新的实验结果其实是可以在每秒可以直接产生50000个 token 同时出来，这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走到芯片这一层是个必然，但是我认为模型会在这个活动里面会占主导地位。
13: 您现在那个模型都是把它做得很小啊，做在端侧，但是势必这样的话把它压缩的话它也会失去性能啊。你们是怎么来做平衡的？
7: 比如说我就是需要实时的语音互动，能够识别一些指令，那我可以基于原来的模型去训练这个特定的能力，在端侧用这些数据作为一条。
1: 来，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9.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1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9.2分，目前是最高的分数。
14: 我非常看好，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超级强的，而且您对出海这个终端业务的预测，我是相信的，确实有这么大的规模体量。
1: 你需要融资吗？
7: 我们 A 轮会融1亿。
1: 你们想投吗？
14: 我会带回去的，这个确实我们投资的一个领域。
1: 谢谢投资团的看法啊，我们也希望你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做出骄人的成绩。
7: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比如投资人他对端侧智能这块是非常看好的，而且应该已经做过前期的这种投资，那这个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的。特别是去年啊，我在融资的时候可能还没到目前这种共识，但今年仿佛这是一个共识。我在杭州居住了大概有7年，我知道像未来科技城政策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是初创团队并且你融到资了，它可以快速给你匹配跟投方啊，包括算力啊这块的兑现非常非常快的。
1: 确实啊 ，AI 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家门口的很多便利店就有位不知疲倦的智能店员，银河通用的 GoBot 机器人。不管你是早起买咖啡，还是深夜馋零食，这位大管家全包了。他靠着就是一双 AI 的慧眼和自主研发的视觉操作大模型，货架再乱，商品再杂，都能够精准识别，稳稳抓取取货递货，一气呵成，全天候连轴转，不喊累不抱怨，部署简便，成本可控，真正把贴心的服务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技术就应当如此的服务于生活，我们也期待未来 AI 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
1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6: 给每个建筑师配一个 AI 合伙人。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王启明。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 AeroLab 的联合创始人王启明。我呢，曾经也是一位建筑师，熬过夜，加过班，改过图。那么作为建筑的方案设计师啊，其实除了这些重复的劳动之外，那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很多这些重复的试错的比选的时间，反而占据掉了很多我们用于方案思考的时间。那么工作之余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玩乐队啊，我是乐队的贝斯手。拿到乐谱之后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演奏。但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当我拿到一个任务书之后，那我首先需要打开的是如图所示的所有的软件，建模用一个，渲染用一个，可能改图还要用另外一个，这些大部分还都不是国产的软件，而且相互之间是不互通的。所以说 AeroLab 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给建筑师多一个工具，而是给建筑师一个未来一起可以联合设计辅助你思考的 AI 合伙人。那么我们基于 AeroLab 的一个智能体驱动，建筑师呢只需要把我们项目的一个任务书输到我们的平台系统里面，那么这边会自动的生成一系列的根据真实场地啊，整个的风环境包括结构分析的方案给我们选择。那么同时根据我们这个图转 3D 的一个技术，我们也可以把后期一些跟施工单元相关的这些模拟的数据同步给到我们一个平台里面去，那么最终的话会把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个文本里面啊，交付到我们设计师的手里。这个呢并不是在取代设计师，而是把我们设计师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快了才能慢下来，让设计做得更好更对，也是给我们设计师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未来的一个城市的空间，感受美学。那么我们的团队的话啊，其实除我之外的核心成员，一个是来自法国的设计师 Zavir 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清华和帝国理工的我们的 CTO 冯达元。Airy 目前成立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啊，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30万名专业的设计师。那 To B 端的客户的话，也是覆盖像中建集团啊，包括这个中国院总院啊 ，MAD 等这些国际知名大牌的公司啊，超过200家企业。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其实从商业化将近15-16个月啊，已经做了千万的一个营收，达到了一个复购率100%的一个成效。目前的话，在 Pre-A 轮的一个估值是1.2亿。我们是在2025年的时候达到了行业的一个头部，然后同时也同期开启了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啊，营收的数据规模也是比较不错的。2026年完成了一个端到端的话的智能体的一个研发，然后未来的几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把我们的软件和未来的一个硬件做一个结合，打造一个整体的服务建筑师的一个AI 生态。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啊，让未来城市的每一砖每一瓦都刻上啊属于我们国人的创造力与 AI 智慧共融的一个未来。谢谢大家。
0: 你好，王先生。
1: 张老师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啊，这是你一从学校走出去就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其实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啊，我在一家这个外企的这个建筑设计事务所啊，工作了将近7年的一个时间，其实也是积累了很多的行业经验，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也是我这个设计的经历让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另外两位合伙人。
0: 当时是怎么考虑往这个方向转的？
1: 当时在2022年第一款这个AI 生图类的产品，其实每一天对我个人本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就想啊，原来工作还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我们未来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重新的一个方式去做。
0: 好，你的绝活给我们展示一下。
1: 来杭州也2天了，我第一个事情呢是在杭州拍了一个现有的一个小区老楼，那这边也邀请蒋老师跟我一起稍微的完成一下这个工作啊。首先的话，我会把我们现场拍到的这张照片呢我给它上传上来。您这边说一个您希望的一个设计风格。
0: 我来说
1: 啊。啊，您说您说。好，
0: 请将这栋楼改，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改建成为地中海风格的
1: 立面设计。
0: 立面设计
1: 啊，有了这个之后的话，我还是要在上面稍微选一个就可以点击生成。
0: 哎，有点那个感觉啊，
1: 现场的一个我们拍的杭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直接生成之后的这样一个
0: 掌声鼓励一下，还真不错。
1: 嗯，谢谢大家。
2: 哎，我们这个软件跟这个现有的这些设计工具啊，这些平台啊，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是调用它吗？还是我们是个替代它的关系？
1: 某些部分我们是替代的关系，某些部分我们是调用的关系。

0: 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把传统的这些效果图，包括 CG 表达的部分，给它彻底替代掉。我们去年在深圳的一家这个公司啊，一家设计公司，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把单年次这个效果图跟视频一年的费用，从280万降到了90万。第二部分的话是衔接，因为我们设计它并不是说靠一张图纸就可以完成全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汇报表达，我们其实服务的是方案相关的设计师，到我们真正落地施工的场景之下，则是跟我们现有的软件有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我是非常推崇这个技术，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就你们设计师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0: 因为我本身就设计师出身。我觉得设计是一个跟人维系也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一张图纸或者一段视频就可以取代掉所有设计师的一个工作。以前我可能需要比如说5到10个人团队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有一个足够好审美，或者说我对我这个美学艺术有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可以借助我们的工具，所以说就达到以前可能5到10人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2: 你们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面向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但是的话呢，在通用智能体其实都有叫专业套件，比如说建筑设计师套件。那你们和套件相比较的话，你的护城河是什么？
0: 我们从最开始就用我们行业内的数据做一个训练，我们是用了500万张以上的这个标注的数据集，我们用了深圳的几家设计公司，他们早期以数据的方式投资到我们公司里面，就是实打实我们设计师在一线会用到这个数据，它不会存在于市面上有的。对，
3: 从做方案的角度，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软件做概念的方案，那么你基本上都能够实现所想即所见，那么你们跟它究竟有哪些区别？
0: 第一个就是可控性，我们目前是做到可控性最高的，因为开源的模型它是不存在我们行业内部的可控性的。那我们设计就是一个非常专注于细节的一个赛道或者说一个行业。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数据后台，因为我们国内做 2B 啊，我们不光只是单纯的让企业去用我们的产品，我们呢会把企业每用过一段时间这些数据做一个二次的一个收集，他越用我们的这个产品，越会像他们整个设计所公司本身的一个工作模式以及设计风格。
4: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4.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2.9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4分。好，谢谢，我们也希望各位老师的建议供你考虑。好，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给机器以手，给手以大脑，让灵巧手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周佳琪。
4: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际光年的联合创始人周佳琪。首先先请大家一起欣赏一段视频，视频中的动作呢，其实用我们人类的双手来做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机器人的灵巧手来说却非常的困难。整个行业花了数10年的时间去让我们的灵巧手能完成类似的动作，但是灵巧手距离走到真实的应用场景中仍有距离，而我今天带来的这样技术呢，能够让这一切提前10年的时间。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星际光年选择了一条最难的技术路线——绳曲。 首先，我们自研了绳索全自动张紧算法，解决了世界级的乳变难题，这也就让绳曲手的应用和量产成为了可能。随后，我们首创了曲手分离架构，和其他家灵巧手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把电机从手上移开，放在小臂、大臂或者胸腔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手的尺寸可以非常的小，同时我们的手可以变得非常的轻，它的手部自重只有290克，而同时我们手的握力呢又可以做到500牛以上，这是市面上最大的握力，所以它达到了惊人的载重比。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场景不再受限，它的应用场景会变得非常的广泛，它也同时具有精准性高、安全性强、稳定性强、抗冲击能力强，同时我们手的内部外部可以保持始终恒温，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散热问题。这条路从我们求学时期就在走了，我们是来自清华和中科院的团队，我和我们创始人魏德浩魏总其实是清华的同班同学。这是我们的来时路，第一张图其实是我们创始人2021年手搓的第一只绳曲手，这也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现在看起来稍稍有点粗糙，但是坦率来说，我当时第一眼见到这个结构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第六张图就是我今天带到现场来的这一只绳曲手，而它已经真实在两个地方上班了，一个是对泛化性、稳定性、一致性要求均高的工业产线，而另一个则是在消防、高压电缆、排爆等危险特种场景去代替人去完成那些要命的活。公司成立至今1.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已经手上握有了多项首创技术，而且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已经完成了100%的国产全站自研，同时我们还自研具身操作模型，让我们的灵巧手具备了跨场景泛化能力，这也就让我们成为业内极少数具备软硬件全套解决方案交付能力的公司。目前为止，我们手上的在手意向订单已经达到5000台以上，同时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元，同时我们已经开始服务工业场景。我们最终想做的是一个个人陪伴终端 PC，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而是一种更从容的生活方式。希望星际光年早日走入大家的生活，谢谢大家。
4: 大齐好，来。
6: 向老师好。
4: 博士其实你没有读完，
6: 对对对，
4: 来创业了，
6: 对，
4: 你回去可以再读吗还是什么？
6: 我是选择全职过来创业了。
4: 哦，全职过来创业了。哦，明白。为什么不把博士读完全职来创业呢？
6: 具身智能这个词儿其实是来源于国外，而且早期的爆发其实都在国外。我当时读博的初衷也是希望去看一看，但是后来呢，我的认知也在跟随着这个世界进行迭代。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从硬件上来讲，咱们中国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硬件上的验证，我们需要外发打样，外发打样的时间非常长。但是现在就在我们公司，我们可以早上外发打样，下班之前就能拿到样。
4: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来提问了。来，陈先生，
7: 其实这个神曲这条路线还是比较有挑战的啊。但是刚才您告诉我这个有1亿的订单了。那么这个1亿订单今年的实现的可能性多大啊？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在工业场景这个当中，1亿订单中有多少是这些客户的？
6: 我们其实整体的订单会分为两块，一块是直接卖绳曲手或者直曲手，然后第二块是交付解决方案。然后直接卖手的这个交付周期坦率来讲非常短，而做解决方案呢，它的交付周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确实会比较长。我们会在我们自己这里搭一个小型的模拟产线，搭完之后我们会在我们这里达到你的入场要求，这样子能够极大的缩短我们进场之后的这个周期。您刚才提到这1亿的订单，其实会有一部分是在今年交付，有一部分得到明年交付。
7: 工业场景有多少大概？
6: 工业场景主要是解决方案这边为主，刚才说的这个整个5000台里面，其实比较大部分都会是工业场景和特种场景。
4: 你把数据报一下，经营数据。
6: 因为我们目前公司成立至今是1.5年的时间，2025年我们的营收是100万级，今年到年底的营收我估计会在1000万级，数千万这样。
8: 我想问一下，就现在你这个手的寿命哈，因为你要做成一个耗材嘛，那个手的寿命大概是多长时间？它的成本你觉得在未来1到2年它的下降能有多少？
6: 首先第一个问题，寿命，我们其实给工业场景做交付的时候，
5: 首先要先去看它的场景，然后去测它的节拍，然后根据它的节拍测算最终的寿命保证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手里面它的绳子其实是整个手里面可能最容易坏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绳索丝张紧算法，它能做到一件事儿，就是它的操作精度不会由于你绳子的老化而降低，它会一直维持在一个直线上，直到某一天这个绳子彻底断掉，那绳子就成了我们这个手的耗材。因为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在检修的时候就会直接把绳子换掉，所以这件事儿其实

0: 寿命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像这个灵巧手售价是多少？目前
0: 直取手是这样，我们是连着解决方案一起卖，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就是其实这一款绳取手和我们直取手的 BOM 成本非常接近。其实绳取手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其实是在算法操作上，就是不只是在硬件上。
2: 你这个驱动模式比较有新的套路哈，就是你在哪些工业的细分领域里面比较有优势的应用的地方。
0: 其实工业场景里面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其实冲击性场景非常多。
2: 我直接问，我有一个场景就是要把那个门啊
3: 拧开。
2: 对，
0: 从力上来讲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待会儿邀请您亲手来感受一下。
2: 还有一个就是抓一位非常精准的对标对下去，几微米纳米的。
0: 我们这个手的精确级别是0.14毫米重复定位，但是我考虑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可能它还要考验臂的稳，我们可以给您配一整套解决方案。
1: 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7.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2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7.3分。哎，非常不错的分数啊。好，我们也希望你在创业的道路上啊，越来越能够有冲劲，而且取得成功。
0: 感谢您，感谢您。
1: 好，谢谢。
0: AI 能力一直它没有办法突破屏幕去真的直接作用到我的物理世界，那我觉得灵巧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它能够直接的让 AI 能力去改变我的物理生活。那我们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进到一些这个更多的场景里面，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场景去突破各种各样子的瓶颈，然后最后让这只手真的和我们人手做到一模一样。
1: 截至目前，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在座的各位，我们大胆的来想象一下，将来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 AI， 那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无处不 AI， 你怎么看？
4: 我觉得 AI 跟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分不开，让我们更多的去释放我们的这个智力，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生活。
5: 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进步啊，最大的目标还是要对这个人民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一个满足啊。
1: 你对美好生活幸福的向往三件事儿。
5: 好，第一效率高，第二成本低，最后一个我觉得人永远都是一个最需要一个情绪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
6: 我今天看了所有的选手超出我想象的，都是我赞美的，因为有些我做不到，但是还是在我想象之中。AI 的魅力是因为前瞻性，是让我们想象不到，但它出现了，所以我很赞美这些年轻的，对，有想象力的人。
1: 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好，此刻呢，在我的手中啊，我已经拿到了今天最终的排名的结果。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就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再次的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他们是天津预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王玉峰，以及上海无界方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曾小栋。
1: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

0: 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一致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为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呢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就可以呢选择本次轮空，但是呢也可以在征求这位投资人的意见的基础上同时来进行洽谈。我们每个投资人有两次机会，机会使用完毕呢，我们这个环节就结束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合作。如果本轮选择轮空的话呢，就请在我身旁的等候区等候下一轮的选择。现在有请各位投资人三、二、一进行选择。
1: 来边请问。
2: 你看，他们都去了，天。
3: Yeah.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oh, 要给他一个牌、oh, 然后就一起聊会儿。
3: 谢谢，
2: 跟我们小姑娘聊聊。才大二，
5: 对对对、oh,
2: 去到最低分是我，但是我真的不是觉得你不好啊，我要一定要来解释。
1: 在一起的是吧？
2: 谢谢
1: 了，大伙来来来，
3: 你坐坐
1: 坐坐坐坐，一起一起直接请。
4: 靠这个单一产品你能够去达到一个上市状态吗？上港股当然有可能，但是市值不见得很乐观。
6: 我的想法就是最快的速度让更多的医院更多的医生用上、嗯、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上。
7: 我们当初其实是从摩达社区走出来的，
2: 对对对，
7: 然后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有像您这样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社区，我们也希望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想法。
8: 明后年会大规模会出来这东西，
2: 没错，
8: 就你怎么样把这个门槛给它霸住哈？
9: 我认为还是模型的能力主导一切的，
8: 嗯，
9: 就是模型能力的提升是最大的门槛、嗯、
0: 好，时间到。
3: 好，感谢。
4: 时间到，到时候详细再聊吧。
3: 谢谢、啊、好，谢谢。
9: 好嘞，谢谢。
8: 我第一眼就看中你了，眼睛冒光的兄弟。
9: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一对一的交谈。三、二、一，请选择。
8: 好。
2: 哎呦，这次我跟我们端侧模型聊一下。
9: 嗨，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请坐。
2: 啊，对，请坐。六十，那我先给你加个微信。
4: 对，我加一下微信。
2: 你坐，
4: 没事，坐。或者我跟那边，
9: 我们都在，
4: 我
9: 们都在，
4: 我跟那个神器聊。
2: 先跟他聊了，那我先给你。
9: 啊，谢谢。
4: 你好，你好，你好。清华的是吧？是吧？
7: 对
4: 啊、我也清华的。
7: 哦，师兄好。
4: 所以你们那个、嗯、你这个神区跟现在其他的几家神区比起来有什么特点？
7: 是这样，现在国内的其他家神区还没有办法把电机能够做出手的
4: 啊、
7: 现在可能大部分的方案还是停留在我的电机要放在手掌里。
2: 咱们可以都可以对接一下，跟我们专门有个公司叫数字生活公司，就专门服务家庭的。
4: 你现在的几个机器人啊，它是分了几个步骤、嗯、因为刚才讲的太快了。
10: 目前是做包括鸡块的预处理，这个果粉果浆的动作，自主的下料识别。
11: 我们铺完货之后，你像游戏机好进，
8: 对对对，
11: 客厅，但是你机器人现在成本太高了。
8: 对, 对，
0: 好，时间到。目前所有的投资人呢一对一的面谈已经完成了，我们也祝愿你们呢早日能够合作，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2: 其实每一个项目在起步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终点，只要他去努力，只要有价值，只要他们团队足够的去拓展很多的机会的时候，会打开新的空间的。
13: 从智慧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都展示了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应用场景，其实都各有特色，看到了 AI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温暖，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
14: 今天这个很多 AI 的项目我觉得都非常接地气，展示出了 AI 实实在在改变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各类的场景。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很有激情的年轻创业者啊，他们呢展示出来这个对 AI 行业的热爱，我们也是非常坚定的看好年轻人在中国 AI 浪潮中的作用。

0: 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4: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3: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5: 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3: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立，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津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0: 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4: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0: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5: 我觉得是虾。 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0: 嗯，还有谁有意见？嗯，来，爱辉。
6: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0: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2: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0: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2: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0: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2: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0: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3: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水，补肾填精。
0: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2: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0: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2: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0: 鱼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2: 哎呦，那么好高啊，这个。
1: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0: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1: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3: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他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滋补身体。
0: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1: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0: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4: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0: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5: 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
0: 这海边的，今天
5: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0: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1: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 Omega 3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 Omega 3脂肪酸。
0: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3: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折，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种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撞击的声音。
0: 很形象啊，
3: 是的，
0: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好吧。
6: 它的特点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3: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啊，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呢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0: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

0: 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
1: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你看它蒜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0: 哎，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2: 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样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买好砂锅。
0: 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3: 今天来做这个生绝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马上就有回弹，哎，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0: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给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4: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啊，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啊，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啊。
0: 还有其他红线吗？
4: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漏，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0: 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4: 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 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5: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0: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5: 对，
0: 嗯，小雪，
2: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嗯，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6: 啊，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0: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6: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到35%。
0: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7: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啊。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0: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6: 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0: 没有血色。
6: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0: 那您有发言权。
6: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指，齿状甲。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7: 您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0: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7: 对，那就是您没有这个问题。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呐，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6: 太有发言权了。
7: 对，结果
6: 我就晕过。
7: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8: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6: 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0: 对，
6: 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0: 那真是铁王了。
6: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嘎啦。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0: 也算很高了。
6: 对，
0: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6: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0: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6: 对，是的。
0: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艾辉，
5: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

0: 好，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儿，很好吃。
1: 对，我家也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儿。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2: 对，辣炒可以的。
1: 可以的哈。
2: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1: 那把汤都喝完呢？
2: 那汤里边也会含有很多的嘌呤啊。
1: 哦，对对对。
2: 对，
1: 所以就是，
2: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
1: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说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3: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要注意什么，控制一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2: 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1: 艾辉你有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肾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1: 小雪，
4: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1: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5: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包括喝茶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1: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 V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 V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1: 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6: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

0: 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1: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看你吃了好几口。
2: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非常合我的胃口。而且平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1: 那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3: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这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儿，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0: 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1: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2: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使用的。
0: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2: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的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异尖线虫卵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2: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2: 是的
1: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3: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4: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1: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踏了？
4: 对。
1: 子睿，
5: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1: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所以是吗？
6: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1: 还是不对是吗？
6: 对，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1: 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他
6: 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1: 锌，
6: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1: 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7: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

0: 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1: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心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0: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 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心，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1: 你看这个心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心的能力会比较强？补心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2: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1: 对呀。
2: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1: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0: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1: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0: 非常棒。
1: 那从这个补心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心？
2: 心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3: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温的作用下那个汁水被烤出来，味道特别鲜。
1: 烤的方法应该还不错吧？
2: 烤的方法我们其实不太推荐
1: 啊。还不推荐？
2: 对，
1: 这么好吃都不推荐了？
2: 对，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汁水会带走一部分锌，会造成这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4: 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啊，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容易吃坏肚子。
1: 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4: 对。
1: 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5: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蒸煮的方式您推荐？
2: 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啊。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6: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6: 比较常见
7: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心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

0: 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2: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2: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啊，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啊，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3: 天哪，太可怕了。
2: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2: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2: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爱辉，
4: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是他，必须是他，
4: 对
1: 必须是虾，
4: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4: 是
1: 小雪，
5: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6: 再一个，这个螃蟹二斤螃蟹扒不出二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
7: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对，
4: 对，
1: 所以
4: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4: 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4: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衰，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

0: 导致摔倒固定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
2: 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3: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2: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3: 对，
2: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3: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2: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1: 好吃啊。
3: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
1: 对，
3: 味道特别好，
2: 海鲜味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4: 这些太鲜了。
2: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裹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五克盐，五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

0: 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2: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2: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2: 是
1: 还能消食。
2: 对，
1: 您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3: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使用这个生醉蟹，
1: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3: 对，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十一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那我们去年十一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
3: 对
1: 啊，就引起过敏了。
3: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4: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着
4: 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就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0: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直。

0: 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它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一个月两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的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嗯，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2: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2: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2: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1: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肝，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7: 改装是什么呢？改装是消费，我们能带动文旅啊，包括还有赛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爷车板块，汽车露营板块，房车露营板块。
6: 配件工厂订单暴涨，房车产业蓄势待发，行业从灰色零散转向合规化专业化，还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8: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9: 火箭总装基地
10: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6: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11: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2: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6: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3: 加快发展先制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颖南。提到汽车改装，以前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玩家的爱好，甚至觉得改车呢很麻烦，容易不合规。但今年不一样了，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新政，专门针对汽车改装行业开新路、定方向，让改装从打擦边球变成有章可循。新政出台之后，带火了汽车后市场，改装成为了消费的新主场。那么现在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处汽车改装市场，带您一探究竟。

0: 眼前这辆越野车升级的金属保险杠、全地形轮胎以及更粗壮的减震器，作为改装品牌与原厂共创模式，意味着这辆越野车在出厂前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改装。
1: 如果我是一个入门级的越野改装爱好者，有哪些项目是必改的？要花多少钱？正好今天的改装店的朱总在我身边，我来听一听他的建议。
2: 好，基本上我们入门的呢，我们就先推荐呢，就是先装一块底盘护板，全铝镁合金的，就2500多块钱。除了护板之后呢，然后就是轮胎了。一条轮胎它价格不一样，基本上呢，轮胎呢就是1200多或者1700-1800块钱
1: 一条。
2: 还有呢，就是你越野为了是什么呢？其实为了就是到一种越野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
1: 对，
2: 去大自然里面去喝杯茶，或者说喝杯咖啡，享受一下。大家基本上来是必改的，就是我们管它叫侧边帐。侧边帐呢，现在也是2500多。
1: 刚才听了朱总的介绍啊，你看，改一个护板2500，改一个这个侧边帐2500，就是5000，然后再加上4条轮胎，差不多也是6000-7000的价格，总共加起来呢，完成一个入门级的改装，10000出头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0: 改完这些装备，光看图片和参数看不出效果，想知道改装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到越野场地实地跑一圈。来到越野场地，坑洼泥泞的道路以及各种坡道障碍和城市里的公路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记者第一次驾驶改装越野车，感受性能升级后的一系列变化。
1: 我第一次在这种就是这么起伏这么高的路面上开到这么快，因为一般的我们家常开轿车都是开到比如说有个小坡啊，都得赶紧减速，先踩刹车
2: 啊，
1: 然后呢慢悠悠的赶紧晃过去，生怕这个车子呀搁这个刮了碰了蹭了。开这个车呢，刚才主要是有朱总在旁边，他告诉我你就开吧，有我在旁边你就往前开就行。
2: 好，不行不行不行，
1: 朱总，这什么情况啊？咱能走得了吗？
2: 没问题，绝对能走，
1: 能走。
2: 这就是咱们玩越野的这个乐趣。其实啊，刚才啊，咱们偷个胆儿，那个按说呀，这个地形啊，咱应该得放气儿。
1: 哦，
2: 哎，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放气表。
1: 为什么要放气呢？
2: 因为现在这气压，你看这个已经不紧绷着吗？你看刚才咱不是从这下面滑下来的吗？
1: 对。
2: 咱们现在怎么一往前走，它不感觉？
1: 对，就是有点困住了，
2: 困住了，是不是？别松油门，走，给我走，好好好好。
0: 此时，刚刚下过雨的越野场地变得更加泥泞，为驾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与挑战。
1: 我都感觉我的整个腹肌都在绷紧，你知道吗？全身上下，就大家知道说尴尬的时候不是说脚趾头抠地吗？我现在没有抠地，但我脚趾头确实是抠起来的状态，整个油门也不敢给，手也不敢动，全身就浑身绷紧的这个状态。
3: 但是好玩吗？
1: 对，好玩，好玩，确实好玩。
0: 从2002年入行至今，朱云良见证了国内越野改装行业20余年的变迁。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相较2024年的1042亿元，实现翻倍增长。5年间，硬派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市场火热的背后，改装需求也在同步爆发。
2: 现在其实有两个改变呢，就是大家呢，其实就是期待的是那个，就是咨询的量是多了，就是越野圈的基本上就是听到这个政策之后，那等到我买个什么车了之后，甚至现在就把车已经买了，买呢就等着政策来了之后
1: 就准备改了。
2: 哎，准备改。
0: 2026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规范扶持汽车改装产业的顶层文件，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简单来说，就是给改装行业立规矩、画红线、开绿灯，哪些能改、怎么改、改完怎么备案，都有了明确说。

0: 法。行业要长久健康发展，不能只靠市场热度，更离不开制度规范的约束。
1: 过去呢是没人管你，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2: 对，
1: 然后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流程。现在呢是有标准了，有规范了，有流程了。
2: 尽管可能难度变大了，但是这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这个变化还是我们改装行业所期待看的。
0: 新政并非对改装全面放开，而是采取分级分类管理，也为合规的改装项目打开了全新的消费空间。改装不再游走在灰色地带，正慢慢变成大众可参与的消费体验。它带动的也不只是改装门店本身，而是一整条庞大的汽车后市场产业链。
1: 改装是什么呢？改装是消费。改车呢，你车买回来基本上就开到我们店里面了，贴膜、换护板、换轮胎，是吧？它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啊。我们能带动这个文旅啊，包括还有赛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爷车板块、汽车露营板块、房车露营板块。
0: 除了汽车改装，此次国家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集中提到关于汽车赛事、赛车运动等一系列鼓励措施，鼓励群众性汽车赛事、地方表演赛事落地，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拉力赛、越野赛、集结赛、卡丁车赛、场地赛，推动汽车赛事加文旅融合，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文旅消费线路，面向普通大众做体验类赛事。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博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则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式安全带、赛车铜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3: 出发！
0: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体验，便可以下场一试身手。
4: 我是段子，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3: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0: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
4: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5: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一个以安全为主。
0: 想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6: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5: 没有空调，上次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0: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5: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0: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只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5: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部

0: 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1: 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2: 我们现在国内市场九部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1: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2: 这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1: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3: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不进，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单太多，
1: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4: 好多我货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时你们给我赔吧。
5: 理解了，理解了，校长，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1: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
5: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
1: 江苏仪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一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6: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Yeah！
1: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8: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7: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1: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7: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70度，低温能做到-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8: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7: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1: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9: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

0: 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以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2: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质心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的。这样的一台车，
1: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上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3: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在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所需功能，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5: 远隔千里。
4: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1: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6: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开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3: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墨菲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0: 这就是个性需求
3: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能够做到最大化。
1: 记者在江苏仪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仪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汽车 4S 店维修点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斌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7: 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3: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3000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1: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0: 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1: 我们中国每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2: 从买车到改车玩车，汽车消费的重心正在向后市场转移，这也是一条极具市场活力的新赛道。而新政出台，为汽车的个性化改装搭建起规范发展的制度框架，把过去的小众爱好培育成大众可参与、产业可成长的消费新业态。在未来，车主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体验，改装店可以进一步的升级专业的服务能力，而零部件的企业呢，还能进一步拓展新的产品供给。各方协同发力，消费领域的新蓝海正在加速。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我们下期再见。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世明堂
3: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慧生活，
4: 让每一台终端具备一个端侧的大脑。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模型简单的缩小，而是要让它变得可用，
5: 让人类远离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
6: 让灵巧手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而是一种更从容的生活方式。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

0: 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3: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2: 从家庭的方寸温度，到城市的万千脉动，从个体的健康守护，到空间的智慧觉醒，本期节目呢将会聚焦智慧生活。我们不再追问 AI 的边界，而是亲眼见证它如何重塑日常的每一帧画面。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 AI 让生活更美好的探索之旅，看技术与人文的交汇究竟能迸发出怎样的未来之光。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4: 从智慧城市到文旅大模型，从异构算力到端边云协同，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的实践路径。
5: 我研究让机器感知世界，也享受每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希望跟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拓宽感知与控制的世界，
6: 希望和大家一起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7: 发起设立 AI 投资联盟和 AI 加制造生态联盟，汇聚高端智力和投资力量，希望找到与我们共造产业护城河的伙伴。
8: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9: 我们管理着超大规模的国家级 AI 基金，只为做一件事，帮中国 AI 行业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树立新板。
10: 操盘过上百家企业上市，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11: 投资不只是投钱，更是看懂技术、看懂趋势、看懂人，助伟大企业路上的伯乐。
12: AI 这条产业链，我们从芯片一路铺到应用。我的投资逻辑很简单，在市场最冷的时候，把筹码压给最刚需的技术。
13: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4: 艺术自信加人工智能是我们前行的目标， AI 正从单纯的生产工具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思维叠加。
2: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树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具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3: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

0: 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两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1: 此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2: 富建筑以智慧，育城市以生命，科技长征路，优势在前行。我是 AI 创想者孙长征。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孙长征，西安优势物联网的创始人。我这一路是真的走了一条技术长征路，20年只做一件事，让建筑从被动的空间容器变成能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运行的智能体。踏上这条长征路，要从一个极端的要求开始：通信完全中断的条件下，系统还必须持续运行，感知不能断，决策不能停，执行不能等。每个终端脱离一切外部依赖，自己就是完整的系统。传统做法，通信归通信，计算归计算，控制归控制，三件事分开做，一条链断全断。要解决极端的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把通信、计算、控制融合在一颗芯片里。我们不是拼在一起，而是生来一体，这就是山水融合，业界首创，100%自主知识产权。这条路没有捷径，从芯片、操作系统、协议、标准到模组、全线产品、行业方案，全站攻克，近20年走完了全程。我们率先实现了具身智能建筑，从根本上解决了智慧建筑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三 C 融合全站，我们构建了 AI 驱动的城市 AI 管家，端侧 AI 让建筑自主决策，边缘 AI 让区域协同优化，云端 AI 让城市全局调度。多重价值，低碳节能，综合节能30%到50%，降本增效，主动安全，应急防护。在灾害应急中是生命线，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是安全底线。商业模式上，针对近万亿的能源托管市场，客户零投资，我们联合了12家央国企，共同投资改造建设运营，有10年以上的稳定现金流，多方共赢。我们已与中建国际、西安金发城孚正式签约，推进城市的全域改造，多地也在快速推建筑。当年那个极端的要求，逼出了一条技术长征路，最难的路已经走完，让每座建筑都成为柔性智能体，让每个城市都有需要它的 AI 管家。谢谢大家。
1: 孙先生好。
2: 蒋老师好。
1: 那10多年一路走来啊，有些企业呢可能不见了，有些企业还活着但发展的一般，你怎么看这个慢和快的关系？
2: 这么多年啊，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人，一直是跟热点，挣快钱，拿现成的方案。但是呢，我们觉得一个底层核心技术必须静下心来。
1: 对，
2: 所以我们既然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它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就克服了很大的压力，前10年没有人看好我们，结果我们一步步的从芯片、操作系统、标准，最终有重大的行业验证之后，它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我们认为技术长征路，慢就是快。
1: 接下来我们是 AI 智库谈时间。
3: 如果是系统节能的话，那你如何面临将来的这个有不同的这种绿电的情况下，电费越来越便宜，产品越来越高效，然后零投入，你如何去在这个获得你的盈利？
2: 这个能源托管市场啊，市场刚刚开始，中国呢有2万多家公共机构，每年的电费有5000多个亿，按照现在的政策大概是10年的托管期。我们这个技术最核心的是， 我们把投资降下来了。

0: 我们改造的逻辑是不动装修，不改线路，不换设备，给他建立一套神经系统。我们的投资是传统方案的五分之一，但是我们节能效果大不一样。我们是端侧 AI， 所有的设备自动根据现场有没有人自动去做它的调节运行，也就是说目前的公共建筑中有30%到40%的无效用能，目前的能耗中有70%都是因为控制的错配造成的，我们把这一部分消除就有30%到40%的节能率，但是我们的投资平均投资回收期2到3年，所以我们后面就是我们的盈利回收期。
1: 现在建筑节能确实非常重要啊！现在也在讲这种绿色建筑，那么这块您也用了一个端侧的 AI 的这样一个芯片能力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是怎么来进行这样一个协调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温度不合适可能会自己手动调节，不一定用 AI， 这两方面怎么来处理啊？
0: 对于个性化体验，我们首先默认情况按照国家标准设定个标准值，比如说温度26度，照度我们按照国家标准来，在少数区域现场用户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体感做个性化设定，同时我们里面带有那个联防学习，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可以去做持续的进化，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2: 不管是你是建筑还是园区还是城市啊，我理解都应该有个平台，刚才你也包含说客户可以自己定义，那现在这个平台跟你芯片之间你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是你自主研发的吗？
0: 我们是做了一个从下向上涨的一个云边端分布式协同架构，末端是端侧，边缘侧是管这个区域的规则，它的每层之间是解耦的，就是说我的离网离边离云的时候基本上不影响我的控制，我们大平台负责管这个进化，管全局协调，边缘管区域，末端自治。
3: 就刚才强调的是设计了一块芯片啊，把这个通讯啊、控制啊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但实际上你的应用场景是多元化的，那么这些场景它要处理的数据量是不一样，通讯的协议有可能是不一样，你一块芯片来解决它吗？那么如果是芯片来解决呢，你大概的应用场景会有多少的量来支撑你这个流片？
0: 这块也是我们一个核心，我们把大量数据在端侧处理了之后呢，所以只是上传的有价值的结果信息，所以数据量下降了2个量级。核心的是我们抛弃的系统集成，在底层的物理成长其实接口变得非常简单，只有4种，供电接口、 IO 接口、模拟量接口，跟品牌没有关系接口，数据量接口。
4: 来，我们接下来就是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1.8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1.5分，差不多啊。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1.7分。谢谢，我们也希望生态发展得越快越好。
0: 谢谢
4: 谢谢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打破视觉带来的学习壁垒，把自主学习的权利带给每一位视障学子。我是 AI 创想者陈子和。
4: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灵光一闪团队的陈子和，我们团队的5名成员都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大二本科生。在过去一年的公益实践中，我们打造出了这款专门为视障学生设计的 AI 学习助手灵光一闪。在盲童公益教育项目中，一位视障同学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日常学习，他全程使用读屏软件，靠听来获取知识，然而在面对数学讲义里的图表时，他的手机却只能念出图表二字，而给不出其他更多的信息。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手机递给我们，请我们来为他讲述图片里

细节。一万字的学术论文，我们只用半个小时就能读完，可是视障同学却需要两个多小时。全国有超130,000的学龄视障学生，他们每天都被困在以视觉为核心的学习资料里，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无障碍工具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文字朗读阶段，而没有适配视障人群他们以听觉为

0: 可导航、可自主、可复盘的学习流。依托多模态的 AI 口述影像技术，我们把抽象的函数曲线、复杂的电路走向都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讲解。不仅如此，借助 AI 自动梳理知识框架，我们还能生成配套的练习题，同时我们还支持一键导出盲文文件。我们还搭建了专属的线上学习社区，让视障同学可以发帖彼此交流。我们长期与视障伙伴保持着交流共创的关系，坚持从底层重构听觉为核心的思维习惯，坚持根据用户的每一次反馈进行打磨。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我们尚且年轻，但我们有深耕公益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希望灵光一闪它不只是一款学习助手，它更是一个微小而坚定的端口。这一套视觉转听觉的逻辑将来可以被反复应用到外卖、政务、出行等各个方面，让更多的行业去思考如何为视障人群留一扇窗。我们希望不要因为视障学生看不见世界，世界也就看不见他们。
1: 大二本科生上过我的课吗？
0: 我好像听过您讲的课。
1: 哦，我想问一下啊，年纪这么轻，本科大二，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为什么想到来创业？
0: 我们之前团队的5名成员都是在学校的公益社团中长期接触到与盲童有关的这些公益教育项目。
1: 哎，
0: 我们跟他们的长期交流中发现他们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1: 是啊，
0: 就是他们反反复复的在那里听呀读呀，线性的文章那么长，他们只能靠听来完成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技术去为他们带来一点改变呢？
1: 那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
0: 那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1: 那我要把你眼睛给遮住。
0: 可以，我戴了眼罩。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1: 来，你自己先戴上，我来检查一下。
0: 哎，好嘞，
1: 开始。
0: 我们目前应该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一个主界面。我现在就是靠手来触摸键盘上的一些凸起来找键盘的位置的。这跟盲人同学他们日常的操作流程是一致的。这边我们就选取一份视障同学平时比较头疼的这种电路图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边我们已经上传上去了。
1: 哦，它上传是通过这个音乐表达的，
0: 对对对，因为视障同学他们看不见这种进度条。
2: 当前是文档总结结果页，文档总结合力题生成完成。
0: 哎，大家现在应该已经能看到我们整个系统总结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系统还支持朗读。
2: 一，电路图的结构解析。整条电路是单闭环交流公平回路，走线顺序从电源正极出发，顺时针走完全程回到电源负极。最左端交流电源，按地下载 VRF 文件，按 Ctrl 加 T 复制盲文，按左箭头返回上一级。
0: 现在呢，就是我们演示的是我们可以直接导出这种盲文格式的文件，这种文件它可以直接送到这种盲文打印机里面，打印出来就得到那种带凸起的这种纸质版的盲文文件。整体的逻辑大概就是这个样。
1: 在你看来啊，从盲人的朋友反馈来讲的话，有什么好处？
0: 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很多的反馈就是，之前市面上是没有是盲童学习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软件，我们等于说是市面上的第一款，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套一站式的一个学习解决方案。
3: 非常聪明，也非常有胆量哈，然后来做这么一件事。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一个人提供最便捷的一种使用方式哈。我觉得这是你们最了不起的，特别是能够看到这些特殊的人群。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视障的人在大学生考试里边都考得非常好的成绩啊。
1: 对，
3: 你们提供这种工具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公平的这种方案。因为我看到有个数据说1000多万的视障人群，当然只有10几万的一个学生，可能你去做一个公益性的项目。你现在做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哪里？
0: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融资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投入，包括我们之前参与赛事获得的一些奖金之类的。
4: 因为前面我们在讨论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讨论它的商业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我认为也有待讨论的社会价值。相信这个项目在社会价值上面是打满分的，未来这个项目的运营是希望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去保证它的一个持续的流转，还是希望有一些我们说一些公益的基金会或其他的方法去做这个运转。
0: 我们始终认为就是公益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而商业呢能够决定我们能走多远。将来呢，比如说对于视障的学生群体，我们可以采取就是极低价格的这样一个收费的政策，然后呢对于更多的我们是依托就是机构啊，包括一些公益资金来进行一个我们资金的一个流转。

0: 们不是以盈利扩张为目的的。
1: 从你们上一次路演哈到现在，这款产品的话做了哪一些的迭代？因为你们是一个独立的这个软件嘛，但是的话呢，对于就是盲童来说，其实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盲人计算机，其他里边也在内置这样的一些，他们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是说你这个方案有更优的？
0: 我们目前呢是仍在扩充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知识库，就是我们想要尽可能的涵盖多范围的一个图表，比如说像是我们模型目前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些化学的这种结构分子式，然后我们目前正在就是全力攻关这一块的内容，等于是分学科来给它一步一步的进行模块化的完善。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工具现在都是以通用工具给它加装一个无障碍的框架来作为一个结构的，而我们的产品呢是直接从听觉这个逻辑链从底层开始出发来进行解决的。
2: 来，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得分86.1分。我们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3.7分，最终的得分是85.6分。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是对接了6位智障的大学生，他们作为内测的核心成员，就是等于是从头到尾一直陪我们走完这整个过程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线上开放了试用的链接，已经有2700多次的试用体验。线下部分呢，包括我们之前参与的一些路演啊这一块，就是已经1对1服务过200名用户。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吸收多方面的一个反馈和建议。
3: 这节目再见。
4: AI 加具身智能世界模型太空计算怎么能这么酷啊，不行了，我也想 AI 创业了。哎，欣姐，我想搭建一个机器人的地震预警系统，您觉得靠不靠谱呀？
5: 我觉得靠谱啊，可是你想好怎么落地了吗？
4: 模型我可以先找一家，算力我也能找一家，但是呢数据放在哪里我还真没想好呢。
5: 其实现在做 AI 创业不用到处拼到处找，如果你全部交给阿里云的话，从底层算力到模型调用、数据存储、应用的搭建以及部署，可以一站式的连起来。
4: 真的吗？
5: 全家桶式服务。
4: 那我这个项目可是真的能落地了。
5: 阿里云全站 AI 一站式加速 AI 创新落地。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王玉峰，深耕医疗 AI， 让人类远离消化道恶性肿瘤。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7: 各位评委，大家好。我跟大家去讲一个关于涉及到中国人将近5亿的人口消化健康的问题。我首先问一下，我不知道各个评委这个年纪做过没做过一次高质量的胃肠镜。大家会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呵护，您的胃肠镜会更安全。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因为中国美食丰富，但是我们的消化肿瘤高发，而作为金标准的消化内镜的诊断以及在镜下的诊疗，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比较堪忧，我们的漏诊率还比较高，高达30%，我们的检出率还不够高。所以呢，李兆申院士在给我们去讲，就是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那好，我们预警人工智能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干了8年，做了一个消化 AI 的智慧大脑，然后组织几10个智能体算法，去解决在消化内镜、超声内镜、放大内镜、腹部超声所有在腔体、在腹部做检查工具涉及到的手术场景，全部要覆盖掉。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去年进入到转化阶段，在各个医院里边使用的效果就非常好。我们把这些算法又和这个智能体、这个屏结合起来，让它的延时感受不到，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成功的一件事儿。然后

0: 现在已经进到了50多家三甲医院，我们的商业化进程也非常快。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给临床提升2.4到4倍期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价值的时候，我们的营收从100万、200万、900万到今年6000万，明年1.2到1.5，在后边的话我们能达到5个亿。而如果这样做完以后，给医保能够省多少钱？一年省50个亿，因为错判而带来的。这不是我的天工，这其实是我们从“十三五”国家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的转化和国家工信部药监局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连续接榜，我们2届接了6个，估计在全国少数。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中国工程院食管癌精准防控的课题组成员，所以我们的这个天团来自于各个院士的期待。我们已经完成了天津、杭州和贵州的投资，现在正在做 B 轮的融资，这次呢我们再做2亿的融资。我们相信所有的评委一起来努力，谢谢。
1: 谢谢王先生，你刚才演示了半天啊，其实我们普通人也看不明白哈、你能不能再演示一下，给我们看看你到底看出来了什么？好吧
0: ，OK， 我找一个助手过来帮大家去详细解释一下。
2: 主持人好，刚刚呢在演讲过程中呢，他已经完成了一例胃镜检查，并自动出具了 AI 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在刚刚检查的过程中呢，他会对检查的画面进行实时的一个分析，对画面当中出现的异常区域呢进行一个实时的标定。左上方呢就代表这个患者他整个胃部的一个病灶发展情况，胃造的一个平面图。同时呢在他的右侧呢，然后他的基本的一个诊断，还有他每一个关键的胃部影像的一个图片，已经被我们的 AI 就抓取到了。
1: 你生成的这个图是辅助医生做决策的，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好，谢谢。您是学金融，怎么能够换到这个赛道上来？
0: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典型的患者和投资者和临床科学家以及 AI 的科学家共同去发起的。那个首发起人是我，为什么呢？我在做2次检查当中发现一个问题，第一次说玉峰少喝点酒问题不大，第二次又发现不到4个月又发现息肉和腺瘤，4个月长不出来的，它好多年才能长大的。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就会发现了确实是行业当中存在客观的漏诊情况。我认为我的整合能力、组织能力和金融的背景，特别是我长期从事了个人业务，我会更多的从患者这个角度上，从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不同的视角。
3: 刚才讲到这50家医院，然后有30万的数据标注过的数据库，那么你的收入现在规模好像现在还没有匹配上啊，大概几百万的收入嘛，那么你接下来的这个商业模式会怎么来体现你的这个标注质量带来的收入的增长？
0: 我们其实呢就是先进三甲医院，然后辐射到基层医院，这是一种策略。第二种策略，现在我们在跟人保健康和平安保险快速的在推进这种商业化，推到 C 端啊。第三个来讲呢，我们跟移动运营商再去组合，因为他们布局了很多的医院里边的这个通讯工程，我们再去按次收费。今年能够干到6000，明年我们能干到1.2到1.5个亿，后年的话如果我们的资金和各方面顺利的情况下，我们能干到5个亿，利润呢能够达到2点多个利润。谢谢。今年我们能打平了。
4: 我也做一些临床转化的投资，所以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跟你合作的这些图像的数据来源是跟哪个医院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检查是过程当中对医生做一个提示性的提醒，还是说是在检查完之后通过图像报告的形式对医生做一个提醒？
0: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自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于建立一套适合中国人的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的方案啊。然后这里边呢有北京的北大人民北肿、天津的南开和天津医科大学，然后加上浙江大学的第二附属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中山医院和长海医院，以及呢中山大学的第一、第六、第八医院。
1: 第二个问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是过程当中就提醒医生，还是检查最后形成的报告？

0: 报告让医生知道，
1: 普通的这个影像是在事后说我看这个是肺结节是怎么样，不着急，差个一分钟两分钟都不着急。但是我们是在术中，刚才您会看到在术中的延时性，我们在术中实时的去帮助医生去语义解读他的动作，然后他的路线、他的检出以及他看到的类型，然后分型，他是炎性息肉不用切，还有一些必须得要切的，及时的给到医生的建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术中的啊低延时的啊必须是精准的一套。
2: 您这个检测的算法也是有94以上准确率，检测的对不对对于病人来说肯定是非常关心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这边现在也还是二类的一个医疗仪器设备啊，但是三类医疗仪器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
1: 关于提高比例的事儿，第一，我们的策略永远是在辅助医生，不能够跟医生是对的。然后不断的数据飞轮，我有错题本，每一天都在更新，这个是让我快速提升的。
0: 第二个二类对吧，他的意思能不能再往上走，
1: 我们是国家工信部和药监局联合接榜并考核是优秀的，所以呢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把二类证该拿的拿齐了赶紧进院，三类证就集中去做，这样的话我的效率是最高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啊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8.8分，哇，很好的一个分数。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9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8分，也不错。
1: 谢谢您。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陈震，致力于让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餐饮每一个服务场景。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享客智能的创始人陈震。享客智能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餐饮具身全场景创新机器人解决方案公司，公司成立于2023年年初，我们也是国内聚焦在具身智能的垂直应用及商业服务场景成长最快，也是最先实现产品化及规模化交付的公司。在2024年，享客智能率先发布了行业第一个集成端侧 VLA 具身模型的厨房机器人系统，并且在2024年的9月份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管局颁发的全国首张具身智能餐饮经营许可证。这是在今年4月春季的广交会上，我们发布了行业第一个餐饮的全场景具身解决方案，包括后厨制作、前厅交互、跨场景服务及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全系列的餐饮机器人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联合知名连锁餐饮集团联合研发的针对炸鸡单品的无人化机器人制作工作站，自2025年的9月份实现海外的首台正式交付的，过去的6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获得了1000台级的正式量产订单，并且从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实现了海外的正式规模化的真实场景的交付和部署。那目前呢，单台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170公斤以上的新鲜鸡块的70%工序的无人化制作，在上线6个月的时间里，单台机器人累计完成了超过30000单炸鸡订单的制作。享客智能的核心能力包括3大块，第一呢是具身操作，第二呢是全地形移动，第三呢是全场景的智能体交互。目前依托享客智能的3大核心能力，我们已经在全球累计交付并服务了超过10000家客户，其中70%是全球知名的连锁餐饮酒店品牌集团客户。介绍一下我本人，我本人呢是在机器人行业连续13年创业的一名连续创业者，

0: 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2014年，作为创始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低功耗视觉定位导航技术公司，并且主导在2019年年底被香港上市公司全资并购，成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技术并购的一个里程碑的案例。那想科智能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过去我们三位重要产业股东的支持，对我们进行全程的实际的战略决策指导和场景对接，在3年累计。
1: 陈先生好，最后一句话没说完，最后一句话说完。
0: 我们3年累计完成了这个5轮3亿元人民币融资，目前呢最近呢也正在交割 B 轮的数亿元的融资，是目前在具身智能的垂类应用场景融资额最高的团队之一。
1: 好，作为一个食客，我一听这个菜是机器人炒出来的，如果这个菜比如说是陈岩大师炒出来的，同样都是一个青菜，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有的。所以其实在餐饮这个行业进入之后，我们并没有选择非常精品的大师餐厅合作，而是选择和目前全球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合作。那我们知道连锁餐饮品牌每升级它的一代后厨，其实都要引入更多的智能化的设备、智能化的技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产品结合到连锁餐饮品牌后厨的智能化升级过程当中。
2: 能不能再从算账的角度上帮大家拆解一下你们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的确你们选择连锁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切入哈，就是如何来衡量就是这个餐饮的这个集团引入你们的投入产出。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智能化的餐饮设备和机器人的引入。那目前针对炸鸡单品的设备交付，在完成70%的无人化工序的更新之后，基本上在7个月以内就可以完成人工成本的这个投入回收。那与此同时，其实引入到智能化的设备，就是后厨整个的工作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其实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完成机器人的工作站设计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体的厨房的油烟和人工作业进行了隔离。通过这样的隔离，高温制作的部分由机器人机械臂完成操作之后，整个的环境温度，就是人的工作环境温度，就可以瞬间降下来。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连锁餐饮企业非常在意的标准化出餐，在批量的使用机器人之后，对于品控出品的一致性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3: 现在厨房环境比较恶劣，油烟啊，这个各种油脂啊，等等，这个可能对机器人长时间使用也会造成一些困难啊。这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
0: 目前呢是按照20000小时的作业内，按照日清洁、周维护、月保养的普通的厨房设备去进行维护，就可以保证2年到2年以上的时间的使用。
4: 我们公司面对现在那么多的这个可能其他的竞争的具身友商啊，差异化的点在哪里？特别是在餐饮这个行业里边，你觉得这个为了打赢这场仗啊，核心的获胜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啊？
0: 我们一直在定义厨房具身应该长什么样子，端侧模型再加机械臂本体，再加上移动的这个基座功能，其实这是我们目前在行业里面最早提出在具身厨房领域应该是长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目前在中国，我们已经完成了和头部前5大连锁品牌的合作，同时在海外已经率先启动了千店级的生产交付，进入到真实场景。
5: 我印象特别深刻，120进80的时候，我第一轮没给他，眼神里面充满了这种很不理解，很失望。他今天表达是最好的，坦白说就是语态最好，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材料啊，就你目前为止你们产品系列比较多的啊，7个产品系列吧？
0: 是的。
5: 啊，你去年销售额1000多万嘛？
0: 是的。
5: 那目前为止你包括配送这一块，还有这个包括炒菜啊，包括厨房机器人，包括什么炸鸡，专门是一个系列。目前为止，2025年的数据，假如1000多万的话，就是哪一块占主导？配送占主导还是后边占主导？
0: 我们今年整个的这个厨房后厨动线作业大概占到50%的营收，今年预计的营收大概就有将近1亿。
5: 对，去年是配送占主导是吧？
0: 去年配送占主导，大概有1100多万。

0: 我们请 AI 智库团以及包括我们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6.6分，也还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6分。最后你的最终得分86.2分，也算是个高分了。好，
1: 我觉得在垂直领域，他们现在整个的应用其实还是已经开始处在一个放量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块我觉得后续在最后包括在后续的这个炒菜这方面，我相信你们从之前的一些技术积累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这个行业整个市场规模还是足够大的。
0: 好，谢谢谢谢。具身智能的使命从来不是主导人，而是让人从危险重复繁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就像我们的合作伙伴宇树科技，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铭记着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的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为每个消费电子和机器人都装上眼睛和耳朵，我是 AI 创想者王航，我将带来的是空间 AI 游戏主机。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实感字节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航，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博士，同时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做过一家估值80亿的公司，带过近300人的团队。在过去的15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空间 AI 技术让机器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从光学算法到芯片设计全部自研，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封锁，做到了全球领先。2026年，我创建了实感字节，把这项空间 AI 技术应用为人类生活提供这种智能化的产品。我们的愿景也很简单，让所有的消费电子和具身智能都装上眼睛和耳朵，像人一样思考。所以我们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游戏盒子，它能充分感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基于识别的信息去实时的交互和理解环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小盒子，在 AI 时代我们能成为中国的游戏巨头。我们的核心算法是通过物理 AI 来理解整个世界，比如说在分析人体的动作的情况下，我们会运用大量的人体运动学公式和物理公式去约束形变，包括分析完整的 3D 的轨迹，进而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基于真实的 3D 数据去分析物体的状态、物理规律以及空间位置，进而理解整个场景。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些技术演示，不管是人的交互还是对场景的理解，在帧率、鲁棒性、识别精度都是全球领先的一个水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终极能力，就是我们可以适配市场上所有的游戏和教育内容，适配门槛极低，这让我们可以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自主开发我们自己的相关游戏，也为所有的游戏和教育公司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自主研发了一款 AI 芯片，包括里面的核心的 IP 和整个的芯片框架全部是我们自研的，也是我们可以作为商业化落地和领先全球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们也看到

0: 到了，具身智能仍然缺乏这种自主控制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未来我们会以游戏机和芯片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规模化铺货，从而搭建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中心和大脑处理器。当然，作为一个多次创业的团队，我们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交付能力也非常强。我本人在之前的创业过程中就实现过一个10亿级别的营收。那我们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也正值当打之年，都是 AI 终端领域的佼佼者。我们有领先的技术，同时我们也有信心把产品真正交付到用户的手里。最后回归到我们的终极目标，让所有终端理解世界，像人一样思考。
1: 王先生好，今天把你产品啊之一带到这里来，它是干嘛的？
0: 它是可以识别比如说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人物场啊，可以精确的识别人的动作，周边的物体，包括人和物体之间的关联。
1: 那我们来试一下你怎么识别好吗？
0: 好，像我现在站在这个场景里面
1: 啊，
0: 它就可以把我识别出来，我就可以直接操控这个界面。比如说我玩个乒乓球游戏，你可以看到右下角那个小屏幕，你可以看到你的人体的骨架和姿势就全部识别到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3D 的一个，
1: 那我手当拍子是吧？
0: 对，手直接就当拍子
1: 啊，
0: 然后左手发球，右手打，比如我打给你了，哎，对你就接到了，
1: 结果你输了嘛，对吧？再来，
0: 对，
1: 尽量让我多赢点。
0: 左手
1: 抛发球，
0: 左手抛发球啊，右手打，抛起来打。你要过去
1: 了，好，结束了。好，来，掌声给他一下。但是我直言，我好像以前在家里不是电视游戏当中也是这么徒手打吗？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 3D 的一个识别
1: 啊。
0: 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它会做一些 2D 的，它是没有办法识别这些速度啊、加速度呀、没有办法完整的控制人。
2: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游戏主机里边的内容是谁来提供的？是你自己做的，还是有第三方开发的？
0: 我们有一些是自主开发的游戏内容，大概十几款左右。我们现在初步上市的话，就已经做到了120多款，剩下的100多款基本上都是第三方跟我们适配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谈的一个能力，就在于我不需要你把你以前的这些游戏内容进行任何的改变，我直接把你的动作形态跟我真实的动作形态做个映射，它就可以把这个游戏适配成一个体感的交互啊，或真人交互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我可以快速的去生成大量的这种游戏内容，很多都是第三方的公司主动找到我们，包括很多的教育公司也想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小朋友的教育。
3: 刚刚你也提到了你自研的一个 3D 人体骨骼的一个算法是吧，能够跟踪。那么刚刚我也看到了，就是双人的这种互动，那如果在多人的情况下，你如何解决它对空间的这种尺度感的识别上？
0: 我们本身就是做的一个 3D 空间的一个理解，它不是 2D 的。所以说呢，你人的遮挡或者说这种前面走过去啊，我是知道你，比如说你是在3米，我是在1米。所以说在这种遮挡情况下，我可以完全不影响我的这个人物的锁定和这种交互啊。因为我一直谈的就是空间的一个 AI， 不是说单纯的 2D 的一个数据啊。这个也是我们相比于其他公司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如果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场景，我们可以实现比如多路的一个拼接啊，几路同时开始做，然后呢完成这个所有里面人员的这种匹配啊、锁定啊等等等等。
4: 我想问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你在达到60帧的时候，你的分辨率是多少？因为我看到是双目在加红外吧。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定位对于你的视觉的 3D 有什么辅助的作用？
0: 我们实际上当时做这个深度图这块是个结构光方案，我们的主要通过红外然后来实现这个整个的深度的这个识别，所以说这块的分辨率不需要太高， VGA 的话就可以完成所有场景里面的这些物体识别，包括人的理解。
5: 我想问一个灵魂拷问啊，我相信你见了很多投资人了，就是你现在 A 轮融资是吧？
0: 对。
5: 多少估值？融多少钱？
0: 估值是3亿啊，准备融6000万。
5: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王博士，这就是很说明问题的。你因为见了很多投资人，像你这种大牛背景，清华电子系的博士，这种大牛背景，你 A 轮到3亿估值是非常低的，你白菜价。你技术既然这么牛
1: 啊，
5: 我认为你可以根据目前的市场场景调整你的创业方向，或者微调你的创业方向。
1: 哦，
5: 如果你 A 轮到3亿估值，那说明你这个目前的场景还是 我认为是不理想。

0: 样的。技术大，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家庭游戏盒子作为切入点，我认为这个切入点跟你将来的展开有什么关系？包括大家问了半天，你到底将来你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你也没有回答。
1: 实际上，本身我们为什么谈这个3亿和6000万？因为我们很多核心的能力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们
0: 的你如果能要到30亿，你不要吗？如果有人给你投的话，
2: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东西只值3亿？
1: 不是只值3亿 啊，因为我们基本上需要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
3: 非常感兴趣，因为那个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忽略了艺术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人工智能，包括数字艺术，将在全世界推崇年轻人要占领这个先导的位置，需要算力也能推出新的模式啊，用我们的大脑去选择。特别欢迎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在那个平台上去试试。
2: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8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4.8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让 AI 离开云端，走进每一台硬件。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曾晓东。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曾晓东，国界方舟的创始人。我们所做的方向呢，叫端侧 AI。简单来说，就是将大模型放到不同的硬件终端，我们希望将每一台的硬件它都具备一个端侧的大脑。在过去十几年，从我读书到工作到现在创业，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将 AI 的模型放到不同的硬件终端，像以前的智能音箱、智能眼镜，甚至于放到过一家超市，也是当年很火的无人超市。那为什么智能硬件它需要端侧的模型？我们总结了三个核心的问题，也是行业的痛点。第一个，我们要让硬件的可用性极大的提升，因为云端的 AI 它很难保证极低的延迟，并且是它的稳定性，因为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区域它的网络是不太行的啊，甚至有很多无网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硬件的财务模型，因为云端的 token 它的消耗是持续的，成本也是不断的累积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精确的估算，就是80%的任务要放到端侧，交给端侧的模型啊，整个财务模型才会成立。第三个很容易理解，保护个人隐私。那么端侧的 AI 它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跟云端相比，智能终端它有非常多的限制，包括内存，包括算力非常非常的少，包括功耗等等。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模型简单的缩小，而是要让它变得可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智力密度，也就是硬件的单位算力，我们要让它的智力水平变得更高。我们最新的模型的突破是可以在1000万级别参数的模型可以实现相对通用的能力，比如说实时的互动、语音的互动、视觉的互动，包括一些多模态的这种场景。那么整个内存包括算力的消耗都是非常少的，特别适合智能终端的一个应用。那么在过去一年，我们向社区开源了非常多的不同尺寸的模型，到现在整体的模型的下载量已经超过60万次了。那么在商业化部分，我们今年进展非常非常的快，到年底我们预计会有200万台的终端会装用我们的模型，是一个商业化的场景。那我们年底的总体的营收，公司营收会突破1亿。我们的终极目标，向每一台的终端具备一个端侧的大脑，并且是一个智力密度非常高的端侧大脑。这样的话呢， AI 才能通过硬件这个载体去进入到物理世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是曾晓东，来

0: 是无极方舟，谢谢。
1: 邓先生好，
0: 邓老师好。
1: 既然你在50万台终端当中都有你的模型，对吧？
0: 是，
1: 现场来搞一个。
0: 我们目前的端侧模型呢，就有点像我们在云端的模型一样，它可以语音互动，但是我们把模型压缩到了端侧。那端侧的话，可以在手机，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硬件的设备上面。那我们先演示一遍语音的互动。
1: 你会把网络断掉？
0: 是的。嘿，你好。
2: 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
0: 你可以用英文介绍一下杭州吗？
2: Hangzhou is a beautiful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southern China. It's famous for Westlake.
0: 我还在演示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同声传译，也是我的老本行。
1: 你知道吗？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板。
3: Yeah. I'm really happy today because I met your boss.
1: 哎，不错啊，掌声鼓励一下，很快啊。他刚才那个 5G 信号、4G 信号、WiFi 全关了，就是用了你们的东西。他能够说闽南话吗？
0: 方言的话目前是要在我云端。
1: 也给我们试试看。你可以用闽南话跟我对话吗？
4: 哎，我这点呢，咱们可以聊点嘛呀，无论是分享日常还是探讨有趣的话题，我都陪着你。
1: 哇，你多熬的哦。
4: 哈，你这句话熬的哦，我听着像在打我等呢，是不是想刺激我的反应呢？放心啦，为你聊天解闷，杂信息都听在行诶。来，
1: 还是真的100%正确。干了多少年了？这个创业
0: 干满2年。
1: 对自己这两年所取得的成就满意吗？
0: 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一些。我希望更快。2005年上半年，其实端侧模型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不可用的。因为模型的训练的方式。我们还是走以前的那条路，就是大模型云端，然后做量化、做压缩。
1: 明白。
0: 后面其实我们找到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练端侧模型，基本上跟练云端模型的流程一模一样。
5: 你现在50万台终端已经部署够快的了啊！我不认为你是吹牛啊。你今年你有1亿的收入，这50万台的结构是什么？1亿的收入结构是什么？
0: 它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会存在模型的定制化的费用。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耳机的客户，因为它需要在几个场景要定制化出海的 AI 的功能，比如刚才翻译的功能，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实时转录的功能，那这些就会存在我们叫模型的定制化的费用。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是硬件里面的一个商业模式叫 license， 就每一台我会收，比如10块钱、20块钱，就是硬件的收费模式。所以我们主要来源是这两块。
6: 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用这么一个端侧模型未来能做多大，我们跟硬件厂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合关系。
0: 端侧模型我们现在是能够明确的直接解决它的最大痛点的。行业里面能够看得到的端侧模型外部分两类，一类的话它的模型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跑在像车载的设备或机器人，但是在消费电子型的产品里面目前找不到任何一家。我可能都没有端侧的算力，就只有2G 的内存，你的模型能不能跑起来，能不能用起来，这个痛点是非常非常痛的。我们是目前行业里面唯一一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特别今年硬件的出海也是非常热的一个环节，我认为这个市场空间非常非常大。
7: 现在呢主要是用在语音啊一些要交互上面，如果将来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增加一些端侧的 AI 的芯片？这个时候你跟硬件厂商怎么去合作？
0: 我们已经在跟芯片的公司在做一些预研，并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算力芯片，我把模型加载进去就行了。我们现在是把我们的模型的网络架构给物理化掉。我们最新的实验结果其实是可以在每秒可以直接产生50000个 token 同时出来，这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走到芯片这一层是个必然，但是我认为模型会在这个合作里面会占主导地位。
8: 您现在那个模型都是把它做得很小啊，做在端侧，但是势必这样的话把它压缩的话它也会失去性能啊。你们是怎么来做平衡的？
0: 比如说我就是需要实时的语音互动，能够识别一些指令，那我可以基于原来的模型去训练这个特定的能力，在端侧用这些数据作为一条。
1: 来，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

0: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9.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1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9.2分，目前是最高的分数。
1: 我非常看好，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超级强的，而且您对出海这个终端业务的预测，我是相信的，确实有这么大的规模体量。
0: 你需要融资吗？
2: 我们 A 轮会融1亿。
0: 你们想投吗？
1: 我会带回去的，这个确实我们投资的一个领域。
0: 谢谢投资团的看法啊，我们也希望你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做出骄人的成绩。
2: 好，谢谢
0: 张老师。
2: 谢谢张老师。比如投资人他对端侧智能这块是非常看好的，而且应该已经做过前期的这种投资，那这个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特别是去年啊，我在融资的时候可能还没到目前这种共识，但今年仿佛这是一个共识。我在杭州居住了大概有7年，我知道像未来科技人政策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是初创团队并且你融到资了，它可以快速给你匹配跟投方啊，包括算力啊这块的兑现是非常非常快的。
0: 确实啊 ，AI 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家门口的很多便利店就有位不知疲倦的智能店员，银河通用的 GoBot 机器人。不管你是早起买咖啡，还是深夜馋零食，这位大管家全包了。他靠着就是一双 AI 的慧眼和自主研发的视觉操作大模型，货架再乱，商品再杂，都能够精准识别，稳稳抓取取货递货，一气呵成，全天候连轴转，不喊累不抱怨，部署简便，成本可控，真正把贴心的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技术就应当如此的服务于生活。我们也期待未来 AI 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给每个建筑师配一个 AI 合伙人。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王启明。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 AirLab 的联合创始人王启明。我呢，曾经也是一位建筑师，熬过夜，加过班，改过图。那么作为建筑的方案设计师啊，其实除了这些重复的劳动之外，那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很多这些重复的试错的比选的时间，反而占据掉了很多我们用于方案思考的时间。那么工作之余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玩乐队啊，我是乐队的贝斯手，拿到乐谱之后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演奏。但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当我拿到一个任务书之后，那我首先需要打开的是如图所示的所有的软件，建模用一个，渲染用一个，可能改图还要用另外一个，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国产的软件，而且相互之间是不互通的。所以说 AirLab 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给建筑师多一个工具，而是给建筑师一个未来一起可以联合设计辅助你思考的 AI 合伙人。那么我们基于 AirLab 的一个智能体驱动，建筑师呢只需要把我们项目的一个任务书输到我们的平台系统里面，那么这边会自动的生成一系列的根据真实场地啊，整个的风环境包括结构分析的方案给我们选择。那么同时根据我们这个图转 3D 的一个技术，我们也可以把后期一些跟施工单元相关的这些模拟的数据同步给到我们一个平台里面去。那么最终的话会把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个文本里面啊，交付到我们设计师的手里。这个呢并不是在取代设计师，而是把我们设计师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快了才能慢下来，让设计做得更好更对，也是给我们设计师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未来的一个城市的空间，感受美学。那么我们的团队的话啊，其实除我之外的核心成员，一个是来自法国的设计师 Xavier 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清华和帝国理工的我们的 CTO 冯大元。艾瑞目前成立了将近2年半的时间啊，我们已经服务了

0: 超过30万名专业的设计师。那2B端的客户的话也是覆盖像中电集团啊，包括这个中国院、总院、MAD等这些国际知名大牌的公司啊，超过200家企业。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其实从商业化将近15-6个月啊，已经做了千万的一个营收，达到了一个复购率100%的一个成效。 目前的话，在Pre-A轮的一个估值是1.2亿。我们是在2025年的时候达到了行业的一个头部，然后同时也同期开启了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啊，营收的数据规模也是比较不错的。2026年完成了一个端到端的话的智能体的一个研发，然后未来的几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把我们的软件和未来的一个硬件做一个结合，打造一个整体的服务建筑师的一个AI 生态。 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啊，让未来城市的每一砖每一瓦都刻上啊属于我们国人的创造力与 AI 智慧共融的一个未来。谢谢大家。
1: 你好，王先生。
2: 江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是你一从学校走出去就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啊，我在一家这个外企的这个建筑设计事务所啊工作了将近7年的一个时间，其实也是积累了很多的行业经验，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也是我这个设计的经历，让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另外两位合伙人。当时是怎么考虑往这个方向转的？当时在2022年第一款这个AI
3: 生图例的产品，其实每一天对我个人本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就想。
0: 啊，原来工作还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我们未来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重新的一个方式去做？
1: 好，你的绝活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来杭州也2天了，我第一个事情呢是在杭州拍了一个现有的一个小区老楼，那这边也邀请蒋老师跟我一起稍微的完成一下这个工作啊。首先的话，我会把我们现场拍到的这张照片呢。
1: 我给他上传上来，您这边说一个您希望的一个设计风格。
0: 我来说啊，您说您说啊，
1: 请将这栋楼改可以吧？可以，
0: 改建成为地中海风格的立面设计。
1: 啊，有了这个之后的话，我还是要在上面稍微选一个，就可以点击生成。
4: 哎，有点那个感觉哈，现场的一个我们拍的杭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这个就是直接生成之后的这样一个。哎呀，掌声鼓励一下，还真不错。谢谢大家。哎，我们这个软件跟这个现有的这些设计工具啊，这些平台啊，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是调用它吗？还是我们是个替代它的关系？
0: 某些部分我们是替代的关系，某些部分我们是调用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把传统的这些效果图，包括CG表达的部分，给它彻底替代掉。我们去年在深圳的一家这个公司啊，一家设计公司，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把单年次这个效果图跟视频1年的费用，从280万降到了90万。第二部分的话是衔接，因为我们设计它并不是说靠一张图纸就可以完成全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汇报表达，我们其实服务的是方案相关的设计师，到我们真正落地施工的场景之下。
3: 则是跟我们现有的软件有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是非常推崇这个技术，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就你们设计师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0: 因为我本身就设计师出身，我觉得设计是一个跟人维系也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一张图纸或者一段视频就可以取代掉所有设计师的一个工作。以前我可能需要，比如说5到10个人团队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有一个足够好审美。
5: 或者说我对我这个美学艺术有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可以借助我们的工具，所以说就达到以前可能5到10人团队这样的一个功效。你们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面向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但是的话呢，在通用智能体其实都有叫专业套件，比如说建筑设计师套件，那。
0: 你们和套件相比较的话，你的护城河是什么？我们从最开始就用我们行业内的数据做一个训练，我们是用了5万张以上的这个标注的数据集，我们用了深圳的几家设计公司，他们早期以数据的方式投资到我们公司里面，就是实打实，我们设计师在一线会用到这个数据，它不会存在于市面上有的，对。
6: 从做方案的角度，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软件做概念的方案，那么你基本上都能够实现所想即所见。那么你们跟它具体有哪些区别？
0: 第一个就是可控性。 我们目前是做到

0: 可控性最高的，因为开源的模型它是不存在我们行业内部的可控性的。那我们设计就是一个非常专注于细节的一个赛道或者说一个行业。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数据后台，因为我们国内做 2B 啊，我们不光只是单纯的让企业去用我们的产品，我们呢会把企业每用过一段时间这些数据做一个二次的一个收集，他越用我们的这个产品越会像他们整个设计所公司本身的一个工作模式以及设计风格。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4.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2.9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4分。好，谢谢。我们也希望各位老师的建议供你考虑。好，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给机器以手，给手以大脑，让灵巧手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周佳琪。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际光年的联合创始人周佳琪。首先先请大家一起欣赏一段视频。视频中的动作呢，其实用我们人类的双手来做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机器人的灵巧手来说却非常的困难。整个行业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去让我们的灵巧手能完成类似的动作，但是灵巧手距离走到真实的应用场景中仍有距离。而我今天带来的这项技术呢，能够让这一切提前10年的时间。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星际光年选择了一条最难的技术路线，绳曲。首先我们自研了绳索全自动张紧算法，解决了世界级的乳变难题，这也就让绳曲手的应用和量产成为了可能。随后我们首创了曲手分离架构，和其他家灵巧手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把电机从手上移开，放在小臂、大臂或者胸腔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手的尺寸可以非常的小，同时我们的手可以变得非常的轻，它的手部自重只有290克。而同时我们手的握力呢又可以做到500牛以上，这是市面上最大的握力，所以它达到了惊人的载重比。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场景不再受限，它的应用场景会变得非常的广泛，它也同时具有精准性高、安全性强、稳定性强、抗冲击能力强，同时我们手的内部外部可以保持始终恒温，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散热问题。这条路从我们求学时期就在走了，我们是来自清华和中科院的团队，我和我们创始人魏德浩魏总其实是清华的同班同学。这是我们的来时路，第一张图其实是我们创始人21年手搓的第一只绳曲手，这也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现在看起来稍稍有点粗糙，但是坦率来说，我当时第一眼见到这个结构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第六张图就是我今天带到现场来的这一只绳曲手，而它已经真实在两个地方上班了，一个是对泛化性、稳定性、一致性要求均高的工业产线，而另一个则是在消防、高压电缆、排爆等危险特种场景去代替人去完成那些要命的活。公司成立至今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已经手上握有了多项首创技术，而且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已经完成了100%的国产全栈自研，同时我们还自研具身操作模型，让我们的灵巧手具备了跨场景泛化能力，这也就让我们成为业内极少数具备软硬件全套解决方案交付能力的公司。目前为止，我们手上的在手意向订单已经达到5000台以上，同时金额已经超过了过亿元，同时我们已经开始服务工业场景。我们最终想做的是一个个人陪伴终端 PC，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而是一种更从容的生活方式。希望星际光年早日走入大家的生活，谢谢大家。
1: 大齐好，来。
2: 向老师好。
1: 博士其实你没有读完，
2: 对对对，
1: 来创业了，
2: 对。

0: 对，
1: 回去可以再读吗？还是什么？
0: 我是选择全职过来创业了。
1: 哦，全职过来创业了。哦，明白。为什么不把博士读完，全职来创业呢？
0: 具身智能这个词儿，其实是来源于。

0: 外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硬件上的验证，我们需要外发打样，外发打样的时间非常长。但是现在就在我们公司，我们可以早上外发打样，下班之前就能拿到样。
1: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来提问了。来，陈先生，
2: 其实这个神曲这条路线还是比较有挑战的啊。嗯，但刚才您告诉我这个有1亿的订单了，那么这个1亿订单今年的实现的可能性多大啊？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在工业场景这个当中，1亿订单中有多少是这些客户的？
0: 我们其实整体的订单会分为两块，一块是直接卖绳曲手或者直曲手，然后第二块是交付解决方案。然后直接卖手的这个交付周期坦率来讲非常短，而做解决方案呢，它的交付周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确实会比较长。我们会在我们自己这里搭一个小型的模拟产线，搭完之后我们会在我们这里达到你的入场要求，这样子能够极大的缩短我们进场之后的这个周期。您刚才提到这1亿的订单，其实会有一部分是在今年交付，有一部分得到明年交付。
2: 工业场景有多少？大约
0: 工业场景主要是解决方案这边为主，刚才说的这个整个5000台里面，其实比较大部分都会是工业场景和特种场景。
1: 你把数据报一下，经营数据。
0: 因为我们目前公司成立至今是1.5年的时间，2025年我们的营收是100万级，今年到年底的营收我估计会在1000万级、数千万这样。
3: 我想问一下，就现在你这个手的寿命啊，因为你要做成一个耗材嘛，那个手的寿命大概是多长时间？它的成本你觉得在未来1到2年它的下降能有多少？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寿命，我们其实给工业场景做交付的时候，首先要先去看它的场景，然后去测它的节拍，然后根据它的节拍测算最终的寿命保证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手里面它的绳子其实是整个手里面可能最容易坏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绳索丝张紧算法，它能做到一件事儿，就是它的操作精度不会由于你绳子的老化而降低，它会一直维持在一个直线上，直到某一天这个绳子彻底断掉，那绳子就成了我们这个手的耗材。因为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在检修的时候就会直接把绳子换掉，所以这件事儿其实寿命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像这个灵巧手售价是多少？目前
0: 直曲手是这样，我们是连着解决方案一起卖，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就是其实这一款绳曲手和我们直曲手的 BOM 成本非常接近。其实绳曲手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其实是在算法操作上，就是不只是在硬件上。
4: 你这个驱动模式比较有新的套路哈，就是你在哪些工业的细分领域里面比较有优势的应用的地方？
0: 其实工业场景里面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其实冲击性场景非常多。
4: 我直接问，我有一个场景就是要把那个门啊
1: 拧开。
4: 对，
0: 从力上来讲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待会儿邀请您亲手来感受一下。
4: 还有一个就是抓一位非常精准的对标，对下去几微米纳米的。
0: 我们这个手的精确级别是0.14毫米，重复定位。但是我考虑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可能它还要考验臂的稳，我们可以给您配一整套解决方案。
1: 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7.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2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7.3分。哎，非常不错的分数啊。好，我们也希望你在创业的道路上啊，越来越能够有冲劲，而且取得成功。
0: 感谢您，感谢您。
1: 好，谢谢。
0: AI 能力一直它没有办法突破屏幕去真的直接作用到我的物理世界，那我觉得灵巧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它能够直接的让 AI 能力去改变我的物理生活。那我们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进到一些这个更多的场景里面，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场景去突破各种各样子的瓶颈，然后最后让这只手真的和我们人手做到一模一样。
1: 截至目前，本期8组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

0: 排名，在座的各位，我们大胆的来想象一下，将来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 AI， 那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无处不 AI， 你怎么看？
1: 我觉得 AI 跟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分不开，让我们更多的去释放我们的这个智力，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生活。
0: 嗯，
2: 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进步啊，最大的目标还是要对这个人民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一个满足啊。
0: 嗯，你对美好生活幸福的向往三件事。
2: 好，第一效率高，第二成本低，最后一个，我觉得人永远都是一个最需要一个情绪，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
0: 嗯，
3: 我今天看了所有的选手，超出我想象的，
0: 嗯，
3: 都是我赞美的，因为有些我做不到，但是还是在我想象之中。AI 的魅力是因为前瞻性，是让我们想象不到，但它出现了，所以我很赞美这些年轻的，对，有想象力的人。
0: 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好，此刻呢，在我的手中啊，我已经拿到了今天最终的排名的结果。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就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再次的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他们是天津预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王玉峰，以及上海无界方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曾晓东。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那么我们也期待呢各位在盛典当中相见。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本期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一致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为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呢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就可以呢选择本次轮空，但是呢也可以在征求这位投资人的意见的基础上同时来进行洽谈。我们每个投资人有两次机会，机会使用完毕呢，我们这个环节就结束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合作。如果本轮选择轮空的话呢，就请在我身旁的等候区等候下一轮的选择。现在有请各位投资人3、2、1进行选择。
1: 来边几位？
2: 你看，他们都去了，天。
3: Yeah.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oh, 行了，
5: 要给他一个牌、oh, 然后就一起聊会儿。
3: 谢谢，
2: 我跟我们小姑娘聊聊。嗯、才大二，
6: 对对对、
2: 哦、去到最低分是我，但是我真的不是觉得你不好啊，我要一定要来解释。
1: 在一起了是吧？
2: 好
1: 了，那我来来来，
3: 你
1: 这一起
5: 靠这个单一产品，你能够去达到一个上市状态吗？上港股当然有可能，但是市值不见得很乐观。
7: 我的想法就是最快的速度让更多的医院、更多的医生用上，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上。
8: 我们当初其实是从摩达社区走出来的，
2: 对对对，
8: 然后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有像您这样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社区，我们也希望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想法。
9: 明后年会大规模会出来这东西，
2: 没错，
9: 就你怎么样把这个。

0: 门槛给它霸住哈。
1: 我认为还是模型的能力主导一切的。
0: 嗯，
1: 就是模型的能力的提升是最大的门槛。
2: 好，时间到。
3: 好，感谢。
2: 时间到，到时候详细再聊吧。
3: 谢谢啊。好，谢谢。
1: 好嘞，谢谢。
0: 我第一眼就看中你了，眼睛冒光了，兄弟。
1: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一对一的交谈。三、二、一，请选择。
4: 好。哎呦，这次我跟我们端侧模型聊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请坐，
4: 哦，对，请坐，要是我先给你加个微信，
5: 对，加一下微信，
4: 你坐，
5: 没事，
4: 坐，
5: 或者我跟那边，我们都在，我跟那个神器聊，
4: 先跟他聊了，那我先给你，
1: 哦，谢谢，
5: 你好，你好，你好。清华的是吧？是吧？
6: 对
5: 啊，我也清华的。
6: 哦，是清华。
5: 所以你们那个，你这个神区跟现在其他的几家神区比起来有什么特点？
6: 是这样，现在国内的其他家神区还没有办法把电机能够做出手的。现在可能大部分的方案还是停留在我的电机要放在手掌里。
4: 咱们可以都可以对接一下，跟我们专门有个公司叫数字生活公司，有专门服务家庭的。
7: 你现在的几个机器人啊，它是分了几个步骤，因为刚才讲的太快了。
8: 目前是做包括鸡块的预处理，这个果粉果浆的动作，自主的下料识别。
9: 我们铺完货之后，你像游戏机好进，
0: 对对对，
9: 客厅，但是你机器人现在成本太高了。
0: 对，
2: 好，时间到，目前所有的投资人呢，一对一的面谈已经完成了。我们也祝愿你们呢早日能够合作，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0: 其实每一个项目在起步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终点，只要他去努力，只要有价值，只要他们团队足够的去拓展很多的机会的时候，会打开新的空间的。
11: 从智慧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都展示了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应用场景，其实都各有特色，看到了 AI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些温暖，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
12: 今天这个很多 AI 的项目我觉得都非常接地气，展示出了 AI 实实在在改变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各类的场景。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很有激情的年轻创业者啊，他们呢展示出来这个对 AI 行业的热爱，我们也是非常坚定的看好年轻人在中国 AI 浪潮中的作用。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3: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的雨量接近于黄河三年的水量。
2: 天空地水工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3: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

0: 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1: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0: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里至少会商了15次。
1: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2: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就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3: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4: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5: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6: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7: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8: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0: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8: 对，
0: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2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8: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9: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8: 对，
9: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6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8: 是，
9: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8: 对，
9: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的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8: 这三个台风

0: 接踵而至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1: 对，三个台风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两个月。
0: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1: 对对啊，
0: 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1: 对，
0: 更多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来，好，
1: 好的，
0: 欢迎。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2: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0: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3: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4: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5: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 我们

0: 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就带来了今年的强台风，这我们的台风多。那么今年的生成台风达到24个，比常年多了10个。
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2: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多座水库出现风险，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册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2: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 对，
2: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援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迁移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2: 预测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2: 第二呢，要抓好2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仪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3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

0: 更准，看得更远。
1: 嗯，
0: 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
1: 哦，
0: 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
1: 嗯，
0: 就是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
1: 嗯，
0: 算得更准。
1: 嗯，
0: 多准备方案。
1: 嗯，
0: 把方案做得更透。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
1: 是
0: 提前采取措施。
1: 嗯。
0: 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1: 嗯，
0: 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1: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王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数字化的预测平台哈。
0: 对，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私域平台。首先，我们是预报，这具体的来说分两部分，一个是降雨预报，
1: 嗯。
0: 降预报就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
1: 嗯，
0: 会下多少雨，
1: 嗯，
0: 雨往哪里去，
1: 嗯，
0: 我们怎么防。第二个呢是洪水预报，
1: 嗯，
0: 降雨落到地之后，我们靠着雨量站和水文站，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这雨往哪里去，什么时间形成洪峰，
1: 嗯，
0: 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哦，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提前的预报？
0: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
1: 嗯，
0: 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1: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2: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
1: 嗯。
2: 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
1: 嗯。
2: 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
1: 嗯，
2: 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IR 技术的一些应用，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
1: 嗯，
2: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
1: 嗯，
2: 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
1: 嗯，
2: 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1: 对，
2: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3: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啊，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0: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0: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

0: 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1: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嗯，
1: 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
0: 嗯，
1: 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
0: 嗯，
1: 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0: 是
1: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2: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秒。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1: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近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0: 对，来不及准备。
1: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0: 对。
1: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候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0: 是，
1: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力测仪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它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4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阈值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0: 对，
1: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要落实转移的5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擅返，这5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0: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1: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0: 对，
1: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
0: 又返回了，
1: 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

0: 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1: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2: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1: 对。
0: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 这个、特别注意啊！第四个问题，
0: 对，
1: 是错
0: 的。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 是。
0: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0: 会商呢，是我们带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1: 对，
0: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啊，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1: 哇，
0: 有的时候还加密
1: 啊，
0: 也是白天会上，晚上也会上
1: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0: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1: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0: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发给省里，像魏厅长，
1: 对，
0: 发出省里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里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1: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3: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

0: 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1: 对，
0: 拦风削风。
1: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0: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1: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水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2: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啊，指的是河道。
1: 河道
2: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1: 啊，
2: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把这河道水
1: 排出去，
2: 排出去，入江入海，
1: 入江入海，
2: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牌，用完了就用王牌，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牌。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1: 暂时在那儿
2: 停一段，存放一下，
1: 存放一下，
2: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的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2: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1: 是，
2: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1: 对，
2: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库容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是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这个是一个
1: 泄
2: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1: 对，
2: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蓄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1: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卫厅，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0: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和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

0: 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四步工作法，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测，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测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三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四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要上涨，超过较河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常溢洪道，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2: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次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3: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地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2个坚持3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多水库，
1: 对，
4: 5G 以上堤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3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学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实了责任人。在汛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四域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它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

0: 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1: 对，
0: 生命安全至上。
1: 对，
0: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0: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离无量宿海。无量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

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乌梁素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

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乌梁素海的油青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碧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放眼乌梁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乌梁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

0: 各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食物。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1: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2: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1: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3: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1: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之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即将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
1: 大家又有缘分相聚于此，没错，眼光决定价值。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陈建明老师，欢迎张如兰老师，掌声送给李晨老师，欢迎您。三位老师辛苦了，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建荣老师，欢迎。
2: 张建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青田石雕名家学艺，经过多年历练，他在继承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上融入了西方雕塑造型技巧，使他创作的石雕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连续斩获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还在多地举办了个人专项展及大师联展。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张先生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3: 是的是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今天我带了这件作品是刚创作的一件青田石雕作品，名字叫做诗。这件作品主要表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内敛含蓄、温柔善良、秀外慧中之美。整个作品除了脸庞，其他部分竟最大程度保留着青田石的粗犷阳刚自然之态。
1: 是，
3: 虚实阴阳，岁月静好。希望舞台上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加油！
1: 大家加油！六位夺宝人，祝你们好运。开场要交代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还是由藏品来说话。第一件藏品为您奉上。
2: 这是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此碗造型挺拔，长口深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莹白，碗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壁腹部以八组圆形开光图案绘制八卦符号，卦象简加绘祥鹤与云气纹，仙鹤振翅，形态生动。宝主认为这件瓷碗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是康熙官窑的标准器，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

0: 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文玩会是真的吗？
1: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文玩这个描述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呢？对应这件藏品来吧，请判断。六位夺宝人，这是他们本场的第一题，答对了加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第一把的判断，评选。六位夺宝人针对这一件藏品啊，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一号，您讲讲为什么看真？
2: 确实，我很少见到八卦文啊这种作品。啊这八卦呢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 那是
2: 我呢特别自幼就喜欢，有时候呢也会自己摇上一卦啊，哎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么样呀，所以我今天摇了一卦，这个是真的。
1: 您有没有出门之前看看今儿自己能夺冠吗？
2: 两个字，待定。
1: 你看一问这个就不靠谱了。好吧，谢谢。你看真，有人就看假。四号妹妹去看假。
3: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纹路确实还是比较正，然后也比较流畅的。我单纯是看那只鹤不是很顺眼，就感觉这个鹤好像被拔了毛，然后从这个碗里面被煮熟了，用力往上飞一样。然后腾飞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腿还麻了，就蹬得特别直。我就感觉跟那个小片里面介绍的那种灵动的感觉是相悖的，所以我就因为这只鹤，所以判断的是假。
1: 你是经常用这样的描述吗？一个鹤被拔了毛往天上，你就这么直接的描述？
3: 就是他那个腿比我描述的还直呢，就是特别直。
1: 各花入各眼，各碗入各眼呢。张老师，您给我们断断，以您的眼光啊，他是真是假呢？
4: 我对这个古董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认为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鹤，雕得非常好。然后鹤飞起来，它这个脚就是直的。我是因为我平时也雕过这个。对，
1: 您看雕刻家有他的独到的，鹤飞起来脚是直的。
4: 对，然后它这个色彩
1: 风风是吧？
4: 对，这个色彩我看它比较协调，比较均匀匀称啊。
1: 好的。
4: 对，
1: 好的，谢谢大师的判断。目前为止呢，六位夺宝人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文玩，它是一件真品，祝贺所有看真的朋友加一分。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张老师，
5: 我们要知道就这种碗一定就是皇帝专用的，它所以我们叫大印瓷，它就每年它都照样往宫里的烧。它从康熙一直到宣统，我们家的这康熙一直到宣统，那么历经了这么多个朝代，那么我们说各有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看康熙？第一点，我们看它的底足，我们如果看到光绪的和同治的底足没有这么深。另外我们看它这个底足呢，我们说越往后做的底足没有这个做的这么规整了，大家看。还有我们看这碗的造型，它这个弧度越到清代晚期，就是这个碗岔了，大家要记住这个碗是兜眼的，就是弧度特别好，所以这个弧度早期和晚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还有一点，大家看这个寿山浮海，有青花颜色就没有这么重了，画得很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朝都这个整个清代都有，但各朝因为时代的不同，它的工匠图案是一样的，但它的青花色调和在这个釉子很肥厚，那么我们看现在仿的就很稀薄，所以这因为它是煤气窑烧出来的，而且配方不一样，所以它釉的感觉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标准的一件康熙官窑。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来吧，现在面临的就是，请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好，谢谢各位，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情况。六位给出价格分别是40万、68万、18万、18万以及11万7555万。谢谢，价格最高。 肖同学

0: 68万啊，会不会太高？
1: 出手比较大方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市场，这毕竟是一个三代时期的器物。我们说云鹤八卦是清代的这个官窑制式，是从康熙开始创烧的嘛。在前几年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基本上都是5-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有过这样的拍卖记录，所以我通过这个参考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0: 所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吧？
1: 是的。
0: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旁边那位哦，就隔着一个，你就直接人家68，你18是吧？解释一下，18万，
2: 很巧啊。四号正好跟我一起都选的是甲，然后我们猜的价格又是一样的啊，很有缘，很有缘。
0: 这种强行的缘分我们不提倡啊。
2: 然后为什么定18呢？因为我是考虑现在的大环境，然后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定的差不多18到28左右。
3: 是是是，
2: 对，
0: 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2: 对，
0: 我们下面再问一个出价最低的5号啊。六位夺宝人，您这出价是最低的，上探到68万，您只出到11.75万，您讲讲您的出价理由。
4: 这个碗是小号的，这个云鹤八卦，它有中号的啊，然后还有大号的，可能这个碗的这个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点。那么这个碗呢，就是这种瓷器，大运瓷器，在这个行情没起来之前，像这种康熙的这种大运瓷基本上在6万到9万左右吧，就是看这个碗的质量啊。那么现在呢，前面那个几年那个行情高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年呢这个行情有所回落，所以呢我给的这个价格呢比之前涨起来的那会儿要高，但是呢比前两年高的时候要低，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价格。我觉得还给高了呢，我还想给再低点儿，后来
0: 佣金都不给了，
4: 佣金可以免了定金。
0: 好，到底一锤定音给这一件藏品预估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呢。12万元，掌声祝贺五号，他对了，加上一分。张老师啊，张老师啊，那儿真有68万的，还觉得便宜了呢，您讲讲。
5: 我觉得可能你的概念上觉得是康熙啊，我觉得应当给的多啊，但我觉得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大运瓷的一种，它就是等于是宫里吃饭的碗。这个你说那个60多万，康熙五彩啊，我们看到这么大碗，康熙的盘子会是值这么多钱？我们今天说白了，就生活用瓷和我们的艺术瓷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就是康熙的，
0: 是
5: 它就是官窑，和老百姓碗不一样。老百姓碗8分钱一个，是吧？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和这个瓷器的重要性和当时起到的历史地位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价格就有一个悬殊了。
0: 没错。好，谢谢张老师。所以稀缺性也是一定要考量的一个关键啊。但在古代呢，这东西这碗值多少银子呀？那可是我们现在不实用的货币的单位了。下面一件带您去看银两，上眼瞧。
6: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50两纹银银锭。纹银银锭是古代货币制度与铸造工艺的珍贵历史遗存。此银锭造型厚重端方，为典型的船形元宝制式，两端高翘，形如小船，底部可见自然形成的蜂窝状气孔，通体包浆醇厚，色泽沉稳，尽显岁月沧桑。宝主认为此银锭是清代官方铸造的标准大锭，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50两纹银银锭会是真的吗？
0: 银锭，银锭，电视剧里啊有好多时候用这道具，可是看到这实物、真的是不如电视剧里那么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呢？请判断。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结果。六位集体看真，张老师，就这银子呀，您看真看假呢？
7: 因为我一个同学，他家里他说这个银两很多哈、哦，他说我到他家里拿了很多银两，后来去鉴定全部都是假的，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假的比较多。
0: 张老师反正是看假，六号看真，讲讲理由吧。
8: 我看真的就是因为它的

0: 包浆呢实在是太浓厚了啊，
1: 是是是，
0: 它的凹面的就是脏旧以及凸面的光泽磨损，我觉得很自然。
1: 好，谢谢您的观点。三号，
2: 第一点是六号说的，我认为很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图片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银两的表面上有那种螺旋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很标志性的，就是、标志性的特征吧。所以说我看征。
1: 好的，大差不差，跟六号的观点。二号，
3: 差不多，因为它底下的那个蜂窝的形状还是比较的不均匀，然后包括侧面它没有过多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仿品很多，它在这个做旧的过程当中会故意的把底和侧面全部都给做旧，用来骗人。但是这只相对的是比较不均匀的，所以我看真。
1: 好，了解了解。总之没杠台，大家好像认知挺统一的，是不是？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它并非真品。陈老师，它看起来挺好的，怎么最后不对呢？
4: 我们讲讲这个银锭50两的官锭为什么说它不对啊。首先50两的官锭的这种形制，它造假它一定是大差不差的，样子它就是个50两的官锭。50两我们都知道，清代它是作为官府的上缴国库的税锭，缴税的税银啊。那么这种银子它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制式的，比如说锭面一圈文字，它有年月日，它有地址啊，然后呢有官方指定的这种银号的名字，还要有官炉匠，就是谁做的这个银锭，银匠的名字它就要在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事实上你们忽略了，没仔细看，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矩，每个笔画呢它都不像原创的一样很随心所欲很自然的，有点战战兢兢，就知道它是有本儿的，有本儿，它照的那个本儿上的文字啊，它一点点复刻上去的，所以呢它生怕刻错了，这个字迹就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银锭它铸造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光看它锭面吹起来的那个涟漪纹，您要看它银锭边上收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水波纹，它这个不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六号还是谁提到的，说这个蜂窝孔，您看这下面的这个蜂窝孔，它哪有蜜蜂钻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杂乱无章。蜂窝孔怎么形成的？银子在模具里冷却的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由于它的模具一般都是铁模具啊，它的这个银水的比重又很重，那么冷却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氧气呢，就被封在了这个模具和银锭的这个底部，就形成了这种蜂窝孔啊。有的老的银的这种蜂窝孔它都是气泡状的，口小里大啊，因为它气泡嘛，它往里顶起来了，口子很小，里面撑开了一个空间了，这个没有，看上去它都一点都不像气泡的样子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几点，这件银锭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下面又进入了照片辩宝的环节，广大的藏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一张一张看。来，首先第一幅，此件被描述为是家中祖传的，觉得是清代画家王素的作品，这就是观众的描述啊。您给他断断，这描述啊，作者呀，年代对不对呢？
5: 这个王素是清代这个乾隆时候的一个画家啊，乾隆啊，在扬州地区活动。我们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卷呢，不够这个乾隆时候啊，应该是比乾隆要晚一些，但是也不是新的，也是老的。而且这个画风呢也不是王素的风格啊，也就是说这是一张老仿画。
1: 接下来这第二样呢，您还是看图片，这回是张老师您得接招了。他的描述啊，说是光绪官窑青花九龙纹玉堂春瓶，您给瞧瞧。
6: 我觉得大家一看啊，这个确实啊，这瓶子的造型是赏瓶的造型哈，只有官窑才有这种赏瓶，我们清代各朝都有。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光绪的时候，

0: 画，这个龙纹的是没有。另外这个赏瓶，我们说不同的时代这赏瓶的这瓶口，咱们真的是官窑的瓶口没有这么窄，大家看这官窑的这个瓶口太窄了，就是它的官窑是有一定制式的，它一定官家，它也按照官家的图案做的，所以它这个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后来看着这个底足，平削底足啊，平削底足，而且这个底足一点釉都没有，大家看我们的赏瓶底足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件现代新仿东西。嗯，
1: 好的，谢谢张老师，现代新仿有些遗憾了，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翻盘，
2: 我会给各位放一段视频，里面有宝物，藏品，问题也相应会得出，最后是以抢答的形式来争夺。如果你抢到答对了，直接加2分，如果抢到答错了，抱歉，还要扣您1分，所以量力而为呀。请看视频。
3: 这是一对手炉，以铜为胎锻造成型，制式规整，流金银亮，通透工整，炉身饱满浑圆，腹部弧收，炉身通体以珐琅釉为底，四面设海棠式开光，底呈圈足，并施流金，器底中心落大清乾隆年制6字篆书官款。铜胎化珐琅是17世纪末自欧洲传入中国的新工艺，经清代宫廷吸纳改良后，于18世纪达到鼎盛，而作为清代中西工艺美术交融的典范。以下哪项最能体现其西晋中作的文化特征 ？A. 炉身采用欧洲传入的赞胎填釉技法，但纹样全部是中国传统故事。B. 手炉造型沿袭中国古典样式，而炉面绘画却运用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C.珐琅釉料来自西洋进口，且烧制时参照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的低温熔融工艺。D， 以上全部都是。
2: 请抢答，有人敢抢吗？4号，你胆儿真大呀！告诉我您的选择。
4: 选 B。
2: 您选 B。
4: 嗯。
2: 要解释一下吗？
4: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是0分，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蒙的。
2: 真好。
4: 对。
2: 那么正确的判断是平行。没错，2号 B， 帅。兑现承诺，加上2分，这一下，哇哦，你分数相当可以的，给他掌声再祝贺一下。胆儿真大，来吧，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5: 这个东西方的绘画呢，它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他们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以传统的就是宋元绘画当中所没有的一个技法，叫透视。
2: 透视
5: 它有阴暗，阴暗面呢它就产生立体感。它的这个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在当年呢这一类的器物绝大部分都是来样加工的。
6: 对对对。
5: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法呢就变成了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义。东西还是很棒的，
2: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希望幸运与您相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3: 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专家现场揭秘辨别方法。
5: 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
3: 光绪青花瓶，青花发色沉稳，却被说成地摊货，到底是官窑制式还是篡改臆造？
0: 它的松树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
3: 从小于花卉立轴，对阵碧龙山水图轴，巅峰对决，价格决定成败，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样常规藏品的呈现了，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下一件是一幅书画作品，它被描述为汪坤的作品《松亭人物立轴》。这样，在断真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汪坤其人。
6: 这个汪坤呢，

0: 也是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是海派中期的一个画家，大概的年代是在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说也是上海地区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画家聚集到这儿，因为他能卖画，
1: 有需求，
0: 有需求啊，有需求，完了呢价钱也卖得很高。
1: 是，
0: 而且呢汪坤是当时啊这个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个海派画家之一。他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学这个王石谷，四王里的王石谷的风格。我们看这幅画的画面也是完全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平面式构图，
1: 没错，
0: 哎，也是不光构图式，另外它描绘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
1: 啊。哎，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来吧，真假的判断，请动手啊。再听遍描述，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就这么简单，您断真假。你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六位夺宝人啊，祝好运呢、啊！这回呢，一号您先来，为什么是真？
2: 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构图呢非常的清雅；第二就是说它这个松树，包括这个山，它整个的这种线条，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字，就是这个提拔吧，我觉得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骨架。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包括这个装裱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装裱。就几个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海派的一个真品。
3: 哦，这幅画我为什么认真呢？其实这幅画以前在拍卖行以前拍过，
1: 有印象，
3: 我见过。然后呢，而且这个汪坤这个落款两个字非常真啊，而且呢，他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说通俗一点就是好看啊，我觉得好看，
1: 好看。
3: 对，
4: 这种青绿山水、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传统的审美。
1: 那是。
4: 然后包括它这个皴法的运用，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比例。我重点就是看了最下边这一块石头，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包括远处的那个山，我觉得上面的那个青和绿的那个交界的颜色过渡也特别自然。
1: 是。
4: 就是这两点，我觉得哎呀，好看。
1: 真好，真好。好了。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对的真品，祝贺，面子被你们找回来了，每人加一分，每人加一分，帅帅帅。林老师啊，您给大家讲一讲
0: 这个六位夺宝人的审美能力还是很强的，
1: 而且很统一，很统一，
0: 很懂艺术，起码是他感觉到了这个气场。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一看我们说就是好东西。为什么呢？他刚才我讲他是传统式的构图啊，传统的绘画，这种平面的这种铺图，这完全是我们说四王的一种风格。
1: 是。
0: 另外呢他又加了颜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时期啊，就他很得这个当时上海这些市民这些人的喜爱，因为他的这种风格特征啊，那个有颜色嘛，就有视觉的冲击力。对，所以大家也觉得这种风格很适应。
1: 是，
0: 所以它的价格当时也是卖的比较贵的。
1: 呀呀呀，当时价格卖的比较贵，这算是暗示吗？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琢磨。当时价格很贵，现在的价格又到几何呢？动手，请出价。当然所谓的出价呢，并不是拍卖，我们没有这样的职能啊，只是说出或者是给出你心目当中对它的估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评选一下价格。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分别是2万、2万、2万6666、18万、38000元以及8万、18万。在哪儿呢？
4: 我单纯是觉得这幅画画得特别有意境。
1: Yeah.
4: 虽然他画的是山水，但其实我对当中的那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老伴刚走没有多久的老头，然后收到了综艺节目的邀请，还是恋综，然后他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去的那种，所以就觉得这个画就特别有意境啊。就为了他这种勇敢和这种敢于承受孤单这种勇气，给18万不多。
1: 天哪，他完全是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没错，允许你那样看，尊重你那样的看法。艺术品好多时候都是给你带来的联想，其实带给你感受挺好。不过你这感受有点贵，18万。来，再找个价格低的，旁边的三号啊，你那6666那一六是干嘛那么零碎呢？
5: 讲后面那四个六是送给那个四号的。
1: 不是相亲节目，知道了吗？
2: 这一锤定的是印，不是定亲，好不好？
5: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他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作家，然后深受民众喜欢，就是可想而知，他是在当地有知名度。

0: 它不是在全国性质的，所以说我虽然说我觉得它这个画它值十八万，但是在知名度的层那个知名度的情况下，它卖不上那个价。对，
1: 很好，
0: 所以说的话我就开了一个两万，然后加上送他的6666，
1: 还带着他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挺欣赏你这独到的这个分析的方法的，只要能够自洽都尊重，祝您好运啊。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它的市场估价应为
2: 3万元，
1: 所以最接近的就是你啊，三号，加上一分，加上一分，哇哦！这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你刚才解释的头头是道。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你有没有关联四号的说法？
3: 关联。
0: 还好他送了他6666，不然的话拿不到这个。
1: 来，我们还是请教李老师，李晨老师，嗯。
4: 这个我们给了一个相对啊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对，
4: 因为汪坤，我们说呢，虽然是传统的这样的构图，但是我们看呢，它行笔啊很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里，画得很慢。这个另外呢，他创作也不是为了卖钱，他主要是陶冶心性。而到汪坤这个海派画家这一代的时候，他主要是画画，他是为了自身，为了谋生，所以他的运笔速度啊都很快。所以我们看节奏也都快起来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无论是从品质啊，从这个
1: 艺术价值
4: 上，跟我们说和清初的那些四王就有一些差距了。
1: 是。
4: 另外，当时这个海派的画家虽然卖的比较高，但现在的市场，海派的作家普遍都价格比较低，
1: 行情的问题
4: ，所以就这个是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价格。
1: 谢谢李老师，谢谢。那这就是这一件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的藏品下一件，被描述为清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您先上眼瞧。
5: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胆瓶因腹部丰满下垂，宛如悬胆而得名。此瓶造型典雅俊秀，直口、细长颈、削肩、五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莹润洁白。瓶身腹部通颈喙，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宝主认为，此瓶是一件将经典器型与高洁寓意完美融合的瓷器佳作。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会是真的吗？
1: 看实物，真的个儿不大，小小的胆瓶，面对它吧。祝君好运，请判断真还是假。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说不太齐了，六号你来，为什么假？
6: 第一眼我看这个胎啊，就不符合清代中期的特征。然后呢，再看这个松竹梅，叫岁寒三友，
1: 是
6: 画的有点粗糙了啊。然后口沿的装饰纹饰呢，也是不太常见的，所以说我认它假。
1: 谢谢四号。
7: 岁寒三友嘛，我就感觉就平时应该是那种就是深居简出的，就是中间那一朵感觉好像喝酒喝多像吐了一瓶子一样，对，就感觉特别脏，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
1: 来三号。
8: 它那个整体瓶身的那个发色就是我觉得是姜白色，然后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地方，我感觉像水泥，就是那种像那个刷油漆才刷上去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了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前两个月刚做出来的。对，就是怎么看怎么假。
1: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请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的藏品，它不是真品。六位夺宝人，你们都对了，各自加上一分。来吧，请教张老师。张老师，
9: 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但你看出这个瓶子是中国的吗？你看这个瓶口这一块特别明显啊。另外它和我们中国的绘画不一样在哪？你看松竹这个你看得特清楚，它的松树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松树画出那个团松的样子啊。无论是清代也好，它那松树枝不能画，而且它那竹子跟我们画的不一样啊。

0: 我们竹子一定是很自然的，它的竹子都冲起来的，所以它这个画法上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另外确实我们最重要的看出它的那瓶口和底下这个回纹装饰啊，在我们的瓶子的底部一般是没有这种装饰手法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白釉子是闪红的，看见吗？它的白釉子是闪红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足做得很深呢，我们的底足能做这么深吗？底，那么我们说现在因为日本的瓷器，韩国的瓷器，我们叫高丽瓷，都不断的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如何才区分高丽瓷、日本瓷和我们中国瓷，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方向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调剂一下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照片辨宝的环节，还是来自于广大的藏友。第一张图片我们看看给谁。第一张图片，哇，那肯定是询问李老师的了。他说呀，这是亚明的画作，是黄山烟雨。李老师您给断断。
2: 这个其实我们从照片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它符合亚明的这种金陵画派的这种风格特征，无论是远山呀、近山，还有这个云雾的缭绕啊，这都跟亚明的这种风格呀基本一致。
1: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照片上来判断，应该是真的。但是呢，有时候照片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如果这个藏友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想最后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最好拿到我们的这个鉴定现场，最后来看一下。但是如果现在从照片上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2: 就
1: 很有希望是真的，
2: 很有希望是真的。
1: 谢谢。接下来第二样，张老师的，张老师啊，人家问的呀，大白话，人就问你一句，说他不能确定年代的古瓷器，让您给确定确定，再看看。
0: 新仿，大家一看，就你一看就新仿。我们从这底下看，另外这个，大家看这个白釉和这青花色调，一看就新仿。
1: 新仿，
0: 对，这个它不让确定年代嘛，就新的啊。
1: 好，有点遗憾，谢谢张老师。下面这道题可是抢答题，规矩不变，抢到答对了加2分，抢到答错了减1分。那出法呢是一段视频，来，请放视频。
3: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整器采用金铜通体鎏金，金光璀璨，鎏金厚实圆净，器作半球形，内壁局部有多道刻痕，口沿有一些文字。那么这些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单选题四个选项，选项 A 熏炉，选项 B 水鱼，选项 C 日晷，选项 D 地震仪。单选啊，请抢答。这都可以，五号，这都可以，你神反应啊！来吧，冒个险，您选哪个
4: ？C，
1: 对了2分，错了减1分。评选一下正确的选项，正确选 C， 加上2分，帅帅帅，目前您分数最高。关于这件呢，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5: 那么这个像锅一样的这种呢？它像一口锅一样的这个簋呢，这种日簋呢，它的造型是源自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仰仪，就是仰仪。但是像这口，它这个上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东西也是今年春拍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名的清代清宫造办处所制的一件天文观察仪器。这一件东西它代表了清代的无论是工艺还是科技天文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极大成就，
1: 顶级水平了。
5: 对，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在古代它也有高科技呀，那就是这一件了。谢谢。那么回到我们现场的藏品的呈现，即将登场的这件藏品呢，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喜欢，您先上眼瞧。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此炉通体是以铜鎏金工艺，炉身浑圆饱满，华贵非凡，整体庄重肃穆，

0: 颅顶及颅身腹部均雕刻云龙纹，颅内錾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工整俊秀。宝主认为此颅铸造精良，鎏金层厚实匀亮，历经数百年而宝光内蕴，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会是真的吗？
1: 反正这么看起来是真精美呀，气韵呐、
2: 反正万一我忽悠你呢，我离得最近，这件藏品各位请判断。听一遍描述，再听一遍描述，它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评选一下大家的判断。六位啊，太好了，这才是常态嘛。三位看真，三位看假啊。三号你先来，如何看真？
3: 就我对这个藏品单纯的就是很有眼缘啊，然后的话它整体来说对我来说看起来就是沉稳大气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种在外面市面上看到了之后啊，我一定会入手啊。
2: 你是不是特希望我点四号跟你来呼应啊？
4: 我吗？
2: 对啊。
4: 我是觉得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很精致，也很精美，也很有品味，很有气质，但是我会觉得它该新的地方不新，该旧的地方不旧，特别是底座，就感觉就是它太正明瓦亮了，感觉都能照镜子。然后它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香炉的话，它捧着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把儿那儿应该是稍微旧一点的，但是反倒它又光明如新。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那个不符合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
2: 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坦诚表达。三号，我觉得他跟你不是同路人，他看哪哪都不对啊。接着我们来到这回再听听二号来。您看真。
5: 对，我反驳一下吧。刚才四号说这个把儿那儿看起来特别新，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它日常总是用，它那个两边的把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小的包浆，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底座为什么可以照镜子，因为这种熏炉平时就是放在那儿，边上我们都可以摸可以盘，但底座谁去盘它呢？
2: 是，
5: 所以就留下可以照镜子了。
2: 一切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啊。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的藏品，它是一件，这件是真品，祝贺。好的，那这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6: 这一类的海兽龙凤纹的铜熏炉啊，它这个纹饰是在明代的永宣年间开始出现的，它的上面的就这种工艺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官造炉子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皇家铸造的器物，它用料它显得更厚重，它的这个纹饰浮雕的纹饰显得更深峻，它的这个海水和海兽的这个互动感显得更加强烈，更加的密切，加上它整体的造型的这种比例做的呢又很协调，所以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您看着它包浆很厚，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饰，海兽也好，海浪也好，每一道波纹都刻画的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精致。刚才有个夺宝人四号，四号说这么一圈这么亮，亮就对了，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它这个底足它跟桌面接触了，经常它要磨移，所以它这一圈的包浆一定是亮的，它不会很厚啊，加上它用料厚，本身分量又重，所以这个自然的鹿铜的磨损，这个才是真品的认证的条件之一。因此呢，就这个炉子包括它底下的这种款的这种清晰度深峻度啊，这些都是当年康雍乾时期官造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炉子很不错，是一个官造的铜炉。
2: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价格了，请出价。那么究竟各位出价几何呢？评选了六位夺宝人，出价分别是五万、十八万、五万、十八万、

0: 12万以及个十百千万十万300万，来吧，6号您先讲为什么300万。
1: 第一点，这位老师说了是官造，宫里的这种铜器呢，我觉得工艺这么好的，至少应该都是百万起步的。
0: 嗯哼，
1: 这虽然它小啊。
2: 就我稍微纠正一下六号的这个对这个价格的误判。
0: 呀哈，
2: 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熏炉，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日常的用器。所以从这个理智来讲，它这个地位就不太高，所以我认为六号呢，它是有一个错判的，他拿这个铜的类似这种佛造像的价格来去推演到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香炉的这个价格。
0: 好，谢谢谢谢。那么这一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我们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给命，26万元。所以最接近的有两位，同时两位分别是4号和2号，祝贺二位各自加一分。陈老师啊，
3: 是啊，六号呢，他有点用力过猛，并不是所有的官窑的器物呢，他一听说官窑的，我立马这个价格就往死里干啊。官造的东西，它肯定工艺啊、审美啊、艺术啊、用料的这种这个厚重感啊，它肯定比一般民间做的它要更规范啊，更加舍得下功夫，舍得花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那2020年的时候，北京秋拍拍过一件类似的铜炉，当时的成交价是多少呢？69万。当然那件的金色比这件要好。我们说它铜鎏金，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色下面隐隐有金色，它这个金色还真不是磨掉了，它是被厚厚的包浆给掩盖掉了，蒙了一层尘，你们没有发现，结果呢就错过了。
0: 也是了。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啊。来吧，今天还有最后一样藏品给各位呈现哦，也是一幅画作，描述它被描述为是张谷年所作《春山图》，知道各位都懂，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服务的更妥帖一些，还是请教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谷年的艺术成就，其人。
4: 这个张谷年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呢，我们一说他的舅舅，大家就很熟悉，是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冯超然，他就跟着他舅舅学画，一个是张谷年，还有一个就是陆延绍。一般张谷年我们看存世的画作呢，一般都是带颜色的，但是这一件呢，我们看是一件纯水墨的，纯水墨的，和他的这个风格有些啊，还是有一些差距，大家到底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所以啊，这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的。
0: 谢谢李老师，谢谢。接着李老师刚才那话头，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该就是从哪个角，你就该看他了，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真或假。一幅画作。好了，来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好，有3位以为是真品，有3位以为也许不对。5号，看真。
5: 这个远景看的话，还是那两个字儿，就是舒服远的呢画的特别这个飘渺，然后近的呢又特别的写实，我就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
6: 其实这幅画我远看还挺有立体感的，蛮舒服的。
0: 嗯，
6: 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那个，比如说阴影啊，这个下笔就感觉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一张演算纸，就是划拉了几下，觉得那可以画了。如果它是真品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作家，比如幼年的时候创作的。但是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画，在我眼里。
7: 我又一次的反驳了4号，因为就是老师刚才说的嘛，因为那个海派的作家这个有颜色的作品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搏一搏，万一呢，这种水墨的那么少，万一是真的，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我支持了一下，
0: 所以也是冒了点小险的，是吧？
7: 是的。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判断。那么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张谷年《春山图》是一件真品，祝贺。不对了，刚才所有看真的朋友都加上一分。来吧， 李老师，
4: 我刚才讲啊，这个张古年呢，平常的一般的风格啊，都是画这种带颜色的。

0: 但这一件呢，我们看呢，它完全是纯墨色的。为什么叫纯墨色呢？他就在提拔里他说，我不想用颜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个颜色了，他是想用墨分五色，用墨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里头用了这个提拔里说了很多，就是想用墨色来表达。所以这一件呢，我们看呢，是他一件用不多见的用墨色墨分五色来表达这种啊春天这么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1: 是是是是，好，谢谢谢谢李老师。作为夺宝者答题，下面这个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得分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很简单，为他出价，动手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好，分别是26000元、50000元、88888、38000元、50000元以及88888。为什么88888？
2: 我觉得东西还是看物以稀为贵，这种东西呢，就老师说了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觉得给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吉利，给了个5.8。
3: 6号跟我是一样的价格。其实它整体的话是很新的，又是少数派，就是那种很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作家也有知名度，所以说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合适，我甚至觉得报低了，说实话。
1: 嗯，好的好的。那么经由我们一锤定音专家团的判定，哪位能够加上这关键的分数呢？评选了。专家估价20000元，所以最接近的是1号，加上1分。李老师，还是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是20000？它不是很珍贵吗？刚才6号
0: 对
1: 觉得
0: 是，是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画的主要是青绿，青绿的，而且很漂亮。但是这个明显我们一看就是一种文人的墨戏图，画着玩的，就是它这种受众会很少，就是如果这种画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说受众面不大。也不会卖出高价钱来，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欣赏习惯是接受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困难，
1: 是，
0: 所以价钱我们说就低了一些。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现在位列第一的是5号，先掌声鼓励他。巅峰对决你是一位，位列第二的呢是2号，掌声祝贺他，巅峰对决有你一份儿。来吧，刚才叫到号位的两位，台上就为我们巅峰对决了。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书画作品，其中一件豪主认为是孔小鱼花卉立轴。孔小鱼是海派画家中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疏朗雅致，线条细挺而不失意趣，花卉设色明快丰富，生动逼真。宝主认为此作画风严谨，笔墨老辣精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孔小鱼所作的花卉立轴，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毕龙是清代楼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取高远之势，运笔苍浑而秀，山石树木笔意松灵，点染之间尽显消散意趣。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会是真的吗？
1: 来，欢迎巅峰对决两位夺宝人，掌声欢迎萧玄、耿宇，欢迎。这真是巅峰对决了。来，我们再明确一下两样藏品，它们分别是被描述为孔小鱼花卉立轴以及毕龙山水图轴。那由于耿宇你有优先的权利，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对应哪一幅。
5: 我都行，让他先选吧。
6: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选右手边这一幅。
1: 现在每人1分钟，可以近距离的再去观察一下这一件藏品。看够了是吧？
6: 对。
1: 来吧，各自对应的这样藏品，你以为是真还是假呢？请举牌。耿宇这边他判断这件，并非真品，表述一下。
5: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真，因为刚才近距离的看了一下，

0: 它的章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太好。
1: 好，了解，谢谢你的判断。而萧玄这边，你觉得对应的这一样作品，

0: 答对了，
1: 来来，掌声祝贺，
0: 真幸运。首先我们说啊，毕龙楼东派的这个一个画家，楼东派就是王石谷这一派，这个作品明显不是四王的风格，而更像金陵画派当时在南京地区的一些画家的这种风格。另外从材料上来看也有明显的做旧痕迹，所以我们觉得从这几点上判断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作。
1: 哎，真好。
2: 好，谢谢谢谢，祝贺祝贺。
1: 李老师，您在段段这边，他看他是真，
0: 他答对了，
1: 哇，祝贺，帅。
0: 他选了这件啊，他选了这件啊，这件非常好的一件，这个也是一个海派画家孔小鱼的作品呀。哎，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它好呢？是一个第一画的好，第二呢，我们看这种平花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孔小鱼画的最好。另外，这种形式只存在于晚清到民国这个期间
1: 那一段，
0: 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真假的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1: 是是是，
0: 所以恭喜你答对了。
3: 谢谢，
1: 巅峰对决，真是巅峰对决了，好不好？孔小鱼、花卉、立轴，就是二位的出价标的物，请给出您二位心中的估价。达芬奇就在前面，请动手吧。来吧，评选一下二位各自的出价。耿宇给出的是66666，萧璇只给出18888。我们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给定的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是，评选50000元，所以误差率更低一些的是耿宇，掌声祝贺。我们还是听听李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描述一下为什么是50000。
0: 这个题材非常好，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买画的时候一个是买题材，一个是买装裱，就是比如漂亮不漂亮，干净漂亮，
1: 对，哎，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题材它非常好。另外呢孔小鱼这个画家也是在海派画家里有些名气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4-5万块钱，哎，是他目前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市场价格。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也感谢萧璇，虽然有点遗憾，但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感
3: 谢
1: 对节目的支持，谢谢。躺下稍事休息，那么接下来同样用热烈掌声欢迎张建荣老师送出自己的奖品，来吧，您有请。再次祝贺耿宇，我也感谢张老师，您好。最后要讲的是感谢，首先感谢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你们辛劳的付出，有你们真好，谢谢。还要感谢每一位夺宝者，感谢你们分享的故事和知识点和节目的信任，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喜爱和陪伴。好了，本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保持好心情，朋友们，下周再见。
4: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4: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4: 海淘市场雷点多，
5: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4: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1: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4: 宋代锤碟工艺，
1: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4: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4: 周日晚再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呀，我老远就闻见这味道，好香啊！
1: 才买这么多好吃的，
2: 这个干啥呢？
3: 我正在做红油做准备。
2: 您这红油有啥不一样？我怎么老远闻着就喷香喷香的那个味道？
3: 红油的香主要是辣椒的香味比较好，还有就是复配的我们的整体的味道比较浓烈一点。
2: 红油相当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川菜都离不开红油。
3: 你尝尝我今天用红油调配的夫妻肺片。
2: 好，
1: 从底下把这个红油拌上，就是这样。麻辣鲜香，
2: 非常好吃。就是你看这红油裹得多满，而且它不像别的吃起来特别的齁，它吃起来非常清爽的这种麻辣鲜香的感觉。
4: 成都话咋个说嘞？巴适的板哟。
2: 您今天来是教我们做什么呀？
3: 主要是分享一下红油的制作，辣而不炸，香而浓烈。
2: 这就是这个夫妻肺片好吃的秘密，就在这个红油上面。
3: 就在于红油。
2: 我跟你讲，红油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很多人在网络上要反复去复刻的这么一个美味。我今天请来一位朋友，他也是红油的超级爱好者，掌声欢迎立伟。
5: 嗨，大家好，飞哥好。
2: 欢迎欢迎欢迎。为什么今天我要把你请来？因为我知道你用红油可以做出让我们觉得很猎奇的食物。
5: 真的，今天我就是用一勺红油，然后做一桌菜，包括有这个甜品、主食、热菜、零食，就是一勺红油。
2: 甜品是辣味的，
5: 当然
2: 是红油味道的。
5: 一会儿吃你就知道了。
2: 您吃过甜品是用红油做的吗？
3: 很少吃。
2: 你搞啥子哦？
5: 今天我就搞一下，看看能不能收纳住咱们紫燕里面，行不行？
3: 好的，可以。
2: 两位，我们正式打一招呼好不好？来，立伟先来。
5: 大家好，我是用一勺红油就可以做出一桌子菜品的立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甜的、辣的、咸的，满满一桌菜品哦。
3: 大家好，我是紫燕百味鸡研发总监王润祥，这勺红油研究30多年，今天给大家讲明白。
2: 2006年那一个夏天，我到成都上大学，我在存西路上吃了一个锅盔加这个夫妻肺片，当时那个味道就是你调的，
3: 都是我们调的。哇，
2: 握个手呀。相见恨晚呐、啊！我等你很久了，把这个红油交给全国观众怎么样？
5: 可以分享吗？
3: 对，
5: 这都是机密类的。
2: 学一学。
5: 今天来着了。
3: 我们分享一下。
5: 好，
2: 来吧，那您先来啊。这油已经烧上了啊！
3: 对，
2: 一闻这就是菜籽油。刚才我看到您在捣辣椒，考考我们。
3: 这个是新一代辣椒。哇，
2: 直接不烤了，开卷。
3: 新一代的辣椒是就真辣的。哦，
2: 辣味。
3: 同时它也有香味。这个是二荆条。
2: 二荆条。
3: 二荆条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香。哦。
5: 提香味儿。
3: 对啊。这个是紫檀头。紫檀头它同时增香又增辣。
5: 增香增辣的。
3: 对。
5: 这个是什么？这像烤糊的那个。
2: 糊辣椒。
5: 糊辣椒。
3: 这个是灯笼椒，它的味道主要是香而不燥，口感温和。
2: 他们肯定之间是有比例的，这个比例肯定是秘方，
3: 都是一比一。
2: 你们的秘方原来如此之简单呀！那这些辣椒怎么处理变成面呢？
3: 炒制完以后就是用铁臼做。哦，
2: 给它背一下，
3: 对对对。辣粉里面主要是还是粗的有占70%，细的就是占30%。主要是粗的目的就是增香，如果是全是细的，它就香味就比较淡了。
2: 就是那个片片，
3: 对，
2: 粘到红油上面，红油再裹到食物上面，
3: 对对对，
2: 你嚼的时候用牙齿把那个片片磨碎，那一刻味道得到了升华。
3: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就是。去腥，
2: 给油去腥用葱姜，对吧？
3: 对对对，
2: 因为菜籽油啊，生的时候会有一种土腥味儿。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熬料油把它变香。我怕腥，我用别的油，我们家这么多色拉油什么的不行吗？
3: 色拉油整体加起来的那个浓度特别轻。
2: 你要菜籽油就是飘在成都街头的每一个街巷、每一砖每一瓦当中的那个味道。
3: 如果是在其他城市能看得到这些吉祥物的，都能找到我们的店。哦，
2: 哏到盐味儿，糟滋盐尾一刀。您看这腥去完了吗？葱都炸干了，
3: 还炸，要把它炸糊。

0: 浮起来，
1: 对，
0: 好像可以。
2: 他说炸糊，
0: 炸糊还是糊啊？
2: 炸糊，
3: 炸糊，
0: 炸糊，
3: 对，
0: 炸糊，
3: 对。
2: 这真的是有点太浮了，
3: 就是象征它这种浮的那种。
0: 首先要给它炸到有点偏琥珀状，
3: 对，
0: 然后让它浮起来，对吧？
3: 对对对对。啊，
0: 好。
2: 也要让它糊起来，
4: 也要让它糊，
2: 对，
0: 糊
2: 糊了之后才出香。
3: 接下来我们把温度调整到200度，可以用就是温枪。
2: 现在是
3: 200度，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烫芝麻。
2: 要用这个油泼是吧？
3: 对。
4: 哦，就是这么烫啊？
3: 对。
2: 哦，我明白了，就是担心万一进去之后一盘散沙捞不出来，芝麻又糊了。
3: 对对对对。
0: 啊，我学到了。
3: 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就是芝麻的香味就是
0: 给激出来，
3: 激发出到油里面去。
0: 所以这个温度真得够200度，不然它激发不出来。它这个要基本上烧到什么程度呢？
3: 淡的金黄色。
0: 淡的金黄色。
3: 对，差不多了。
2: 啊，好嘛，芝麻炸好了。
3: 这次我们就开始降温，
0: 干嘛呢？啊，降温
2: 又要降温了，
3: 降温了。
2: 好不容易提了温，为啥又要降温呢？
3: 如果是不降温，我们的辣椒面进去以后，它整体的就糊了。
2: 不同食材、不同调味料，它的成香温度是不一样。
3: 对，这应该是在175到180。重点我们聊一下，就是香辛料，君臣佐使的这个香辛料，
0: 有点像古代帝王的那种感觉。
2: 中国传统中医有君臣佐使之分，这是一个配伍。
3: 对对对对，
2: 君就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一个是八角，一个是桂皮。八角如果是越老呢越香，因为颜橙色它就决定了我们的那个产品。这桂皮不行，我可以拿一个来。啊，
0: 您带桂皮来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0: 我看看您带的是什么样的。
2: 对咱的桂皮不放心。
0: 哇，这是桂皮啊！
2: 你拿的是一个书卷吧？这是桂皮啊！
3: 哇，
0: 像书简，能看看它有差距多大吗？我想了解一下。
2: 我们量一下啊，
0: 量一下，量一下。
2: 来，这是咱家的，
0: 这是那个4.1。
2: 咱们看看，
0: 它这个，基本上是一倍啊，
2: 一倍厚度。这大概是多少年的？
3: 应该是就是8至10年的。
0: 8到10年的桂皮，老桂皮。
3: 老桂皮，我一口。
2: 你尝一点点。老桂皮的味道，
0: 我尝这个，哎，真的完全不一个味儿。
2: 是不是这种普通桂皮嫩了点儿？
0: 这个普通桂皮就一咬特别脆，然后也很甜。然后这个桂皮它吃是那种没什么甜味儿，淡淡的那种肉桂香。
3: 对，
0: 现在一说话，我觉得满嘴的飘香。哇，
2: 那您掰呗，您要多少？
0: 这直接拿手掰是吧？
3: 嗯，你要不你要多少？
0: 哎，我来说，
3: 不用，
0: 那我给掰完了。你要
3: 够了，够了，
0: 够
3: 了，
0: 够吗？好，
3: 轻轻的敲碎一下。
2: 我先把菌料放进去，就是大料和桂皮。
3: 菌料主要是醇香，回口带干。
0: 我发现这个八角，您好像也给它每一片都拆开了哈。
2: 拆开的意义是什么？
3: 让它更均匀的入味。哦。橙就是白芷、白蔻、胡椒。橙主要是增香。佐使料就是小茴和丁香，它主要是起到点缀的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花椒，这花椒不行啊，
0: 这也不行。
3: 对，自己准备了。
0: 我看看跟咱那花椒有什么区别，对比一下。
2: 这确实
0: 不一样。
2: 这是师傅带来的，
0: 确实。
2: 这是我们家的。
3: 这个花椒，我们是带过来正宗的汉源的红花椒。第一，讲究一个开口率，我带过来的开口率是100%。那目前你这半边呢，就是花椒，
0: 确实有的没开口，
3: 这个是没开口，还有很多黑籽。第二个点，整粒花椒以后，它整体的香味特别浓，特别麻，就证明它的花椒比较好，可以闻一下。哇，
2: 请以后叫我香妃，你看，香不香？
0: 参见香妃。这个花椒也是适量，是吧？
2: 好，那咱们开始把它加进去。现在温度来到了174.2，达到了要求啊。
3: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辣椒面，
2: 4种辣椒面，你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
0: 二荆条、子弹头、
2: 灯笼椒，还有新一代。来准备，朋友们，油泼辣子。
0: 天哪！
3: 搅一下，搅拌均匀哈。
0: 搅拌均匀。
3: 对对对。
0: 我以为那个芝麻增香完就没有用了，没想到给它放到那个底下垫底用了。
3: 对。
0: 好香啊！
3: 现在第一轮的目的就是让焦香味出来。
2: 那么我们要分几次来油泼它？
3: 分3次。
2: 第二次要多少摄氏度？
3: 145到155。
0: 那咱们就得等一下，也快了，估计。
2: 现在温度来到了158.8摄氏度，我们稍微等几秒。

0: 那咱们准备第二次浇油。
1: 好，
2: 第二轮的目的主要是激发那些辣椒素，
1: 所以它每一次倒油都能激发不同的味道。
2: 对对对，辣椒素。
0: 辣椒素是味道呢，还是香气，还是颜色呀？
2: 颜色和香气。
1: 就是说它这个油会更红的秘密。
2: 对对对对对。哦。第三次油温就在120度。
0: 现在温度来到了121.8摄氏度。嗯，
2: 够了。
0: 全加进去。嗯。红油就成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吃了？
2: 进去放12小时到24小时，效果更好。
0: 你在搞法子吗？还要再搁一天时间？
2: 我们这里有提前弄好的红油，在这里我们就是过了24小时的。啊，
0: 你看，就颜色，我觉得释放的更多了。嗯，你看这边的也好看。
1: 它感觉这颜色偏清润一点。
2: 对，
1: 这边的话感觉更温润、
0: 更醇厚。
1: 对，更醇厚一些。
0: 尝一口吧。
1: 香啊，这个
0: 什么感觉？
1: 满嘴是芝麻香，然后那个红油虽然说它很香，但它一点都没有那个辣。
0: 所以好吃的红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会，我觉得第一个是用香料的品质，另外一个君臣佐使的配伍，还有一个泼红油的时候一定要分3次不同温度来进行泼，另外一个一点点耐心，等一天更香哦。那咱们今天就拿这碗红油来给大家做菜，你要给我们做的第一个菜是
2: 夫妻肺片，
0: 来吧。
2: 主要是这个香辛料进去先熬15分钟，熬15分钟主要是让它的香味溶解到就是汤里面去，然后去肉腥味去得更好。这里面就是说加点盐，这个盐相对而言要多一点。传统的夫妻肺片里面就是说都是牛杂，
0: 现在的夫妻肺片是腱子肉啊，
2: 还有一个是蒸袍。
0: 啥子？
2: 就是牛肋条上面的那个
0: 牛肋条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是牛鳞。
0: 哦，这牛鳞肉。
2: 牛鳞肉，现在的夫妻肺片是主要是食材，比以前好。以前的是就叫废字，废弃的材。
1: 买完这些好料不用的，
2: 对对对对，
0: 一些下水料。
2: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传统的都是用的下水料，可以改一下刀。
0: 牛腱，
2: 牛腱，
0: 看着就很劲道。
2: 煮制时间基本上就是控制在就是1个小时。煮了30分钟以后，然后放耳朵和牛百叶。
0: 行，咱们再煮半小时。
2: 对，嗯，煮半小时以后就关火，关火就浸泡23个小时。
1: 2到3小时。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好味不怕等，那有没有提前带来的？2、3个小时等不了。
2: 有，已经给带来了。
0: 这已经切好了。
2: 这已经切好的。
0: 牛肉，这是百叶，
1: 百叶
0: 这是牛肚，
2: 牛肚。
1: 它还有这个鸡爪。
0: 师傅，来个夫妻肺片嘛。
2: 好的，马上现场等你办。
0: 这有啥子？
2: 这是红汤，红汤就是土鸡加骨头熬制制的。
1: 那不是白色的吗？一般熬的。
2: 我们这里面加了点生抽和老抽提鲜的。哦。味精、大蒜、孜然粉。
0: 师傅，红油多多来哦。
1: 多多来一点。
2: 这是红油。
1: 也是红油。
2: 对。
0: 这个就是那个沉淀之后没有芝麻的红油。
2: 对对对。啊，
1: 这个是有芝麻版，那个是无芝麻版，但它俩是一起的。
2: 是一起的。嗯。这里面再加一点胡辣椒，胡辣椒的香味更好。这个就是用大豆油加4种辣椒加花椒，对，
0: 花生米必须得有，
2: 对，
0: 把那个满满的这个红油浇到咱们的这些肉片上，嗯，哇塞，哎呦，你说，哇，
1: 这个感觉真不错，
0: 你说说，嗯，哎呦，哇，这个感觉哦，简直是安逸哦。

0: 你吃了什么食材？
1: 我吃了百叶，嗯，好好吃，特别入味，香而不辣，然后整个百叶又做得很脆啊，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那个回甘。
0: 我觉得端一口咬下去爆汁的感觉，那个红汤功不可没。嗯，然后它红油本身就是辣而不燥，在口腔当中带来那种丝滑感是更胜一筹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总体感觉是鲜辣，最后是甜，淡淡的甜收，
1: 对，真的
0: 这感觉很好，非常好。四川话就是说巴适的板哦。我觉得红油在里面是灵魂，当然其他的味道食材也都不逊色，嗯，共同支撑起了这道经典的四川的名菜夫妻肺片。今天你要用红油给我们做什么？
1: 我今天带来的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基本上有手就行能做的。第一个就是算是热菜也算是零食，叫做红

0: 瑶瑶零食碗。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牛胸口油，这个一般在做菜里是属于润锅肥锅的那个，但是它整个要拿空气炸锅叮个三分钟，我们先叮。让飞哥叮的过程中，我再来说一下我们还放了什么，放了这个干脆面，然后辣椒段、花生、
1: 鱼皮、
0: 薯片。这个薯片的选择可有讲究了，不是说咱们随便的薯片都可以，必须要选择这样子，你看条纹状、横纹状的。您猜为什么，大叔？
2: 肯定凹凸以后它那个汁水啊，挖得更好。
0: 你看，就是不一样，就是专业。
1: 地位有一点特别好，它可以把生活当中我们容易忽略掉的食材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啊！
0: 是的，先放干脆面来，咱们全给它碾碎。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花生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辣椒段就都倒上去吧。
1: 它呢是香脆的，并不是那种让你觉得特辣的。
0: 鱼皮、薯片我要一会儿再放，是有讲究的。这道菜的灵魂栀子，就是凉拌栀，就是大叔拿这个紫燕加燕的这样的一个凉拌栀，
1: 麻辣鲜香，栀称菜。
0: 这是您研究的吗？
2: 对对对，哇，
1: 它是一个川式红油的凉拌栀，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做想象当中的所有凉拌菜，口水鸡呀、小海鲜呀，
2: 都可以
1: 的凉拌菜呀。
2: 是，
0: 你看它特别方便的，你知道什么吗？它一袋里面有很多，两个是一起单独可以放在一起的，这个不会就是红汤吧？
1: 你猜对了。
0: 然后这个是咱们直接熬的，也不需要等待了，
2: 不需要接熬了啊。
0: 那这个味道保证是一样的，
2: 保证是一样的，
0: 味道是一样的。
1: 这个冰好了，
0: 好香。接下来我们开始放灵魂的薯片，其实薯片是有相互顺序的啊，我先放一层，我掉完汁我再放一层。哦，
1: 明白，两次放薯片。
0: 我们接下来就只加我们这个红油，
1: 加一层薯片，加红油，再加一层。
0: 对，我刚才说这个名字叫做红油摇摇零食碗，接下来咱们就是开摇。
1: 全都摇
0: 出去。对，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放到碗里，做成了，快吧。
1: 这可以列为回家吃饭最快的菜吗？我觉得可以算回家吃饭有史以来最快的菜之一了。
0: 来闻一下这个味道，来，噔噔噔
2: 噔，哇，比较香。
1: 我跟你讲，刚才因为这个是热的牛胸口，
0: 对，
1: 它把那个红油的香又往上给它顶了一下，
0: 对，哦，
2: 还有动物油脂的香，
0: 出锅。
1: 朋友们，多么不可思议！
0: 来一点点那个花生碎吧。
1: 行，
0: 做热菜零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来做第二道主食，叫做红油虾滑扯面。主食我们用到的馄饨皮儿或者是饺子皮儿都可以。第一步我们先来包。
1: 那我帮你做水了啊。
0: 好，谢谢。第一步是首先这个手蘸了水了啊，蘸水的话会让它更黏，这样方便给它粘住。然后我们中间就来点虾滑。哦，你看看这虾肉是不是整虾肉，谁家给你扯面里一个面条里放两个虾呀？
1: 这是一种扯面。
0: 然后这样直接你看粘住了，包成这种糖果的样子，然后我们慢慢摇。其实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是放虾滑而不是一些饺子馅儿啊、牛肉馅儿啊？那个馅儿如果比较小的话，我们在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破裂的话，它容易散掉。所以这个放虾滑它是成功率很高。
2: 主要是虾滑它有粘性，粘性好了以后，它随便怎么扯它都不断。
0: 您觉得会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
2: 因为虾滑本身就是口感也特别好，再加上就是不是好的就是汤汁和油，它确实很香。
0: 您说的好吃不会是我用了这个油您说好吃？
2: 不是。
1: 看着这个样子，您说
2: 没关系啊，跟那个跟形状没有关系。
0: 就是的，我不瞒你说，飞哥，这个汁谁吃谁不爱，谁吃谁不爱，我跟你说，谁吃谁都爱。这个汁拌啥都好吃。
1: 行，你说完这个，我又想让3、2、1上链接了。
0: 真的好吃。
1: 每次立伟一来就是大型直播带货现场。
0: 我是带美食的现场，让大家都能够在家里10分钟做得了这种快手餐，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1: 来，
0: 水烧开之后，我们就直接下锅啊。这个就跟煮饺子一样，正常就是两滚就可以了。因为它很薄，用的是馄饨皮。如果是饺子皮的话，基本上是加3-4水。我们现在来开始调汁，这个主食的灵魂就在这儿了。来，我们先第一步

0: 放盐。糖是提鲜的啊，生抽、醋，再来一点点鸡精、蒜末。它的这个底料基本上就调好了，
1: 虾滑好了
0: 啊，太好了！
1: 来，
0: 看到没有？这个真的孩子也可以吃，老人也可以吃。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重点来喽。我们准备的洋葱、菠菜杆儿，这个是要焯水的，我焯过水了。这个青椒、彩椒、花生碎，全都倒进去。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葱，然后我们准备一下这个油辣子，
1: 加红油，加汁。
0: 对，接下来我们加汁。接下来我们这一道主食就出锅了，
1: 就成了，它真的就成了一道菜了啊！我一直期待啥呢？期待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可以用红油跟甜品配。
0: 当然可以做我们的冰淇淋，红油味的冰淇淋。我们的冰淇淋来喽！这个冰淇淋是之前在做的时候，就是放了牛奶、淡奶油、炼乳，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颜色，它是放了一红油，在它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淋一点点红油。
1: 我有一点不敢接受，胡闹，哪有那么吃的，我的精神要坍塌了。
0: 你想吃不加的，然后呢这个就给你，怎么样？
1: 漂亮
0: 漂亮吧。这个红油因为它本身不辣只有香，所以我们再加手这一点缀，然后来上我们的这个薄荷叶，干杯。
1: 行，那咱们尝尝菜吧，好不好？
2: 来尝尝
1: 来。

0: 很弹牙，很滑，
1: 嗯，
0: 它既不像饺子，也不像抄手。重要的是什么？是在红油的加持之下，让它的味型变得非常的饱满，
2: 味道很好，
1: 嗯，
2: 红油的香味也很纯正，
0: 嗯，
2: 而且这个沙滑特别嫩，嫩滑都体现了，确实很好，
1: 嗯，
0: 我们尝尝这个啊，
2: 嗯。
1: 酥脆的声音，
0: 哇！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觉得刚才加了红油之后，它应该变成皮态的感觉，没想到还是那么的酥脆。
2: 酥脆是
0: 红油完全吸到食材里面，
1: 是的，
2: 对。
1: 所以这就是牛胸油一定要热，还有就是所有酥脆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2: 包括牛胸肉的这个脂肪的香，确实体现得很好，包括红油之间啊，
1: 嗯。
2: 焦烧起来真的很香。
0: 来，
1: 是的，
0: 接下来我最难以接受的红油冰淇淋，朋友们。哇，
1: 怎么样？
0: 哇，因为这里面本身已经有红油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这个冰淇淋的复杂程度啊，已经比我的人生复杂了，它酸甜苦辣咸的，
2: 很创意的那个菜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这三款最喜欢哪的？
2: 每道菜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嗯，
2: 第一道菜的话是说油而不腻，很香。第二个道菜是综合了，就是虾滑的味道，整体的那个红油的味体现的还是淋漓尽致。
0: 冰淇淋能吃惯呀？尤其红油的，
2: 尤其是这个冰淇淋，第一次吃啊，第一次吃，确实还不错。
1: 其实我今天把这三道菜我总结一下，就是一勺红油，三道菜，甜的、辣的、咸的，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今天咱们这个红油算是说没成功了，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和创新的味道。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

0: 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个花椒我们是带过来正宗的汉源的红花椒。红花椒它主要是第一讲究一个开口率，
3: 我们来开口是绿的，
4: 开口绿，它是那个不是
3: 哦，是吧？我以为说里面是绿色，
2: 也不是绿色。
3: 您说的开口率是？
2: 对对对。
4: 开口率就是说都开口了，
2: 对，
3: 是吧？一定要开口。
2: 对对对，
3: 有黑色就苦。
2: 对，经常这种有黑籽的话，它
4: 就偏苦一点。
2: 对，而且它整体的香味没有这么饱满。
4: 我说那个咱子燕每次吃的那个味道，那花椒那个香也挺好的。
5: 你造
4: 不一样。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因港而兴，因船而起，实地感受上海船港工业游的独特魅力。黄浦江边，远望一号上，听老船长讲航海故事；长兴岛上，江南造船厂里见证巨轮诞生；振华重工码头的万国桥吊助力全球港口货轮装卸作业；触摸百年工业的跳动脉搏，感受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

正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新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通江达海的上海因港而兴，因船而起。160多年前，这里诞生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起点。从沙船翻影到巨轮远航，船舶与港口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血脉基因。如今这些曾经只属于生产车间的大国重器纷纷打开大门，变身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将实地体验，感受上海船港工业游的独特魅力。
0: 上海聚集着国内顶尖的船舶、海工、港口机械产业集群，更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发源地。黄浦江边，一艘白色船舶静静停泊在岸边，岸上的游人将它看作城市里一处别致的风景。这究竟是一艘什么船？它又为什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呢？
6: 我们现在说两弹一星里的第二个弹叫弹道导弹。那弹道导弹它射程多远呢？它动辄要上万公里、10000公里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导弹射出去落点在哪儿，如何回收这个数据。因此，周总理就提出了要建造这样漂浮在大海上的基站，那让它在太平洋上啊测控我们往太平洋上试射的这个弹道导�弹。这艘船前前后后服役32年，执行了40-50次这样的军工科研任务。
0: 原来这就是我国第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1980年5月，它与其他舰船一同驶向南太平洋，执行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海上测量任务，帮助测控网络从陆地延伸到海洋。站在黄浦江边，记者最先注意到船上几口像大锅一样的测控雷达。当年他们要捕捉远方飞行器的信号，今天他们成为游客认识这艘船的起点。
6: 这3个雷达呢，其实就是这条船最主要的功能的设备。刚才说到它是出去测控飞行器的，其实不仅仅是导弹啊，像什么火箭啦、卫星啦，它也测控。
0: 登上远望一号，厚重的历史感和专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甲板上曾经承担测控任务的雷达天线依旧伫立，船舱内各类测控设备、工作生活场景完整保留，配合图文展陈和专业讲解，游客可以一步步走进这艘功勋船的过往，亲身体会当年中国航天人乘风破浪、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近距离触摸上海制造铸就的大国重器。
4: 那其实甲板上的风光真的非常好，而且我们站在船尾可以看到我们的黄浦江，
6: 是，
4: 而且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在航行，在执行他们的任务。而且夕阳往下走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上海的浪漫。那同时呢，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业游的一个方式相结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体验。
0: 从敞亮的甲板走下机舱，眼前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锅炉与动力设备排布在面前，旧时的通道仍完好保留在脚边。对照着新旧不同的通道，不难想象当年船员们如何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日复一日值守作业。
6: 前面就是这艘船控制这个心脏里边所有设备的这个地方叫疾控室啊，这个船舶的心脏里所有的这些设备全都是疾控室里的操作的按钮啊、推杆啊来控制的。刚才说机舱是整条船的心脏，这里呢就是这艘船的大脑。这艘船的大脑，这个驾驶室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典型的

0: 航海用的设备、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这边这个叫车钟，控制这条船前进后退的一个设备啊、
1: 哦、
0: 推到前进档这个船就往前开了。
1: 你说是这台还是这个？
0: 这个是车钟，这是备用车钟。
2: 远望一号的参观并不止于上船拍一张照片，运营团队把船名来历、船上设备、船员生活和海洋知识放进研学手册。游客从船尾甲板走到机舱，再进入驾驶室，沿途不断寻找答案。
3: 上海本地的游客，那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否也知道这里曾经停靠着远望一号呢？
4: 我也是通过网上的信息知道这里停靠了一艘远望一号。
3: 嗯，那您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样的工业游呢？
4: 因为海洋占据了地球71%的面积，那其实浩瀚的海洋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这种巨型的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未知的地方，所以我对这个兴趣就比较大。
3: 那其实我们从外面已经走到我们的甲板上了嘛，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一次的工业游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4: 首先就是一个是对于船的尺寸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可能平时在上海这边坐的大家都是摆渡船，比较小，然后看到这个比较大的船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船舶的知识和海洋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少知道的一块，那么通过这次参观呢，就是帮助我了解了一下海洋知识跟船舶的知识。
2: 游客在参观完整艘船之后，船上还有一项面对面活动，听退休船长讲航海故事。这位船长有35年的航海经历，25年船长经历，退休后做起了航海文化志愿讲解。船长从自己开过的杂货船、散装船和集装箱船讲起，从眼前的测量船走向更广阔的航海世界。
5: 在居家乐的话，我每天大概要接待15个场次，那么平时的时候也要基本上要达到就是7-8个场次，所以每天的接待量还是比较高的。
2: 远望一号先后44次远征三大洋，完成57次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是我国第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的功勋标杆。其实作为一艘测量船，远望一号最初并不具备游客参观的条件。2010年退役后，他荣归故里，回到了他的诞生地上海江南造船厂原址2号船坞。
0: 我们这艘船其实2010年就退役，2011年就停靠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当时呢是退役舰艇停靠在这个位置，它船上是不能上来的。后来呢是有一个上海高中生给市长写信，说这个船很有历史意义，停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上船参观？就是因为那高中生写了这个信之后呢，我们作为军工央企和地方呢是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然后把这个船呢上边很多的这个区域经历的修理修缮之后呢，依托于江南造船工业旅游的这个项目对社会大众开放。
2: 如何把功勋船从只能远观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工业旅游项目，运营方花了不少心思。首先，既要保留船舶原有的历史风貌，让游客能摸到最真实的历史痕迹，又要满足日常参观的安全和舒适需求。远望一号原本的楼梯陡、通道窄，机舱的空间逼仄，运营方加固原有通道，增设扶手和讲解标识，同时调整部分闲置空间，打造研学和文化活动区域，不破坏原有结构的前提下，适配游客参观的需求。
0: 机舱呢，原来是有6层，然后我们在2024年末经过修理修缮之后呢，修建了现在这个便于参观的通道，把它隔成了4层，楼梯也放缓，平台都变大。
2: 作为海上科学城，远望一号是中国航天从陆地走向海洋的标志性物证，完整见证了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突破历程。开放后，它成为上海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航天科普教育场所，能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触摸大国重器，直观感受远望精神，埋下科技强国的种子。 远望一号与旁边的长城191号潜艇等退役国之重器联动，

0: 曾为上海工业游边疆文旅的核心地标，既盘活了工业遗产，也填补了国内航天航海主题沉浸式研学的空白。远望一号是江南造船联合708研究所等设计单位、全国数十家配套单位跨领域协同攻关建成的国之重器。坐落于上海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是国内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这里依托百年民族工业底蕴，以上海长兴岛现代化造船基地为核心载体，打造了看得见、摸得到、能动手的硬核科技研学体系，是上海工业游的标杆性研学产品。
1: 终于来到江南造船厂了，今天呢，我也是工业游的一名游客。那想问一下，我们工业游的路线是什么呢？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呀？
2: 欢迎你来到我们江南造船厂进行这个工业旅游的一个参访。那首先的话，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参访中的室内的场地。那首先我们室内的场地是分为一楼的照片墙，也就是我们展示馆一楼啊，讲解员老师会在这边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刚走进展馆，记者就看到一面高高的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江南造船从1865年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
3: 这个照片墙呢，其实是我们江南造船展示馆的第一个展厅。然后的话呢，这上面呢一共罗列了711张照片，啊，都代表的是我们各个时期造的一些典型的一个船型。据不完全统计呢，我们一共将近造了有3000多条船。
1: 在您刚刚帮我讲解的时候，我发现当您的这个激光笔它指到一个船的时候，我们的面前的电视上它就会播放这条船的一些信息，还有这条船的视频，对吗？
3: 对的，
1: 是吧？
3: 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呢是相当于一个视觉交互系统啊，然后的话呢，每一张这个相当于通过我这个激光笔啊，这个通过点到这个屏幕上，然后呢，在我们的对面有4个高清摄像头，分别对应着每个区域，然后呢，识别到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光点之后，就会启动电脑里的预设程序，把照片投到屏幕上。
0: 展馆二楼，一艘船模摆在展厅中央，风帆、船体和细小的构件层层展开。它不是简单把旧船缩小，而是工作人员参考历史图像和资料重新制作而成的船模。
3: 制作这个模型呢，一共用了76240多个零件，然后呢，才把它一一展现。
1: 从这个船它的一些形状和它所在的年代，你就可以通过这一艘船可以反推那个年代的一些军事力量呀，还有一些海上大案的一些，或者说当时的一些技术。
0: 离开展馆，坐上游览车，慢慢驶向生产区域。路两旁不时出现大型设备和施工场景，游览车特意放缓速度，游客纷纷隔着车窗寻找刚刚在展馆里见过的船型。最终，游览车在指定地点停车，大家来到造船厂里最重头的参观地点——看见码头。码头直面长江入海口，能同时看到厂区内的巨型泊位，远处的长兴岛南岸线，江风裹挟着钢铁工业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整个工业游路线中视觉冲击力最强的点位。
4: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必经点，看见码头。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啊看到真实在建的这个船模。然后呢，通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详细的去讲述我们的啊建造的模式啊。我们停靠在码头的这些船呢，都属于这个细泊阶段啊。细泊阶段结束之后呢，它就可以进行这个试航。试航回来之后啊，我们进行最后的一个相当于问题的处理，就可以进行交船了。我们经常会在这边的码头上举行这个交船仪式。
0: 这里也是官方指定的合影点，可在不设密的固定拍摄方向，和身后的 LNG 船、巨型龙门吊同框，留下难得的瞬间。工业游与研学结合，既盘活了工业遗产、现代化工厂等闲置产业资源，也填补了校外实践教育的资源短板。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一对从云南来上海研学的学生，他们今天的收获如何呢？
5: 非常的荣幸，孩子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
6: 我们这边的话还

0: 会有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的课程。那对于学生来说的话，他能够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船，能够认识到对于咱们造船人来说，建造一艘船舶的不容易。
1: 可以带走的不仅仅是手工制作的船舶模型，在园区的文创空间，冰箱贴、积木和船模摆成一排，全都是带有江南造船的印记。游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把这次工业游的记忆打包带回家。
2: 这个福建舰，
3: 这个的话我们
2: 特别的大，
3: 对，成人也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带回去送给小朋友嘛。那它讲的就是我们的福建舰下水的一个建造的场景图。
1: 规划一条参观线路，对于这家船厂不是简单的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乐语嫣介绍，团队到来前需要预约，运营方会规划可开放区域，入场时贴好手机摄像头保密贴，车上讲清安全和拍摄要求，讲解员一路提醒哪些地方能看，哪些地方不能拍。
4: 我们最火爆的时候是五六七八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研学会比较多，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最大容载量，那最多的话是我们上午时间段和下午时间段是各可以接6到7辆大巴车的。那我们的大巴车的话到时候都会停靠在这边，那最多的情况下就是这里全部停满掉啊。
1: 在长兴岛上，江南造船厂还为愿意停留的游客安排了另一处空间，一家以船舶为主题的酒店。记者推开酒店大堂的门，左右两侧是古船船模，会议区、走廊、客房也都能找到不同的船舶元素。
5: 因为我们是江南造船工艺研学的一个大家来休息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一天的参观当中，也能够在我们酒店里面学到一些关于古船的知识，啊，把它们陈列在这里。在长兴岛，我们参观完江南以后，是会有很多团队或者是客人留在长兴岛再住一晚，然后在我们酒店里面能够体验到我们舰船文化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感受。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评定142家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全部具备开发工业研学产品的硬件条件。权威监测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50%，2026年暑期工业研学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进一步突破70%。在江南造船厂，游客可以见到一艘艘大国巨轮的诞生。那么大船远航抵达港口之后，靠什么完成海量集装箱的装卸呢？
6: 你好，婉莹，欢迎来到我们振华重工。
2: 那想说我们振华重工的工业游呢，第一站是哪里呢？
6: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就是我们工业游的第一站，我们的数字化展示中心，这里面有非常多好看的好玩的。这是我们的做设置的一个小游戏，可以直接现场操作体验一下岸桥的司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2: 首先先坐上来。
6: 对，这其实
2: 这是一个驾驶室。
6: 对，这就是模拟我们司机上的那个我们岸桥上的一个司机室，这就是我们驾驶座位，两边呢就是我们的操作手柄。所以现在您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呢？您先要把这个船上的这个集装箱，我们现在已经抓起来，
2: 对，
6: 然后放到那边的集卡车上面。
1: 走完室内路线，观光车沿厂区道路驶向江边，终于来到了江边。远处一排排岸桥伸出长长的壁架，有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外形，它们来自各个客户的订单，正等待调试与发运。记者踏上参观栈道，视野一下子开阔。
7: 这个位置是我们整个上海振华长兴分公司的最东边，我们一眼看到的是整个长兴分公司待发运的桥梁，这里面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公司的各个码头的桥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五颜六色，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的颜色，属于各个公司专属的这种颜色。这个位置通常也是我们俗称叫万国桥梁。我们这个栈道也是近几年才修建的，也主要是跟您所说的为工业旅游以及客户的这个参观检查专门修建的一个栈道。在这个栈道修建好过后，站在这个位置可以一览整个振华的这个桥梁的全貌。
1: 游客会看到正在施工的上部结构，也会看到接近完工等待发运的岸桥，从近处到远处铺展成一片壮观的钢铁森林。
7: 工业旅游是以不干扰实际生产为前提的， 我们的工业旅路线与生产实业环境是有一定的

0: 建筑感的路线是专门规划的。我们在那个观景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通过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览我们整个的产区。我们可以通过观景平台，整个的了解到我们产品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如何发往到客户的。只要站在观景平台，就有一个宏观的概念跟基础的了解。
1: 有官方介绍，这里的工业旅游从2021年起步，来访群体从小学生扩展到初中生，家长团也有海外游客，目前年接待量超过10万人。从在远望一号上听老船长讲故事，到江南造船的看见码头，再到振华重工的万国桥吊，上海同时具备百年船舶工业积淀、全球领先港口装备制造实力，这套船港产业集群给上海工业旅游刻下了厚重的向海图强产业基因。
2: 上海的工业旅游应该讲是全面开花，我们可以用3个度来概括。一个呢是厚度，因为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起源地，我们有大量的百年的遗存，是非常具有历史厚度的。第二个呢是跨度，我们这里既有百年之前的工业遗产，也有这个现代的中国制造，这些过去与未来在同一个空间的一种对话，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融合度，我们既有工业这些参观体验，又有我们的研学演艺时尚等等，那么这整个形成了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消费体系。
1: 我国工业旅游正处于政策赋能、热度攀升的快速扩容期，预计2029年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呈现出多维度清晰的增长趋势。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6: 往家里投啊。
7: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毛线翻飞，钩针起落，藏在乡村的百年钩织技艺如何从门廊走向世界？
8: 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它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
7: 传统手艺碰撞现代审美，手工非遗如何重新掘金市场？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广东潮汕

0: 我是练高鼻镜，
1: 我就对呀，刚才你，
0: 我让我高鼻镜我
1: 就，
0: 导游进。
2: 九月，广东潮州的暑热刚刚退去，在观塘镇秋溪村，几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正围坐在门廊下，闲谈间，指尖娴熟的起落，一针一针钩织着手中的棉线。
3: 夹着好咧，
0: 是啊，伊就简单往内夹个差不多，变个材质呢。
2: 这个网名叫小黄香蕉的年轻人叫黄家瑜。这些造型奇异的钩织品就是出自他的设计。作为一位热衷于钩织的设计师，他把天马行空的构想交到阿姨们手中，再由他们一针一针地把想象批量织成现实。最近一款由他设计的钩织挂饰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为了赶制出这批订单，门廊下的阿姨们也纷纷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0: 伊落胶个蛋液，袂恶个。
3: 啊，直针直针个。
0: 下顶那只角是两针，两针。你就直接好。
3: 你睇只胶了喂，阿爸。
0: 有，就是就安尼，你定安尼印。
3: 啊，
0: 安尼胶好。
3: 啊，
0: 你起码你做
2: 呀。手钩花也叫通花，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传统钩织技艺，是中西文化融合诞生的非遗瑰宝。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手钩花以钩针为工具，

0: 将纱线勾织成镂空之物，形成了镂、弹、密、柔、活的独特风格。其制品多用于服装与服饰领域，曾是潮汕地区重要的家庭副业。
1: 香蕉，我看你跟阿姨们啊，在这个骑楼下一起来织花，而且还谈的特别有意思，聊得特别好。关键啊，这些东西我们以前啊家里人也会勾，但是呢勾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杯垫啊，包括一些电视罩啊，还有那种杯套。到了这边我发现阿姨们你们勾的还都很好看呀、啊、
2: 像我们潮汕的话我们叫通花、嗯、然后像我们这边的阿姨，其实我们家家户户的阿姨都会勾，
1: 都会勾。
2: 然后像我小时候我8岁我妈就教给我了、嗯、然后你看阿姨他们这么熟练的手艺，她也是她妈妈教给她、哦、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擅长比较精细一点的钩织、嗯、所以我的想法阿姨们能帮我实现，
1: 自己家门口就慢慢的就实现了。
2: 对对对，是吧？我们现在在树青阿姨的家、嗯，然后刚才就他们在聊天，还说这两个阿姨她的名字都一样的，
1: 哦，同名。
2: 对，而且小时候同村，又嫁到我们秋溪村来。
1: 您这个织花呀，是跟妈妈学的吗？
2: 乐结婚，
3: 我妈教的。
2: 就乐结婚做呀？
3: 也当七八九岁，
2: 七八九岁就会。
1: 看您这个手里织的这么好，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3: 没在学这个事，嗯，空把柄。
2: 他是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师就是小黄本人。
1: 设计都是香蕉设计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小黄香蕉啊，设计成这样，您觉得好看吗？
3: 好人呀，嗯，这个那人呀，
2: 嗯，这顶帽子，嗯，都好多人来订，他一直在勾。
3: 这个高也短点，个多短点。
2: 嗯，大的那种毯子啊，哦、罩子啊，
1: 罩子，
2: 对对对，
1: 就电视罩啊，桌布啊，
2: 就他们以前都是勾这种小花片，嗯，然后再把它拼接在一起，嗯、然后所有人就是在那里勾、嗯、勾完就转圈圈、嗯、勾那个花边什么的，哦、嗯，对，就是大的那种桌布罩。
1: 那那种场景也很有意思，然后一开始先是大家织那个一个个小片，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手，一起来织一个大的，
2: 对对吧？对。然后像他像这种手艺，他其实就比如说从我们以前的那种抽纱，因为我们以前这边会有很多抽纱厂，然后就做的那种很精细的桌布，对对，然后从那时候演变出来这种勾花，它是这变成一种日常的手艺，所以阿姨们就是传播很快，一下子大家都上手勾了，
1: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勾花的一个技艺。
2: 对，
4: 嗯，这样还可以。
0: 在潮州市香桥区的一间工作室里，黄佳瑜正化身产品模特，为最近制作的产品拍摄展示图片。
4: 嗯，还可以吗？
2: 哦，挺好的。我喜欢那个远一点，
4: 远一点，
2: 就这个竖屏的，挺好看的。
1: 这个要拿上是吧？
2: 对对对，这个。
1: 好嘞。
2: 太开心了，小米哥过来，
1: 我来就是来帮忙的。哇、哦，体力活儿，
2: 有点重的。对，然后刚好我们带你去我们的新空间看一下。嗯，然后这些毛线是想要给比如说来过来玩的朋友、啊、有一个体验毛线的一个过程，哦、可以放在这就好了。哇，
1: 一到这个房间完全不一样啊，
2: 完全不一样，
1: 目不暇接，看任何一个东西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啊，他们每一个都有特点，像一个大的艺术馆，是吧？这个马太漂亮了，
2: 这马谢谢，这个马叫刘岩，然后它其实是在我就是把我的想象力把我的各种想要表达的颜色全部都放在上面，然后它是一只踏着星辰大海的一个小马，然后这样子飞奔出来。
1: 平时看到的都是那种硬邦邦的一个雕塑、哦、但是今天看到的是那种软乎乎的，然后带着不同的色彩，有点像咱们潮汕的那种舞狮子，然后上面颜色非常的绚丽。总共用了多少种线啊？这是
2: 这个我用了有将近20多种线。
1: 20多种线。
2: 对，
1: 而且还有不同的形状。
2: 对，就根据比如说像这匹马的肌肉的一些线条啊、嗯、再到它的肢体啊、嗯、就全部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比如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笑脸，然后会有玫瑰花，其实我都提前会勾织一些这种花给你，就是不同样的一些，比如说快乐一点向上一点或者就比较活泼的都在里面。
1: 那当初怎么想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2: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看到毛线、嗯、就可以感受到它给你的这种，比如说像织物给你的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也好、嗯、或者它的颜色上给你很向上的一些快乐。

0: 情绪，这些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1: 大学主修服装设计的黄家瑜一直尝试将传统钩织技艺融入个人风格，创作出大量色彩鲜艳、造型独特的作品，到后来竟然以最初的小众艺术探索慢慢发展为如今为人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个性商品。
0: 这边是我们的饰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包挂，然后下面会有一些项链啊，然后手机链什么的，然后这个区域就是帽子区域，还有一些发带，发带的话就是也是一些不同的表达，然后这样子去做不同的佩戴。然后像这个，我觉得这条也很适合你，这条最近我们男生买的也很多，因为它是一条多功能的带子，而且你看它的花纹，你觉得像什么？它是我们就是潮汕地区非常传统的一个蜘蛛花纹，它像一只小蜘蛛一样，
2: 好多蜘蛛的腿，
0: 对对对，然后也有人说像一朵小烟花什么的，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它可以当一个像发带，或者像你看像搭在脖子上，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就是这样给它稍微搭一下，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御寒，然后也有可以就当穿搭的一个效果，非常有层次感，
2: 又温暖又舒服，再照照镜子
0: 看一下，
2: 我初冬的时候，
0: 对，而且
2: 如果你戴上这样一个小的织起来的围巾，你会觉得啊非常的温暖，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啊也非常的好看，真的好哎，好舒服。
0: 这个，然后像这边的话是包包，还有围巾，还有一些衣服之类的。你看像这个包包，这是从18年就设计的，因为我很喜欢植物，很喜欢钻进大自然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完成用一些植物的，比如说它一些生长纹路啊，绿色啊，去做编的一个包包，然后这款包包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包包。
2: 背这个包包在大街上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0: 对，或者挂在家里面其实也蛮养眼的，就好像种了一个植物在家里面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像一些大地色系就很多，
2: 很温暖，
0: 我们都是会做比较多的尝试。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它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或者你可以装一些不同的小物件在里面。然后像这个的由来也是有它的故事的，这是在七夕节当天我在做直播，然后就我在勾礼物送给大家的时候，就有个粉丝说啊，你勾一个提醒我喝水的一个挂件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提醒你喝水的同时它又有实用性，所以就勾织了这样一滴水滴的一个包包挂件出来。
2: 那这么多产品啊，我想问一下大概的每一个产品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0: 售价的话，我们的产品有30多到90多这样子的一个区间，然后它会根据一些工艺还有一些表达方式会有不同的定价，然后像包括像这种青纹鱼，因为它钩织比较难，还有一些特殊材质，所以这个稍微贵一点会到90多，然后像这种小拖鞋啊，就是这种简单的爱心型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就比如说它是在30多的一个售价，然后像包包的话就是会比较费时费工一点，然后它的区间就有到100到400多之间，对，然后还有衣服，我们还有像这种长裙，长裙的话会去到500-600这样子。
2: 那我看了看啊，这么多丰富的创意，我们产品有多少啊？到底
0: 从我创立到现在，我们快13年了，我觉得没有1000的话也有700-800吧。因为像我们创作来说，虽然是传统的工艺，但我们的创意全部都是推陈出新的，所以在我们想要推出新产品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是多试一些品，然后想让大家就是可以爱上我们的单品的穿搭的同时去试一个爆品出来，
2: 然后不断的试爆品，
0: 对对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一些传播也好，或者对我们像这种工艺的传承其实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些极具个性的钩织作品一经推出，便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黄家瑜更借助自媒体平台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项潮州传统手艺。
3: 这种长针钩织出来，它的一个肌理感也好，还有立体的这种呈现，都是非常非常有细节的。然后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毛线，然后去做叠加，然后再形成不同的图案。
0: 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就开了这个钩花厂，所以像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毛线堆里长大的。我觉得毛线它太神奇了，阿姨她拿了一个毛线去，隔了几天之后，我家里就堆起了一个钩织小山，就是很精美的一些产品。在我8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教我，我就学会了钩织。好，
3: 现在高腿了。
1: 今年35岁的黄家瑜住在官塘镇秋溪村，在上世纪60-70年代， 这里曾是朝

0: 潮汕钩织品出口海外的重镇，成为许多女性重要的家庭副业，钩织产品曾大量出口创汇。
1: 这个是2005年建的厂房
2: 哦，
1: 这个2005年，
2: 2005年盖的，
1: 对，2005年盖的，
2: 这也
1: 最老。其实呢，也不是厂房，就是说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去外面的工厂，
2: 嗯，
1: 再拿这些货来这里投放，村里人就拿回去，做手工啊之类的，就是这些。
2: 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集散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2: 就是把货拿来告诉大家在这里进行这种分配啊，
1: 对，
2: 让村里人一起帮忙，
1: 对，
2: 带动大家一起来做。
1: 就是这个我住的，
2: 哦，
1: 以前就说最老的那种那个工厂就在这里，其实全部当时全部都是投放在这里，
2: 嗯，
1: 你看这里有个吃的厨房。
2: 这就等于是当年的一个小厂区了，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所谓的厂区呢，实际上是把村民们叫在这里来，告诉大家要做什么活。
1: 对，只是给他交代一下，然后把顺便把这些线拿回去，自己去钩织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其实就说白了是没什么厂，只是一个点，一个投放点这样的。就是这样，
2: 在您心目中是一个点，但是靠这一个点把全村的人当时聚集在这里，
1: 对对 对, 对, 对，
2: 给他们发这个线，
1: 对，
2: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织，要织什么样式，
1: 对 对, 对, 对，
2: 他们回家自己各自去织，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哦，这还是
1: 这有这个仓库，
2: 当年的仓库是吧？
1: 当年做的，
2: 看起来很多货呢，
1: 对，
2: 这是
1: 这些就是当年做的这些现在积压的这些，都是做这些，你看还有这些都可以，都做这些花边。这些花边我们都做。
2: 这个花边是当时做什么用的呢？
1: 服装上的装饰的花边。
2: 哦，
1: 比如说这个服装袖口啊、领啊，这些都是这样。你看，
2: 哦，
1: 都是死马都是这样做。比如说，你看它这个花边，有女性的花边，它这样不是做下去，这是
2: 很漂亮，
1: 很漂
2: 亮，很漂亮。当时在一几年的时候，就是，确实
1: 对
2: 很多这个女性的服装，
1: 对，
2: 都会在下摆啊、衣袖、衣领
1: 都是
2: 做上这
1: 些花
2: 边。
1: 那当时这个款很爆嘛，
2: 嗯，
1: 一个月营业额有100来万。广州那个批发市场，你有多少，一天能做多少，几万码都给你批发掉。但是后来的突然那一两天呢就停了。
2: 就突然一下压在这里了。
1: 说句实话，我还少的那个，就是在我们潮州有好几家，但是在跟我一样的，有的压得更多。
0: 随着工业化机器织造技术的普及，成本更低的机械钩织制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取代了那些曾红极一时的手工钩织产品。
1: 我们潮汕人就说，其实是说这些是壮盛的，以前的赚了就赚了，但这些积压的没办法，这也没办法，就这样的。就是当时我有跟小孩就说，你看有这些在网上怎么卖，他说这些都卖不动，根本就卖不动，这样
2: 一个时代过去，
1: 时代真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就这样，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3: 到2013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然后它是完全没有一个，比如说预知给你的一个结果，它一下子就啪的一下就在你面前发生。然后我爸妈他们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了，就是钩花厂又倒闭了，我就觉得太可惜了，这个手艺如果就这样被埋没了，我觉得就是会很难过。然后再到我妈妈她看到她的状态，我就觉得我又再重拾我妈妈这个钩针，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就一起再用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把这个工艺就是变成现在大家年轻人可以喜欢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从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它让我一下子就是可以独立的去面对各种事情。
0: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那段时间里，黄家瑜带着钩针和满心创意，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创业市集，不仅把阿姨们的钩织作品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更把来自潮州的这门老手艺带向了更远的地方。
3: 带着一个毛线，还有一根钩针，然后就在那边街边摆摊，在钩发带，然后就觉得。

0: 还蛮好卖的，就大家都其实接受这门手艺也好，再到这门手艺它变成现在一个配饰的一个设计，大家都是很认可的，而且戴上去都觉得效果也不错。所以当时我是带着2000多块钱，我打算去那里就给我自己安排一个毕业旅行，再同时我再把我的产品看能不能销出去，会给我一个更好的信心。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最终就带回了20000块钱，然后回来给阿姨发工资，然后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一下子她也会觉得啊，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可以做，而且她觉得有希望。
1: 2012年她毕业，来第一个乞讨，平时伊无做后，就做安来先做白米糕啊，然后你当食过出来，我就来你做。六六大安姐做白粿，我也无冰鲜好，反正做只粿我就冰鲜好啊，先生。你做的粿出来，我就给你做啊，先生。
2: 2021年，黄家瑜回到了秋溪村，在一家人的支持下，成立了钩织工作室，与村里的阿姨们合作，将自己的创意融入传统技艺，打造出一款款网络上炙手可热的时尚商品。目前，黄家瑜的工作室一年销售近60000件钩织产品，不仅让阿姨们重新拾起这门老手艺，也让她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梦想。
0: 像我们会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9月份我们就有朋友，他是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会有一个手工市集去参与，然后也带着我们的产品。
3: 哦，这样的展或者是这样的市集，现在是越来越多吗？
0: 越来越多。就是慢慢我们往海外打开市场之后，像这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包括我明年我也想要自己走出去，然后我在那里，如果我坐在那里，然后我自己在那里钩织，我相信会更好。
3: 针对这种海外市集，你会有一些新的创造，或者会有一些改变呢？
0: 像创作方面的话，会根据我当下的心情，但更多其实我觉得把中国的文化以这种钩织的形式去推广出去，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现有的设计，我觉得已经足够可以打开出去了。
3: 哇，非常好的自信，太棒了！
2: 从过去被动来料加工转向本土原创设计，产品从辅料升级为潮流文创。海外消费者追捧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为情绪价值买单。乡村分布式手工模式完美适配海外小单多款式的需求，再借助社交网络直连全球买家，潮汕手工花再度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在潮州市美术馆里，一场融合潮汕文化与钩织技艺的装置艺术展正在展出，很多参与制作的阿姨们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了整个作品的全貌。
3: 哪一个部件是您当时钩的？
4: 那这个。
3: 这个最好看的部分，
4: 最漂亮就是我勾的。
3: 最漂亮的就是阿姨勾的，看到没有？还是龙眼睛，这上面的这个忽闪忽闪的睫毛是您给勾的，对吧？
4: 是。
3: 今天把它组装成了一条彩色的龙，您觉得好看不好看？
4: 好看。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3: 是吧？那您当年勾这个小勾花的时候，想到过没有？今天这条龙会在美术馆里边展览。
4: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费了很多的功夫，喜欢将就在自己的拼下，哇，这么长这么大，拼到什么时候才拼好了？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3: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彩龙，总共做了多长时间？
0: 像这条龙，我们就叫做想象力的龙，它有20米长，然后整条龙我们是7个阿姨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一针一线钩织出来的。然后像材质上面也是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配饰，然后给它做结合。然后这条龙其实它就是一条传统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红色大龙，但我们融合了现在我们创新的一些钩织，把它碰撞在一起，
3: 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创新的，有别于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织法。七个阿姨非常的辛苦，但我刚才看到阿姨们走到这里看到这个龙的时候，他们那种喜悦的笑扬在脸上。
0: 对，
3: 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在外边肯定更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对，我刚带他们进来逛展的时候，我就

0: 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看到他们最真实的那个反应，包括他们就在回忆，哦，我勾这个，我勾那个，然后他们还在想之前一起合作的那个小妹阿姨今天没来，他们都好可惜，她的姐妹没有一起过来。
1: 那像这样测一个展，用了多长的一个时间？
0: 像这个展的话，就是我们前前后像从搭配，包括我选这些不同的展品，然后其实像这个展品也是我们这几年慢慢积累下来的。它从设计其实它都是源于我们，比如说我们潮汕的一些文化也好呀，或者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都把它变成毛线的一个表达。我们现在订单当中就是10%都是会销往海外，然后包括每年的话，我们都是3000件作品可以去远销海外。像国外外国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比较大一点夸张一点的一些配饰，就每年虽然只占10%，但他的就是有上到几十万的这样子。但现在也是我们最初第一步走出去，明年我们也有更大的规划。我是非常希望就是我的产品可以更多的走向海外，包括像国内的宣传，我们也想让大家更多人知道。然后包括其实我一直在设计这些产品，它虽然基于传统的手艺，但我有了新的表达之后，所以我想要让我的产品就是更多的可以走向海外。包括我们现在只是10%，未来的规划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就是真的100%都可以出去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设计，让它更加的像往国际化去走，包括把我们的像传统的手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以这种毛线的表达可以跟远销海外。我可以用毛线的材质把我们中国文化给推展出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月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从来料加工到原创文创出海，非遗闯世界不只靠手工技艺，更需要以现代设计重塑产品。潮汕手勾花依托乡土柔性产能，用共通的手工温度传递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

0: 蚂蚁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来看详细情况。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那么这个假期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梳理。
3: 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国庆假期夜间加开的列车也让更多旅客体验到昼游夜行新方式。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再度上演。
1: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3: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1: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补能体系适配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4: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即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2甚至1/3，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0: 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各大商圈轮番推出新潮消费体验，主题艺术展、创意场景与品牌首店集中登场，定制消费赛道也带来多元供给，激活了假日消费的市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1: 这里是上海的淮海路商圈，那在商场外的广场呢，是设置了一个以水上赛事为主题的互动体验区。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搭建起了像这种的水上迷你竞赛区域。那通过手握遥控器呢，可以操控这个摩托艇的模型进行穿梭竞速。在另一边呢，还设置了一个拼斗的手工体验区，游客们呢可以根据图案进行发挥和创作，成品呢也可以免费的带走。
2: 我拼的是一个无松口的灯塔，然后拼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过程会很沉浸，觉得还是挺解压挺治愈的。
3: 现实的色彩空间主题艺术展同步和观众见面，还有一批独立设计师品牌上海首店与潮流旗舰店在这里落地，为消费者带来多元新奇的假日体验。
4: It's very vibrant. So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action happening. We've just actually started with this one. We are still going through the shopping mall.
5: 假期里我们的这个商场的客流差不多可能会提升20%左右，营业额20%-30%，外国游客的占比是在50%左右，欧洲和东南亚的游客为主。
3: 一处主打全球定制的消费新空间登陆上海，涵盖了旗袍、西服等高定服饰，以及珠宝配饰、非遗文化展示等核心品类。这里还设置了历届进博会爆款及定制专区，让进博好物从展台走向市场，展品变商品。
6: 男士定制西装和一些 IP 的衍生品比较吸引我，不同业态的定制集合给我更多的一个选择。
7: The fabric is very precious and also the painting I like very much. The customization of the sizes is very good for me.
3: 此外，定制中心内还设立了入境旅游咨询服务点，一键对接本地餐饮、文旅等各类消费体验场景。
4: It's integrated and they have all these tours so you can start to see what's in the area. The payment is also very handy.
8: 国庆期间我们全场也是做了五折起，景德镇瓷器、上海定制的西装全部参加活动，也让全球的游客体验到我们上海定制的魅力。
9: 假期期间，上海还结合特色主题活动推出丰富促消费举措，充分释放线下消费潜力。继续来看。
1: 我现在是在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商场里，那假期推出了消费抽奖的一个活动，拿着我刚刚消费的一个700多块钱的购物的小票去参与抽奖。
10: 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档599的这个活动，
1: 具体是怎么玩法？
10: 您拿着这个瓶子往前滚。
1: 这叫什么礼品三是吗？
10: 对，您抽中的是礼品三，对应的是我们一个22元的礼品券，最高的奖品是一份价值600元的酒店住宿券。
3: 商场还联动20多家餐饮、影院等商户延长营业时间，推出深夜美食膨胀套餐，晚间9点后消费者可享受美食5.8折起的优惠，还提供夜间免费停车服务。
11: 我是11点半晚上过来吃的火锅夜宵，店家打了5.8折的折扣。
12: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客流同比能增长了16%以上，夜市的客流会增加40%以上，餐饮会增加30%。
1: 那在纪念公园这边呢，还可以领到像我手上戴的这个光影节周边的夜光手环，每个点位呢是每天限发100份左右。登录小程序之后啊，可以享受到在静安区1000多家商户里消费满50减20一个优惠活动。
13: 假期静安公园光影展区域接待的游客量较平日增长80%左右。光影季推出多款限定周边，夜光手环消费者累计已申领超过1000条。
3: 南京西路犀牛广场上，一座沉浸

0: 式巨型光影礼盒装置亮相，该装置联动周边两大商场，游客凭当日有效消费票根兑换体验卡后，即可进入内部体验光影交互效果，在流动气球的环绕中感受梦幻的氛围。
1: 在商场里消费了200块钱，领到体验券，首先它灯光会变色，而且我们里面看不到外面，非常的身临其境，然后也非常的好玩。
2: 这几天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3: 正在德基广场选购商品的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线下门店商品丰富，让她有很多意外收获。
4: 因为11要回家嘛，想过来去挑一些衣服给她，但我来这边发现她有点接近我们年轻人的，现在准备给自己也买一件，这件就挺好看的。
3: 除了商品本身，不少新店也在空间设计和消费体验上做起了文章。
5: 就是希望每一位消费者进到我的店铺，可以像看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一样的一个感觉。
3: 这家来自甘肃兰州的国潮黄金品牌，9月底在南京开设门店。负责人坦言，南京的区位优势成为他们落地的重要原因。
6: 他进来以后，我们希望营造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像游园、观景。然后再去看作品，慢慢静下心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式传统西京工艺。
3: 首店新店的吸引力也让不少外地消费者专程来到南京。
7: 我选择的是1个小时的那个高铁。
8: 如果你不来到店里，你只能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图，但是对于如此精致的作品的话，你在德基开店的话，方便我们可以更直观的去选购。
3: 除了好买好逛，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也在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阳山湖畔的仙林德基艺术奥莱，将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园、市民广场与造型独特的艺术建筑融为一体，打造出可打卡、可漫步、可社交的商业新地标。
9: 很美，就想拍，很好看。
10: 这个建筑的风格吧，比较新颖一些。
11: 给我感觉，首先它是全白色嘛，感觉艺术感。
3: 业内人士认为，首店新业态在进一步拓展城市消费半径。数据显示，南京新街口每10个消费者中，可能就有3-4个来自周边城市。
12: 商业商圈做强首店与高端零售，新兴板块以艺术、自然、街区等元素打造沉浸式消费地标。首店经济以稀缺性和话题性制造专程而来的消费理由，把都市圈周边客流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13: 国庆长假，湖南长沙江畔文旅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当地依托滨江夜景，整合文创市集、夜间光影、休闲消费多元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3: 假日期间，湖南长沙湘江之畔成为市民游客全天候休闲打卡地，餐饮购物、文化体验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场馆，参加非遗手工学堂等一系列体验活动。
11: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它这种体验的活动呢，就是容易让我们沉浸里面，然后也能让我们就是学会这些文化。
14: 我们刚好在这里参加这个探营的活动，参加完活动以后，就是刚好到晚边，我们可以在北城附近吃美食，享受一下周边的那个湘江风景。
3: 商圈在国庆期间全新推出特色陶瓷主题市集，将传统手工艺文化展览搬进商业街区，让大众在休闲购物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
11: 比起单纯的购物跟吃饭，我们觉得这种市集啊，这种主题类的活动，对小孩来说，他也有一个新的体验感在这里啊，我会更加愿意来一些。
15: 很多的游客他来到这里，他其实并不仅仅满足于只是带一件工艺品回家，更多的消费意愿亲自来体验。
3: 逛完市集与展馆，不少游客沿着滨江步道散步打卡，看光影变幻，品尝美食。昼夜联动的消费场景，让湘江畔的假日体验更加完整。
16: 通过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动来提升商场的客流，在11期间，预计客流将达到50万人次，整场销售额同比将提升10%左右。
2: 在海南各地，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1亿元。
17: 假期期间，免税城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还有优惠券。

0: 和专属节日折扣等活动，吸引消费者选购心仪商品。此前，海口、三亚、万宁多地免税店就已补齐货品，加大优惠力度，迎接国庆消费热潮。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0: 目前海南各商圈人气不断攀升，客流相较平日明显增加。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同比增长21.17%，购物人数达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1%。
2: 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护肤品，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4: 国庆假期，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里特色造景花坛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其中一些以猫为主题的景观更是变身热门打卡点位，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
5: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小猫绿素鹏鹏被游客们团团围住，大家绕在小猫周围寻找各种角度，举着手机拍照打卡。鹏鹏与背后的古建乔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关系，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花茎，与主体相映成趣，
6: 挺可爱。毛茸茸的这些绿色的植物覆盖在上面，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7: 菊猫鹏鹏呢，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菊猫鹏鹏在10月底还保证鲜活让大家观赏。
5: 不止日坛公园，今年国庆花坛中猫元素被大规模应用于多处景观。景山公园布置了翠绿草猫，西单街头立体花坛中设计了小猫元素，而在菜市口地铁站旁，一只头戴花环、脖系白色绒毛圈的小猫更是以可爱形象吸引了不少游客。
8: 我对象他自己刷到的，他刷到的，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的，很灵动，就是很生动。
9: 小猫景观走红的背后，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审美选择。从市民口中的治愈亲近，到设计师不约而同选择猫作为主角，都提示着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在悄然发生变化。
5: 在游客对小猫景观的评价中，可爱、治愈、亲近感是高频词。有的游客会蹲下身，歪头托腮，和小猫拍一张合影。景观不再是远观的摆设，而是可以靠近、可以互动的存在。
10: 猫素的话，会让花这些花花草草啊，感觉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可能它是个小动物，所以我就会这样子互动。
7: 我们公园选择猫作为我们的 IP 主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是觉得猫比较轻松惬意；第二呢，我们觉得猫作为一种小动物，可以让全年龄段，什么年轻人啊、老年人、孩子都可以接受。
5: 专家表示，不同设计师都选择了小猫造型的景观设计，表明当前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已经从传统的以展示为中心转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
11: 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公共景观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需要的真正的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真实感受上来。
5: 而小猫景观带来的不只是人气，公园和街道将以猫为主题的布置与园区运营、周边消费联动，尝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效益。日坛公园内还设计了小猫巡游互动环节和文创产品，共同形成了连贯的游览动线。
12: 因为这个猫，然后来到公园之后，然后进的那个文创店，发现有这款小猫，然后所以我就赶紧都买下了。
5: 国庆假期首日，入园游客同比增长96.7%。公园所属经营单位收入52万元，同比增长50%。西城区也在菜市口地铁站的小猫景观旁推出花园市集，游客在打卡后可继续在旁购物消费。
4: 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他们走进县城，深入景区，从户外运动到非遗体验，在山水之间感受中国文化。
5: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姚林镇的一处

0: 深度融合，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体验，享受观影的乐趣。
1: 傍晚，在南沙区的一家滨海宿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光影装饰。

0: 国庆假期，珠江电影集团推出为期3天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游客市民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6部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产品。
1: 希望通过3天的集中活动，把电影从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串联起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社交打卡等多元消费链条的入口。
0: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省以电影票根为纽带，打通观影、美食、旅游、演艺、商圈消费链条，推动传统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融合消费生态转变。
2: 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
3: 国庆假期，广东珠海通过电影加农文旅的形式打造当地乡村消费新场景。游客白天体验农耕劳作，逛乡村市集，夜晚围坐田间观看主旋律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傍晚时分，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稻田间露天银幕准时亮起，依托自然田园环境打造的星空影院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影。中秋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父辈等多部主旋律影片陆续放映。
4: 在国庆期间能够在珠海金湾这个露天的田野上观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5: 听说稻田里放露天电影，我们特地赶过来，这种电影加乡村游的模式很新颖。
0: 据了解，从中秋到国庆，电影加农文旅系列活动持续升温，该农场累计接待本地市民游客超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70万元。
6: 通过电影加的融合玩法，大家白天逛市集体验农耕，夜晚共赏影片，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悟家国故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欢度国庆。
0: 国庆期间，珠海当地影院面向群众发放惠民观影券，同时推出跟着影视作品游珠海特色打卡路线，串联科普资源、海滨风光、古村人文等多元场景，丰富全域文旅体验。
7: 上海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1到8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700万标准箱，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核心港区洋山深水港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吞吐量。今天的国庆看港口，一起到洋山港看看。
8: 这里是上海洋山深水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有4艘大型集装箱船正在同时作业，船在靠，桥在吊，车在跑，整个港区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超级中转站，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装卸，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9: 今天我们一共出行是40部暗桥，然后是一共后场出行101辆的轮胎吊，去满足匹配总体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节奏。然后10月1号我们是计划是31500箱，实际做的是32500箱。那么这个长假期间预计的话，如果按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可以突破20万。
8: 现在我们来到码头，在海岸线上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我身后的巨壮海上巨无霸，站在他的脚下抬头看，船身就像是一栋横在眼前的钢铁大楼，它叫达菲美总圣淘沙。10月1号昨天早上呢，8点多靠泊，全长368米，它要在这儿停靠35小时，完成超过5200标准箱的装卸，下一站将开往韩国釜山港。这个国庆洋山港忙得热火朝天，这份忙连着国内的产业链，也连着全球的市场。从一艘艘进出港的巨轮里，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越来越强的活力，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之间依然紧密高效的连通。
3: 国庆假期，重庆依托立体山水地貌和特色地道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不少境外游客慕名而来。假日期间，预计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峰值超10000人次。
10: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
11: Amazing！
12: 这里的景色绝美无比，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

0: 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1: 看过山城夜景，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在国际友城美食街，江湖菜、火锅、特色小吃等各类美食热辣鲜香，独有的味觉体验让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2: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1: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同时，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帮助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更加便捷。

0: 来看国际方面，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拿大政府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加快审批流程，积极推进管道建设。根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的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太平洋连线管道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文件还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特别是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约合1658亿至2058亿元人民币。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近期发布新版内部指导文件，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不得高速追车。此前发生多起 ICE 执法人员高速追车、枪击目标车辆司机的争议事件，引发舆论批评乃至抗议活动。
3: 据美联社1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份新规已下发至

0: 遣返行动执法处的执法人员。根据新规，如果目标车辆司机拒不靠边停车，执法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高速追车，执法人员可记录涉事车辆信息，留作后续调查。新规还规定，即便没有高速追车，只是拦停车辆，也只有受过特定培训的执法人员才能实施。未完成培训的执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此外，外勤部门还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并开启执法记录仪。自去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十多起高速追车及对峙事件中开枪，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民众多次举行示威抗议。今年夏天也发生两起执法人员拦车开枪致人死亡事件。两起事件中，执法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去年大规模扩招，部分招录人员背景审查不严，培训不足，便直接上岗执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淡化修订内部指导方针的重要性，称该机构管理层不定期向执法人员发布指导方针，车辆拦停、非法移民抓捕工作仍将继续。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连日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遭遇了强降雨，河流水位上涨，导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了洪水，墨西哥部分地区的道路暂时关闭。
2: 当地时间10月1号，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城附近的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上涨，沿河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一些道路暂时关闭。目前当地消防和警务人员正在监测河水漫溢地段。负责美墨边界水资源的国际边界和水资源委员会说，上游地区此前遭遇强降雨，雨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流至墨西哥奇瓦瓦州，水位持续上涨。
3: De las lluvias presentadas en Nuevo México, en la comunidad de Hash y en todo ese sector.
2: 当地民防部门预计，里奥布拉沃河水位不会持续上涨。截至发稿，当地没有发布新的洪水预警。受风暴影响，美国新墨西哥州有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也收到紧急撤离命令。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起，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但是部分民众认为，优惠措施的力度有限，油价依旧太高。
0: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2.062欧元，柴油为每升2.209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14.5欧分和15.2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4: Also Volltank, ich hatte leer, ich habe es komplett aufgebraucht und jetzt einmal Volltanken halt 100 Euro statt 70 Euro。
0: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5: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过去的一年间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专家警告称，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
0: 为采集数据，研究人员在9月勘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3条冰川，在数百个点位测量积雪厚度与冰消融量。 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的瑞士冰川总冰量减少了

0: 5.5%，幅度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1: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huge losses are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We've had continuous heat waves, basically between late May and end of September, no interruption, and this has just led to big quantities of melt. But in addition, we also had a very dry winter with little snow,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aciers was limited. The snow has disappeared early, and therefore the melting has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other years.
0: 发布报告的瑞士冰川监测项目和隶属于瑞士科学院的冰冻圈观测委员会表示，今年6月热浪来袭时，冰川的保护性积雪就已经部分消融，到9月，海拔3500米处的积雪也都融化，许多小冰川消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冰川消融对瑞士自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都具有深远影响。据专家介绍，仅今年7月至9月间，瑞士冰川就损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家庭年淡水消耗量的4倍多。阿尔卑斯山脉有欧洲水塔之称，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中承担场景与特效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而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正在进入好莱坞的影视制作当中。中国影视出海正在从屏幕前的文化输出走向屏幕后的工业级技术赋能。
3: 想要在画面里呈现一个逼真的人物背后爆炸镜头，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立竿见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4: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d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 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3: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在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5: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3: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天18时，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个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

0: 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今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连日来，受天气及主要河流入湖流量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截至今天13时，鄱阳湖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676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小1600平方公里。在广东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带内进行长途运输。当地时间9月30号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当地时间10月1号，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当地时间10月1号，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引发洪水，造成一名男子死亡。由于阵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88公里，而且强降雨持续，大量渡轮被迫停靠港口，无法出航。为应对灾情，部分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北京时间10月1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此次搭载了4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并在发射约8小时后完成对接。4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数月，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近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施工人员完成了乔托钟楼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钟楼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这也是乔托钟楼自建成以来首次开展内外全方位整体修缮。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建筑，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由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阴转晴，5到17度。长春多云转阴，7到15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4到1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银川晴，6到17度。西宁阴，3到17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多云转阴，15到22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8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重庆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12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17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上海小雨，20到2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北京多云，13到22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2: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首先来看出行，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3: 2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全国铁路2号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水上出行方面，2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1: 机票价格方面，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节中，机票价格明显走低，3号、4号机票价格持续下行，到达节假日期间的价格低谷。5号返程开启之后，票价持续攀升，7号预计达到价格最高点。
2: 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通过对平台酒店预订数据进行分析，热门城市酒店节中临时预订同比增30%，临时预订量最高的城市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
1: 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今年的国庆假期出行方式呈现哪些新特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国庆假期夜间加开

0: 的列车也让更多旅客体验到昼游夜行新方式。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 70%， 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 76%， 占比超过1/4。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再度上演。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一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0: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2: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1: 近日，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限流。新能源汽车充到80%以后，就需要腾出位置。有车主可能会问，这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记者也采访了国家电网相关人士。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 80% 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现在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补能体系适配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0: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即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1/3，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1: 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2: 往家里偷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1: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0: 价格。
1: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消息一经公布，二号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11美元，跌幅为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为0.06%。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高企的能源价格增加了英国民众账单支出，推高了通胀，并传导至国债收益以及房地产市场。我们一起来看 CNBC 的报道。
2: 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正演变为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根据能源研究机构 Cornwall Insight 的最新预测，由于中东局势影响了天然气供应，明年一季度英国能源价格的上限将上调16%，这将成为2023年以来最大单季涨幅。而这也意味着英国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账单可能会从现在的1723英镑涨到近2000英镑。除了天然气之外，柴油价格上涨也在进一步抬高英国企业和居民的出行物流成本。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英国八月年度通胀率升至3.1%。英国国家统计局当时就曾指出，燃油价格上涨是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在能源冲击下，市场担心通胀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而这也令投资者重新评估英国央行的利率路径，并为英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提供了支撑。从市场数据来看，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一度升至6.029%，创下1998年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英国10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触及2007年7月以来和2008年7月以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走高不仅会增加政府偿债成本，挤压财政支出空间，由于这也是房贷定价的重要参考，因此这一收益率上涨还会推高房贷利率，从而抑制居民的购房需求。根据英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数据，八月份英国新购房抵押贷款获批量仅为54918笔，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交易意愿下降也正拖累英国房价表现。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英国房价较八月下跌0.2%，是5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3: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拿大政府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加快审批流程，积极推进管道建设。根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的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太平洋连线管道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文件还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特别是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约合1658亿至2058亿元人民币。
1: 当地时间2号，最新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弱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三大股指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4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7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19%。受油价回落、美国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下跌等因素影响，2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9%，德国 DAX 指数上涨1.17%。
3: 2号国际金价和

0: 银价波动剧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一度冲高，随后又急速跳水，最终收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2.30美元，下跌0.95%；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415美元，下跌1.24%。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为2023年9月，也就是3年以来最高水平。
1: 数据显示，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数据还显示，9月欧元区服务价格同比上涨3.2%，高于8月的3%。9月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同比上涨1.4%，高于8月的1.1%。9月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1%，低于8月的1.2%。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9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8月的2.4%。分析人士认为，9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2: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关专家分析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近期发布新版内部指导文件，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当中不得高速追车。此前发生多起 ICE 执法人员高速追车枪击目标车辆司机的争议事件，引发舆论批评乃至抗议活动。
1: 据美联社1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份新规已下发至遣返行动执法处的执法人员。根据新规，如果目标车辆司机拒不靠边停车，执法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高速追车。执法人员可记录涉事车辆信息，留作后续调查。新规还规定，即便没有高速追车，只是拦停车辆，也只有受过特定培训的执法人员才能实施。未完成培训的执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此外，外勤部门还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并开启执法记录仪。自去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十多起高速追车及对峙事件中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民众多次举行示威抗议。今年夏天也发生2起执法人员拦车开枪致人死亡事件。2起事件中，执法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去年大规模扩招，部分招录人员背景审查不严，培训不足，便直接上岗执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淡化修订内部指导方针的重要性，称该机构管理层不定期向执法人员发布指导方针，车辆拦停、非法移民抓捕工作仍将继续。
0: 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筹备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争取在11月26号前正式挂牌上市。
3: 知情人士称 ，Anthropic 计划于10月14号在美国旧金山总部会见潜在投资者，为 IPO 做准备，可能最早在11月9号当周启动 IPO 推介。 争取在美国感恩节假期前挂牌，预计

0: 最迟不超过今年年底。目前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时间表随时可能变化。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为1.8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 Anthropic 按计划时间成功推进 IPO， 将成为近期多家公司延后 IPO 背景下的少数例外。Anthropic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OpenAI 已推迟 IPO 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此前表示， OpenAI 正在适应更高水平的 AI 能力及相应的安全要求，希望在不承受新上市公司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相关决策。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今年美股 IPO 市场表现不佳，剔除 SpaceX 与 SK 海力士后，100多家新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回报率为-4%，这一数字远低于标普500指数12%和纳斯达克100指数20%的涨幅。
1: 美国耐克公司10月1日公布最新财报，部分关键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公司股价在当天盘后一度下跌超过8.5%。
0: 在截至8月31日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耐克营收11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不及市场预期，净利润7.12亿美元，同比下降2%。具体来看，耐克在北美以外市场表现疲软，休闲品牌匡威销售额严重下滑，跌幅达28%。为扭转业绩颓势，耐克在公布财报的同时宣布一项重组计划，涵盖供应链升级与组织架构调整等方面，并计划裁员。公司预计到2031财年，这项重组计划将累计节省约25亿美元。耐克预计2027财年营收下降幅度可能超过7%，显著差于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糟糕的业绩指引可能加剧投资者不满，甚至引发关于更换首席执行官的讨论。今年以来，耐克股价已累计下跌超过40%。
2: 随着中新人员往来持续便利，赴华旅游正成为新西兰旅游市场新的增长点。免签释放出行需求，国际航班持续加密，叠加国内旅游配套不断完善，新西兰赴华旅游市场多点发力，热度攀升。
3: 这里是新西兰南岛的克莱斯特彻奇市，眼下正值新西兰学校假期，也是中国国庆黄金周。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越来越多新西兰民众把目光投向中国。曾经遥远的中国，正从远方的目的地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新西兰人说走就走的旅行选择。
4: 中国对新西兰普通护照持有者实施30天免签政策。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新西兰居民以中国为主要目的地的旅行人数达到16.7万人次，比2024年的15万人次增长约11%。而今年1月至7月，这一数字已经超过12.8万人次，增长显著。
5: 我们感受到啊，自从咱们这个免签政策之后呢，确实是一路飙升，尤其是今年的增长呢特别大。
4: 今年以来，中新航线运力持续扩容。根据克莱斯特彻奇机场2026至2027夏季航班计划，南航将从10月26日起恢复克莱斯特彻奇至广州每日直飞，并在12月至明年2月加密航班，最高达到每周10班。整个新西兰下航季将提供约10.3万个座位，同比增长57%。自今年12月起，海航奥克兰航线将在现有航班基础上新增每周4和周6的航班。此外，东航、国航也陆续增加多条往返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航班。新航线不断加密，拓宽了新西兰游客的出行选择。与此同时，支付、语言、交通等旅游配套服务的便捷度也成为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
6: We've all got translate on our phones, but most of all, the way you pay for services, the way you pay for your breakfast, your dinner, if you've got WeChat or you've got Alipay, it is just so simple.

0: 在海南各地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过1亿元。
1: 假期期间，免税城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还有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等活动，吸引消费者选购心仪商品。此前，海口、三亚、万宁多地免税店就已补。

0: 及货品，加大优惠力度，迎接国庆消费热潮。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0: 目前

0: 13.81%。
1: 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护肤品，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3: 国庆长假，湖南长沙江畔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滨江夜景，整合文创市集、夜间光影、休闲消费多元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4: 假日期间，湖南长沙湘江之畔成为市民游客全天候休闲打卡地，餐饮、购物、文化体验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场馆，参加非遗手工学堂等一系列体验活动。
5: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它这种体验的活动呢，就是容易让我们沉浸里面，然后也能让我们就是学会这些文化。
6: 我们刚好在这里参加这个探营的活动，参加完活动以后，就是刚好到晚边，我们可以在北城附近吃美食，享受一下周边的那个湘江风景。
4: 商圈在国庆期间全新推出特色陶瓷主题市集，将传统手工艺文化展览搬进商业街区，让大众在休闲购物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
5: 比起单纯的购物跟吃饭，我们觉得这种市集啊，这种主题类的活动，对小孩来说，他也有一个新的体验感在这里啊，我会更加愿意来一些。
7: 很多的游客他来到这里，他其实并不仅仅满足于只是带一件工艺品回家，更多的要意愿亲自来体验。
4: 逛完市集与展馆，不少游客沿着滨江步道散步打卡，看光影变幻，品尝美食。昼夜联动的消费场景，让湘江畔的假日体验更加完整。
8: 通过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动来提升商场的客流，在十一期间，预计客流将达到50万人次，整场销售额同比将提升10%左右。
3: 在河北的乐亭县中心渔港，海鲜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渔货上岸，分拣、交易、发货昼夜不停，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0: 晚上，河北乐亭县中心渔港码头依然忙碌，不少出海的渔船陆续靠港，工人们将一筐筐梭子蟹、燕鱼等海鲜从船舱搬运上岸。
9: 螃蟹绝对好，质量也好，肉也肥。
0: 据了解，今年各类海产资源良好，优质鲜活海货占比稳中有升，除平价小海鲜外，500克以上的燕鱼、400克以上的梭子蟹等大规格渔货重回市场。赶上国庆假期，海鲜走量明显增多，新鲜海货上岸后无需中转，第一时间装车直发城区各大水产市场、生鲜商超及餐饮门店。
10: 我呢现在是5辆车，平时呢一天是一个往返，现在都是2个往返。在不停运转了。
0: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乐亭县中心渔港日常回港渔船200余艘，渔货日吞吐量10余万斤，价格均无明显波动，市场供应充足。
11: 上海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1到8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700万标准箱，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核心港区洋山深水港承担了1半以上的吞吐量。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到洋山港看一看。
12: 这里是上海洋山深水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有4艘大型集装箱船正在同时作业，船在靠，桥在吊，车在跑，整个港区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超级中转站，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装卸，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3: 今天我们一共出勤是40部暗桥，然后是一共后场出勤101辆的轮胎吊，去满足匹配总体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节奏。然后10月1号我们是计划是31500箱，实际做的是32500箱。那么这个长假期间预计的话，如果按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可以突破20万。
12: 现在我们来到码头，在海岸线上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我身后的这幢海上巨无霸，站在它的脚下抬头看，船身就像是一栋横在眼前的钢铁大楼，它叫达菲美总圣淘沙。10月1号昨天早上呢8点多靠泊，全长368米，它要在 这儿停靠35小时，完成超过5200标准箱的装卸，下一站将开往韩国釜山港。这个国庆洋山港忙得热火朝天，这份忙连着国内的产业链，也连着全球的市场。从一艘艘进出港的巨轮里，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越来越强。

0: 活力，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之间依然紧密高效的联通。
1: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是格外热闹，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七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4亿元。在广州南沙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深度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享受观影的乐趣。
2: 傍晚，在南沙区的一家滨海宿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光影装饰灯亮起，高清屏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共同交织出浪漫的观影氛围，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3: 这个电影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了，现在是看第二遍，但是在不同的环境看感受不一样，
4: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都有点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2: 国庆假期，珠江电影集团推出为期3天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游客市民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6部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产品。
5: 希望通过3天的集中活动，把电影从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串联起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社交打卡等多元消费链条的入口。
2: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省以电影票根为纽带，打通观影、美食、旅游、演艺、商圈消费链条，推动传统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融合消费生态转变。
6: 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
7: 这个假期，广东珠海通过电影加农文旅的形式打造当地乡村消费新场景，游客白天体验农耕劳作，逛乡村市集，夜晚围坐田间观看主旋律影片。
2: 傍晚时分，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稻田间露天银幕准时亮起，依托自然田园环境打造的星空影院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影。中秋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父辈等多部主旋律影片陆续放映。
8: 在国庆期间能够在珠海金湾这个露天的田野上观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9: 听说稻田里放露天电影，我们特地赶过来，这种电影加乡村游的模式很新颖。
2: 据了解，从中秋到国庆，电影加农文旅系列活动持续升温，该农场累计接待本地市民游客超2万人次，带动消费超70万元。
10: 通过电影加的融合玩法，大家白天逛市集体验农耕，夜晚共赏影片，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悟家国故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欢度国庆。
2: 国庆期间，珠海当地影院面向群众发放惠民观影券，同时推出跟着影视作品游珠海特色打卡路线，串联科普资源、海滨风光、古村人文等多元场景，丰富全域文旅体验。
7: 各地文旅市场在国庆假期当中整体热力全开。记者了解到，全国多个景区国庆假期门票出现售罄的情况，人们在出行前一定要查好门票信息，避免白跑一趟。
2: 据了解，九寨沟景区10月3号至5号门票已售罄，提醒游客合理规划行程。据了解，九寨沟景区旺季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4.1万人次，售罄即止，享受免票优惠票政策的游客同样需要实名制预约，未预约将无法入园。值得注意的是，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若未能候补成功，候补款将原路返回。在稻城亚丁景区，10月3号至5号各时段当日门票预约量均已达到1.5万张最大承载限额，景区将采取门票预约方式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可选择其他日期预约入园，可前往稻城周边景点游览，推荐点位稻城天文馆、皮洛遗址、红草地等等。国庆期间，

0: 位于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正常开放，主景区开放时间6:30至18:30。如果想避开白天，游客可以选择夜场19:00至22:30游览。国庆期间，主景区门票尚有库存，但水帘洞每日限流6000人，10月3号到6号预约已满。建议提前在安旅通或一马游贵州预约，分时段入园。八达岭长城是很多来北京旅游的人会选择的景点，目前10月3号到7号的门票和缆车余票充足，夜游长城的余票也比较充足，目前亮灯时间是19:20到22:00。此外，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显示，10月3号到6号的门票已显示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但还是要密切关注景区实时动态票务信息。
1: 随着各地游客人数激增，当地景区采取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有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2: 在广西桂林象山景区，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岸上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将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一一定格。针对国庆大客流，景区对停车场进行智慧扩容升级，优化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
3: 国庆期间，景区停车场实施免费停车政策，并接入了桂林交管系统，实现外围交通疏导，内部智慧管控，车位实时公示。
2: 此外，为了精准适配亲子家庭、老弱特殊游客需求，景区还升级打造一站式综合游客中心，新增母婴室、医务室、休息观影区，提供便民服务。据了解，10月1号象山景区接待游客4.6万人次，预计整个国庆假期游客量将超30万人次。在江苏泰州，国庆假期古色古香的老街、国风雅韵的演出、极具特色的早茶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泰州老街的早茶市集上，泰州早茶三宝烫干丝、鱼汤面、蟹黄包备受欢迎，游客围坐桌前享受泰州早茶的美味。
4: 鱼汤面还有这个蟹黄包都特别好吃，还有很多的小朋友玩的游戏，闯关的游戏。
2: 为了进一步促进假期旅游消费，假期期间泰州市39家国有景区面向游客免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免费，城区汽车泊位、国有停车场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车位全部免费开放。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指定方式参与抽奖，获得金额不等的奖金以及最高5000元的吃住行消费免单奖励。
1: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他们走进县城，深入景区，从户外运动到非遗体验，在山水之间感受中国文化。
0: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姚林镇的一处天然溶洞内，一场特别的岩壁攀爬正在进行。外国游客头戴头盔，系好安全绳，在钟乳石和地下暗河之间攀爬穿行。
5: Oh my God! It was really, really scared. I cannot take it for a long time. Every time when I see myself like from up down, I think that I will fall. I will fall. So I just wanted just to go.Don't look any side, just go.
6: It's my first time seeing a cave, so it was amazing, yeah. It was amazing, it was fun, and I did not expect to have this type of climbing type thing. I love coming here.
0: 当地整合漂流、滑翔伞、马术等户外休闲项目，同时增加多语种标识，提升境外支付便利度。预计国庆期间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占5%。在江西上饶望仙谷，头戴傩面的演员踏节起舞，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围观。扎染体验区里，当绳结拆开的瞬间，素雅灵动的花纹缓缓呈现，让外国游客连连惊叹。糖化摊前，外国游客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握起铜勺，将糖浆一点点勾勒成型。
7: It was a very fun experience. I was able to be a part of this culture. I'd never knew that you could partake in this event. Absolutely loved it. This place is amazing.
0: 这个国庆假期，上饶望仙谷将山水景观与非遗体验、民俗演出相结合。

0: 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国庆假期预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其中入境游客约3000人次。
1: 连日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热度攀升，今年市场客流结构出现新变化，海外游客及采购者显著增加，丰富的电子产品、快速迭代的新品吸引多国游客前来选购。
2: 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国庆假期开始以来市场人气十足，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基本感受到了。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今年的假期市场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档口里不仅依然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假期专门来逛市场的国内消费者，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中外游客交织，市场客流大增。
3: 下午3点以后的话，人数明显就增加了很多。相对去年来说的话，国内的游客还是比较稳定的。国外的游客的话，销售额的话和加上那个人流量的话，至少增加了30%左右。
4: 克里斯蒂娜来自澳大利亚，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华强北逛了2个多小时。除了给自己买了不少3C 产品，她还要时不时接听女儿的跨国视频电话。
5: She's in Australia.
6: She wants to buy something here?
5: Yeah, she wants me to get her chargers and stuff like that. I'm looking for her as well. To get all the good stuff. To get all the electronics.
4: 每走几步，克里斯蒂娜就会停下来看看。虽然有很多东西想买，但考虑到行李额度，他们还是要尽量克制。
7: You have to be careful now because you're allowed only so much weight. Each person, we're allowed 30 kilograms each.
5: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places to look at. If people can come, the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it's a lot of fun.
4: 在华强北，为了迎接国庆假期，很多商家提前上新。AI 翻译机、新款机器人吸引很多海外游客驻足。无论是多次到访华强北的熟客，还是初次前来的游客，都感受到了这里火热的消费氛围。
7: It's really crazy here, so you can find anything what you want. I really like it. I come many times here.
8: Robots, a lot of things, laptops, for earphones. It's really good for a buy.
9: 很多外国采购商就是空着手来，拖着箱子走，是满载而归。海外消费者就是在不断的增长，像国庆要比去年会增加到20%左右。
4: 不只是华强北。深圳围绕入境游客吃住行游娱购全场景，全面提升中国游中国购体验。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26年1至8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32.48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3.8%。深圳边检数据显示，同期口岸出入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1: 在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里，特色造景花坛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其中一些以猫为主题的景观更是变身热门打卡点位，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
0: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小猫绿素鹏鹏被游客们团团围住，大家绕在小猫周围寻找各种角度，举着手机拍照打卡。鹏鹏与背后的古建乔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关系，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花茎，与主体相映成趣，
10: 挺可爱。毛茸茸的这些绿色的植物覆盖在上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1: 菊菊猫鹏鹏呢，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橘橘猫鹏鹏在10月底还保证鲜活让大家观赏。
0: 不止日坛公园，今年国庆花坛中猫元素被大规模应用于多处景观。景山公园布置了翠绿草猫，西单街头立体花坛中设计了小猫元素，而在菜市口地铁站旁，一只头戴花环、脖系白色绒毛圈的小猫，更是以可爱形象吸引了不少游客。
12: 我对象他自己刷到的，他刷到的，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的，很灵动，就是很生动。
13: 小猫景观走红的背后，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审美选择。从市民口中的治愈亲近，到设计师不约而同选择猫作为主角，都提示着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在游客对小猫景观的评价中，可爱、治愈、亲近感

0: 是高频词，有的游客会蹲下身歪头托腮和小猫拍一张合影，景观不再是远观的摆设，而是可以靠近可以互动的存在。
1: 猫宿的话会让花这些花花草草啊，感觉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可能它是个小动物，所以我就会这样子互动。
2: 我们公园选择猫作为我们的 IP 主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是觉得猫比较轻松惬意，第二呢，我们觉得猫作为一种小动物可以让全年龄段，什么年轻人啊、老年人、孩子都可以接受。
0: 专家表示，不同设计师都选择了小猫造型的景观设计，表明当前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已经从传统的以展示为中心转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
3: 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公共景观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需要的真正的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真实感受上来。
0: 而小猫景观带来的不只是人气，公园和街道将以猫为主题的布置与园区运营、周边消费联动，尝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效益。日坛公园内还设计了小猫巡游互动环节和文创产品，共同形成了连贯的游览动线。
4: 因为这个猫，然后来到公园之后，然后进的那个文创店，发现有这款小猫，然后所以我就赶紧就买下了。
0: 国庆假期首日，入园游客同比增长96.7%。公园所属经营单位收入52万元，同比增长50%。西城区也在菜市口地铁站的小猫景观旁推出花园市集，游客在打卡后可继续在旁购物消费。
5: 现在假期出游，除了一些公众熟知的目的地，也有不少游客选择去一些小城寻找别样的文旅体验。在河北廊坊的一座《红楼梦》主题的戏剧幻城，游客们来到这里，在不同的场景空间里游走，就像不断在拆不同的戏剧盲盒，甚至还能参与其中。
6: 红楼戏剧幻城啊，是今年6月完整的开城，现在每天呢有55部戏在循环的上演，总的时长是超过了1500分钟。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的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你像此时此刻我所站立的直播的场景，在我身后啊，正在表演的是户外沉浸式的一个剧目，叫做《轮转》。现在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正是《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其实你看，不同于传统的表演的形式，现在啊，12金钗正在和这些游客来进行互动，要求游客来进入到剧中。其实这个时候呢，游客也完成了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转变，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当年的红楼岁月。那说到沉浸式呢，就不得不跟大家介绍啊，最近在这个戏剧幻城当中很有人气的一部大戏，叫做大观戏阵。很多游客说，哎，看完了这个戏就好像是在开戏剧盲盒，怎么样理解呢？其实啊，它不是传统的一个舞台的大戏，而是由35个小的剧场组成的一个戏剧的矩阵，而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剧目，35段故事同时上演。工作人员会随机发给我一张卡片，所以今天我在大观戏阵里首先看的就是2号剧目《不如弹琴》。那其实呢，每一个剧场啊，它的演出时间是17分钟。当大家看完了以后，来到公共的空间，游客之间还可以主动的去交换卡片。像一个大观戏阵呢，有2次换卡的机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解锁了3个不同的剧目。所以在这里啊，观剧的体验真的还挺丰富的。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那据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超过80%都是外地的游客，而近半数呢是买的2日票、3日票来深度的刷剧。
7: 连日来，受天气及主要河流入湖流量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截至2号13时，鄱阳湖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676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小1600平方公里。 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未来天气形势分析，

0: 江西水文部门预计鄱阳湖水位将持续下降。假期期间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1: 雨哲、尹楠，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假期天气我们这边瞧，国庆假期出游正在进行时，大伙热情很高，而天气正在变凉，南北方还有降水发展，出行要注意防范。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华北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呢较强降水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的中部等地。内蒙古的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可能还会有降雪出现，来这一带追寻秋色的朋友们可能要追到雪了，也算是一个小惊喜哈。不过呢，雪天路滑要多注意安全。明后两天降水会向东转移，吉林的东部一带部分地区会有较强降水。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和黄淮等地会先后刮起4到6级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出行也要注意防范了。而在南方，今天降雨强度升级，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的中北部、江西的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沪昆高速的部分路段就会受到较强降雨影响，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要多注意交通安全。明天这一带降雨强度将会明显减弱，较强降雨区域将会南落。五号后天开始，南方多地将会雨过天晴，云层变薄，空气通透，不管是山间秋色、城市街景，还是海边打卡，光线绝佳，非常适合出游拍照。但是呢，要特别提醒贵州北部、福建西北部一带的朋友们，这里近期累计雨量在10月里很少见，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警惕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国庆假期较强冷空气也开始了它的长途旅行，这么两天冷空气会继续南下，江南气温将会进一步的下探，像是上海、杭州和南昌等城市最高气温都会陆续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会降到只有20度上下，秋凉明显。华南气温也会下降，明后两天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陆续下降到不到30度。城市当中，五号南宁的最高气温26度，暑热退场。而五号之后，南方天空将会放晴，受到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滑，会大面积创新低。六号清晨，合肥和武汉的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左右，广州最低气温也会跌到20度上下，体感会凉爽很多。而假期的后半段，南方昼夜温差普遍也会拉大到10度以上，洋葱式穿衣法可以安排上。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据统计，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1: 2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全国铁路2号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水上出行方面，2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今年的国庆假期出行方式呈现哪些新特点？我们一起来梳理。
1: 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国庆假期夜间加